0: 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生活新视点，我们来了解一种新兴的出行方式，带着宠物去旅行。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今天要去的是哪个城市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今天我们要继续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演出时间是在5月23号、24号上午的10点30分，演出地点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长75分钟左右，适合年龄段3岁以上。想要得到票的朋友，可以下载云听，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直接在线给我们留言。每天我们会选出2位听众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 打开生活

播新视点，今天519中国旅游日，我们要来说一说旅行方式。提到旅行，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背上行囊独自上路，或者说常常因为家里那位毛孩子而纠结不已呢？如果是寄养，怕他不适应，托付给朋友又欠人情，最后

0: 往往只能无奈地放弃旅游。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宠物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看家护院了，它更是一个贴着家人标签的重要伙伴。其实现在各地的文旅惠民活动呢，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样一个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时节，我们也不妨把目光投向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赛道——携宠旅行。今天我们就深度来聊一聊哈，带着宠物去旅行这件充满着爱和挑战的事情。从行业的现象到如今官方新政，从宝藏目的地到避坑指南，也带着您和毛孩子开启一段完美的旅程。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两年在景区、民宿甚至机场牵着狗啊、抱着猫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了。哎，这绝对不是您的错觉，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数据体现。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养犬和猫的家庭已经突破了1亿户，犬猫数量超过1.26亿只。2025年呢，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会增加到4050亿元。而在庞大的养宠人群中，80后到00后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哈，占比超过了93%。那么对于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人来说，宠物就是精神寄托，是加引号的家人。那既然是家人，咱们出去玩是不是也得带上呢？数据显示啊，超过71%的宠物主表现出了强烈的携宠出行的意愿。这种刚需呢，甚至直接反映在出行数据中。数据显示，在今年五一等出行高峰期，顺风车宠物出行的需求量暴涨超过200%。年轻人更愿意花更高的成本做更繁琐的攻略，也想要带上毛孩子。这背后呢，不仅是情感的羁绊，更是年轻一代对生活方式的坚持。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走马观花，而是追求一种体验经济和松弛感。但是这理想还很丰满，现实呢却往往有些骨感。您想带着宠物出门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交通、住宿和景区准入的各种各样的难题。不过好消息就是，随着社会需求的爆发，这块坚冰正在被迅速打破。如今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不再只是观望，而是主动出击，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宠物友好组合拳。过去啊，您要是想找一个允许宠物进入的景区，简直是大海捞针。但现在呢，各省市纷纷出台了促进宠物经济的实施意见，把宠物加文旅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说在今年2月份，江苏南京出台了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围绕发展宠物加文旅，打造3个以上的宠物消费特色街区，10个以上的宠物消费新场景。那甚至呢，在江北新区啊等等这些地方探索建设宠物友好设施。紧随其后，湖州安吉也发布了专项政策，不仅是对获评县级宠物友好示范点的项目给予了现金奖励，还鼓励旅行社招揽一些携宠出游的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人宠友好度假样本。而常州呢，更是走在了体验前沿，中华恐龙园就推出了宠物友好日，而东方盐湖城等等5家景区开放了宠物通道，茅山森林世界甚至还贴心地推出了宠物门票。另外还有其他的城市，像东莞，它是印发了宠物经济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打造5个宠物友好文旅项目和10条携宠游精品线路。上海除了建设全城宠物友好乡村外呢，还在城市规划里鼓励设置人宠混行的专用步道和无绳乐园。而鄂尔多斯呢，是依托着自己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资源，探索设计一些差异化的宠物友好主题线路，还在机场设立了全区首家携宠专属的候机室。也有朋友说了，现在带着宠物出去旅行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呀？是交通。可是在最近呢，交通领域也迎来了堪称是颠覆性的好消息。首先就是高铁，从2026年的4月8号开始呢，铁路部门正式升级了爱宠行服务产品。目前这项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的列车，铲屎官们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一键办理预约。 这天上飞的呀也没落下，像是东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是疯狂加码，目前呢已经有760多条航线支持宠物进客舱。有了政策的支持和交通的便利，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去哪玩呢？接下来我们也随 B 站 UP 主马达与发财看看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宠物猫狗去旅行的感受。
1: 如果你要问我带宠物的旅行是让旅行变得更困难还是更美好，我想在桂林和昆明的经历给了我答案。
2: 最著名的那些景点我们都去不了了，因为全部都堵车了，车也停不下。盟友发现的一个小地方，村民已经把我拦下了，说这个地方我的房车也进不去，所以我们就徒步一段。哇，还有船啊。不许追击，哇，好多露营的人。
3: 这傻狗又开始刨坑了。
2: 马达想出来玩吗？空哥，你让马达吃。桂林山水甲天下，著名的20人打卡地等景区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了。然而这个偶然发现的叫做木山栅的地方让我没有白来一趟。台南之旅告诉我了一个道理，无错峰不旅行，哪怕时间上无法错峰，空间上没准可以。
4: 你在里面好好待着吧。
2: 作为吃货，不远处的四合院农家院可得尝尝。
4: 你要是把人鸡吃了，我就把你抵过去啊。房车就停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吃饭的地方就在那里面。
2: 餐厅有自己的停车场，饭菜也可以直接端上车吃，终于也可以让马达也看看当地美食长啥样了。不过只能看看。到了昆明，第一件事就是补充一些宠物用品，
4: 应该够他们吃一阵了。你长得就挺贵的，
2: 还要给空格洗香香，以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5: 它好臭哦。
2: 看滇池最常去的地方叫做海埂大坝，然而现状是这样的，于是我决定绕着滇池再找找看。
4: 今天再来看看白天滇池是什么样，然后昨天晚上也没有看到滇池上的海鸥。哎，我看到了海鸥。来了来了来了，来，哇，太壮观了。
2: 回到开始那个问题，带宠物的旅行到底让旅行变得更美好了还是更困难了？我觉得是前者。由于带着宠物就必然需要避开人群，避开网红打卡地，也就倒逼着我去寻找那些小众的更不被称为只有外地人才去的地方。我跟三个小家伙互相陪伴，互相为彼此创造新的体验，这难道不是更美好了吗？
4: 马达此行的目的就是在各种景点干饭。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7: 京剧。
8: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8: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的生活新视点，一起聊一聊携宠出行。虽然说大环境在变好，但是呢，带着宠物旅行还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精细活。为了让大家的旅途更加顺畅，最后我们要给大家送上一份贴心的小贴士。首先是交通，如果您打算带着体重15公斤以下的小型猫猫狗狗出行，高铁肯定是最稳的选择。记住三个关键步骤哈，第一，要提前办理好动物健康免疫证明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第二呢，就是提前2天在12306 APP 上预约宠物托运，并且要购买专用的航空箱。第三，就是要提前1.5个小时到站去办理手续。 那如果说您选择了顺风车或者是自驾，当然如果是中短途的话哈，顺风车或者自驾它是更灵活的，但是在节假日顺风车的宠物出行订单增幅特别大，您一定记得要提前预约。车内务必要使用宠物车载安全带或者是航空箱来固定，防止急刹车的时候造成伤害。再有一个第二个贴士就是关于住宿了，咱们一定要提前确认，绝不隐瞒。您预订酒店或者民宿的时候呢，要选择明确标注了宠物友好的商家，咱打电话过去坦诚告知。还有一点，文明出行。很多时候呢，景区或者商家对宠物是关闭大门的，它并不是因为讨厌动物，而是害怕不可控的风险。作为新时代的铲屎官，我们在外的一举一动不仅要代表自己，更代表了整个养宠群体的形象。所以牵绳啊，牵绳啊，这是底线哈。不管您在多么空旷的地方，只要不是在专门的宠物无绳乐园，请一定要给宠物拴好牵引绳，特别是对于那些容易兴奋的大型犬，必要的时候还要佩戴上嘴套。另外就是做一个合格的捡屎官，咱随身呢得携带着屎便袋啊，便于宠物排便之后立刻清理。这不仅是素质的体现，也是为了避免其他的游客踩雷。说了这么多哈，咱们再回过头来聊一聊带宠物旅行。真的是想想以前，对于我们这些养宠家庭来说是一个奢望的梦想，但是随着社会包容、政策放开，以及我们每一个铲屎官对文明养宠的坚持，这个梦想正在一步步地照进现实。今年的5月19号，咱们也不妨借着中国旅游日的东风来规划一场久违的旅程。等我们看着自家的毛孩子在阳光下尽情地奔跑，耳朵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时候，那种无可替代的治愈感，就是我们爱上旅行、爱上生活的终极理由。
8: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8: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9: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8: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8: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1: 文艺生活家，
8: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0: 你在跟着我吗？
1: 哦，刚才你是在对我笑吗？
0: 应该说是你先对我的朋友笑。
1: 什么朋友？
0: 你没看见他？
1: 没有。
0: 真好。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请我在包厢里坐一坐呢？
0: 当然，今晚我们还没看够呢。
1: 啊，一定是命运的安排。我盼望了很久。你不相信吗？
0: 不。
1: 我第一次看见你是在一年半前，你在一辆马车里，全身穿着白衣裳。我看见你走出马车去买东西。
0: 的确如此，我想我是去过那儿。
1: 你穿着一件薄纱，有长长的皱边，大大的帽子和宽围巾，一条重重的金项链，但那实在

0: 是没必要，是吗？
1: 你的记忆力真好。
0: 另一次是在歌剧院里，你身穿皮革坐在包厢里，一位客人走向你，他认识你，你是玛格丽特·瓦尼尔，但那件事他使我伤心。下一次是
1: 在你说完之前，我想问问为什么当时你不和我说话。
0: 刚开始我不认识你啊。
1: 你今天晚上也不认识我。
0: 在你对我笑之后，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
1: 因为你正好看到我。
0: 我知道我爱上你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2: 这是19世纪法国巴黎浮华的社交场合中，深情的青年和风华女子的宿命相遇，出自影史经典爱情电影，是一眼沦陷深情告白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出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1936年版的《茶花女》。歌剧院里的宿命相逢和赤诚告白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无数影迷心中纯粹又悲情的经典瞬间。《茶花女》改编自小仲马的经典著作，1936年格丽泰·嘉宝主演的版本，故事起源巴黎歌剧院。玛格丽特是社交圈的焦点人物，常年以茶花为事，气质明艳又清冷。他见惯了名利场上的虚情假意，习惯了喧嚣，也习惯了孤独，从来不相信世间有真挚的爱意。而青年阿尔芒早已对他一见倾心，一年半前的街头惊鸿一瞥便让阿尔芒念念不忘。此后数次在剧院沙龙遥遥相望，爱意日渐深重，终于在歌剧院的包厢迎来了相逢告白。阿尔芒的追求质朴而真诚，他用心体恤着玛格丽特的情绪和健康。玛格丽特深知自己的身份处境，不敢奢求长久的幸福，便刻意的冷漠试探，想要逼退这份炽热的感情。可是阿尔芒从来没有退缩，这份坚定的真心慢慢融化了玛格丽特所有的防备。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尊重、被珍视的温暖，彻底敞开了心扉，陷入爱河。为远离世俗浮华，两个人归隐乡间，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宁静幸福的一段时光。林间漫步，窗前共读，让玛格丽特萌生了相守一生的期盼。可是幸福转瞬即逝，阿尔芒的父亲专程赶来，恳切恳求他离开阿尔芒。他坦言，这段恋情不仅耽误了阿尔芒的前程，还会连累妹妹的婚约和终身幸福。一边是倾尽所有换来的爱情，一边是爱人的人生和家族命运，玛格丽特陷入了极致挣扎。最终他强忍心痛，选择了放手成全，写下了绝情信，谎称厌倦了平淡，想重回社交圈的浮华。不明真相的阿尔芒满心悲愤，重逢之后见玛格丽特刻意疏离亲近他人，他便被恨意蒙蔽，当众言语羞辱，刻意报复。而玛格丽特为了守住承诺，独自扛下了所有的误解和委屈，始终不肯道出真相。长期的精神煎熬和本就孱弱的身体让玛格丽特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她卧病在床，日夜思念着阿尔芒。直到阿尔芒的父亲吐露了全部实情，得知所有牺牲与隐忍，阿尔芒悔恨万分，狂奔到了玛格丽特的病床前道歉并告白。可一切都已经晚了，玛格丽特望着挚爱之人，带着温柔和释然安然离世。她一生渴求真心，为爱隐忍退让，身处浮华却坚守本心，以决绝放手成全了爱人，也守住了爱情的尊严。1936年版的《茶花女》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既得益于格丽泰·嘉宝将玛格丽特的脆弱、倔强、深情和隐忍演绎得淋漓尽致，更因为影片刻画了这段不被世俗接纳却无比高贵的爱情。这段跨越百年的故事，至今仍让心怀美好的人为之动容，为之叹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

0: 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准时陪伴您，也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我们依然要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 APP，在上面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给我们留言，我们每天会选出两位听众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2: 文化漫游记。
1: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0: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邀您一同走进有福之州，品鉴那一抹穿越千年清雅馥郁的福州市花——茉莉花。

0: 相信这句熟悉的歌词早已在您的脑海中回荡起悠扬的旋律。那么对于福州人来说，茉莉花不仅是歌谣里的美好，更是镌刻在岁月里的城市印记。1985年，洁白无瑕、芬芳馥郁的茉莉花正式被选为福州市花，福州也成为中国唯一一座以茉莉为市花的城市。茉莉花并非原产于中国，它是一枚妥妥的海龟花。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遥远的古罗马来到了福州。或许是福州盆地湿润肥沃的冲积土壤太过温柔，这朵异域而来的花儿不仅扎下了根，还开得越来越肆意芬芳。在汉晋时期的古籍《南方草本状》中就有记载，茉莉源自别国一致，不随水土而变。在福州，关于茉莉的千古佳话俯拾皆是。北宋年间，福州太守蔡襄在巫山留下天香台的题刻，这里的天香指的就是茉莉。南宋名臣辛弃疾也曾为其提笔写下：欠得熏风染绿衣，国风收不起透冰肌，这样的绝美词句。而到了清代，福州城更是呈现出山堂日日花城市，园客家家雪满田的盛景。整座城市仿佛都浸润在那片清幽的甜香之中。而在福州的传统民俗里，茉莉谐音茉莉，这也蕴含着人们对真挚爱情和亲情永不分离的美好愿望。当然，提到福州茉莉，最绕不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茉莉花茶。如果说茉莉花是福州的灵魂，那茉莉花茶就是这灵魂和东方神液的绝美邂逅。福州是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早在宋代，古人就开始尝试把茉莉和茶叶结合。而到了清代咸丰年间，福州茉莉花茶凭借着它独有的冰糖甜韵，成功俘获了宫廷的味蕾，成为声名远播的贡茶。茉莉花茶的制作靠的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熏制工艺。接下来，我们也随着央视《农耕探文明》的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茉莉花和茶文化。
1: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濒临东海。福建第一大江闽江自武夷山奔流而下，切穿闽中大山岱云山，裹挟大量泥沙，在汇入大海之际，造就了土壤疏松肥沃的福州盆地。盆地四周被海拔600至1000米的山地环绕，山海相依，江河为纽。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福州温润多雨，阳光充足，滋养出优质的高山绿茶。明万历《福州府志》记载，茶诸邑皆有，闽之方山古山为最。闽江北岸的古山古茶园肇始于唐代，所产半岩茶一度被列为贡茶。五月至十月是福州茉莉花的采摘期，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恰是茉莉品质最佳的时节，此时的茉莉花是熏制花茶最好的花料。烈日之下，经验丰富的采花工们全副武装，翘首翻飞。下午5点，这些花蕾被翁文峰带回工房，茉莉花茶漫长而紧张的熏制拉开帷幕。采摘回来的茉莉花并没有丧失生机，生命还在延续。晚上9点左右，茉莉花开始依次绽开。
2: 花开是命定，它开花的时候才开始吐香，印制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很快。茉莉花的头香很珍贵啊，这70%-80%的香气就在那刹那间就出来。
1: 只闻其香，不见其花，是茉莉花茶最大的特点。而想留住稍纵即逝的花香，每位制茶师都要与时间角逐。茉莉花慢慢绽放，释放芳香物质，茶叶表面的毛细孔隙吸附花香，两种味道的融合就在这一吐一纳间完成。
2: 小龙来拍的，你都一样。
1: 刺花、熏香、散热、复熏，这是一场时间、温度、湿度、天气与制茶师之间的合奏曲，每个环节都直接影响着茉莉花茶的成败。

0: 十多个小时的努力，翁文峰仅仅完成了一个熏次，而制作一批茉莉花茶需要多次熏制，每次间隔四五天，次数越多难度越大，茶味也越甘甜。优质茉莉花茶往往需九次熏制才能成茶，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
1: 能够让一个花通过它的释放出来的这种芳香进入到茶里边，而让你喝茶的人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花香但又看不见这种花的存在的，这种神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人们的一种创造。
0: 见茶不见花，却有茉莉香。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茶叶品种，历史上福州人对工艺严格保密，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能熏制茉莉花茶。独特的熏制工艺让茶叶中萦绕着茉莉花馥郁香气，茶为骨，花为魂，一朵花温柔了茶，一杯茶见证了文化交融。茉莉花从异域传入中国，茉莉花茶却从福州走向世界。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市花倾城系列，去福州闻闻茉莉花香。刚才我们说的是茉莉花茶的历史，时至今日，这份跨越千年的清香依然流淌在福州人的血脉中。有人说茉莉花茶在京津地区也是很多爱茶人的选择，那么北方的茉莉花茶和福州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家里种植茉莉花盆栽要注意什么？关于茉莉花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6: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一提到茉莉花啊，就用那个旋律，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哇，这个旋律就会在那个脑海里面就一直一直盘旋，似乎这个乐曲这个旋律就是跟这个植物绑定的，也会让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茉莉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啊。虽然说茉莉花与迎春花是沾亲带故的，它们都是木犀科苏芹属的成员，但是迎春花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但是茉莉花啊，它并不像迎春花那么喜欢寒冷，它是天生是喜欢湿热环境的植物啊，所以它们的原生地是指在南亚次大陆还有东南亚的热带区。那茉莉呢，引入咱们国家的时间那非常非常早啊，在汉代的时候，实际上在陆贾的这《南岳行记》里面就记载了茉莉这个名字。到了魏晋时期，在咱们国家茉莉花已经栽培的非常广泛了。饥寒在他的《南方草木状》里面就写啊，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你看，这基本上已经明确了这植物的身份，就是从海外来的输入性的一个植物。但是啊，这个时候毫无疑问，茉莉已经成为了咱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栽培花卉。所以呢，到今天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说，茉莉花已经是我们国家原产的一个植物了。但是更关键的一个事情是，茉莉因为它的这个芳香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特别是像茉莉花茶，像音乐等等等等啊，会让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跟这种植物之间这种连接非常非常紧密，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茉莉是我们国家原产植物啊。当然跟福州有关的茉莉花，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讲啊，在1985年的时候，福州啊把这茉莉花确定为了自己的市花啊。那茉莉花实际上也

是比较喜欢福州的一个生活环境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茉莉花实际上它是一个喜欢湿热环境的花，而福州呢这个地方恰恰能够提供茉莉花所喜欢的一个特别的居所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福州的十个县区实际上都生产了茉莉花啊，特别是以长乐的这个茉莉最为出名，质量非常高啊，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当然了，我们一说到茉莉花的用途，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茉莉花茶啊，这就是有点意思的事情了。要说这茶叶调味，其实在古代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多见的，因为在我们讲啊这种现代的这种原叶茶发展起来之前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种茶叶它的生产、它的这种制作以及冲泡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会带来一些风味上的损失。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在特别是在宋朝以前，多数情况下确实会用很多很多的调料来进行一个茶汤的调味儿，就比如说加点姜啊，加点盐啊，来让这个茶汤更好喝一些。但是这个茉莉加入到茶里面，哎，它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啊。最初这茉莉花还真不是在北京被加到茶叶里面的啊，而且即便是在福州，它也不是直接加到茶里面的，实际上是在当时啊，在清朝的咸丰年间啊，北京的汪正大商行来到福建的长乐，实际上他们是想用茉莉花来熏制鼻烟的。对，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古装剧的时候啊，会看到当时的人吸鼻烟，对，就是用这个茉莉啊，会让这个烟草的粉末的这种感觉啊更为柔和一点，是做这事儿的。啊，结果后来呢，这做这个鼻烟的商人呢，突发奇想说，哎，既然能熏这个烟草，是不是能熏茶叶呢？哎，就试了一下，

生产茉莉花茶的这种中心呢，后来就几度辗转吧，在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生产茉莉花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就比如说福建啊、广东啊，都有这样的生产历史的。后来到了北京，当然呢，不管怎么样，其实茉莉花茶的这个消费区域一直都是京津区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概是跟在传统上运送到北京的很多的茶叶，实际上都因为路途遥远发生了一些氧化，产生了一些异味有关系吧。用茉莉花来进行调味，那是肯定是更为好喝啊。但是到今天呢，茉莉花茶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饮品，也是茶叶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风味啊。好，那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想在家里面种植一些茉莉花，那就是有点挑战，还是回到说茉莉花它喜欢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湿热啊，同时它的光照是需要的比较多的。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居室里面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要求，才再去决定是不是能够去栽种一个茉莉花。至少我看到的生长的好的茉莉花都是在户外生长的，特别是在很多的热带区域，比如说我们在西双版纳看到的植物园里面很多的茉莉花都是露天栽培的，那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去福州看到很多茉莉花都是露天栽培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挪到北方的室内，那栽种茉莉花就真的是一大挑战了，你还得给它补湿度，还得补光照，这就是我们，园艺爱好者需要考虑的事情。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是把眼睛远又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市花倾城系列，去福州闻闻茉莉花香。听完了茉莉花的故事，我相信您一定也心动了，想要去福州赴一场和茉莉的约会吧。如果你想要看最壮观的茉莉花海，记得把行程安排在每年的6月到10月，其中7月到9月是茉莉花的盛花期。这个时候的福州啊，不管是乡野田间还是市井巷弄，都被那股清新的甜香紧紧包围。一会能熏一世香，半杯清明话千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市花倾城系列。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饭好啦。
11: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5月21日是国际茶日，在这个国际性的节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我们聊聊

在中国千年茶文化长河之中，从来不缺爱茶之人，懂茶之事。从古至今，有人视茶如命，有人精于烹茶，有人以茶明志，有人借茶抒怀。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曾经心生疑惑，古人喝茶究竟有着怎样的趣味？古代爱茶之人又会拥有哪些别致又有趣的雅号？南北朝时期，为何一位南迁北渡的文人会被世人戏谑称作漏之？晚唐文坛之上，两位诗人为何执着于以茶唱和，写尽世间万般茶事？五代乱世之中，竟有僧人凭一手烹茶绝技被世人尊为汤神，戏称汝妖，这背后又藏着怎样高超的茶艺？宋明文人偏爱以茶为号，这些清雅名号的背后又寄托着怎样的精神追求？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悠悠茶香，走进几位留名茶史的古人，解锁他们专属的茶人雅号，品读藏在雅号背后的千古茶韵，带大家探秘古代茶人的趣味往事。首先，我们先去邂逅南北朝那场南北饮食碰撞下的茶趣笑谈。提起南北朝，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政权更迭的乱世纷争，还是南北迥异的民俗风情？在那个南北对峙、文化割裂的时代，南方与北方的饮食差异究竟悬殊到何种地步？如果一名南方士族被迫北上，他能否适应北方的饮食习俗？又为何会因为喝茶被京城士子当众调侃，留下流传千年的趣味雅号？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茶人，便是南北朝时期的王素。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饮茶究竟是小众爱好，还是大众风尚？答案或许会颠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北朝时期，北方民众饮食习惯偏向游牧民族，主食肉食偏爱羊肉、酪浆，茶饮在北方极为小众，嗜茶之人寥寥无几。而南方水土温润，种茶饮茶之风盛行，饮茶早已成为南方文人的日常习惯。南北饮食的巨大差异在王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王素出身琅琊王氏名门望族，本为南齐朝臣，因家族变故从南齐逃亡至北魏，归顺北魏朝廷。初入北魏的王素完全无法适应北方的饮食结构，这一点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好奇？一位名门士族远离故土，饮食难安，他日常都吃一些什么食物呢？北魏的王素常食鲫鱼羹，坚守南方饮食偏好，而最让人惊叹的便是他的饮茶习惯。据说王素饮茶量极大，单次饮茶可达一斗，也就是十升。当然这有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在当时没什么人习惯喝茶的北魏京城，这样的饮茶量实在是非常稀奇了。于是京城的士子们便戏谑地为王素取了一个雅号漏之。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是否心生疑惑？漏之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古人为何要用这样别致的词语调侃爱茶之人？其实啊，之是古代的盛酒器，容量为四升，漏就是漏洞渗漏，漏之直译便是带有漏洞、永远填不满的酒器。世人用漏汁比喻王素，生动又形象，精准形容他饮茶量极大，茶水入腹，如同流入漏洞器皿，永无填满之时。这一戏称没有恶意嘲讽，更多是北魏士子对这位南方来客奇特饮食习惯的趣味调侃。

说到这里，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南北饮食文化的隔阂真的无法打破吗？后来在旅居北方数年之后，王素渐渐融入了北方生活，开始习惯食用羊肉、烙姜，南北饮食差异在时光流转中慢慢消融，而漏汁这个专属雅号却永远留存下来，也成为了南北朝时期茶文化交融生动的印记。一个戏称，一段往事，一杯清茶，见证了乱世之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兼容。王素以一己海量让北方世人记住了茶香，也让后人读懂了南北朝饮食文化的奇妙差异。讲完南北朝的趣味茶事，时光流转，我们将步入繁华大唐，去听听唐代文人是如何以诗咏茶，以茶会友的。

0: 提起大唐茶文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茶圣陆羽。但除了陆羽，唐代还有哪些文人深爱清茶，将茶写进诗词，融入人生呢？在晚唐文坛，有这样一对诗人挚友，二人齐名于世，频频以茶为题，诗词唱和。他们是谁？又写下了哪些流传千古的茶诗？下面我们将走进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茶世界。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见过把茶的方方面面全部写入诗词的古人吗？茶物、茶人、茶笋、茶社、茶灶、茶焙、茶瓯、煮茶，但凡与茶相关的事物皆可入诗。这般全面细致的茶诗创作在古代文坛实属少见，而做到这一点的正是陆龟蒙与他的挚友皮日休。陆龟蒙是晚唐著名文学家，自号天随子，性情淡泊，偏爱山野闲居，厌弃官场繁荣。皮日休与陆龟蒙交好，二人并称皮陆，是晚唐茶诗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公元869年，皮日休任职苏州从事，与隐居江南的陆龟蒙相识相知，二人一见如故，开启了一场专属茶人的诗词雅集。大家一定好奇，这场茶诗唱和究竟有多细致。据记载，二人以茶为内容，用诗唱和，涵盖茶事全品类，从种茶之地、采茶之人到制茶工序、煮茶器皿，无一遗漏。皮日休创作茶中杂咏十首，陆龟蒙随即创作凤和喜美茶句十咏一一应答，20首茶诗汇编入松林集，完整记录了唐代制茶饮茶的全套流程。此刻不妨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一首陆龟蒙的茶诗，沉浸式感受大唐茶香诗意。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凤和喜美茶具十咏，煮茶，唐·陆龟蒙。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兰英墨。清于金爽剑，忽似分哀灭，不合别关书，但

0: 炸。
1: 寥寥几句，写尽煮茶之态，炉火、沸水、茶沫，画面感十足。我们不妨思考，为何陆龟蒙与皮日休会耗费大量笔墨描摹茶事？在物质丰足的大唐，茶对于文人而言仅仅是饮品吗？答案就藏在文人风骨之中。晚唐时局动荡，官场昏暗，陆龟蒙无心仕途，隐居山野，清茶便是他的精神慰藉。他以天随子为号，随性自在，顺从本心，以茶为友，淡泊宁静，坚守本心。二人的茶诗唱和不只是文字切磋，更是对茶文化的极致推崇，是文人清雅志趣的生动表达。在没有相机的唐代，皮陆二人用笔墨定格茶事，为后世留存了完整的唐代茶文化史料。崇茶之心藏于诗句，留于岁月。听完大唐文人的诗意茶事，乱世五代又会诞生怎样的茶人传奇？接下来我们将会去认识一位身怀绝技的烹茶高僧。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

五代十国，战火纷飞，政权割据，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茶文化是否就此没落？乱世之中，还有人潜心钻研茶艺，以茶悟道吗？令人意外的是，五代乱世，茶艺并未断绝，反而诞生了一位封神级别的烹茶高手，他就是一名叫做文选，也有资料记载叫文了的吴越僧人。 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古代烹茶技艺究竟能达到何种境界？仅凭一手煮茶技艺，便能折服王侯，斩获专属封号，这样的僧人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据说这文选本为吴越僧人，常年云游四方，潜心钻研烹茶技法，茶艺造诣冠绝一时，在五代茶界声名远扬。一次云游途中， 他抵达荆南之地，也就是如今湖北荆州一带，在此展示自己高超的烹茶技艺。现场观者无数，所有人都被他精妙娴熟的手法震撼。茶汤煮制、浮沫把控、水温调节，每一个动作行云流水，毫无瑕疵。这场茶艺展示不仅惊艳了普通百姓，更吸引了荆南掌权者的目光， 那就是高季兴。高季兴亲眼目睹文选的烹茶技艺，由衷赞叹，对其极为赏识。一位王侯为何会偏爱一位僧人的煮茶手艺？归根结底是文选的茶艺突破了当时世人对烹茶的认知。他煮出的茶汤浮沫细腻洁白，温润如乳。在唐宋时期， 这种茶汤表面浮起雪白乳状浮沫的现象有一个专业雅称，叫做乳面。讲到这里，大家不妨思考，雪白细腻的茶沫为什么能成为茶艺高超的评判标准呢？在唐宋烹茶法中，煮茶、击浮、出沫是核心技艺，浮沫均匀洁白，持久不散， 代表水温、手法、茶品全部达到极致，是顶级茶艺的直观体现。正因茶汤乳面绝美，后来人们还送给文选一个极具特色的戏称"乳妖"。听到"妖"字，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贬义，事实恰恰相反。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此处的"妖"指代精妙绝伦、超凡脱俗，用来形容茶艺灵动绝美、 惊艳世人。这一戏称是民间百姓对文选茶艺极高的赞美。除此之外，他还收获了两个封号，因烹茶技艺出神入化，被尊称为汤神，后来还因为茶艺卓绝被授予华亭水大师称号。一介僧人无高官厚禄，无金银财宝，仅凭一壶清茶， 在乱世之中留下千古茶名，我们不禁感慨，茶究竟有何种魔力，既能慰藉凡人身心，亦能折服王侯将相。文选以禅入茶，以记悟道，让五代乱世留存了一抹茶香。乱世茶僧的故事到此落幕，时光缓缓前行，以下让我们走进风雅两宋， 去听一听宋代的文人如何以山为名，以茶名。

如果说南北朝的茶是南北交融，唐代的茶是诗词风雅，五代的茶是技艺极致，那宋代与明代的茶又有着怎样的独特气质？宋代文人偏爱取雅号，很多文人将茶融入名号之中，这究竟是潮流风尚还是精神寄托？首先让我们走进宋代，认识两位以茶以山为名的文人。第一位就是宋代诗人曾几，大家是否听过茶山居士这个名号？曾几晚年隐居江西上饶茶山，这片山水清幽、茶香四溢的土地成为他晚年的归宿。他为何舍弃繁华市井归隐茶山？又为何以茶山为号？曾几性情淡泊，钟情自然山水，厌倦世俗喧嚣，晚年归隐茶山，朝夕相伴青山茶树，日出观茶，日暮品茗，闲适自在。茶山居士这一字号绝不是简单的地域标注，而是寄托着他对茶山土地的眷恋，更藏着他对隐逸生活的无限向往。一山一茶，一人一生，便是宋代文人最向往的生活模样。而同时还有一位文人许应元，取号名山，名即为茶，山为幽静之地，将茶的清雅幽香与山川的静谧悠远融为一体。一个名号直白展现出古代文人对清雅精神境界的极致追求。从曾几的茶山到许应元的名山，一山一名，一号一心，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何宋代文人执着于将茶融入名号？在崇文抑武的宋代，茶文化高度繁荣，茶不再只是饮品，而是文人修身养性、寄托情志的精神载体。清雅茶香匹配文人傲骨，幽静山川契合淡泊本心，名号虽简，意境深远。时光流转，朝代更迭，来到晚明时期，茶文化迎来了又一位狂热爱好者，著名文学家张岱。提起张岱，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湖心亭看雪的清冷孤傲，却很少有人知道张岱是不折不扣的嗜茶狂人。他曾直白形容自己为茶淫局虐，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淫与虐并非贬义，而是极致痴迷、极度热爱的意思。爱茶到极致便自称茶淫，爱局到极致便自称局虐。这般直白坦率的自我形容，洒脱又真诚，时人见状干脆送给他。

0: 一个雅号茶品。张岱对茶的热爱不止于饮用，更深入茶文化内核。他曾为绍兴茶馆亲笔撰写《斗茶席》，文中写道：“水银茶体原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越绝，寥寥数语赞颂越地好茶，追溯千年茶风。” 从文人雅趣到市井烟火，茶在晚明彻底渗透人们的生活。张岱以吃为乐，以品为荣，不拘世俗眼光，坦荡热爱清茶，这般随性洒脱正是晚明文人动人的风骨。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解，
1: 厚重的经典底蕴。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从古至今，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个朝代的人文故事，每一个雅号都是一段鲜活的茶史，每一位茶人都藏着别样的茶心。不知道您是否读懂了古人藏在茶香里的浪漫，那些有趣的戏称、雅致的名号、精湛的茶艺，都是中华茶文化不可复刻的珍贵瑰宝。在下半部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深挖古代茶文化，解锁以茶为姓的故事，探寻千年茶香背后未曾诉说的文化密码。这里是文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想开点啊！
3: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性情各异、爱茶至深的古人。

听完那些趣味盎然的茶人故事，相信大家心中一定又生出了新的疑问：茶究竟从何而来？在人类还未发现茶、利用茶之前，茶树本身又藏着怎样极致的自然美感呢？是谁最先在茫茫百草之中发现了这一片神奇的树叶？又是哪两位唐代文人相辅相成，铸就了中华茶道的根基？我们常听闻百家姓，可你是否知道世间还存在一个清雅至极的姓氏——茶姓？这个小众又浪漫的姓氏究竟源自何处？带着这些追问，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将溯流而上，探寻茶最本真、最原始的模样。从草木本身出发，见证茶树绝美风姿，追溯上古缘起，聆听神农识茶的千古传说，邂逅唐代贤才，读懂皎然与陆羽的茶园羁绊，探寻罕见茶性，传承千年清雅文脉。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伴着一缕茶香，开启今天的溯源之旅。

在了解茶的人文历史、名人典故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认真见过一株完整的茶树吗？在你的印象里，茶树最美的模样究竟是清脆的嫩叶，还是炒制后的干茶？很多人终日饮茶，却从未见过茶树迎风盛放的自然姿态。其实茶树生来便自带清雅风骨，当茶洁白柔润的花儿伴着光滑油泽的叶儿飘摇在清风之中，这便是茶叶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能否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山野之间清风徐来，白茶花缀满清脆枝叶，花瓣洁白温润，叶片油亮光滑，花叶相依，随风轻摇，不染凡尘，干净又通透。这般绝美的草木景致，触碰之时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触感？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沉浸式感受这份温柔。当我们轻抚茶花瓣，细腻柔软的触感铺满掌心，心底会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轻柔与舒缓。这份美好像极了我们期盼已久的爱意，猝不及防落入心间，简简单单便能让人嘴角上扬，心生欢喜。倘若我们轻掐翠绿的叶尖，清新的草木香气萦绕指尖，指尖留存的是独属于自然的欢喜与满足。这份邂逅宛若我们等候许久的知己爱人恰好出现在眼前，岁岁年年双手相携共度余生。讲到这里，大家是否有所感悟？世间草木万千，为何唯独茶叶能跨越千年，深受世人偏爱？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份干净纯粹之中。茶就是这样清清洁洁地来到世间，清清白白的花朵，苍翠油亮的叶片，生于山野，长于自然，不张扬不艳丽，温润内敛，素雅淡然，这是茶树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茶文化千年以来的精神底色。古人爱茶，爱的从来不止茶汤的醇厚香气，更爱茶树不染尘埃，澄澈通透的自然风骨。那么这般清洁美好的草木究竟是谁最先发现？是谁第一次将这片树叶煮入清水，开启华夏数千年的饮茶历史？在漫漫岁月流光之中，有三个人曾与茶邂逅，拥有这份天降奇缘般的美好际遇。提起茶叶的起源，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名字，炎帝，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神农氏。为什么说神农氏是最早与茶结缘的人？在上古蛮荒时期，没有医药，没有典籍，他又是如何偶然发现茶叶的食用与药用价值的呢？上古时期，百姓饱受病痛折磨，医疗条件匮乏，为了救治黎民百姓，神农氏只身走入荒野深山，遍历山川，清尝百草，辨别草木药性，为民医治病痛。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参考的上古时代，清尝百草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茶叶的发现偏偏源于一场美丽的意外。在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彼时神农氏在野外寻药途中，以釜锅烧煮清水准备饮用。就在清水沸腾之时，几片翠绿的树叶恰好随风飘入滚烫的沸水之中。面对飘落锅中的树叶，神农氏并没有将其捞出，而是顺其自然，任由叶片在清水中翻滚欢腾，舒展沉浮。这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改写了华夏饮品的历史，沸水烹叶之后，原本澄澈无味的清水渐渐变成了温润的淡黄色。
神农氏清敏茶汤，一股清雅的香气在口腔中蔓延，回味悠长。饮用过后，他明显感受到口中生津，干渴消散，头脑也变得清明爽朗，提神效果十分显著。凭借常年长草变药的丰富经验，神农氏当即判定，这一片特殊的树叶是一味能解毒、具养生功效的珍贵草药。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类第一次发现茶叶、利用茶叶。看似偶然的邂逅，实则是先祖为民奉献的必然馈赠。

0: 神农氏逝世之后，后人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安葬于茶陵，守护陵寝的族人世代定居于此，依托这片土地繁衍生息。秦嬴政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设置茶陵县，所辖地域包括今天的湖南株洲市茶陵、炎陵两县的全境。南宋嘉定4年，也就是公元1211年，朝廷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从茶陵县划出部分乡域，其中就包含神农氏陵寝所在地，全新设立陵县。时光流转，千年之后，为纪念炎帝神农氏，顺应历史文脉，1994年4月，陵县正式更名为炎陵县。大家不妨设问思索，一处陵寝为何能牵动地名千年更迭？因为这片土地是茶文化的源头，是华夏茶文明的根脉。神农氏以一己之力为世人开启茶香之门，而这片土地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0: 如果说神农氏是茶叶的发现者，那么唐代便是中华茶道的成型时代。在这一时期，有两个人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推动茶文化走向鼎盛，他们便是诗僧皎然、茶圣陆羽。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疑惑，皎然和陆羽谁更早接触茶叶呢？二人分别为茶文化做出了哪些不可替代的贡献？首先，我们先认识年少结缘清茶的陆羽。陆羽的茶园始于一座古寺，一盏清茶。陆羽年少之时寄居寺庙，正是在清幽的寺院之中，他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盏茶，从此与茶结缘，此生再未分离。陆羽穷尽毕生精力，走访名山，品鉴名茶，考究茶器，总结茶法，最终编撰完成一部旷世巨作《茶经》。大家清楚《茶经》的历史地位吗？《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世人誉为《茶之百科全书》。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完整体系，让饮茶、制茶、食茶不再是零散经验，而是成为有据可依、有文可考的文化体系。凭借卓越贡献，陆羽被世人誉为茶仙、茶圣、茶神，千古流芳。而与陆羽相辅相成并肩传扬茶文化的，便是高僧皎然。皎然本姓谢，为南朝宋谢灵运十世孙。据说他第一次饮茶是在出家之前的日常生活之中，自幼便与茶相伴。出家之后，皎然潜心修行，饮茶、执茶、懂茶、爱茶，将禅意与茶香完美融合。他和颜真卿也是好友。下面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为我们讲述皎然曾任湖州诗会领袖的故事。
1: 在颜真卿那个时代，颜真卿他诗歌的名声也是相当之高，关键是他很好诗，也特别喜欢结交诗人，所以颜真卿去了湖州以后呢，很快就跟湖州的诗人打成一片，举办了好多期的湖州诗会。那么在湖州诗会里面，谁是领袖呢？毫无疑问，皎然是领袖。现存皎然写给颜真卿的诗就有20多首，这就说明他们当时唱和交往的频繁。颜真卿组织的这些诗酒唱和活动，皎然应该基本不缺席。他们有的时候在清风楼里面宴集，有的时候呢在妙喜寺里面联聚，有的时候在骆驼桥上玩乐，也就是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诗酒唱和的这么一个痕迹。颜真卿的集子里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写给皎然的诗只有一首，但很显然肯定很多的诗歌失传了。还有一些呢，就是颜真卿、皎然加上湖州当地的其他诗人来做的一些联句，这些联句现在也还保存着。
0: 很多人只知道陆羽茶圣之名，却忽略了皎然的历史地位。皎然是佛茶之风、佛禅茶道的探路者，他与陆羽共研茶学，是佛门茶室的集大成者，推动唐代以茶代酒之风盛行，其茶诗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位编撰典籍规整茶法，一位深耕茶道茶研，一文一僧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辉煌璀璨的唐代茶文化。下面请听一首皎然的经典茶诗，一同感受禅茶一味的意境。
2: 饮茶歌窍崔石使君节选，《他 唐·皎然。越人为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

0: 敌昏昧，情来郎爽满天地。再饮倾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是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瓮间叶，笑向桃前篱下时。
1: 寥寥几句，写尽饮茶妙处。一饮洗去昏尘，二饮清静心神。皎然以禅入茶，陆羽以文载茶。二人双向奔赴，让茶香融入大唐烟火，让茶道镌刻华夏文脉。讲到这里，想必大家更好奇，清雅的茶性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百家姓包罗万象，可查这个姓氏想必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如此小众又雅致的姓氏究竟从何而来？世间之人又为何会以茶为姓？茶姓是以茶为姓氏的古老氏族，族人分布于云南、浙江等地，涵盖了汉族、彝族、白族、羌族等族群。关于茶姓的渊源，历来有几种说法，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分享两种起源故事，每一种都自带清雅底蕴。第一支起源，传说源自人文始祖神农氏，属于典型的以居邑名称为氏。上古时期，神农氏安葬于茶陵，守护炎帝陵寝的古族，世代定居茶陵。为纪念先祖神农氏食茶种茶的功德，遂以茶为姓。传说茶姓的第二支起源源自茶圣陆羽，陆羽一生爱茶、研茶、传茶，被后世尊为茶仙、茶圣、茶神。他的后裔子孙为铭记先祖功德，传承爱茶本心，便以先祖的尊贵名号为姓氏，世代相传。我们说到的这两个茶姓起源，一源上古先祖，一源唐代茶圣，都具有浪漫的色彩。无论是守护陵寝的古老族人，还是仰慕陆羽的后世子孙，选择以茶为姓，便是选择了一份清洁，一份雅致，一份坚守。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在您的认知里，一个人的姓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血脉的传承，是家族的印记，更是精神的寄托。可以说，姓茶之人与生俱来便带着茶的清润、茶的纯粹、茶的淡然。简简单单一个茶字，藏着草木初心，藏着先祖恩德，藏着千年文脉。从山野草木到人间饮品，从百草偶遇至姓氏传承，茶早已不再是一片普通的树叶，它是自然馈赠的礼物，是历史流转的见证，是文人精神的寄托，更是血脉延续的图腾。

回望今天的茶香之旅，我们感受到了茶树清洁素雅的自然模样，感受到了草木温柔。我们追溯上古渊源，铭记神农尝草食茶的无私恩德。我们邂逅唐代双贤，读懂皎然陆羽铸就茶道的千古功绩。一片茶叶生于山野，归于人间，它曾被先祖偶然发现，被文人偏爱珍藏，被世人代代传承。它有草木的纯粹，有历史的厚重，有文人的风雅，有血脉的绵长。这便是茶，清清节节而来，岁岁年年留香。世间风雅千万种，唯有茶香最抚心。希望听完本期节目的您都能读懂茶的温柔，读懂文化的力量，在往后的日子里捧一杯清茶，寻一份安然，感受藏在茶汤里的千年浪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东菏泽，去认识一个稀有剧种两家弦。为什么叫两家弦呢？因为这个剧种的主奏乐器是四胡，四胡呢有四根弦，其中啊每两根分别加一束马尾弓毛进行拉奏，所以得名两家弦。在当地还流传着几句老话，像听了二家弦的哼，不穿棉袄暖三冬。您听听，这得多好听，才能让人连棉袄在冬天都不用穿了。 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两家弦《焚香记》《杨告》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获颁优秀剧目。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两家弦的另一部网红力作《公鸡过寿》。首先有请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夏元为您导赏，带大家认识一下两家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1: 今天同大家一起分享山东的一个稀有剧种两家弦。两家弦又名二家弦，流行在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以及河南省的东部、安徽省的北部，因为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啊是四胡，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弓上所系的一股马尾用以拉奏，因而得名两家弦，观众也称它为大五音。两家弦是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民间艺术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的，具有200余年的历史，其唱腔啊清新流畅，乡土气息浓郁，主奏乐器似乎独特，音乐曲牌丰富，保留了大量民间音乐的原始素材，具有重要的戏曲艺术、音乐研究和民俗学价值。两家弦最初演唱时啊，只有两三个人，多在庙会、集镇上流动演唱，演出形式主要是坐板凳头，就是清唱，或者打地摊，简单化妆演唱。经常演出的剧目，除《修丁香》之外，还有《战花墙》、《梁祝下山》、《安安送米》、《吕蒙正赶斋》、《小孤弦》等数十出。两家弦初期啊，一直是玩会的性质，没有职业的班师和艺人。到了宣统年间，出现了职业的戏班。1928年，两家弦的20多名艺人共同组成了共艺班，主要演员有王文德，他改掉了一些过于粗鄙的词句，吸收了山东梆子的表演程式动作，改用二胡为伴奏主弦。两家弦唱词啊，多以当地百姓口头语为基础，经民间艺人呢、和文人的长期加工，生动活泼，朴实亲切，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0: 1949年以后，职业剧团发展快速。1954年，山东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黄云芝演出的《战花墙》获得了演员奖。1956年，山东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演出了现代戏《离婚》和整理的传统剧目《换亲》，黄云芝呢获得了演员一等奖。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济南观看《两家弦》《三拉房》等剧目的演出。同年11月，山东省柳子戏《两家弦》《柳腔》联合演出团进京汇报演出。菏泽专区《两家弦》剧团参加演出了《三拉房》《战花墙》《拴娃娃》《三进士》等剧目。1964年春，又在济南向朱德委员长汇报演出现代剧目《向阳人家》。在这里不得不提《两家弦》的代表性人物黄云芝，他的艺名呢叫小白鞋。由于他所演的人物啊形象鲜明，唱腔优美，口齿清楚，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西南的观众啊有拆了屋子卖了粮也要看看小白鞋的《战花墙》之说。他在演唱中善于吸收山东梆子、豫剧、洛阳曲子、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唱腔，对《两家弦》大胆创新，曾改革创新了碾子、簪子等板式，唱腔清丽流畅，娇媚而不花哨，高亢而不粗俗，对《两家弦》剧种的发展呢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菏泽地区定陶县《两家弦》剧团，创作演出了《湘女婿》《红果累累》等剧目。近年来创作的《焚香记》《公鸡过寿》在全国有广泛影响。2008年，《两家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两家弦》《焚香记》《杨告》啊是很多剧种都有的传统剧目了。那么在当中啊说的是角桂英和王奎的故事，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活捉王奎。落难书生王奎被角桂英所救，两人在海神庙山盟海誓。王奎高中状元之后却负心另娶，修书逼死了桂英。桂英含恨自尽，魂追王奎索命。杨告一折呢正是角桂英在得知王奎负心之后在海神庙哭诉告状的段落。两家弦的哼腔在这里变得苍凉悲切，把角桂英的痴心等待到绝望心碎的心理转变可以说表现得入木三分。当中啊主演的唱腔柔美有力，婉转处如流水潺潺，激昂处呢似惊雷阵阵。全剧最经典的活捉段落有这么一句唱词，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海神爷也知道，这一声声的控诉如泣如诉，字字血泪。而主演在传统城市当中也融入了细腻表演，把人物的悲愤、忠贞与不屈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句句哼腔，时而像是对往昔甜蜜的追忆，时而像是对负心人的控诉，时而又像是对命运的质问。台下观众看的是屏息凝神，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可以说啊，《两家弦》《杨告》在坚守传统韵味和保留经典城市的基础上精心打磨提升，既彰显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张力，又融入当代的审美意趣，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我焦桂英，你枉愧

半深夜。

我说了半天

财神也没。

0: 娇贵英，我无钱无势，又是个烟花女子，难道我就该受你们的欺辱吗？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换换口味，欣赏一出让您笑出眼泪的现代小戏《两家贤公鸡过寿》。这出戏啊可不简单，曾经获得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泰山文艺奖、戏剧类一等奖等众多奖项。在《两家贤公鸡过寿》当中啊，大公鸡被拟人化，还有自己的唱词。他会说：“看我矫健的蹦跳，看我漂亮的羽毛，看我打鸣报陈晓，看我神情多骄傲。”公鸡过寿的故事来源于编剧和老百姓聊出来的真实话题。农村巧立名目、乱收礼的歪风邪气，抠门的村支书为了改变村里随礼攀比的不良习气，破天荒的要为一只大公鸡举办寿宴。村民油条李和红山楂听说之后，争着来随礼，你攀我比，谁也不肯落后。结果到现场一看，寿星竟然是一

一只小公鸡，两人气不过要去告发。村支书呢拿出账本，两人才羞愧地发现，原来热衷巧立名目请客收礼金的竟然是自己。梁家贤的哼腔在这个戏当中变得俏皮灵动，把村支书的抠门智慧、油条里的油滑算计、红山楂的风风火火唱的是各有特色。舞台上一幅乡村丰收的美景，就像一幅美丽的农民画，充满了诗情画意。可以说啊，这出戏通过夸张讽刺的手法，特别突出了随礼现象的荒谬性。剧中发现寿星是只小公鸡的转折点，不仅增加了剧情的荒诞性，也讽刺了随礼中的不合理现象。这出戏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把移风易俗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用一只公鸡、三个普通农民的故事讲得既接地气又催人反思。

0: 上弦，抻骨子拉棒子的呀，我的小名呢，新小名
1: 啊，公鸡小子，我是你的法定主人，给你吃给你喝，你就这态度跟我说话啊。
0: 好，还法定主人呢，一上午抻骨子，二十六拉棒子，走天才给添小名，小气抠门铁罩里，
1: 人人都叫我铁罩里，我得对得起这名号。
0: 不行，抗议，我抗议，小米啊必须隔天一位。
1: 呀呵，你还跟我讲天？

0: 不答应，我就抓了你的账本。
1: 哎，随便吧，我还本想着让你帮个小忙，好让你早日实现小米自由。你要是把这账本说烂了，那我可就没法了。
0: 啊，小米自由，真的？
1: 关键身上我绝不含糊。
0: 那你快说快说。笑死我了，笑死我了！今天我要打，
1: 一会看我严谨行事，事成之后我赏你信小米。
0: 哎，鸡在我眼下，不得不低头啊！
1: 你去打扮打扮，我这就发微信。
0: 好嘞，好嘞。

0: 沈章卿可是大事，哪能少了我又挑梨、
1: 哎、对对对，村长、你是咱村的大人物、今天是下饭店还是设家宴？
2: 二位别急，我虽多年没有摆过宴席，这程序我还是懂的。
0: 那是先随礼后开席。

0: 六杯七杯八杯九杯
1: 一二驴了。
2: 那辆想把我憋死啊，有条驴红山长上里一千银。

0: 事无田后，
1: 山安百姓多欢畅啊。
2: 官上的礼金可不少啊，你都多少年没请吃席了，今天几个盘子几个碟，酒水可有红白皮啊。
3: 村长啊，你是咱村的大人物，俺才岁这么重的礼，那咱可得办得场面些，红山楂一道，那档次之高不能低哟。
4: 这事呀、得寿星说了算。耶，
2: 都说了半天了，赵丽啊，今天你家谁过寿啊？
3: 是啊，
4: 真想知道。
3: 废话，
4: 真想知道。
2: 快说。
4: 好，有请寿星闪亮登场。

天边，近在眼前，寿星在此。

0: 他耍着咱玩，咱还把钱掏。
1: 别急，二位别急，攻击国手虽可笑，照例值班这一招，从今后再不负心吃宴请，咱互不相欠，路两条。
0: 刚才一把礼金要，转眼不认账了。
2: 大村长，礼金上多少一条条写的清楚，想要两清，妹妹，俺要到镇上去告你。
1: 喂，先别急着告我，咱先看看这账本有啥问题。

0: 赵丽，你咋啥都往上献呀？
1: 哎呦，这白纸黑字的，村长，你，哎呀，你可饶了俺吧！
2: 刘条例，红山长，恁俩给我听仔细。

0: 吗？
1: 你快别说了，俺都知道错了。
0: 从今后啊，也希望你俩带个头，好好杀杀这歪风和邪气，再不搞大摆宴席，乱受礼。
2: 好，
3: 俺带头。
4: 不晒宴请，不受礼，不跟风来，不攀比。
0: 功绩过寿，功劳大，马上给你添
2: 寿礼。

今天啊，咱们听了两家贤的两部作品《焚香记杨镐》和《公鸡过寿》，可以说啊，这两出戏都展现了两家贤唱腔甜润、表演细腻的艺术魅力。两家贤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菏泽市定陶区两家贤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专业两家贤院团。近年来，剧团持续的深耕精品创作，强化人才培养，很多的青年新秀已经崭露头角。在第二届全国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两家贤杨镐再次让两家贤这一古老的声腔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征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

0: 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8: 第109集，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9: 秦山看着岳有威，他的烦恼一扫而空，大口喝着牛奶，哇啦啦扯些有的没的。杨成跟他你一句我一句，有来有往，相对笑得敞亮。秦山不禁说，
10: 我还得在江嘉林待上几年，小薇在云州总算有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特别高兴。
9: 人在社会上闯荡个几年，就会知道纵使遍地熟人，但交到可以彼此交心的朋友非常难。在杨成心里，岳有威也是他这样的朋友，但秦山用了总算，杨成是吃惊的。正好不是吗？岳有威把正好视为恩人和自己的责任，但对正好这个人本身其实算不上多喜欢。秦山看出来了，岳有威不否认，直率地说，
11: 从来不是。
9: 岳有威广结善缘，有很多友好的工作伙伴，但他跟人建立私交是有标准的，要么本能就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要么是他欣赏的人，正好两者都不是。很小的时候只知道一起玩，到了初中，岳有威才发现自己和正好是两类人。有时他跟正好说点什么，正好总是不懂，跟他交流很累。久而久之，岳有威不再对正好说心里话，没必要说。小学和中学时，岳有威交过几个好朋友，但那时大家年纪小，都不成熟，每个女生都要求是岳有威最好的朋友，不喜欢他和正好走得近。岳有威做不到，他承蒙郑家恩泽多年，无法疏远正好。少女友情经常是有排他性的，很爱吃醋，而岳有威谈得来的男生都给他写过情书，那些年他没能交到知交好友。大学时，岳有威结交到两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一人大学毕业后出国工作，岳有威至今和他有联系，但相隔万里，圈子不同了，关系渐渐淡了许多。另一人毕业就结婚生子，当了全职太太，生活重心是家庭。岳有威和他的日常状态大不相同，共同话题少了，也淡下来了。只有正好一直在岳有威身边。不少熟人都说羡慕两人从幼儿园走到现在的感情。 但岳有威心里明白，自己喜欢的是郑家父母。他承认郑好对他好，于是一直回报这份好。可是很多话他都不想跟郑好说，有没有叶之南这个因素都一样。郑好只喜欢待在让自己感觉舒适的世界里，对世界之外的人和事都没兴趣，完全没想过规划未来。在叶之南出现之前，岳有威就经常被他弄得很烦躁，但郑好受委屈时他又看不过眼。有时岳有威会反省，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自己对他的感情出于我应该喜欢他，但不是油然生出的本能，似乎太残忍了。这几乎是他内心的隐秘，他不大能面对这一点。
10: 杨成听得很难过，岳有威父母去世得早，亲戚待他很疏离，他只有郑家，所以他竟不明白，哪怕是相处得很亲厚的亲人，这样也不足为奇。他拿自家表妹举例，只因丈夫说我养你，表妹就当家庭主妇了，浑不顾丈夫只是工薪阶层，丈夫也浑不顾妻子在家带孩子看护老人付出的劳动，动辄辱骂被他养着，他还不知足。刚开始杨成劝过表妹出来工作，但表妹永远有一万个借口。于是杨成看明白了，是表妹自己不愿到社会上参与竞争，且把男人看得比女人高一等，很认同丈夫的观点，连自己都不认为做家务活同样是为家庭做出贡献，整日气短心虚。每次见面表妹都怨言不断，但杨成帮着骂上两句，她又会为丈夫开脱，认为丈夫养家辛苦。杨成很讨厌表妹夫，对表妹也心生鄙夷，很难喜欢她，但还是希望这个糊涂人能过得好。所以岳有威对亲人正好的心态是人之常情。岳有威说，
11: 可是正好对我有大恩。
10: 杨成笑道，
9: 那就回报恩情，不用加上喜爱之情。
10: 都说喜欢一个人往往是无缘无故的，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对方身上一定有着吸引你的点。正好的点是对岳有威好，然而交朋结友更看重的往往是相处合拍，或者志趣相投。杨成说，
9: 亲情和友情不是一回事，亲人只是亲人，你对他有责任感，但很难把他当成朋友。就跟我和我爸妈一样，我们都想对对方好，但他们太顽固，拒绝改变，总让我觉得，还说什么呢？说了你们也不懂，不说了。跟朋友待在一起就舒服得多。
10: 岳有威醍醐灌顶，
11: 啊，明白了，亲人就是亲人，我尽心尽责就好。
10: 秦山握住岳有威的手，他一向认为岳有威把正好对家庭的责任通通扛在肩上，既因为报恩，也因为指望不上正好，原来还掺杂了这么复杂的因素。岳有威一直在强迫自己去喜欢正好。岳有威在江爷爷家曾经扇过方瑶巴掌，只为给正好出气。有天他见到方瑶，私下对秦山说，方瑶害得南枝春藻图流拍，该打，但他和正好是口角之争，其实不必那么狠。当时秦山听了还有点疑惑，如今才明白，多年来岳有威一直不自觉地刻意对正好好，过于用力了。今天这番交谈，岳有威必能放下自我束缚，不再被良心禁锢，不用活得那么累。秦山由衷说，
12: 杨姐，晚上一起喝酒吧。
10: 岳有威和杨成一起比了个 OK 的手势，秦山看着杨成笑了。岳有威有次跟他说过，做慈善晚会会带给他个人两大收获，一是跟齐然走近了，从画廊打工时期齐然就是他喜欢的艺术家，二是结识杨成，的确是肺腑之言。因为杨成，岳有威和他男朋友罗向辉也成了朋友，每次他来云州和杨成小聚，杨成都会喊上岳有威一起吃饭。 罗向辉目前在北京。

0: 工作，计划调来云州和阳城团聚。云州几家三甲医院都在邀请他。
1: 玉器杂项拍卖会准点举行，岳有威把杂念都甩开，手持叶之南赠送的小木锤登台。台下他的亲朋好友都没坐圆恭席，纷纷拿着号牌祝他驱散心魔。除了李巧楚的烛台，业务部的同事征集到若干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紫檀经堂木、白玉雕福寿葫芦形笔洗、玻璃种翡翠雕一路连颗扁平等，都是玉展上就广受关注的拍品。此外还有一件清中期的宫制东极福棺，掀起全场第一个高潮。皇帝吉福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仪式典礼。岳有威向众人展示这件东极福棺，它以石青色素缎为面，棺顶镶金簪花点翠金座，并嵌蓝红宝石，上衔大珍珠颗粒圆整，光泽透明，有宝光，为百里挑一之佳品。秦望到场时，岳有威正在介绍，此件吉福棺为皇帝御用，且熏雕皮岩，应该是立冬后十一月初一日前和下年元月十五日上元节以后的冬天所用。上次机场广告牌金银泉拍卖会，秦望抽不开身，让特助老高去看秦山。老高报告了场内的异动，秦望找人要到全场视频，看完找吴小云。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下次和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件。
1: 吴小云说，汪振华藏品那次外界给有威施了压力，他压力太大了，有点怯场，进买人难免对他有意见。秦望盯着吴小云，吴小云回避他的眼神。有威在年轻一辈里能力还行，但是心理素质不过关，抗压能力不行。
0: 我倒觉得他镇住场子了。
1: 吴小云自顾自吃花椒，隔了片刻说，儿子想要一款限量鞋。秦望看他一眼，那意思是你自己不能买吗？吴小云看着他，爸爸买的，小张会很高兴。秦望不理睬，上楼了。秦征上

0: 但秦山眼里透亮，没有恨意。吴小云怨毒地盯住秦望的背影，语气却很淡漠。两个儿子都不认你，可能这就是你的命吧。不等秦望反应，吴小云走进书房。秦征戴着耳机玩电脑游戏，零食胡乱堆在桌上。电竞如今是一项赛事，秦征若以此为业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双眼空洞，机械地玩，多跟他说句话他就暴躁地踢墙砸电脑。吴小云悄悄请来心理医生观察他，医生们都建议尽快就医。秦征百般抗拒，吴小云思虑几天，放弃押他去看医生。儿子一旦被确诊，秦望就更不看重他了。秦征从小到大，秦望从未配合吴小云参加过亲子活动。每年秦征过生日和过年时，他都会打一笔为数可观的钱给吴小云，让他准备礼物，自己半分不操心。毫无疑问，秦望只把秦征当成他的污点证人。吴小云怀疑他和外面的女人已有孩子，他俩来往有两年多了，别的女人没跟他这么久过。但他找人查过，没抓到任何把柄。医生为秦征开了抗躁郁的药，吴小云把药片碾碎，加进汤匙里，但秦征没有好转。他一日日坐在电脑前，像一座缺黑的山，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如山崩地裂，大小石块砰砰掉。吴小云呆坐在沙发上，儿子这种状态已有两年。老师说他在学校也是神游万里，一点就着。可他对岳有威的打压，没能动摇秦望对岳有威的判断。
1: 秦望势必会倚重秦山和准儿媳了。吴小云看着眼前的儿子，心灰意冷。唐叶晨联系他，他没好气。
0: 二审之前不能消停一下吗？老秦狠起来六亲不认的。
1: 竞买人对东极福官展开围剿，最终被云州市博物馆得手。常伟亮兑现了承诺，把李巧楚的16件烛台悉数收入囊中，还趁机宣传了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宋代历史剧，笑呵呵地对在座的人说，真东西往那儿一摆，那就是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拍卖会接近尾声，吴小云来了，正好立刻发觉整场他都捏着一把汗，生怕上一场集体退场的情形重演，但迄今为止没有异动，他以为是吴小云的功劳。叶之南亲自去找吴小云，吴小云使出浑身解数做好防范。吴小云生得妩媚，发型和穿衣风格一贯很女性化，但她生意做得好，十几二十年下来，身上添了上位者的倨傲劲儿，看着像一把带着脂粉香气的刀。但秦望对岳有威爱屋及乌一目了然，正好暗暗想，只要秦望喜欢岳有威，吴小云就奈何不了岳有威。不过看秦山的意思，他好像不想回秦家。郑家父母都觉得秦山不回秦家好，商界看着风光，但伴随着巨大风险，而建筑师越老越吃香，靠秦山和岳有威的收入过上好日子不难，日子太太平平的过比什么都强。散场后，常伟亮等客户围住岳有威，岳有威含笑聊着，秦山拿着润喉糖走过去，被秦望堵住了。正好走开几步，不去听父子间的谈话，他暗自打量秦望，一双朗目，长身阔步，是个很有气势的大男人。再看吴小云，叶之南正在和他说话，是在道谢吗？这次把幕后黑手的人马拦在外头了，下次会不会再生波澜？唐沙一审被判了12年，唐家人不可能不对岳有威心怀怨怼。叶之南不配合他们，同样逃不过。岳有威抽空看了看秦山和秦望那边，常伟亮顺着他的视线一望，没多说什么。妹妹，我剧组有事儿，改天请你吃饭。

0: 来啊。
1: 岳有威答谢了一圈，回后台喝水。今天的拍品种类多又杂，他嗓子有点疼。秦山跑进来，飞快地把他一抱，头埋在他肩窝，不说话。他父亲又惹他不高兴了。岳有威顺着他的后背，秦山闷闷地说：
0: 小薇，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1: 哪句啊？
0: 你说，我将来是个很好的父亲。
1: 将来，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把他抱得更紧，秦望跟他说了很多话。
2: 判了12年，唐家意见很大，你和你女朋友要当心，尤其是你，我在乡下防不胜防。我公司有几个项目，都交给你。
1: 秦山不理，往旁边走。秦望说：
2: 那里太穷困了，我知道你想攒经验，但我看不下去。
1: 秦山在心里说：那是你的事，我很喜欢江嘉林。秦望见他仍不吭声，叹口气：
2: 要不是你妈妈非要走，你哪会过得那么辛苦啊？
1: 岳有威很生气：你妈妈为什么要走，她自己不知道吗？秦山很难过：
0: 十几年了，他没反省过。
1: 外公外婆教导过秦山，人生没有苦难，只有经历，浮浮沉沉都是经历。秦山从未觉得自己吃过苦，但父亲竟然说出这种话，这让地下长眠的母亲情何以堪。
3: 庆功宴上，岳有威特地点了一碟雪媚娘，推给他家的小老虎：
1: 吃点甜的。
3: 这场拍卖会风平浪静，团队全员都感叹躲过一劫，却担心唐家人还会攻其不备。岳有威倒是淡定了，唐沙判得不轻，今天唐家人却没来报复，想必是不敢在二审之前激怒他，激怒他就是激怒秦望，双方都不计金钱，这番较量谁赢谁输还不好说。唐家暂时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告小名堂了。黄婷给岳有威倒了杯巧克力香槟：
4: 又可以快活大半个月了，我明天就休假去了，跨年音乐会再见。
3: 也许是父亲再度出现，秦山梦见了童年，忍不住带岳有威去童年住过的旧宅。那处旧宅坐落在半山腰，对着一整面大海，院子很大，露台上种了几种藤蔓植物，枝条垂落，岳有威仰头望，若是春天，这里会很美。院子里园丁在劳作，秦山透过栅栏张望，门廊悬挂着铁器风铃，是一只小兔子，蜻蜓趴在它的长耳朵上，风一吹叮铃铃地响。客厅的木茶几左边的腿上被秦山用水果刀刻了两只小飞机。父亲没说什么，但客人们都很心疼。哎呀，小山真淘气呀。那时不知道茶几是明代紫檀，很珍贵。秦山发着呆，岳有威没去过吴小云家，但知道不在这一带，问道：
1: 还跟以前一样？
3: 还跟以前一样。岳有威不难推测，秦望和吴小云结婚之前就搬离了此处，但是雇了人打理，是盼着有朝一日前妻和儿子重回旧地吗？院里的园丁听到动静往外走，秦山拽着岳有威走开，走到海边，他停下脚步，又发起呆来，目光注视着海面，却像落在极幽茫的所在。
1: 岳有威担心旧宅勾起秦山不愉快的回忆，让他又回到失语状态。岳有威竖起一根手指，在他眼前晃了几下。秦山回过神，岳有威眼里水汪汪，里面全是画。牵着手沿海岸线散步，秦山终于说起童年。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他没想过和妻子之外的人结婚。母亲说：可我不想要你了。之后是拉锯战，父亲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母亲想带走儿子，父亲却先他一步把儿子藏在他找不到的地方。那年深冬，总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秦山被父亲关在一栋小楼里，日复一日地坐在落地窗前，听着连绵的雨声。书包里的《西游记》是拼音版，他在小楼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父亲很忙，很少来看秦山。秦山吵着要见妈妈，看护他的人被他吵得头疼，通知秦王。
0: 秦总，我们真没办法了。
1: 父亲来了，把儿子扛起来塞进书房。秦山哭着从二楼露台往下跳，他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父亲没拦住，索性楼下的植物挡了一下。秦山摔伤了腿，父亲更有理由把他留在小楼了，还请了医生护士上门。小楼是父亲大学时跟同学聚会的场所，书房里有很多建筑类书籍。秦山学着画房子，起先很不像，每天画，每天画，渐渐有一点点像了。窗外落了雪，天晴了，植物发芽了，长出新叶了，开花了，春天到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又来了，秦山还是说：“
4: 我要妈妈。”
1: 看护的人和护士都说：“
0: 小孩子别发傻，你爸赚的是大钱。你妈能赚几个钱呢？”
1: 秦山从父亲的钱包里偷了几张钱，折成小飞机，趁看护的人在午睡，哈出一口气，小飞机一只只飞出后院。童话里的漂流瓶，会是真的吗？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0集，我不想跟他说话。儿子被父亲囚禁起来了，妈妈是不是被锁在另一个地方？秦山在钱币上写了母亲的名字和手机号。
4: 妈妈，我要去救你。
3: 有几个学生捡到钱，报了警。警察和妈妈来了，妈妈找了儿子几个月，快被逼疯了。丈夫不能再用儿子要挟妻子了，他以为这样就能强留住妻儿。那样的父亲，秦山还是记得的，但是不想再和父亲说话了。母亲死后，秦山更是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岳有威抱住秦山，他终于明白出去江嘉林那个晚上，秦山为何说
5: 我也希望将来是个好父亲。
3: 他的父亲不是好父亲。郑爸爸以身立德，言传身教，对孩子很宽容，还能点拨一二。秦山很喜欢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心中无比黯然。
5: 我们以后一定要和郑爸爸他们一起住。
3: 岳有威说。
6: 好，一起住。岳有威和于芳一直有联系，关系维系得不

0: 于芳代表芦苇邀请他出席家庭派对。岳有微问，
1: 是有什么喜事吗？我好准备礼物啊。
0: 于芳说，
1: 哎，就是欣然主演的网剧剪出几集了，卢小姐组织看片会，想请圈内圈外的人都过来提提意见。
0: 岳有微定了北极星，跟芦苇搞好关系没坏处，没准哪天他肯出让白玉双玉佩。第二天，他把秦山扔在酒店工作，扛着一束白玫瑰去赴约。一见面，欣然就卖好。
2: 岳小姐，金生珠宝的广告片帮我大忙了。
0: 欣然出演年轻时的爷爷，民国装扮有清贵气，戎装英姿勃发。某制片方在投拍一部民国背景的悬疑剧，看了广告片，力邀他担任男主角，昨天刚签约。岳有微连声说恭喜，心里想的却是欣然攀上的大姐颇有能耐。常伟亮对岳有微讲过芦苇工作室的情况，欣然等新人的经纪约都在芦苇手上，分成比例很高，芦苇拿走70%。有些个人条件不如欣然的新人，到手可能就50%，但违约金高达2亿人民币，想通过片酬和广告代言费换回自由身非常难。不过美貌的年轻人不愁没人喜爱，欣然新进跟的大姐比她母亲年长6岁，但社会能力强，能把她主演的电视剧卖出去，这才是制片方选用她担任男主角的真实原因。芦苇把一间房间打造成影音视听室，岳有微捧花而来，芦苇笑容满面，
1: 来坐我旁边。
0: 屏幕上是欣然扮演摄政王的网剧，芦苇方面说是收集意见以便改进，但谁辛苦一场想听刺耳的言论，都只想听好话，变着法子吹捧就是了。岳有微投入地看了几场重头戏，男二号欣然是世家公子，肥马轻裘少年郎，有状元之才，因样貌俊俏被点了探花，父被卷入政斗，探花郎身世一夕翻覆，流亡途中他结识了废太子，两人谋于暗处，终问鼎天下。不料太子登基当天死于冷箭，探花郎扶持太子之子继位，主少国疑，探花郎摄政为幼弟荡平一波接一波的叛党，他以铁腕治国，有阴狠之名，唯一的真情尽献于太子妃，然而太子竟只是诈死。看着看着，岳有微转头看欣然，他本人阳光开朗，但几场撕心裂肺的戏都演得让人共情，难得。
1: 芦苇笑问，怎么样？
0: 岳有微大夸特夸，
1: 好看，任是无情也动人。
0: 芦苇拍手，
1: 你再帮我看看这段。
2: 于芳和欣然等一干人自觉地出去了，芦苇带人群散尽，才对岳有微说出此番邀约他的真正意图。飞云湖畔有处烂尾工程即将被处理，他距离沈志杰公司在建的休闲会馆区域很近。沈志杰本就嫌地块太小，施展不开，想把烂尾工程也拿下，兴建成度假式酒店。但竞标者还包括凌海集团这种以建筑施工起家的老牌企业。沈志杰的公司刚转型，合作的那家建筑公司各方面资质都不如凌海集团。芦苇请求岳有微帮忙说服秦王退出，他愿归还白玉双玉佩。
1: 这只是你男朋友找他爸说句话的事，对吗？
2: 秦王数次去过拍卖会，和秦山有过交谈，父子关系不难推测。岳有微矛盾又心动，秦山和外公外婆都让自己不必挂怀，但白玉双鱼佩是秦母的旧物，如果弄回来，秦山一定很高兴。然而秦山对父亲满怀抵触，岳有微没有把握。
1: 您可能知道，秦山的父亲离婚再娶，父子俩多年没走动，不怎么亲厚。
0: 唉，父子哪有说不开的话。
2: 芦苇问起秀庄和希望学校的进度，于芳进来通知晚饭烧好了，岳有微坐上了桌。 芦苇工作室雇的阿姨烧菜好吃，但整张桌只有岳有威和于芳在吃，其余众人连筷子都没沾湿。芦苇强拉着岳有威喝了几杯红酒。
1: 一会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2: 岳有威婉拒。
1: 啊，我喊代驾很方便的。
2: 芦苇说。
1: 不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吗？正好互相认识认识。
2: 岳有威说。
1: 他忙着画图呢。
2: 饭后，欣然开车送岳有威回酒店，理由很牵强。我和岳小姐很投缘，要不是你男朋友太强大了，我就跟他抢了。岳有威配合地笑，他大学时代被表演系的同学追求过，晨昏定省，但言谈异常枯燥，唯一的话题就是交流护肤心得。后来有次他跟常伟亮闲聊，常伟亮说演员私下乏味点挺好，空瓶子才能装进不同虚构角色的喜怒哀乐，演绎出悲欢离合。常伟亮此言不虚，网剧里的摄政王就比生活里的欣然生动得多。回酒店的路上，他不停地没话找话，但是说真的，他不说话时才能保住美感。
0: 秦山等在酒店门口，欣然和他打个招呼，转眼就来了一辆车把他接走了。秦山问，
2: 为什么不让我去接？我吃醋了。
0: 岳有威用手指刮刮他的脸，
1: 他很帅吗？
0: 欣然和陈妍丽在善思堂合拍今生珠宝广告片那几天，村人都跑去看，孩子们都说欣然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人。秦山闷闷不乐，
2: 摘下口罩那一下好帅。
0: 饭桌上，芦苇让岳有威尝尝他藏的好酒，就存了让欣然送他的心思，意思再明显不过。他旗下的艺人皆是商品和礼品，悉听尊便。岳有威可不打算跟秦山说这些。
1: 常伟亮有次说，芦苇旗下的几个男孩子啊，不学无术，徒有其表。
2: 被你说出来，有点像赞美。
1: 好像是哎。
0: 秦山眼巴巴地看着他，他都说自己吃醋了，岳有威就不能说句好听点的吗？但是岳有威从大堂走进电梯，再到走廊，夸晚餐好吃，夸那部网剧播出时只要多花点宣传费，欣然在圈内就有名字了，偏偏不肯哄哄自家男朋友。秦山生气得很，一进门就把岳有威推到墙上，对着他的嘴唇咬下去。两人夜里拉着手睡觉，秦山听到有人小声说，
1: 我觉得小老虎在善思堂屋顶从天而降那一下最帅。
0: 秦山凑过脸要亲他，岳有威扯过被子盖住脸，嗡嗡地说，
1: 把我从雇佣兵手上抢走也很帅，帅的时候很多，数不过来。
0: 第二天，秦山出门回江嘉林，在岳有威胳膊上写了三个字，害羞鬼。
2: 岳有威和团队成员跑了几天，给秋拍上捧场的大客户们送去答谢礼，然后去省卫视商议跨年音乐会服饰，迎接小苏野百珍藏的古乐器归国。音乐会定于12月31日举行，省卫视全程摄录直播，场地定在云州音乐厅，舞美灯光都动用最高规格。几大汉服社团和中国风服饰品牌都发出声明，愿赞助主持人服饰，但省卫视方面征求多方意见，认为岳有威开场和闭幕的服饰以时装为宜。专家们说，唐宋时期的乐器包罗万象，还有各国来华使节，用汉服不足以表达我们兼容并蓄的胸怀。省卫视为主持人选择时装，蕴含着崇古上今、继往开来的寓意。中间几次出场，则穿戴和舞蹈家相呼应的古典服饰。但主持人没用当红的那几位，却启用一个名声不佳的拍卖师，此事引起热议。网民们都说，此人绝对是一路睡上去的。这场说是音乐会，还包括几场舞蹈表演。岳有威身为主持人， 不仅是开场报幕，还有串词。他带上录音笔，去民族歌舞团现场观摩，聆听舞蹈家讲解。串词是黄婷和程鹏飞合力磨出来的，舞蹈家修改了专业细节，再去请专家们润色，来回打磨。岳有为拿到手的是第九稿，前期工作都忙完，岳有为去找万琴请假，他去江嘉林度假，一走十天半个月，得向人事部门报备。上次反击了万琴，岳有为做好被万琴挖苦的心理准备，但万琴提笔就签字，甚至还对岳有为笑了笑，岳有为深感诡异。他一出门，万琴笑容一脸，交际花就是交际花，心机深，手段也高，攀上秦家大公子，公司谁还不敬他三分。贝斯特的财务大权归吴晓云督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结束那天赶上财务部审核日，他来了公司，万琴特地去财务部闲逛，让吴晓云知道网上在铺天盖地质疑岳有为的业务能力。
0: 吴晓云约万琴喝下午茶，万琴提议炒掉岳有为。汪振华藏品拍卖会已经让人对贝斯特颇有微词了，这次竞买人集体退场，影响太恶劣，让岳有为走人才能平息舆论风波。同样一件东西，换个拍卖师上台，不见得能拍出那个价。岳有为这等资质人才，在别家公司，人事部早就加薪哄着他了。吴晓云觉得万琴有病，自己对付岳有为情有可原，万琴凭什么？餐厅的栗子小蛋糕很美味，吴晓云插起一只放进万琴的碟子里。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吗？万琴说，那个珠宝商。吴晓云摇头，万琴迟疑，他和叶之南在一起了？吴晓云慢悠悠地说，说起来以后搞不好他还得喊我一声妈呢。万琴大惊，他勾引你家小征了？吴晓云说，是老秦的大儿子。怎么，公司没人传？连何云团都不知道岳有为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可见他对这个男朋友看得紧。万琴想找凌云探探口风，凌云却说在约见客户，没来见他。万琴回想了半天，自认对岳有为是略有苛责，但都是对事不对人，他问心无愧。岳有为回家，一边打点去江嘉林度假的行装，一边和秦山电话闲聊。秦山很发愁，本县缺乏支柱产业，税收低，项目经理跟政府谈了几次，但县里实在拿不出在艺术馆周边建酒店的资金。好一点的景点吃住玩是一体的，江之行艺术馆周边没个像样的酒店，很影响客流量。项目经理体谅当地政府的难处，正在积极引进连锁酒店，但如今百废待兴，谈品牌连锁店很棘手。那天岳有为跟芦苇见完面回来，并没向秦山透露芦苇的想法，秦山连话都不想跟父亲说，这个忙他帮不上。此刻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让姚佳宁调出天岩大厦拍卖会资料。秦望的特别助理老高是竞买人之一，岳有为照着他的手机号发去短信，高总您好，我是秦山的女朋友岳有为，有生意上的事想找秦总面谈。老高打来电话，
2: 明天下午两点来我们集团总部，秦总在他办公室等你。岳有为推迟去江嘉林，带上简单的礼物去见秦望，落座后向秦望道谢。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有秦望派去的那票人的功劳。秦望面无表情，我不满意，看下次吧。
1: 我来找您是有件很困扰我的事。
2: 岳有为从芦苇约自己参加家宴，请自己从中说和讲起， 再到江之行斥巨资修起江嘉林，兴建艺术馆，

0: 小山说他待在江嘉林您很心疼，但他和江爷爷师徒感情很深的。
1: 在秦望看来，江之行艺术馆项目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心愿，没有前景。但放弃飞云湖那处烂尾工程，改而投资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周边的酒店，必定有很多机会和秦山相处，修复父子关系。他懂岳有为的意思。秦望没表态，手机不时在响，岳有为告辞。江爷爷对故土有情结，才会投入重金。但位于非旅游胜地的个人艺术馆能有多少游客，周边的酒店会不会入不敷出，都得打问号。秦望未必会肯投资江嘉林。岳有为知道自作主张见秦望可能会惹秦山生气，不过父子之间很必要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最起码秦望应该为从前的事情亲口道歉。他禁锢年幼的儿子长达数月，威逼妻子不许离开，错得离谱。
0: 岳有为聘请田姐送他去江嘉林，秦山等在江集村口，一见面就扑上来抱他，双臂钻进他的大衣里，圈住他的腰身，双臂箍得紧紧的，像从未抱过任何人。田姐从后备箱拿出烧给孩子们的零食和水果，秦山和岳有为挨家挨户去送吃的，然后拎着礼物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顾秀订单多，袁婶的女儿兰心回来了。兰心帮母亲照料爷爷奶奶，袁婶腾出手专心完成订单。兰心和她的几个同学都在当学徒。袁婶见两人牵着手，很高兴，我就知道你俩能走到一起。到了善思堂门口，岳有为抬头看，眼角拴着七八只风筝，各式各样的蝴蝶都在欢迎他。秦山收拾了一间厢房，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杉木大床，散发着香气。

0: 岳有微揪他的脸，
1: 你可是要攒钱买别墅的人。
0: 秦山抱了他一会儿，
2: 得让你睡好。
0: 岳有微整理行李，秦山拿出生活用品，从脸盆到挂衣架他都买齐了，棉拖鞋和珊瑚绒睡衣都是情侣款，毛嘟嘟的卡通形象，棕色的麋鹿竖着长耳朵，粉色的米奇翘着小尾巴。岳有微去看卫生间和浴室，秦山很过意不去，
2: 太简陋了，你住不惯就去住酒店吧。
1: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小时候住哪里。
0: 岳有微拿起一只兔耳朵水杯，带刻度和吸管那种，取笑道，
1: 你知不知道这是婴幼儿专用。
0: 秦山点头，他在超市给女朋友挑个水杯，促销员问，宝宝几岁了，男孩还是女孩啊？
2: 小女孩。
1: 那买粉色的吧。
0: 白白的，软软的，乖乖的小兔子水杯最适合岳有微。秦山拿了一只粉色的，但蓝色的也好看，他抉择不下就都买了，给岳有微换着用。岳有微很喜欢小兔子水杯，他有个背带，他把背带绑在包上，叮叮咣咣地去佛堂看紫檀残剑。这次来正好和大东师傅多商量一些样式，把他们都利用起来，明年春拍就上场。
3: 饭后岳有微坦白去见过秦娃，秦山的反应比他想的激烈，脸都黑了。
2: 小薇，我不想去跟他说话。
1: 白玉双玉佩是我失信于你，我想弄回来。
2: 弄回来也是给你的，但我能送你别的。
3: 脑瘤复发率很高，隐患从未消除，岳有微只能从精神上压制了他，不经常去想，但他注定会走在秦山前头，他不想带着遗憾走。
1: 小山，这件事我是真的很想做成。
3: 秦山回避这个话题。
2: 村后有个白滩湖，是我的自留地，我们去玩。
3: 初冬下午的阳光清暖，岳有微见到许多树干笔直的杉树，秦山指向水中的落羽杉，
2: 好看吗？叶子很像羽毛。
1: 是水杉吗？
3: 落羽杉，羽毛的羽。岳有微走到湖边细看，感叹落羽杉比常见的水杉更修长秀美。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但当时两人身在美国。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4: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旅游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去哪儿。最近这几年，人们开始从电影里找答案了。
1: 没错，比如说今年五一档的黑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宣传力度很小，但凭着过硬的剧情，在假期之后才口碑爆棚。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广东汕头就城市打造了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整合影片取景地资源，串联起金平区、龙湖区、南澳县等多个景点。
0: 影院的灯暗了，景区的灯却亮了，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如今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影旅联动正在重新定义去哪儿玩这个古老的问题，将影视 IP 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定为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沿着银幕展开的地图去东极岛、重庆、稻城亚丁和云南大理走走看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影评人大陆将跟我们聊聊跟着电影去旅游这件事儿为何近年来突然火爆，以及藏在镜头深处的秘密。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记忆深刻的旅游经历，或者是你对我们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是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
1: 我们的第一站是浙江舟山的东极岛。2014年，韩寒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因为韩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东极岛少年往事》，拍摄取景地就选在了东极岛。电影中太平洋的海风吹过荒凉的海岸线，也吹走了三位年轻人的故乡。
4: 虽然我的父母生我生得很草率，但这并不是我叫胡生的主要原因。我住在中国几乎最东边的岛屿上，你别看这个地方现在这么繁华，几年前它不这样。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搬走了，我和我的两个兄弟是最后离开的。

0: 大家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只有他们两个说我是正常的，所以我很崇拜他们。浩瀚哥是个在外面闯荡过的男人，他的父亲出海时发生了意外，死于1994年的17号台风。那年浩瀚哥10岁。
1: 今天我上了这个台，就不怕让我自己下不了台。现在我要说，我们要
2: 喂。
0: 他很坚强，我很欣赏。江河老师是岛上唯一的老师，他人很怪，吃面包要涂辣椒酱。他被分配到几千公里外的西边去教书，浩瀚哥送他去。我们三个一起开车上路，计划穿过整个国家。这一路我会见到小时候的邻居周末姐姐，还有浩瀚哥通信了很多年传说中的连他自己都没见过的刘英英姐姐。我好高兴啊，可是第一天他们两个人就不见了，我好难过。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他们3年了，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一个游客，看到了他手里的书，我才知道故事在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的。
3: 随着电影《后会无期》的热映，东极岛这座昔日略显冷清的岛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当时啊，无数的文艺青年慕名而来，重走财帛宫塑像、东极亭、爆破房屋、废弃学校这些电影里的取景点。一部作家的导演处女作点燃了一座岛屿的旅游热度，这也算是影视加文旅比较早的生动案例了。
4: 但东极岛的故事不止于此，电影《后会无期》主题曲的第一句歌词唱道，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这艘沉船叫里斯本丸。1942年，满载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号被美潜艇击沉，东极岛渔民在惊涛骇浪中开启了生死营救。
5: 我叫你把门打开，听见没有？
6: 阿碧，那日本的知不知道这洋人在这岛上还不一定呢，你先去探探风声，明白吗？惹事儿的玩意儿。阿当，先给这洋人换身行头，藏好了，你把眼下这关渡过去再说。
7: 日本贼要上岛了，来找人。
8: 找谁？
7: 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帮咱打日本子的人。
8: 英国人怎么在岛上？
7: 我在海上捞他。
8: 人呢？
7: 跑了。
8: 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说。
9: 走，英文，快走。
10: 你给我站住！
9: 你先走，英文，我哥来了，你快走。
10: 我的事你别管。
7: 我来就是跟你指挥一声，日本人可能2个时辰之后就要上岛，自己小心点。
10: 你不要命了？你组长，
11: 那是来帮我们的。
10: 日本人要上岛了，就为了他，你们都得死。
11: 我救你，
10: 跟我跟他一起死。今天晚上就离开这个岛，你把他给我藏好，一定要藏好，等我回来。
9: 英文，你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我送你去你说那个后。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2025年上映的电影《东极岛》，当时被击沉的货轮里有1816名英军战俘。 东极岛的渔民们置生死于不顾，用简陋的山板和渔船硬生生救起了384名素不相识的英军战俘。
4: 电影中阿碧与阿当两兄弟那份不假思索的血性让所有人动容。导演管虎说，真正支撑这部影片走下去的是中国渔民救人的情怀，那份血性、担当与淳朴善良的本能，直至今日依旧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3: 电影《后会无期》和《东极岛》用光影世界把这座岛缓缓地推到观众眼前，又把岛上发生的故事递回给历史。告别大海，我们前往今天的第二站重庆。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高低错落的轻轨，吞纳人潮的洪崖洞，霓虹闪烁的南滨路，在镜头里交织成一幅充满赛博朋克烟火气的都市画卷。
2: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正常点，跟不上别人脚步，就不要抱怨。
12: 你的那些钱，一共20万，我都记着呢。我一赚到钱就马上还给你。
13: 没关系，我不缺钱。
12: 是我对不住你。
13: 没有没有，燕子，幸亏咱俩没领证，领了证，我耽误你一辈子。
12: 我走了。你保重啊。
13: 你也保重。
12: 再见。
13: 再见。还会再见吗，燕子？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好不好？燕子，你要开心，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幸福。
12: 师傅走吧。
13: 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幸福。燕子，燕子，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燕子，燕子。

0: 从这个夜晚开始，猪头突然不见了，谁也找不到他。正如燕子消失在他的生活里，他也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演员岳云鹏饰演的猪头在夜色中追着一辆出租车狂奔，那辆车里坐着他守护了八年的女孩燕子。这场撕心裂肺的追逐戏哭红了观众的眼睛，但这个哭不是感动的，而是笑哭的。
2: 正是这个名场面让重庆的夜景瞬间燃遍了社交网络，也让两江四岸变成了当时的爱情圣地代言人。而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有一个名场面，是毛十八在稻城亚丁向荔枝求婚。在连绵的雪山下，冲古寺的草地上，导演用极致的浪漫构建了这段经典镜头。
0: 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想解释。接下来的路是去稻城。
3: 请注意，请注意，离目的地还有三顿饭的时间。开车注意安全，请拉住我的手。哎，这就对喽，100米后左拐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车上坐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哎呀，
4: 是谁在说话？
5: 阿姨，这个是导航仪。
4: 谁家的仪？胡说，是个男的。
6: 你这录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路上吵都吵死了，换个正常点的。
3: 什么僵尸行为你导航？
5: 阿姨为什么要坐儿童座椅啊？
6: 我妈病了之后一直坐儿童座椅。哦，
4: 我愿意坐这儿，坐这儿我舒服。
6: 嗯，还安全呢。
7: 搞定。
5: 陈鹏老师，你怎么感觉有大事情要发生啊？
7: 帮我求婚。
5: 真的？嘘。陈鹏老师，你也太神了吧！整整策划那么久，你怎么可能两年前就知道毛十八要求婚了？
6: 你以为我会算命啊？你要算一个吗？
5: 好啊，
6: 你要再不闭嘴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沟里，裤子套头上，死得非常难看。

0: 据说啊，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之后，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的旅游热大幅攀升，许多情侣来到这里还赞誉这里是蓝色星球上最后的净土，去复刻电影里的浪漫与誓言。
1: 一部小说改编的爱情电影串联起

0: 赞誉这里是蓝色星球上最后的净土，去复刻电影里的浪漫与誓言。
1: 一部小说改编的爱情电影，串联起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
0: 金花上映，讲述了一个没有刻意痕迹的浪漫故事。白族青年阿鹏与苍山公社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第二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寻找心上人，在一次次错过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明年来相会。
1: 在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里，阿鹏和金花对唱了那首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蝴蝶泉边》。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电影《五朵金花》是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它将少数民族的浪漫、云南的壮丽山川与甜美的爱情叙事高度融合。
2: 在娱乐产品匮乏、旅游业并不发达的当年，这部电影为无数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彩云之南的窗。苍山、洱海、蝴蝶泉边成了当时那代人心中无法磨灭的诗和远方。
1: 刚才我们跟着电影《后会无期》、《东极岛》、《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五朵金花》去了海岛、山城、雪山和青翠湖畔。虽然啊，这些电影的时间跨度60多年，但你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叙事。电影为风景赋能，风景为电影增色，二者共同构成了出行旅游的一部分。
2: 是的，有时候啊，旅游是因为一张照片、一本书，而有的时候

0: 有我共相伴。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3: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东极岛到稻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纯净大理到二十一世纪的魔幻重庆，银幕上的风景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人们通过电影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
0: 我们常说一部电影能带火一座城，这是偶然还是刻意为之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每一部电影的地理坐标背后，或许都隐含着创作者的选择与时代审美风向的变迁。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评人大陆聊一聊电影加文旅热潮背后的逻辑与故事。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之上的光影故事，景点也不再只是地图之上的遥远坐标。当镜头对准一方水土，当剧情扎根一座城镇，影视与文旅就此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电影加文旅呢，也一跃成为近几年国产最火爆的新业态。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已然成为新时代文旅发展最动人的常态。今天在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就让我们一同穿越银幕，追随光影的脚步，走进那些藏在电影里的大美河山，揭瓦电影加文旅背后的独特魅力。如果要提起中国影史电影带动文旅的开山之作，那就一定要提到两部载入史册的经典国产电影《庐山恋》与《少林寺》。首先呢，是被誉为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经典老电影《庐山恋》。这部电影啊，开创了国产风光影片的先河，更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本片画风清新唯美，叙事浪漫纯粹，将一代人纯真的爱情完美融入了庐山云雾缭绕的山水之间。影片褪去了沉重的时代枷锁，以山水寄情，以风月表意，开启了国产电影风光叙事的全新篇章，也成为整整一代人心中不可替代的青春回忆。而本片拍摄地正是江西庐山风景区。电影上映之前呢，庐山虽久负盛名，却从未真正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正是凭借这部电影，庐山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庐山西海、韩伯口、仙人洞、庐林湖，一个个电影取景地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爱情圣地，可以说是一部电影成就了一座名山，更是一座名山成全了一段银幕佳话。这也是新中国最早电影加文旅完美结合的经典范本。如果说《庐山恋》开启了电影加文旅的先河，那么1982年上映的武侠经典电影《少林寺》则彻底掀起了中国武侠文旅的时代浪潮。作为国产功夫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少林寺以行云流水的武打设计，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正气凛然的家国情怀，轰动了整个

华语世界，也展现了中华武术的魅力。电影呢还将禅武文化、侠义精神完美融合，达到了国产武侠电影难以逾越的一处高度。而这部传奇电影的拍摄地啊，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电影上映前呢，这座千年古刹深藏嵩山腹地啊，但随着少林寺的火爆，少林功夫响彻大江南北，嵩山少林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武侠文化圣地，无数影迷慕名而来，寻访少林古刹，感悟禅武文化，并由此催生了风靡全国的武侠旅游热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林寺用一部电影点燃了整个中原文旅，也让中华武术文化走向了

0: 听了大陆老师刚才的解读，不管是电影《庐山恋》创造吉尼斯纪录，还是电影《少林寺》让这座深山古刹为人熟知，我们会发现电影加文旅这个名称虽然是新的，但这个组合模式早就存在了。
1: 是的，当电影打开一扇风景的窗，文旅则给故事投以现实的回响。那么进入新媒体时代，电影和旅游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了。我们继续来听大陆的分享。
2: 进入了新媒体时代，随着国产电影全面崛起，电影取景地打卡也成为了年轻游客最热衷的旅行方式。相比之前传统的走马观花式旅游，

更让如今的文旅告别了单纯的山水观光，正式迈入了影视 IP 时代。游客们追寻的呀，不再仅仅是风景，更是电影里的浪漫情怀。而各地文旅呢，也借电影的东风，挖掘本地文化，打造特色名片，借着银幕之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其中相当经典的一个例子呀，莫过于宁浩导演的国产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这部电影啊，也是国内电影带动文旅的标杆之作，几乎彻底改写了云南大理的旅游格局。

0: 成年人的孤独与迷茫，明快的剪辑，随性的叙事，辽阔的自然风光，打破了传统喜剧片的刻板套路。电影呢，同时没有刻意营造狗血冲突，而在一路山水与嬉笑打闹中完成人物的自我和解，也让观众明白旅行的意义啊，从来不在于终点，而在于沿途的风景与释怀的心情。本片核心拍摄地正是云南大理与香格里拉。影片上映之前呢，大理虽有盛名，但洱海西岸依旧小众冷清。上映后，双廊古镇、苍山洱海瞬间成为全国旅游的这个朝圣之地。无数游客呀，循着电影的足迹来到大理，感受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正是这部电影开始啊，云南正式成为国人心中的治愈乌托邦。公路文旅、自驾旅行也由此风靡全国。同样在云南取景，冯小刚的《芳华》用唯美而忧伤的镜头，描绘了一代人的青春理想与命运浮沉。影片镜头构图干净唯美，色调温润复古，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独有的时代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堪称国产年代电影的巅峰之作。而《芳华》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正是云南蒙自与云南元阳梯田。古朴的法式建筑，静谧的碧色寨火车站，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充满了浓郁的南国风情与复古氛围感。影片上映后啊，碧色寨这座百年迷鬼火车站一夜爆红，元阳梯田也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与文艺游客的这种打卡圣地，滇南小众文旅由此蓬勃兴起，藏在彩原之南的秘境风光也因为这部电影被全国人民看见。
1: 刚才大陆在解读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打卡，这是电影带动旅游的一个经典动作，在电影里看到美景，然后呢亲自去拍张照片并且发在社交媒体上，这就是打卡。如果能穿上电影中角色的服装那就更好了，于是啊又产生了旅拍这个行业。
2: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的电影带火的旅游目的地，比如庐山、大理、香格里拉等等，其实在电影上映之前就是人们熟知的景点了。但接下来大陆要说的地方可就更加辽阔，更具有挑战性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看向西北，阮小志导演的电影《万里归途》呢，则带领观众领略了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的浩瀚苍茫，黄沙万里，大漠孤烟，落日长河，极具荒漠美学的镜头构图，将西北沙漠独有的孤寂壮阔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也顺势带火了中卫沙漠旅游，沙漠露营、星空越野逐渐成为当下年轻人新潮的旅行方式。除此之外，韩寒执导的《飞驰人生》系列则让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名扬天下，影片将赛车的热血与草原的苍茫融为一体，壮阔的独库公路、九曲回环的盘山赛道、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让无数影迷心生向往。电影上映之后啊，独库公路一跃成为国内自驾爱好者的终极梦想之路，也让北疆风光彻底走进大众视野，成为西域文旅的一张耀眼名片。而作为近年来国产神话大片的标杆，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同样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文旅赋能。影片以中式古典神话为内核，构图恢宏大气，孵化到精致考究，构建出一个磅礴壮丽的殷商世界，重新定义了国产神话电影的美学高度。影片将上古神话传说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沉寂千年的商周历史重回大众视野。电影的许多外景取景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巍峨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原始的森林，构筑起电影雄浑苍茫的北方大地。借着影片热度，阿勒泰迅速出圈，成为了无数游客心中的人间仙境，也让北疆原生态自然风光成为国产影视文旅新的名片。如果加上民族剧《我的阿勒泰》和动作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封神主演于适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新疆三部曲。如果说封神谱写了上古神话，那么攀登者则书写了中国人的家国傲骨。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登山历史改编，用震撼磅礴的镜头

入了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热血征程。电影兼具惊险的视觉冲击与深沉的家国情怀，极致还原了雪山之巅的严酷环境，诠释了永不言弃、奋勇攀登的民族精神。影片核心取景地坐落于西藏日喀则珠峰大本营，圣洁的雪山、澄澈的蓝天、巍峨的珠穆朗玛峰，构成世间最壮阔的高原图景。电影的热映呢，也带动了西藏珠峰文旅的热潮，众多旅行者奔赴雪域高原，追寻攀登者的足迹，感受藏地独有的神圣与辽阔。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北，谍战题材的国产电影代表作《悬崖之上》，带领我们走进了冰天雪地的东北林海。张艺谋用冷峻肃杀的镜头，勾勒出乱世之中革命者的信仰与风骨。清冷的黑白灰色调，漫天纷飞的鹅毛大雪，营造出极致的氛围感。影片拍摄地选在了黑龙江雪乡与哈尔滨等地，林海雪原、欧式老街，构成了独属于东北的冬日浪漫。电影上映之后，东北冰雪旅游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冰城哈尔滨也一跃成为了全国冬日旅游的顶流目的地。冰雪电影与冰雪文旅互相成就，书写出独属于北国的冬日传奇。最后，让我们梦回大唐。如果想要领略盛唐的绝代风华，那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部视觉美学拉满的国产古装电影，将盛世长安的繁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带火了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这部电影呢，是国产古装电影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电影画面绮丽华美，镜头诗意浪漫，构图精致考究，光影如梦似幻，完美复刻了开元盛世的这种雍容华贵。而影片取景地襄阳唐城，如今已是国内知名的唐风文旅圣地，青砖宫墙、亭台楼阁、十里花灯，行走期间仿佛一秒穿越回盛唐。这个地方啊，每年都要吸引无数的汉服爱好者与影迷前来打卡，也推动了国风文旅、汉服文化的蓬勃兴起。如今，电影与文旅早已形成相辅相成、互利共生的关系。电影为山水赋予故事，让风景有了温度与灵魂，山水则为电影提供底色，让光影有了落地的根基。根据文旅部门啊相关数据。

0: 银幕有尽头，山河无止境。一部电影，一段旅程，一片山河，一种情怀。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可以在长安古都邂逅诗酒盛唐，可以在林海雪原追寻信仰之光，可以在青藏高原仰望世界之巅，也可以在西域草原奔赴自由远方，还可以在大理苍山静享岁月安然，在魔幻山城邂逅人间浪漫。光影藏山海，山海皆可期。愿我们都能怀揣热爱，追随银幕之光，走遍万里河山，在一路风景之中遇见最美的自己，读懂最美的中国。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精彩分享。所谓一城一光影，本质上啊，是电影为一座城创造了新的图像逻辑。一座城不再仅仅是旅游集散地，而成为了情感叙事的壳，承载着人们的想象与向往。
2: 正如大陆老师所说，电影的存在不仅在于让你看到一个故事，更是在于让你渴望去到故事发生的地方，亲自走一遍。这也正是观众与电影之间最美妙的互动。屏幕之内的影像能调动屏幕外观众的情绪与脚步，最终带动屏幕之外的经济与文化复苏。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
1: 电影加文旅不仅是一种消费新方式，一种文化新现象，更具备深层的美学逻辑。有时候现实场景与银幕场景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缝隙，但也正是这条缝隙，既让我们对远方怀揣幻想，又让我们在亲眼见到实景的时候生出某种比较的喜悦。不是实景不够动人，而是电影早就已经赋予它更加浪漫的滤镜，两者相互成就，才构成完整的文旅体验。
2: 这便是一城一光影的另一种注脚。影像是城市的第二层皮肤，城市因而被故事与情感包裹。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可能会更想把自己喜欢的取景地放进旅行清单，也可能会重新审视那些出现在银幕中却一直被你忽略的窗外景色。
1: 有人说，脚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永远没有心到达的远，但电影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它把我们向往的远方拉到了眼前。
2: 东极岛的海风，重庆的江景，稻城的雪山，大理的蝴蝶泉，这些地方或许相隔千里，却因同一块银幕与我们发生了深刻的连结。
1: 这或许就是跟着电影去旅行最美的意义，不是复制别人的轨迹，而是带着电影给我们的感受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博海内外之名山，吾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17: 哎呦，怎么还整上古文啦？
16: 我一直都经常看古文啊。我问问你，这句话知道出自于谁的文章吗？
17: 出自谁呀？
16: 出自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黄山的赞美。
17: 嗯，
16: 我跟你讲啊，就这句话经过后来大家的引申，有了一句非常耳熟能详的话。
17: 什么话？
16: 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17: 哟，可以呀、啊、你这是今天这文化水平很高啊。
16: 什么叫今天文化水平高啊？我一直文化水平很高好吗？ 哎，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重读《徐霞客》吗？
17: 为什么呀？
16: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17: 哦，这中国旅游日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啊？
16: 当然有关系了。我跟你讲啊，从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也是《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的开篇之日，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
17: 哦，
16: 《徐霞客游记》也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一篇地理名著。
17: 嗯，
16: 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17: 那这可以说得上是最早的名胜游了吧？
16: 那当然了，像宋德全和王文林说的名胜游，跟《徐霞客》比差远了。
18: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19: 34。
18: 记住吗？我教你个顺口溜
19: 啊，
18: 教你个顺口溜
19: 啊，
18: 大家也可以学
19: 啊。
18: 4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34，尤其小朋友们
19: 啊，
18: 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19: 啊。
18: 4句话：两湖两广两河山
19: 啊，
18: 川藏云贵蒙吉安，
19: 是
18: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行，
19: 就这28个字。
18: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吗？
19: 两湖我知道
18: 哪儿。
19: 湖南湖北啊，
18: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19: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18: 你看好，
19: 我记得清楚。
18: 两湖两广呢？
19: 广东广西。
18: 两河，
19: 两河是河南河北。
18: 两山，
19: 山西山东。
18: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19: 没错，这我知道。
18: 川藏云贵蒙吉安，川
19: 是四川，
18: 藏
19: 西藏，
18: 云南，贵
19: 贵州，
18: 蒙
19: 内蒙，
18: 吉林，
19: 安徽，
18: 川藏云贵蒙吉安，
19: 哎，
18: 四市二区青甘陕，
19: 四市二区是
18: 四个直辖市，
19: 我知道、
18: 哎、啊，
19: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18: 二区
19: 是这个
18: 两个特别行政区
19: 啊，香港、澳门呢？
18: 对呀、啊，青，
19: 青海，
18: 甘肃，
19: 陕西，
18: 好。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19: 是这个有浙江，
18: 黑龙江，
19: 江西，江苏，
18: 还有
19: 新疆，
18: 嘿，
19: 黑龙
18: 江，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再搞吧。
19: 这五江，
18: 二宁
19: 是宁夏，还有这个不是宁波，是市，
18: 宁波不听，
19: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
18: 辽宁，福海湾，
19: 福建，
18: 海南，
19: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18: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19: 太好了、
18: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9: 嘿，好，
18: 记住这就行了
19: 啊。
18: 所以说爱国吗？要爱，
19: 没错没错啊，
18: 爱我们中华大地，
19: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
18: 那当然，5000年文化，
19: 太好了。
18: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19: 哦
18: 啊，
19: 看看祖国的，
18: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19: 哦，
18: 哎，
19: 好，
18: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19: 佛、我
18: 青州佛山
19: 啊、对啊，
18: 写了首小诗、游罢青州走群山，
19: 哦，
18: 名胜古迹非景观，前人英灵依然在
19: 啊，
18: 我辈如何对祖先，
19: 嘿，
18: 孝子贤孙，
19: 出口成章，
18: 那当然了，
19: 有点文化，
18: 有点太学，
19: 有点学问，
18: 学生嘛，
19: 哎呦，
18: 就得爱学嘛，
19: 太好了，
18: 是不是，
19: 真得向您学习，
18: 尤其最近
19: 啊，
18: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19: 哦。
18: 哎，
19: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18: 对呀、名胜吗？
19: 名胜，
18: 对呀，
19: 叫名胜游。
18: 名胜游，
19: 好，您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们
18: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
19: 太好了，
18: 好，给大家给他念念，
19: 你给大伙说一说
18: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19: 太好了，
18: 给大家念这个
19: 啊，
18: 华夏中国
19: 是咱们
18: 锦绣山河
19: 哦，
18: 群山叠翠，
19: 嗯，
18: 万峰巍峨，
19: 哎，
18: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19: 啊，
18: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19: 哦，
18: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
19: 嗯，
18: 黄山四绝动人心魄、
19: 啊，
18: 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19: 啊。
18: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圣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虎口瀑布飞流激荡，风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19: 好，真的好。
18: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
19: 啊、
18: 西越华山挺拔峻险、
19: 啊、
18: 北越衡山群峰连绵，南越衡山直飞霄汉、
19: 啊、
18: 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19: 真美啊。
18: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
19: 啊、
18: 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滋湖充满梦幻、
19: 啊、
18: 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19: 好，嗯，
18: 江南风景、
19: 啊、
18: 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瑶林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19: 好，
18: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
19: 啊、
18: 神农架里林木葱茏、
19: 啊、
18: 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练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圣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19: 嘿，好，
18: 怎么样？
19: 这个太好了。
18: 嗯，
19: 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18: 我都去呀。
19: 啊，
18: 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1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0: 呀呼！
2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7: 哎，小霍儿，你还别说，这俩人知道的地方还真不少。
16: 徐霞客人家去过，他俩只是听过呀。
17: 哦，那相比之下还是徐霞客比较厉害。
16: 那当然了，徐霞客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17: 都去哪儿了呀？
16: 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和上海。
17: 不少不少。
16: 还去过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九华山、武当山、泰山、黄山、庐山、华山、盘山、衡山等等名山。
17: 嗯，
16: 但这些山他有一个山还真没去过。
17: 哪个山啊？
16: 喜马拉雅山。
17: 那也太高了吧。
16: 他没去过，但是人家马季和于世友可去了。
22: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

0: 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1: 是吗？
0: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1: 嗯，
0: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1: 嗯，
0: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1: 这也是胳膊，
0: 就那汽油桶。
1: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干嘛？
0: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1: 嗯，
0: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1: 是，
0: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嗯，
0: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 都带什么呀？
0: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1: 嗯，
0: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1: 不是这么多东西，
0: 还有呢？
1: 嗯，
0: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1: 嗯，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嗯，这也叫仪器？
0: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1: 那是，
0: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1: 对，
0: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1: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0: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1: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0: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对，
0: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 带什么呀？
0: 带一把扇子。
1: 哦，山上热呀，
0: 冷。
1: 嗯，
0: -40多度。
1: 那你带扇子干嘛？
0: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0: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
1: 嗯，
0: 一边走啊，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 是啊，
0: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我这有。
1: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0: 哦，对，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0: 还有比我忙的呢？
1: 谁呀？
0: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1: 嗯，
0: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1: 嗯，
0: 我真不忍心。二是。

0: 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1: 哎，啊，你懂吗？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嗯，
0: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啊，
1: 行行行。
0: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嗯。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0: 来来，先来你吧。嗯。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啊？哎呦，我摁他脖子上了。
1: 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0: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0: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 作诗？
0: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哎，以什么为题呢？
0: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嗯，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嗯，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哎，他怎么说的？
0: 中国健儿来登山。嗯，
1: 第二个人的呢？
0: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的？
0: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嗯，
1: 第四个人的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哎，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0: 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哦，该休息了。哎，
0: 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嗯，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啊，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嗯，
1: 形容天冷啊。哎，第二个人呢？
0: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0: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那个。第三个人呢？
0: 现在零下四十度，
1: 真冷啊。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嗯。怎么说的？
0: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0: 哦，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0: 虽然是零下四十多度啊，嗯，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0: 不能说累啊。嗯，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哼，
1: 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哎，
0: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嗯，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嗯，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嗯，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哦，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啊，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0: 就是啊。
1: 第二个人呢？
0: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嗯，什么都行。嗯。第三个人呢？
0: 各个队员吃得饱。嗯。
1: 这是表扬他。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哎，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呀。嗯，煮锅挂面俩钟头。
1: 嗯，我嗯，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0: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俩钟头啊？
0: 你八个钟头也煮不熟。喂，
1: 那怎么回事？
0: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0: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0: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嗯，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嗯，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0: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嗯，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嗯，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嗯，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
0: 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0: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0: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1: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啊，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
0: 没多大，才200多吨。
1: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
0: 由许静同志带队。嗯，一共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哦。

0: 我们是
1: 你等会儿
0: 啊，
1: 你说错了吧？
0: 嗯，
1: 报纸上登的是六位，
0: 六位
1: 啊，
0: 那是没算上我。
1: 这里头有你呀、啊？
0: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1: 对、啊。
0: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1: 什么叫超级大风呢？
0: 这也不懂。
1: 不懂。
0: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1: 那到底有多大呀？
0: 这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1: 哪儿去了？
0: 刮跑了。
1: 这就刮跑了。
0: 哎，
1: 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啊。在那个太阳风里、
1: 你
0: 等一会儿吧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0: 怎么了？
1: 什么眼睛流鼻涕，鼻子流眼泪的？
0: 那应该
1: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0: 啊。嗨，
1: 那也不对，
0: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1: 就是这么句话。
0: 就这样10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1: 这才打开大门。
0: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1: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0: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1: 那有意思。
0: 啊，
1: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0: 哎，上了北澳了，
1: 离顶峰不远了吧？
0: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1: 行了
0: 啊，
1: 再有2天就上去了。
0: 你上去了？
1: 我上不去。
0: 说话老那么容易。
1: 嗯，
0: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1: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0: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1: 那为什么呢？
0: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0: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1: 就是，
0: 是吧？
1: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0: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1: 嗯，
0: 我说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1: 是。
0: 至于被他吓倒了，
1: 嗯，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1: 对，
0: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1: 人家上去啊。你呢？
0: 我帐篷睡觉。
1: 你这像话吗？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0: 你不懂啊。
1: 嗯，
0: 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的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1: 哦，
0: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1: 哟，出什么事儿了？
0: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去之后啊，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1: 天已经黑了，
0: 什么都瞧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1: 那儿有营地吗？
0: 没有啊。
1: 那住在哪儿啊？
0: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1: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0: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1: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0: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1: 哦，他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1: 对，
0: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1: 电报，
0: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1: 呵，
0: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1: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
1: 5月24号
0: 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

0: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1: 啊，
0: 那可真够呛。
1: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0: 怎么办呢？
1: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0: 都怎么表示的？
1: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0: 哦，这河南人。
1: 秦华同志也说了，
0: 怎么说？
1: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0: 四川人。
1: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0: 他怎么说呢？
1: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0: 怎么说？
2: 他说你把日在这站，你没给个司机住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这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藏语。
0: 藏语啊？
1: 哎，
0: 我听不懂。
1: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0: 那你还说的干嘛？
1: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0: 对，
1: 都表示态度了。
0: 你呢？
1: 我也表示态度吧。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0: 嗨，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1: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0: 留作纪念。
1: 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0: 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1: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0: 我当然差点。
1: 差点？差多了。
0: 是啊。
1: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0: 我也太小气了呢。
1: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0: 对，
1: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0: 好，
1: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0: 好，
1: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0: 好。哎，你怎么不动？

0: 还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通过你的介绍啊，我发现了这徐霞客还真是很了不起。
8: 那当然了，不过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22岁他就不做工作了，他就开始旅游了。
7: 嗯，我听懂了，你现在想马上辞职然后出去看看
8: 啊？我领导，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还是想努力赚钱，我还是等年假再出去转转。
7: 哎，这就对了嘛。
8: 你看看人家徐霞客不仅去过山，人家还去过很多的水，见过很多的湖
7: 啊。都有什么呢？
8: 有太湖、黄河、九里湖、湘水、潇水、黄果树、闽江、豫江、黔江、盘江、钱塘江等等等等。
7: 哎呦，确实不少。
8: 不过啊，这徐霞客去了那么多名山胜水，他有一个水他还真没见过。
7: 什么水啊？
8: 矿泉水。
7: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时候哪有矿泉水呀？
8: 我的意思是啊，虽然徐霞客见多识广，但是有些方面他还真不一定都知道的多。你比如说下面这位，他对庙啊就特别了解。
7: 谁呀？
8: 童守本、范振钰啊，他们有一段相声叫庙游子。
7: 讲的是什么呢？
8: 讲的是这个逗哏的演员的哥哥在庙里做事儿，不知道是哪个庙，这弟弟要找哥哥就到处去问。但是啊，这段相声有两个版本，北京有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讲的是什么蟠桃宫啊、白云观呐、白塔寺啊、东岳庙啊、隆福寺啊。
7: 嗯，
8: 但是到了天津没有这些地儿啊，人家天津的演员就根据天津的庙讲了天津的庙游子。
9: 先生
10: 啊，
9: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10: 我指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得有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9: 知道。
10: 什么地方？
9: 天津大院。
10: 天津，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9: 走车街道。
10: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9: 有人胡同。
10: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9: 这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10: 我这样问你
9: 啊，
10: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9: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10: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9: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10: 不是他什么单位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什么字号
9: 不知道，
10: 干什么活
9: 不知道。
10: 你都不知道
9: 啊？
10: 不知道那怎么找？

0: 那个，
1: 他那个那个就那个地方，
2: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1: 不干活？有好些人那个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0: 整天，
1: 好像
0: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1: 哎，有个
0: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1: 不校，
0: 不校，什么叫不校？
1: 不是学校，学校呢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0: 还老大
1: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0: 成天叨咕。嗯，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1: 哎，是庙，
0: 是庙。
1: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0: 找庙
1: 啊？
0: 真找庙啊？
1: 真找庙？
0: 打听我啊？
1: 跟您问问道，
0: 不能白打听。
1: 您是
0: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俩钱儿。
1: 啊，行。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0: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呢。
1: 那多少钱？
0: 这个得看你问的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是近呢就便宜点，要是远呢价就大点。
1: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0: 他们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俩钱
1: 省工夫。
0: 哎，对对对，
1: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0: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1: 有啊，
0: 有。
1: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0: 景致挺好，
1: 庙挺大的
0: 啊，
1: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0: 年头挺多的，
1: 啊、
0: 老大的，
1: 对对对，
0: 景致还挺好，
1: 对对对，
0: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
1: 哎，
0: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1: 我到多乐寺，
0: 你到多乐寺
1: 啊？
0: 我心脏病犯了，
1: 您说来告诉我吧。
0: 一定上独乐寺啊！
1: 啊，独乐寺，
0: 给10块钱。十块，
1: 独乐寺打听道要10块钱。
0: 啊，十块。
1: 行，10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0: 给我10块钱不行
1: 啊！
0: 你还得坐火车。
1: 哦，
0: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1: 哦、
0: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1: 那庙特别大
0: 啊，特别大，特别大，
1: 年头特别多，
0: 多。
1: 后边有楼，
0: 有楼，
1: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0: 带个尖儿，
1: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在那边
0: 儿。那大街
1: 啊，对过还有楼，
0: 有楼。这边有山没有？
1: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0: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1: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您错了
1: 啊！
0: 您错了，您说这是不是独乐寺了？
1: 那是。
0: 您说的那是教堂。
1: 哎，
0: 就朝又来了又。
1: 我要到教堂，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您告诉我，给您10块钱，
0: 10块钱不行。15，
1: 这怎么涨了？
0: 这个道远点，
1: 15行，
0: 是吧？行啊，接这儿
1: 啊，
0: 坐汽车就到滨江道，
1: 是，
0: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1: 到了，
0: 去吧，
1: 那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有一趟街啊，净卖百货的，
1: 好些门脸，
0: 好些门脸，
1: 还有卖百货的
0: 啊，
1: 还有卖古玩的，
0: 外边一个大楼，大楼
1: 有卖书画的，
0: 卖
1: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节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0: 有卖古玩的
1: 啊，
0: 卖字画的，
1: 那趟街都全是。
0: 穿街的时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1: 对对对，
0: 卖吊钱，卖对子。
1: 哎，
0: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1: 那个是。
0: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1: 哎，
0: 我上娘娘宫。我就是娘娘宫。
1: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0: 15不行，
1: 这是
0: 20。
1: 我。老涨啊！
0: 老涨，这道更近了。这
1: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进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号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1: 对对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
1: 老道都剃着头，是吧？
0: 老道剃头啊。老道带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什么意思？
1: 剃光啊！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对对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啊，有素菜馆在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呢？
1: 哎。
0: 我上大悲院，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我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灵藏岗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正。
1: 一心秉正。
0: 就去大悲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不改主意了。心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几人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我给您20块钱。
0: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不要钱了。
1: 谢谢，
0: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1: 感谢感谢
0: 啊，
1: 哎哎，
0: 去啊，
1: 是
0: 大悲院了啊，
1: 对对对，
0: 要有钱吗？
1: 带着呢，
0: 带钱呢
1: 啊，
0: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1: 哦，买火车票，
0: 奔北京，
1: 到北京，
0: 嗯，
1: 到北，哎哎哎，
0: 到北京，
1: 先生
0: 啊，
1: 您等会儿，
0: 好吗？
1: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0: 嗯，
1: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1: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0: 儿。嗯，
1: 我听听您这劲道，
0: 信服我呀、啊？
1: 信服您。
0: 告诉你啊，
1: 就信您。
0: 到北京
1: 啊。
0: 出北京的张义门，
1: 哦，
0: 过吊桥，
1: 嗯，
0: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良乡、大石山上小石山，
1: 嗯，
0: 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1: 到了，
0: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1: 不急
0: 啊？认识？
1: 不认识
0: 啊？要着急就找别人去，
1: 不急
0: 啊，
1: 不急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0: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1: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0: 不认识啊？
1: 啊，
0: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要走戏楼前边儿近8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1: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0: 啊，走前边，
1: 嗯，
0: 一直往前走，
1: 哦，
0: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1: 有什么困难？
0: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1: 哦，
0: 可记住了，
1: 是
0: 自带干粮自带水，
1: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嗯，
0: 带着点啊，
1: 是，
0: 哎，再往前走，
1: 嗯，
0: 还困难。
1: 我听听，
0: 火焰山，到火焰山这儿必须找牛魔王，把8角扇接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1: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呀？
0: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
1: 不认识就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您接着说。
0: 过去火焰山，
1: 嗯，
0: 就是女儿国了。
1: 哦，
0: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
0: 了，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3座小庙，
1: 三，
0: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啊、走，
1: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0: 哎，没错。
1: 去大悲院。
0: 去大悲院。
1: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0: 咱们
1: 下辈子再见。 那我可就走了。
0: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你，我嘱咐你两句话。
1: 哎哎，您嘱咐。
0: 走啊！
1: 哎，
0: 我祝你一路强风。
1: 可不，
0: 吃饭穿尘。
1: 哦，
0: 去吧，走吧，走吧。
1: 借您丧言。
0: 哎哎，
1: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0: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1: 哦，
0: 你要有时间，您给我托个梦倒行。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不是，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还没走呢，
1: 有几句话没说完。
0: 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1: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0: 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文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哦。
1: 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的？
1: 这个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
1: 可不是您的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 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告诉他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的？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叫你起汉走
1: 啊？
0: 是啊，
1: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
1: 哦，远，远八万多里地。
0: 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0: 哎，这可能是说谎吧？这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他叫我走青浦县、
0: 啊、
1: 沙河昌平县、
0: 啊、
1: 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铺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淘不齐、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0: 嘿，
1: 聂拉木、拉萨木的工卡、拉里查、东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哦、
1: 闽江徐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宁波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0: 哦、
1: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东幺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王口、乌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0: 是，
1: 蚌埠、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属高子镇江市、外务堂、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香港
0: 哦，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哦，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
0: 啊、
1: 奥地利、瑞士、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拉纳。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普兰、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
0: 嚯！
1: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芬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加拿大、斯里兰卡、蒙哥马利亚、 拉不拉他河。
0: 哦，
1: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0: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0: 哦，这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

0: 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坊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通、马志河、金沟子、开元、铁岭、洛阳、石山、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子、兴隆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虎山、高山子、清坠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新城。沙河总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日河八国老门庙，草地昆仑买不成，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1: 哎，
0: 您听这趟远不远？
1: 够远的。
0: 这小子损不损？
1: 损。
0: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1: 嗯，
0: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1: 那用不了说。
0: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8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1: 是啊，
0: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1: 什么怨你呢？
0: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1: 嗯嗯，
0: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1: 就是
0: 你看这位，
1: 嗯，
0: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那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不您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是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1: 啊！
0: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1: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0: 别人怀胎都10个月，
1: 嗯，
0: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1: 哎，先生，
0: 这小子胡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不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1: 哎，不是，
0: 闪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1: 哎呀，嗨，
0: 不是我孩子吗？
1: 行了，
0: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邻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食，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哎，我说，
0: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1: 哎，这
0: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1: 我更不是玩意儿。
0: 我就按照您说这道
1: 啊，
0: 我去大悲院。
1: 哎，小伙子
0: 啊，
1: 你去哪儿？
0: 大悲院。
1: 大悲院
0: 啊，
1: 没这么远。
0: 他是
1: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0: 就这么近呢？
1: 哎，对，
0: 我给您鞠躬
1: 了。哎呀，不到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
1: 哎，我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东菏泽，去认识一个稀有剧种两家弦。为什么叫两家弦呢？因为这个剧种的主奏乐器是四胡，四胡呢有四根弦，其中啊每两根分别加一束马尾弓毛进行拉奏，所以得名两家弦。在当地还流传着几句老话，像听了二家弦的哼，不穿棉袄暖三冬。您听听，这得多好听，才能让人连棉袄在冬天都不用穿了。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两家弦焚香记杨告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剧目精彩亮相，获颁优

0: 秀剧目。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两家贤的另一部网红力作《公鸡过寿》。首先有请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非遗研究中心主任夏元为您导赏，带大家认识一下两家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今天同大家一起分享山东的一个稀有剧种两家贤。两家贤又名二家贤，流行在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以及河南省的东部、安徽省的北部，因为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啊是四胡，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弓上所系的一股马尾用以拉奏，因而得名两家弦，观众也称它为大五音。两家弦是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民间艺术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的，具有200余年的历史，其唱腔啊清新流畅，乡土气息浓郁，主奏乐器似乎独特，音乐曲牌丰富，保留了大量民间音乐的原始素材，具有重要的戏曲艺术、音乐研究和民俗学价值。两家贤最初演唱时啊，只有两三个人，多在庙会集镇上流动演唱，演出形式主要是坐板凳头，就是清唱，或者打地摊，简单化妆演唱。经常演出的剧目除修丁香之外，还有战花墙、梁祝下山、安安送米、吕蒙正赶斋、小姑贤等数十出。两家贤初期啊一直是玩会的性质，没有职业的班师和艺人，到了宣统年间出现了职业的戏班。1928年，两家贤的20多名艺人共同组成了共艺班，主要演员有王文德，他改掉了一些过于粗鄙的词句，吸收了山东梆子的表演程式动作，改用二胡为伴奏主弦。两家贤唱词啊多以当地百姓口头语为基础，经民间艺人呢和文人的长期加工，生动活泼，朴实亲切，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1949年以后，职业剧团发展快速。1954年山东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黄云芝演出的《战花墙》获得了演员奖。1956年山东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演出了现代戏《离婚》和整理的传统剧目《换亲》，黄云芝呢获得了演员一等奖。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济南观看两家贤、三拉房等剧目的演出。同年11月，山东省柳子戏两家贤、柳腔联合演出团进京汇报演出，菏泽专区两家贤剧团参加演出了三拉房、战花墙、拴娃娃、三进士等剧目。1964年春，又在济南向朱德委员长汇报演出现代剧目《向阳人家》。在这里不得不提两家贤的代表性人物黄云芝，他的艺名呢叫小白鞋。由于他所演的人物啊形象鲜明，唱腔优美，口齿清楚，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西南的观众啊有拆了屋子卖了粮也要看看小白鞋的战花墙之说。他在演唱中善于吸收山东梆子、豫剧、洛阳曲子、河北梆子等剧种的唱腔，对两家贤大胆创新，曾改革创新了碾子、簪子等板式，唱腔清丽流畅，娇媚而不花哨，高亢而不粗俗，对两家贤剧种的发展呢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恢复了菏泽地区定陶县两家贤剧团，创作演出了《乡女婿》《红果累累》等剧目。近年来创作的《焚香记》《公鸡过寿》在全国有广泛影响。2008年，两家贤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两家贤《焚香记》《杨告》啊是很多剧种都有的传统剧目了，那么在当中啊说的是角桂英和王奎的故事，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活捉王奎。落难书生王奎被角桂英所救，两人在

海神庙，山盟海誓。王奎高中状元之后，却复心另娶，修书逼死了桂英。桂英含恨自尽，魂追王奎索命。杨告一折呢，正是角桂英在得知王奎复心之后，在海神庙哭诉告状的段落。两家贤的哼腔在这里变得苍凉悲切，把角桂英的痴心等待到绝望心碎的心理转变，可以说表现得入木三分。当中啊，主演的唱腔柔美有力，婉转处如流水潺潺，激昂处呢似惊雷阵阵。全剧最经典的活捉段落有这么一句唱词，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海神爷也知道。这一声声的控诉如泣如诉，字字血泪。而主演在传统城市当中也融入了细腻表演，把人物的悲愤、忠贞与不屈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句句哼腔，时而像是对往昔甜蜜的追忆，时而像是对负心人的控诉，时而又像是对命运的质问。台下观众看的是屏息凝神，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可以说啊，两家贤、杨告在坚守传统韵味和保留经典城市的基础上精心打磨提升，既彰显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张力，又融入当代的审美意趣，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我焦桂英，你忘愧

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不理睬我，难道你忘了那日我有

0: 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我明白了。如今的王奎不比从前，他中了状元，是天子的门生，又做了丞相的女婿。你们都怕他，不敢惹他，怕他，不敢惹他，怕他，不敢惹他，你们都欺辱我焦桂英，我无钱无势，又是个烟花女子，难道我就该受你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换换口味，欣赏一出让您笑出眼泪的现代小戏《两家贤公鸡过寿》。这出戏啊可不简单，曾经获得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泰山文艺奖、戏剧类一等奖等众多奖项。在《两家贤公鸡过寿》当中啊，大公鸡被拟人化，还有自己的唱词。他会说：“看我矫健的蹦跳，看我漂亮的羽毛，看我打鸣报陈晓，看我神情多骄傲。”公鸡过寿的故事来源于编剧和老百姓聊出来的真实话题。农村巧立名目、乱收礼的歪风邪气，抠门的村支书为了改变村里随礼攀比的不良习气，破天荒的要为一只大公鸡举办寿宴。村民油条李和红山楂听说之后，争着来随礼，你攀我比，谁也不肯落后。结果到现场一看，寿星竟然是一只小公鸡，两人气不过要去告发。村支书呢，拿出账本，两人才羞愧地发现，原来热衷巧立名目请客收礼金的竟然是自己。梁家贤的哼腔在这个戏当中变得俏皮灵动，把村支书的抠门智慧、油条里的油滑算计、红山楂的风风火火唱的是各有特色。舞台上一幅乡村丰收的美景，就像一幅美丽的农民画，充满了诗情画意。可以说啊，这出戏通过夸张讽刺的手法，特别突出了随礼现象的荒谬性。剧中发现寿星是只小公鸡的转折点，不仅增加了剧情的荒诞性，也讽刺了随礼中的不合理现象。这出戏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把移风易俗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用一只公鸡、三个普通农民的故事讲得既接地气又催人反思。

0: 这些陈谷子烂棒子的，我的小名呢，新小名
1: 啊，公鸡小子，我是你的法定主人，给你吃给你喝，你就这态度跟我说话
0: 哈，还法定主人呢，一三五陈谷子，二四六烂棒子，周天才给添小名，小气抠门铁罩里，
1: 人人都叫我铁罩里，我得对得起这名号。
0: 不行，抗议，我抗议，小米啊必须隔天一位。
1: 呀呵，你还跟我讲天？

0: 要不答应，我就抓了你的账本。
1: 哎，随便吧，我还本想着让你帮个小忙，好让你早日实现小米自由。你要是把这账本说烂了，那我可就没法了。
0: 啊，小米自由，真的？
1: 关键身上我绝不含糊。
0: 那你快说快说。笑死我了，笑死我了！今天我要打，
1: 一会看我严谨行事，事成之后我赏你信小米。
0: 哎，鸡在我眼下，不得不低头啊！
1: 你去打扮打扮，我这就发微信。
0: 好嘞，好嘞。

0: 命七秒。
1: 夏侯爷，滚！
2: 哎，快去！
3: 彩蛋！
4: 可惜，
5: 可惜！
6: 哈，真是目中无。

0: 吉，
1: 都来了，哎，欢迎，欢迎，
0: 村长请可是大事，哪能少了我油条哩？
2: 哎，对对对，村长，你是咱村的大人物，今天是下饭店还是设家宴？
1: 二位别急，我虽多年没有摆过宴席，这程序我还是懂的。
0: 那是先随礼后开席。

0: 二三杯吗？
1: 三杯酒。
0: 二四杯。
2: 五杯。六杯。七杯。八杯。九杯。
0: 一。
1: 啥？
0: 一。
3: 公鸡小子喊你了。
4: 那辆想把我憋死啊！油条林红山楂上林一千一。

0: 口是无田口，
1: 山阳百姓多欢腾啊！
2: 陈老李，官上的礼金可不少啊！你都多少年没请吃席了？今天几个盘子，几个碟，酒水可有红白皮啊？
0: 村长啊，你是咱村的大人物，俺才岁这么重的礼，那咱可得办得场面些。红山楂一到，那档次之高不能低哟。
3: 这事呀，得寿星说了算。耶。
2: 那说了半天了，赵丽啊，今天你家谁过寿啊？
0: 是啊，
3: 真想知道。
0: 废话，
3: 真想知道。
2: 快说。
3: 好，有请寿星闪亮登场。

天边，近在眼前，寿星在此。

0: 他耍着咱玩，咱还把钱掏。
1: 别急，二位别急，攻击国手虽可笑，照例只办这一招。从今后再不服气吃宴请，咱互不相欠，路两条。

0: 刚才一把礼金要转眼不认账了。
1: 大村长，礼金上多少一条条写的清楚，想要两清妹妹，俺要到镇上去告你。
2: 喂，先别急着告我，咱先看看这账本有啥问题。

杯十斤。

0: 弟，你咋啥都往上掀呢？
1: 哎呦，这白纸黑字的村长，你可饶了俺吧！
2: 有条理，红山长，恁俩给我听仔细。

0: 你快别说了，俺都知道错了。
1: 从今后啊，也希望你俩带个头，好好杀杀这歪风和邪气，再不搞大摆宴席，乱受礼。
2: 好，
3: 俺带头。
4: 不设宴请，不送礼，不跟风来，不攀比。
1: 功绩过手，功劳大，马上给你天
2: 相。

今天啊，咱们听了两家贤的两部作品《焚香记杨镐》和《公鸡过寿》，可以说啊，这两出戏都展现了两家贤唱腔甜润、表演细腻的艺术魅力。两家贤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菏泽市定陶区两家贤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专业两家贤院团。近年来，剧团持续的深耕精品创作，强化人才培养，很多的青年新秀已经崭露头角。在第二届全国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两家贤杨镐再次让两家贤这一古老的声腔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好了，今天的越听越有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征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2: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1: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十分像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3: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4: 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三将军一听气乐了，哈哈哈哈，这差事不赖呀，我们上两军阵前与敌将厮杀，您在这儿看家呀，咱们换换不行吗？孔明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岂有此理，令下如山倒，剑印在此，违令。这战令已经传出去了，你跟我这说些什么呀？
6: 他这个，张飞刚要瞪眼，玄德站起来：“三弟，不许乱说，军师把令已经传下来了，难道你忘了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难道说你还让军师到两军阵前与敌将作战不成吗？”他这个，哼，翼德将军这个气，心里说：“大哥，
5: 你处处都向着他，我这问他您搭什么茬啊？瞧您把他给吹的，运筹帷幄之中，就坐在屋里边都算计好了，决胜千里之外，他就在屋里这坐着甭动地方，千里外的胜负他就给定了。我怎么那么不信？想到这会儿，三将军一撩战裙，扑隆的一声，腾腾腾，气哼哼大踏步。
6: 他走出堂口去了，正碰上云长，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大哥，这一说翼德呢，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二哥，方才大哥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三弟，我们现在且不说什么，等这博望坡一战，如果我们要大败夏侯惇，那就是说， 咱们这位军师啊，果然有先见之明，而且他很会用兵。如果咱要是败给夏侯惇，咱就请这位军师回隆中继续耕种去吧，还让他种地去得了。嘿嘿嘿，二哥，您这办法高，且看今夜一战如何，再

做理会也不迟。走吧。兄弟两个上马领兵走了。玄德方才虽然说了三弟了，可是他这心里头始终也不踏实。军师每传一支令啊，他都要看孔明一眼，心里说，先生有把握吗？特别是孔明先生告诉孙乾准备喜庆宴会和功劳簿按功行赏，这事儿听着都有点玄乎。没打仗呢，先把庆功酒都准备好了。我刘备出世以来建了不少的战阵，这么个打法，这么个安排，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就知道我兄弟三人刚出世不久，我二弟云长温酒斩过华雄，那跟这也不一样啊。这是玄德的心理，可是那些文武呢，心里都没底呀。虽然把令接过去了，也全都很忐忑，因为曹操这势力太大，他灭了袁绍，平定北方，现在雄兵百万，战将据说有千员，这次说是选出来十万精兵来取新野，那夏侯惇多厉害呀！就咱新野这点人马，兵凑吧凑吧还不够五千呢，将就这么几员呢，这事儿啊可危险，看看吧，看咱军师这计谋怎么样吧。一个个都怀揣着小路，是忐忑不安，各自按令而行。最可乐的是子龙，他把兵点齐了一看，子龙笑了，笑什么呀，嘿，我这五百军兵，军师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而且啊还都没有号衣，那时候叫号衣，也就是军装吧，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普通衣服，全是便衣便衣队。子龙一看，哦，他想起来还没顾得发号衣呢。话又说回来了，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现做呀也来不及，就这样吧。子龙一想，我得问问呢，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这些人怕不怕死啊？子龙这一问呢，些民军呢是振臂高呼啊，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下海可以屠龙，还行。子龙飞身上了马了，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哎呀，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他夸赞什么呢？夸赞军师啊。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由军师孔明来操演阵法，说是日子不多，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队伍非常整齐，一点不乱，是进有方退有法呀。子龙一下，行啊，看来这仗能错不了，曹兵再厉害我们也能抵挡一阵。曹兵确实是厉害，这夏侯惇威风不可一世，从许都一出来，他是愤然领兵而出，带着气儿出来的，特别是徐庶那几句话，把诸葛亮夸得跟天上神仙一样。夏侯惇越听越生气，哼，就冲你徐庶这话，我这次在新野也要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把他们带到丞相的驾前，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夏侯惇要土平新野，他把这十万人马夸的一下拉开了，把精壮士卒全放在前边。要说精壮士卒，这十万人马几乎都是，虽是这样，夏侯惇还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呢。他选了三万最强壮的兵马走在前边，剩下的人押运粮草。他大队人马刚到罗川口，前边可就是博望坡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夏侯惇不让停下，他是促军急进，给我快走，

步也不许停，他恨不得抬腿就到新野县，才如他的心愿呢。现在这个进兵季节选的也好，正是秋天，是秋风洒洒呀，走起路来也凉快。天也渐黑了，月亮也上来了，天高云淡，明月高悬，秋风送爽，人马行在这山川上，嘿，还真蛮有点诗意呢。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啊，他是蛮高兴的，看他那个神气那个样儿，只要他夏侯惇大吼一声，那刘备和孔明就得甘受其福啊，心甘情愿就得让他绑上。正在夏侯将军得意时，忽听对面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夏侯惇一听，什么？刘备在这安排人马了？好，待我将其杀散。他带着韩浩和夏侯兰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了，刷把队伍拉开了。夏侯惇举目一看，他是仰面大笑，哇，乐得差点肩膀上摔下来。夏侯兰有点奇怪，将军，您因何发笑？哎，贤弟呀，感觉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你快看看刘备这些人马吧，多么使人发笑啊！他家哪儿找来的这兵，连件号衣都没有，全是些黎民百姓，手里拿着的兵刃也长短不齐，这能打仗吗？这不是犬羊斗虎豹，鱼虾戏蛟龙吗？怎禁得住夏侯将军一战呢？哎呀，将军，您不要乐了，您看这员将可十分威风啊。嗯，夏侯惇眼神不大得劲儿啊，光看见对面的兵了，还没发现那员将。当他举目一看赵云，呀，夏侯惇倒倒吸一口冷气，这员大将怎么这么漂亮？看赵云，狮子盔，张口吞天，亮银甲，月眼生寒，护心镜，冰盘如月，素罗袍，虎体遮颜，潘甲头，凝成九骨，鱼大尾，龙滚浪翻，胯下马好似出水蛟龙，掌中枪，神鬼胆寒。哎呦呦，可惜哟，可惜这员大将怎么会辅佐了刘玄德了呢？哦，夏侯惇猛地想起来了，不用问他了，来将必是常山赵子龙，此人十分了得呀。嘿嘿，再了得也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兵强将勇啊，你将再勇，你这兵太惨了，今天也得让我夏侯将军杀你个落花流水。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请了。对面将军可是常山赵云，然也。哎呀，可惜呀，可叹。嗯，子龙奇怪，夏侯惇一见我面，干嘛先来个可惜可叹呢？来将可是夏侯惇？正是。我来问你，你叹息何来？嘿嘿，子龙将军，凭你胯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枪，神鬼莫测，你怎么会保了刘备了？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刘备，你跟着他不等于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子龙一听，呸，休妻我主。他往前一催马，举枪就刺，俩人就打上，二马盘桓战三十几个回合，子龙是拨马就败。呵呵呵，赵云将军留下头来追。夏侯惇领人马就追上来了，子龙是且战且败。旁边的夏侯兰一看不对劲儿，
他赶忙往前一催马，将军且慢。夏侯惇一愣，嗯，因何拦阻？您看赵云且战且退，是不是他这是诱敌之计？嘿嘿嘿，夏侯惇摇了摇头，我家贤弟，你特意的多虑了。别说他没有什么诱军之计，纵然使了诱军计又能如何呀？就刘备这些人马呀，好似乌合之众，随我来杀。追着追着，听对面一声炮响，果然有援兵了。刘备领着人马上来了，夏侯惇一看，哎，你们看，这就是刘备带来的援军。你们看这些人马吧，多可怜呐、啊，一小堆堆，而且是旌旗不整，衣甲不鲜，怎么能够禁得住我曹兵掩杀呢？咱们打那仗就得把刘备吓死，滚渡一战，我家丞相领70000人马大破袁绍70万雄兵，小小刘备何足挂齿，我看他不过是风中之竹。今天夜晚我要不杀进新野县，怎好在丞相面前撤回俺的军令状？堵了脑袋了，夏侯惇能不着急呀、啊、他带着人马往上这么一杀，也难怪人家夏侯将军狂傲。这位刘备啊，也真不禁杀，是一杀就败。他与赵云合兵一处就败下去了。呵呵，夏侯惇越追气势越旺啊。可是他旁边的那个韩浩啊，看出点门道来。我说夏侯将军，嗯，咱们还是慢点追吧。为什么？您看刘备那人马往下败，他败可是败，但是军卒不乱，败兵哪有这么整齐的呢？我看方才夏侯兰将军说的有道理、啊、咱是得提防着点儿刘备的诱敌计。嘿嘿，韩将军，这样的诱敌计一直把俺夏侯惇诱进新野，他又能奈我何呀？这个样的诱敌计呀、啊，就让刘备使唤吧。当夏侯惇的人马追到博望坡的时候，刘备和赵云的人马不见了。夏侯惇找来了一个向导，一问这什么地方，说前面是博望坡，后边是罗川口，左有一山叫玉山，右有一林叫安林呢、啊。我来问你，此处离新野尚有多远？90里路。哦，夏侯惇一听，那就算到了，80-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他传令进兵，大队人马就进了博望坡了。这时候忽然天阴了，乌云把明月给遮住了，而且还起了风了。方才呀、啊、是秋风徐徐，金风送爽，哎，军校走的路上还觉得挺凉快，现在不是吗？这风很大，哎呀，这么大的风啊，后队撵前队，越走越快，走着走着这道啊是越来越窄，两边的石头是砾石如剑，卧石似虎，野草喷喉，黄花过膝，两边都是芦苇，再就是些葱杂的树木了。李典这么一看，哎呀，道这么窄，两边这么多的芦苇树葱，这敌军要用火烧我们可怎么办？想到这，这一带马跑到于禁的跟前来，于禁将军，咱这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于禁一听，怎么了？您看南山道狭呀，就是狭窄呀，两山加一沟，如果敌军用火线

0: 英公我等当如何呀？
1: 哦，于禁这才看明白。哎呀呀，李典呢，你怎么不早说呀？快，你把队伍给我扎住，我到前边让夏侯将军赶快回兵。说完了，于禁催马追夏侯惇，过不去，这人都查住了，那马呀急得昏昏乱叫，一个劲儿的直拿桩，马的两个前蹄子离了地就落不下来了，没地方了，那人一个挤一个，一个挨一个呀，那马不能总这么拿桩站着呀，俩后蹄儿蹬着山坡，他这前蹄子往下一落，啪嚓一下就拍伤了两个士卒啊。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他这马也过不去，他这么一着急，干脆我喊吧，夏侯将军，请莫进军，别往前走了。这在山沟里头行军的同时，有人大喊，听出老远去啊，一个传一个传到夏侯惇这儿，他被马就勒住了，怎么了？谁在后面呼叫？韩浩催马过来的启禀夏侯将军，是于禁将军在喊你。他喊我干什么？他不让你走了。嗯，岂有此理！夏侯惇觉得奇怪，于禁这怎么了？这人马正行军的时候，他怎么不让走了呢？这时候于禁上来了，他是满头大汗，将军且慢，啪抬手他就把夏侯惇的铁锅梁给抓住。嗯，于禁，你这是怎么了？将军啊，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这路多窄呀，如果敌军要用火攻可怎么办呢？
0: 啊，
1: 夏侯惇听着这是打了个冷战，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满城，你怎么不早说呀？说着话，他在马上一掌身，大喊一声，赶快回军。那军字儿还没等出口呢，就听一声炮响，跟着这炮声哗，这大火就烧起来了。今天晚上这风还特别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这火越烧越大呀，一刹那的功夫是火焰冲天，黑烟滚滚，金蛇乱窜，把曹兵给烧得东逃西散，前面都往后跑，后边都往前跑，有的烧晕了，哪儿火大往哪儿跑啊，有的找水，这儿哪儿有水呀、啊？抱着脑袋就在地上咕噜吧，说是土能克火，可惜这是山坡地，没土净石头，越滚烧得越厉害，一个个烧的是狼嚎鬼叫，夏侯惇的战裙都着了，他顾不得这些了。夏侯惇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后边粮草车也起了火了，他可有点发懵了，粮草被烧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赶快往回退。这话刚出口，听一声炮响，由打左侧杀出来一员大将，正是关云长。哎呦，夏侯惇哪有心恋战，打了几个回合的搏马就败。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听对面炮响，他抬头一看，赵云杀回来了，刘备也杀上来了。哎呀，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他现在才明白夏侯惇打了不少仗，可他忘了是轻敌者必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曹兵是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曹军自相践踏，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他们败着败着发现前面一片密林，有人喊别进去，说不定咱们一进树林子，树林子里边就起火。他这话刚说完，哎呦，你们看到，果然在安林后不远处火光冲天，那是三将军张飞把夏侯惇博望城屯粮处给点着了，也就是说把他粮库给他烧了， 然后张飞挡住了夏侯惇的去路，你家三将军在此等候多时。夏侯兰一看，我今天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把我家主帅夏侯惇保出去，他催马来战张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轻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啊？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哈，一枪把夏侯兰由马上给挑下去了。这时候韩浩拼着性命保着夏侯惇杀开一条路，是落荒而逃啊。哎呀呀，夏侯惇现在这个惭愧，愧无容身之地了，这真是骄兵必败，败得多惨，十万雄兵啊，让人刘备几千人把我烧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只得是自服情罪，自己把自己捆上来见曹操，跪在阶下等斩。曹操赶忙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一看夏侯惇这样，哎呦太惨了，盔也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了一半去，靴子还剩一只了，胡子了去了不老少，眉毛也没了。本来夏侯惇的眼神就不得劲，眼着毛都烧光了，怎么这么个模样了？曹操赶忙把他扶起来，圆让，你这是怎么了？夏侯惇差点哭了，启禀丞相，我在博望坡前是大败而归，刘备用孔明之计活烧了我的人马。他就把这失败的前前后后都跟曹操说了，丞相，我在您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吧，杀我是应该的，可是您要重重的封赏于禁和李典，要不是他们两个的提醒，我将全军覆灭。哎，曹操亲手把夏侯惇的绑绳给松开了，袁让啊，你自幼用兵，怎么就会不知道狭路须防火攻呢？你上这么个当，这说明你是骄敌了，欺敌者必败，你连用兵的骑马常识都忘了，若不是于禁李典提醒，恐怕连你也回不来了。于禁李典堪为大将，曹操重重封赏了于禁和李典，但是呢只给夏侯惇记了个过，把那军令状给他撕了，没杀他。这是什么原因？人家是弟兄啊，一家子。曹操原来姓夏侯，他后来过几个姓曹的了，那夏侯惇论着是他的兄弟，何况还是他一员得力的大将。再说人家夏侯惇自从追随曹操以来立过无数的战功啊，所以曹操把他给放了。放了夏侯惇之后啊，曹操可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刘备这个军师诸葛亮好厉害呀，看来此人正像徐庶说的那样，用兵如神。

0: 人呢，这可怎么得了啊？我必须得亲自统兵去伐新野，顺手得过荆襄，然后率兵南下去取孙权呢。我先得把刘备灭了，不然等到刘备将来翅膀硬了，展翅腾空，翱翔于蓝天之下，我再想抓他呀，哪儿抓去呀？应该趁其羽毛未丰之际，我就把他灭了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曹操打定主意了，吩咐一声，巨将升听。哎呦，相府可有些日子没勒这巨将鼓了，没敲这个巨将钟了，钟鼓齐鸣，文臣武将全都到了。曹操秉正归坐，把令箭举起来，列公听了，厅里厅外当时是鸦雀无声。老夫派夏侯惇领兵十万去取新野，刘玄德手下有一军师，复姓诸葛，单字明亮，此人诡计多端，在博望坡前侥幸用火攻伤了我很多的将校，此仇不能不报，老夫今日要亲自统兵土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村夫诸葛，然后取荆襄，灭刘表，得江南，一统华夷。曹仁、曹洪听令，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老夫第一路先锋帅。张辽、张合在，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二路先锋帅。夏侯惇、夏侯渊有，在你二人领十万人马做三路先锋帅。夏侯惇，你必须要将功折罪。遵令。他派于禁、李典为四路先锋帅，让大将许褚率3000铁甲军做先锋，留下荀彧守许都，自己是一路侠五路，亲率人马兵发新野。宅即日起兵，选定这起兵的日子是建安13年秋7月末丙午日，由许都出师。一道道将令传下去，众将是按令而行。正在这时，有人高叫一声：“且慢，丞相，今日不宜发兵。”哎呦，这一句话把众文武都给说愣住了，这谁这么大的胆子？丞相传令，他敢出来阻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这个人已经由班列中走出来了。见此人身高在7尺开外，是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身着锦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粉底朝靴。众人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孔融、孔文举。哦，怪不得呢，刨去他呀，没有人这么大的胆子。丞相要发兵，他敢出来给拦住。曹丞相一看孔融，他把眉头一皱，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
1: 文举，老夫兴兵，你因何拦阻？
0: 孔融拱了拱手，啊，丞相，荆州刘表、新野刘备，他们都是汉室宗亲，又不曾侵犯许都之境界，没有做过违反朝廷之事。如今那孙权虎踞江东六郡，更有大江之险，根本取不得。今日丞相若兴此无义之师，损兵折将，大失天下所望，我看还是不发兵为上。曹操把虎胆一拍，文举此言差矣，那刘备

0: 数次侮辱老夫，已是我的心腹大患。刘表早有反叛不臣之心，尊权逆命，与老夫争衡，我今日怎能不兴兵征讨？哪个敢出言再见，必斩三丈。说完了，咵，令旗往桌子上一摔，曹操转过围屏走了。众文武看了孔融一眼，心说：“你看这个大没趣儿找的，嘿嘿，今儿个也就是你孔融先生。”换别人轻则一百皮鞭打得皮开肉绽，重则人头砍下悬挂高杆，把你这脑袋就系了那个大道旗了。还在这说什么，这个人呢太狂妄了。这些文武一边议论着就都走了。孔融走出相府，仰天长叹：唉，无断性不义之兵，焉有不败之理。孔融说这两句话他自己没注意，是脱口而出，可是他忘了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路上说话草内有人听。孔融这句话随便这么一说，可叫路边一个家童给听见了。这是谁家的家童？御史大夫西律的。这御史大夫这权力可不小，俗话说叫查弊御史啊，专查弊病的。不管文武官员谁有毛病，他都可以上本，他都可以弹劾。这位西律大夫感情是曹丞相的心腹。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官职，曹丞相一定要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呢。这位西律大夫和孔融俩人不和，可是见面呢还都挺客气，就是面和心不和，言和语不顺吧。这西律总觉得孔融啊看不起他，有时候这孔融太随便了，说话呀他也不论个场合，也确实当着人呢挖苦过这位西律大夫，所以这西律很恨他。今儿个听家童这么一说，哦，正当丞相要起兵之际，孔融怎么说这样的败丧话呢？我得告诉丞相去。他就找曹操来，一进门，丞相，我有一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嗯，有话你就说吧。西律就把刚才孔融在府门外说的那话跟曹操学了一遍。曹操这正生着气呢，这是孔融他说的吗？一点不错呀，是我家童亲耳听到的。他不单说这个，丞相，他说过好些。我觉得您每做一件事啊，他都看着不顺溜。比方说有一次您去征袁绍，为了多积存些粮食，您说最好那段时间先别烧酒了，浪费那个粮食干什么？先打仗，打完了仗得胜之后回来粮食多了再做酒也不迟啊。孔融第一个出来反对，他说什么天上有个九七星，地下有个九泉郡，人喝酒叫酒德，说尧王在位都要日饮千钟才成其为圣啊，您这戒酒不如戒婚，您说这是什么话？从表面上听来呢好像孔融是反对戒酒，其实不是，这是在讥笑谩骂丞相您呐，意思好像是说您呐少纳几房妻妾比戒酒强。历代的帝王不是都因为贪色而亡国吗？帝贪色而倾国呀，士贪色而败业，人贪色而毁名啊。您记得您打进冀州的时候，不是替您的世子曹丕纳过一个甄氏吗？
1: 对对对，
0: 当时孔融给您写过一封贺信，您收到了没有？
1: 曹操一听收到了，
0: 我记得他那信里边还写了不少的恭维之词。哎呀，丞相，什么呀？其中有个典故您没忘吧？他在信中说，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灭了纣王之后，周武王把纣王的爱妃妲己 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呀、啊，是赐给了周公，就是给了他弟弟了。他为什么把那么漂亮的妲己给他弟弟了呢？是他想着要，自己不太好意思，给了他弟弟，那不就等于给他一样？您替世子纳了这个甄氏，那不就等于您要了甄氏一样吗？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的是坐立不安呐、啊，心如火焚。这个孔融啊，他太厉害了。

0: 还觉得不够劲儿。丞相，您还记得那个祢衡不？
1: 啊，我怎么能不记得呀？
0: 他在广听大众之中当面辱骂过我，哎，那就是孔融指使的。祢衡与孔融相交甚厚，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是饮酒一齐呀、啊，在一块又下棋又喝酒，还互相吹捧呢。祢衡说孔融是仲尼在世，就是等于孔子，而孔融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就是孔子那大徒弟，是他给祢衡出的主意，让他打着鼓骂您。那还不算，最近我听说了，这孔融和西凉太守马腾有书信往来，不过丞相，这个我还没查实呢，我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您呐要多加孔文举的小心。说完了，西律走了，他走了，把曹操气的连饭都没吃。他越想越生气，嘿，这个孔文举，我非杀他不可。这个曹操啊，感情早就有杀孔融之心了，那为什么没动手呢？因为当初曹操势力比较小，孔融呢不但名望大，而且才学也高，是博古通今呢、啊、天性聪明，四岁让梨嘛，而且他还有好多著作，像什么诗啊、颂、碑文啊等等，写过好多呀。再加之他是名门之后，孔子的后代啊，所以追随他的人呢、啊、特别多。不是说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吗？那就是指着孔融说的。曹操啊，把孔融请进朝来的目的，实指望他能辅佐自己是成其霸业。可是没想到，这位孔先生啊，样样都跟曹操拧着劲儿干。而且这位孔先生是狂妄自大呀，曹操干点什么他都看着不顺眼，轻则他把曹操那个主张议论一番，重则呢他就当面干涉，有时候还把曹操给挖苦几句。尤其沾这汉室宗亲的边，孔融就极力维护。他认为啊，这个汉朝天下只能是刘家的人来做，别人呢谁也不行。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来，那孔融更反感了。因为当时曹操是北方未定，他还想利用孔融这些人物，所以他才没杀他。如今既然统一了北方，自己朝廷内政也稳固了，曹操罢了三公，他是大权独揽呢、啊。他把崔琰、毛玠、司马懿都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了，都是他的心腹人呐、啊，其中也包括这位西律大夫吧。那么现在自己势力比较稳固了，可是呢，要不除了孔融这块绊脚石，自己就是兴兵去取新野、得荆襄、灭孙权，心里也不踏实，干脆我把他杀了得了。杀了孔融，镇一镇那些俘虏，这叫杀一儆百。曹操想到这儿，主意打定了，他当即写了一份表彰，奏明皇帝。这表文就写了八个字：孔融啊，是伦理败坏，大逆不道。然后将孔融全家老少斩于市曹，沉尸三天，不许收尸，在整个的许都公布了孔融的罪状，把一些人都吓坏了。这曹操可真狠呐、啊，杀人如麻呀！孔融一个人有罪，你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株连人家的全家呀？这就叫封建暴君。曹操杀了孔融之后，他觉得他这家里头稳固了。他又嘱咐了一番荀彧，然

0: 城哦，可把这位三将军张飞给乐懵了。他一把拉住了云长，二哥，三弟，咱们这位年轻轻的军师，我可服了他了，他真有两下子，难怪咱们哥哥说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概咱们这位军师会算命吧，他怎么就能知道夏侯惇的人马定更时分准到博望坡呢？这简直这事儿都神了，我这回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哎，二哥，您可先别告诉他，我一点一点的由心里往外佩服就得了，咱不能让他看出来。云长微微一笑，三弟有你好了。说着张飞一看赵云由对面来了，他赶忙过去了，四弟，这仗打得怎么样？赵云微然一笑，三将军，庆幸的是我这五百民军呢，一个伤亡都没有，他们训练有素，不论是起是伏，是进是退，是有条不紊，咱们军事真是训练有素啊。
1: 嘿嘿，你看看子龙啊，你当时带兵一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放心去吧，绝对没错，准保得打胜仗，而且不能有伤亡，对不对？
0: 子龙差点乐了，你多着跟我说这个来着，我自从接过令箭去你就一肚子气，我记得你冲我直摆手，那意思这些民军不能往外带，带着两军阵前是犹如大将之风啊。张飞听到这儿笑了啊，哈哈哈哈，那时候啊没想到能打这么个大胜仗，四弟快忙去吧。
1: 哎呦，糜竺先生来了，
0: 不够张飞忙的了，过来他要跟糜竺聊上了。糜竺夹着两个大本子干嘛呀，军事吩咐的清楚啊，让他把所得的这些东西都要登记造册，锣鼓帐篷刀矛器械马皮盔甲没数了，这两大本啊都写满了，累得糜竺满头大汗。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鞭敲金镫响，高唱凯歌还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拉着这些战利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人到中年是什么样的滋味？有人说是责任如山，有人说是疲惫不堪，也有人说是在无数个深夜里的沉默与奔跑。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作家赵瑜，书名是《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自救的手册，而是一次直面生活真相的坦诚书写。赵瑜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中年阶段对家庭、衰老、婚姻的思考。他说，中年是中年的建设者，不是反对过往，也不是被动承受，而是在奔跑中找到主动的姿态，在沉默中完成自我的重建。这本书延续了赵瑜一贯的温暖与真实，更是一次从深情走向深行的转型。他写忘带钥匙、等妻子下课的琐碎小事，也写母亲对红薯的生理创伤，姐夫在乡村小学的耐心坚守。在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切片里，他让我们看到真正成熟的中年是包容的，是平和的，是不再急于指责世界，而是先把自己安放好。沉默的奔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无奈还是抵抗？赵瑜给出的答案是，奔跑是主动的、可控的，是肉身与精神的双重释放，而沉默是我们在喧嚣时代里为自己保留的那份清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去聆听一位中年作家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中年危机怎么破？70后作家赵瑜推出的新作《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里，给出了一份坦诚而有力量的参考答案。在书中，他写亲友，写血脉，写路遇，写山川大地，写人情冷暖。这部散文集既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中年沉思录，也写给每一个在身份中挣扎、在沉默中奔跑的中年人。

0: 赵瑜的这本中年手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开放的，既有赵瑜中年心境的诗意书写，也有赵瑜中年命运的现实呈现。有人说这是一部从自我出发，企图奔向故乡与远方的书，它塑造了赵瑜，或者说赵瑜将自己完整地放进其中。在书中，他是杜甫，也是李白，是古典主义，也是现代主义。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还是先来听赵瑜自己来分享吧。
1: 写中年手记的缘起，事实上还是跟年龄有关，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会被提醒啊，比如有一些段子，老是说药房门口的那个广告牌会提醒3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领鸡蛋，它虽然是个玩笑，但是它会提醒人到了一定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的写作他会有一点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和年轻的时候我的写作相比较，这本中年手记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推翻很多年轻时候的判断，对万事万物的很多观点就有一些稍微的纠正擦拭，甚至是有一些是彻底的否定，这个它不是太激烈，就是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它是在慢慢的慢慢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直到就是我决定要下笔写的时候，就是完成了这样一种从青年写作到中年写作的这种转换。说到底，中年写作可能它更多的不在乎的是好词好句啊，或者是它更多在意的是对一个普通的生活情节的反复的观察思考，从而让这些沾了灰尘的不被人碰触的那些日常生活有光泽，或者是有值得关注的价值，这就是中年人跟年轻人相比较的这种不同。它不是那么功利，整本书来说它更多的是宽阔了那么一点点，平和了那么一点点。
2: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自序部分的一段，关于中年的诠释。和友人论说起中年人的失落感，一时间陷入尘烟旧事里，各自沉默。我们都知道，中年从来不是被生活优先对待的年龄，感叹中有了共识，大多数中年人活得并不愉悦的缘由，愿望基本落空。中年是庸常，是模糊，是软弱、油腻、粗糙、灰暗、失落、无眠、沉默，同时中年也是丰富、扩大、克制、抵达、坚毅、细腻、明亮、暖意、自洽。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大抵是想说，人到中年对他人仍有误解，但是若是年轻时，这些误解更会被轻易地说出来，从而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刃。到了中年，最大的变化不是有了理解别人的能力，而是渐渐地有了不说出来的能力。本来是要说的，因为有些刻薄的词语说出来是多么尖锐，多么能塑造自我的形象啊，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想想还是算了。这就是中年人的好处。事实上，再过些时间，我们才知道，没有说出来是多么恰切得体。中年人的模样，一半来自遗传，一半来自日常生活的塑造。一个人阅读的书目，便是他眼睛里的光泽；一个人爱过的人的模样，便也是他自己的模样。面目清晰的中年人，不仅是形状体貌，还包括一个人与万物的关联。一个中年人就应该与万物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不腻味，也不故作冷漠，时刻准备着与万物拥抱，但也能承受彼此疏离后的清淡。世俗生活中很多谚语都是对中年人说的，比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个中年人如果动辄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得多愚蠢啊。中年和枯萎的事物关联密切，中年人都会遇到杜甫，遇到山水画，遇到失眠的事，所有这些都和不如意的现实是相关的。一个中年人不论他的日常生活多么的顺风顺水，物质条件多么的富裕，总会遇到他人的悲伤。是的，这是中年人才有的能力。年轻时目标单一，路过伤感的事物停留不会太久，而人到中年，伤怀的事便会自然增加。一个人开始对他者的挫折有了同理心，那么快乐便不会持久了。我的中年大概就是从关注他者的世界开始的。我由一个矫情的自我逐渐丰富，变成了一个略带一点复杂的自我。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好奇，他人的故事打开了一个新的逻辑，故事的背后原本藏着那么深刻的悲伤，只是我从来没有抵达。我由一个浅层的阅读者变成了一个故事的分析者，我为我跌入故事的深渊而激动不已。这些词语如今写下来多么中性，它们是事实、真相和悲伤，而对于我来说，这几枚词语几乎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复杂世界的窗子，我与更广阔的世界有了链接。这样的机遇并不多，我庆幸我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他人的世界，而我也知道，我由接下来我所遇到的人组成，我变成了两倍的自己，更多倍的自己。同时，我的欢喜消散了，我在中年的时候变得如他人一样悲伤，一样脆弱，一样无助。当然，也有的时候，我会变得和他人一样强大，一样尖锐，一样给更多的人提供养分。 中年就这样铺展开来，我写下中年时的思想切片，我与世界的融洽与碰撞，我把中年当作了一种更为扩大的认知世界，我几乎是在赞美中年，同时我也在质疑自我。我知道每一个中年人都有自己的陷阱，都有自我的边界和局限，这些来自原生家庭、阅读偏好，甚至是生存困境的中年偏执，也被现实的捕捉了。我写下我的中年，同时也写下了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爱。是的，爱。当我写下母亲的缺陷，我爱她；当我写下孩子的叛逆，我也爱她。一个中年人就应该这样打开自我，成为更有养分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赵瑜，请他来为大家介绍《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中写到的内容。
1: 这本散文集呢，是可以说写了生老病死。生呢，就是日常生活，一个中年人跟孩子、跟父母亲的相处；老就是指父母亲的衰老，看在眼里；病呢，就是我的住院经历，我都在这个一篇文本里面毫无保留的，就是你在住院的时候的所思所想，那些敏感的、脆弱的那些细节；而死呢，我记录了一个完整的，就是我的亲人伯父的死亡过程，以及乡村对这种生死的这样有一些判断，写了就是最切肤的这些生存感受吧。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它因为速度比之前年轻时候的写作速度变慢，有的时候头一天写了1000字，到第二天再来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500字是轻浮的或者是多余的啊。尽管看起来那些字句也很优美，但是第二天看的时候会觉得它过于炫耀，或者过于这种有光泽，会选择删掉。这就是说，这本书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本书呈现给大家的是10几万字。事实上，在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可能删掉了比这个现在留下的字还多，因为它写作的速度变慢，然后它就会删删改改，而决定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比我整体写作的量比留下的要多得多，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的修改删节，就等于说最后呈现了这样一个样本。
2: 在《沉默的奔跑》中，赵瑜深入探讨了家庭、衰老和婚姻等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反思。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自救手册，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全面描绘了中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书中赵瑜提到旁观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活得完整的重要标志。这种自我反省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与和谐。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触碰着每一个在中年迷茫中挣扎的人，鼓励他们去探索内心的声音，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时代，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思考工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中的一篇文章。这一篇叫做挑选出大于生活的那部分光。我们继续通过文字了解赵瑜对中年的诠释。有些场景注定是大于人的，比如在大海边，波涛声大于人，鸥鸟飞翔的姿势大于人，落日如果盛大，那么人便成为剪影。只有在封闭的空间里，比如电影院或者是小饭馆，人的面孔才成为风景。中年以后，我开始关注人的面孔，与人对话的时候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盯着对面的人看上几眼，从对方疲惫的眼神里猜测他的职业。回家乘坐电梯的时候，我更喜欢看孩子的面孔，他们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我会问他们幼稚的问题。和年轻时的自己相比，我更容易共情那些面孔里藏着悲伤的人。那是某个秋天，我尚在昆明城供短居，在大学城的一家电影院里，一部喜剧片。我当时热衷于体验电影院里的免费按摩座椅，影院中间的几排座椅上安装了按摩的设备，观影的人可以免费享受2分钟的按摩。那时候影院里的人极少，一般就是2、3个观众，我喜欢把一排座椅全都坐一遍。就是在我移动时看到了前排的一个中年女性，她边看电影边抹眼泪，我以为是感动的，但剧情分明是喜剧。她的悲伤与电影无关，她一个人到电影院里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释放一下自己的悲伤。电影结束了，头顶上的灯亮起，那位女士低着头依然在抹眼泪。她长相应该是美的，长长的脖子让人印象深刻，她低着头，身材应该是纤细的。不知为何看到她的形态，我总能联想到舞蹈者的形象。她的侧面的耳朵上有一只大大的耳环，这是我记忆清晰的细节。她在一部喜剧电影放映的时候哭泣，这多少有些矛盾。我从他身后经过，电影散场了，清洁工进场了，他依然坐在那里没有动。他的侧面就那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后来每一次进电影院，我都会看一眼前排坐的女生是不是在抹眼泪。都是碎片化的梳理，只有中年人在回顾过往时才会发现时间的密度。比如我30岁之前仿佛并没有打开自我，凡事喜欢用自我的尺度来评判，与人交流的时候一旦听到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便会天然地屏蔽掉对方的观点。与人交流的时候也不喜欢看对方的眼睛，怎么说呢，不与人对视除了羞涩之外，还有一种狭隘伴随着，而这种更加沉溺于自我恰当的青葱岁月，便是时间密度较低的时间段落。30岁以后，我的居住地变了，我从中原抵达海南岛，岛屿漂浮感，热烈陌生的语言，菜市场遍布陌生的鱼类，人的面孔与我熟悉的中原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不得不在与对方交流的时候仔细辨认他们的口型，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伸出来的手势。面孔和故事就这样一段一段被我的眼睛记录。我仿佛渐渐变得宽容，我开始质疑多年前的自己。我的身体有了缝隙，人一旦有了对自我的否定，那么身体里就会有太多的空间。

空间被腾空，用来盛放更多的面孔。我的阅读，我的旅行，甚至我与家人的交流，都有了不同的视角参照。我在无意中打开了视野，扩大成为自己的两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无知。身体如果是一栋大厦，那么关于味觉，关于认知的重建，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认知的改变会影响人样貌的变化。一个有着良好认知的人，至少善良，有共情能力，有着利他的心，会关注他人命运的变化，会对身边的人微笑，会喜欢一朵蔷薇花开放的过程，会看到生活中他人的辛酸。所有这些都和我更关注他人的面孔有关。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面孔是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他们只有故事的差异。一旦这些面孔背后的故事平庸幸福，那么他们便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在封底，赵瑜写到了这样一段话：几乎每个中年人都会有那么一刻，想要逃离日常生活。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

0: 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夜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定也有这样的时刻，深夜加班回家，坐在车里不想上楼，或是周末陪孩子上完补习班，独自站在窗前，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不是矫情，这是许多中年人最真实的日常。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70后作家赵瑜的作品《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第一次看到书名，我就被击中了。沉默和奔跑，多么精准地描绘了中年人的状态。一边扛着工作、家庭、房贷、子女教育，不敢停下，一边却又沉默着，把疲惫、迷茫和渴望都咽进了肚子里。赵瑜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旁观自我。他说，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洪流中迷失，忘了内心的声音。如果能偶尔跳出来，像旁观者一样看看自己，或许就能找回那些被遗忘的热爱和方向。这本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位同龄人趴在耳边跟你聊一聊他的挣扎、反思和重新出发。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进这本书中，看看赵瑜如何为中年这趟疲惫的旅程点亮一盏温柔的灯。
1: 中年危机怎么破？70后作家赵瑜推出的新作《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里，给出了一份坦诚而有力量的参考答案。在书中，他写亲友，写血脉，写路遇，写山川大地，写人情冷暖。这部散文集既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中年沉思录，也写给每一个在身份中挣扎、在沉默中奔跑的中年人。

0: 在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中，赵宇写了母亲、姐夫、伯父等很多身边人，而且写得很坦诚。我们请赵宇讲一讲这些人物背后的故事。
1: 的确，这本书从日常生活出发，写了很多我最亲近的人，写了我母亲、我的姐夫、我的姐姐，还有我的伯父等等很多身边的人。怎么说呢？上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选择，就尽管我的文本呈现得非常坦诚，但事实上也还在写作的时候有思考有选择，也会担心家人，尤其是写到我姐夫，就是这种日常生活中他性格上有一些小毛病，毕竟在指出别人缺陷的时候是有点担心。但是呢，事实上我反复强调，中年写作它比年轻的时候写作多了一点点，就是多了一点点克制，多了一点点理解，或者说对我所有的我的母亲、我的姐夫，就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那种难以纠正的与生俱来的这种缺点吧，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就热爱他们。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底子，你在写到我母亲那种毫无必要的节约的时候，你尽管很想改变他，但是他如果是坚持的话，我也会尊重他们。我姐夫的那种对家人这个进程他并不支持，这种事业上的短视吧，但是呢跟他的出生跟他的生活经历他有

0: 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在写他这个人的时候，我要理解他的处境，他的日常生活逻辑，我甚至要把他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的那么多的那种付出，我都要想到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我不能切片化的，不能片面的来评判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但也会有自己非常闪光的，就是所以说我在写这些亲人的时候，我会比较克制的就呈现他们。我想过，就如果是说我姐夫有一天看到，他可能也会不高兴什么，但是他如果是认认真真的仔细的阅读我的文本，对他们的这种理解或试图去理解他们，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写作背后的这个人他是就喜欢他们才去写他们，他有这样的一种一个底色或者基调，那么我就不会担心家人会因为我写了他们而去干预我，不会担心这些。
1: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一篇讲述的是他哥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他淳朴善良，乐于助人，有着朴素的生活哲学。我们来阅读这一篇。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到小县城工作，一开始租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旧院子，院子方正，但距离火车的轨道极近，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火车嘶叫的声音入眠。我在那个小院里住过不止一次，夜深时万物寂静，火车路过时的声音被夜色放大，整个院子和铁轨共振，我的耳膜有被撕裂的感觉。天亮时问我哥，他说久了就听不见这声音了。后来我哥婚后搬家到了城北，距离火车站很远，父母因为帮助照顾哥哥的孩子也住在他们家。过年时我从省城回到小县城里住在哥哥家，问他这下终于可以睡安稳觉了吧，哪知母亲插话说，你哥已经半年没有睡好了。我大为惊诧，问为啥。我妈说，你哥已经听习惯火车叫了，这一搬家呀，每天晚上听不到火车声音，反而睡不着了。当然是大笑，然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人适应了环境以后会无视恶劣的。小县城的生活规则会塑造一个人。我哥在火车站附近居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年轻夫妻，每天吵架，哥哥从中说和多次，双方成为朋友，时间久了，双方便不再有隐私。某一个中秋节，我回到县城，我哥出差未回，邻居家一见我敲门，出来一看，说：“哦，这是弟弟吧？和你哥长得真像。”然后回家便拿出我哥的院门钥匙开了门。那时候，县城的邻居常常相互备着一把钥匙，以便家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邻居们好帮忙。小县城的亲密关系就是和人分享自己的隐私，这种无边界感的信任几乎是县城生存的密码。在小县城里，如果两个人说话时时不时地骂对方一句，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亲密的，而说话很客气的两个人差不多是陌生人。我哥刚工作时，单位的电话还不能随便拨打长途，电话机被一把锁锁着，要打电话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说明理由，还要登记在案才能拨打。那时候我刚工作，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便接到了我哥的电话，问我在省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我那时候虽贫穷，却无比的欢乐，告知他一切都好。我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是关于我的，有些担心，才求了他们领导半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常用的手段还是写信，有紧急的事情才会打电话。哥哥的这通电话让我感动很久，这也是他在小县城里生活的基本态度，他对人好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哥的县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别人而活着，他的工作是我们舅舅帮忙解决的，所以他大多数的时间在帮舅舅家里干杂活。舅舅家的厨房要加烟囱，我哥学会了和泥、垒砖、砌灶。舅舅家院子要盖一个公共厕所，我哥学会了和工人讨价还价。舅舅家空调打洞时没有钻好，要补一下墙洞，我哥又忙活了一个周末。小县城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渔网一样，我哥在这样的网中活得滋润而欢喜。他对人大方，不欺软，为人也仗义，所以他的友人混杂而丰富。 我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他支付了自己的时间换来的。他的一套房子要装修，于是认识了装修工朋友。装修工的弟弟结婚，哥哥开着自己的车子忙前忙后，还封了厚厚的红包。装修工呢，在为哥哥装修房子的时候，也一样付出自己的时间，忙前忙后，不收费用，只喝了几顿酒。县城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疏远，不仅仅用亲戚和朋友来测量，还会有一种江湖的义气参与其中。我哥对他的很多朋友的评价就是一句话，那人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具体是如何讲义气够哥们儿呢？这便是他们日常接触的细节。哥哥和他的这些朋友几乎是用一个又一个细微的生活哲学在织生命的网。在县城里，大多数和哥哥一样的人与人打交道，都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亏待朋友，这是小县城的一种公共道德。然而这种道德的门并不会对所有人开放，他们有一套严谨的县城叙事，对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是所有在县城里生活的人的共识。我哥有时候也会埋怨他的一些朋友，说那家伙忒猴了，说一个人精明小气，我们老家人会用这个猴子，意思就是滑头。说完后，我哥也会补充一句，哎，他们家确实也不容易。这就是我哥人缘比其他人好的原因，他有理解别人做事不妥当的能力，然后不太计较。在县城里能做到这样的算是通透了。然而小县城的事儿大多数时候是不分明的，所以这些看起来很猴的朋友，我哥也都真诚地和他们交往着。时间久了，我哥发现这些人对别人滑头，但唯独对他无比的厚道。所谓人心换人心，在熟人社会是成立的。小县城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熟人也会骗熟人，每隔几年必然会有我们认识的人被他的好友骗了一笔钱跑路了。在大城市处理这样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然而在县城里不用。我哥说，但凡是跑路的家伙都是做好的手脚，他名下的财产都空了的，而且一定是只剩下孤儿寡母，任谁去看了都觉得可怜，他们是有套路的。我问我哥，那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再要回钱了吗？我哥说，有的，要等那个人赚回钱了才能还。那要是一辈子都赚不回呢？那就不要了，总不能把他杀了吧。小县城的人情在这样的是非和利益面前如此的模糊，充满了自我欺骗的善良和怪异。明明自己是受害者，最终却还要替那个害了自己的人圆场。经济上的事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争执也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是非观不能过于强烈，不然可能会没有朋友的。我哥的生存哲学是这样的，他眼睛里没有坏人，有的只是那句，哎，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我经常被我哥的这句话感动到，因为我总觉得我哥可能是我们县城里最善良的那一部分人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
1: 在沉默的奔跑中，赵瑜深入探讨了家庭、衰老和婚姻等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反思。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自救手册，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全面描绘了中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书中赵瑜提到旁观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活得完整的重要标志。这种自我反省 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与和谐。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触碰着每一个在中年迷茫中挣扎的人，鼓励他们去探索内心的声音，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时代，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思考工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赵宇的作品《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在这本书中，赵宇写到了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那么在写作《中年手记》的过程中，赵宇更多的是在反对过去的自己，还是在定义当下的自己呢？继续来听赵宇的分享。
1: 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就是反对过去的自己，那同时就表明了态度，就是说明自己的当下是正在完整，正在完善，正在修订，正在变得更加的妥帖。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呢，是指就生活会逼着这个中年人增加新的思考能力。比如一个人原来没有孩子，有了孩子，那就要跟其他有孩子的家长交流，如何选择孩子的纸尿裤，这些是比较这种显性的，要交流日常生活经验。那同时呢，等孩子长大，比如对孩子的教育，发现孩子的优点，孩子是不是适合运动，孩子有什么天赋，有没有什么这种不好的习惯，如何纠正等等。就是事实上这个中年家庭出现孩子也好，或者夫妻的感情出现缝隙也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年会再重新成长一次。而这一次的成长，事实上就对之前单身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生活态度的一次纠正、一次弥补。如果仍然还按照

0: 年轻的时候那样一种我行我素，可以试错，只考虑自我而不考虑对方，就这样一种态度的话，那中年就会比较惨淡。而一旦这个中年人活得有点像自我反思，就是当发生矛盾的时候开始会问一句是不是我也有问题，那么完了，这个中年人就开始在反对过去的自己，而从而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自己。而重新建立自己的过程就是重新定义中年的过程。当然事实上我在写作这样一个散文集的时候也会想到，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成长年龄变长变大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拥有了反思自我的能力，不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天然就会有这样的能力，他需要阅读，需要真诚的生活，需要很多契机，需要这个挫折教育啊，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啊，需要被别人的那种善意触动等等等等，它非常复杂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呢，就是一个中年人他不能封闭，不能停止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种吸取能力。而在这样一个重新扩大自我的过程中，我说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他就是对旧有的那种特别叛逆的青春期的那种排他性的这种单一标准的反对。而一个中年人，一个成熟的家庭生活的参与者，他一定是要照顾到对方，要考虑到孩子、妻子、父母，这样的话这个中年人他就成立了，就有很多稳定的让孩子和这个亲人能感受到的暖意也好呀，这个认识也好呀，甚至是希望也好呀。所以说中年在一个社会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家庭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中年人，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有很多幸福的瞬间，而这个家里面的孩子的成长比起其他家庭的那种鸡飞狗跳的家庭，他就会多很多情绪稳定的能力。就是中年人的成长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1: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2: 那么赵瑜希望通过这本中年手记向读者传达怎样的情感或是思考呢？继续来听赵瑜的分享。
0: 事实上通过这本《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的写作，我是梳理了我的最近多年的这种两地分居啊，或者是这种孩子出生以后逐渐融入到家庭生活的这种内心的成长史，同时也通过我跟这个社会中的他人，就是跟我毫无关系没有亲密关系的他人的命运共情拓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就有共情力，有同情心，或者是使自己的内心视野更扩大。通过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梳理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我觉得中年人并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判断的那么油腻呀，那么的污浊呀，那么的负面。反而我觉得中年也挺好，中年也可以这种更态度鲜明，活得更真诚，活得更开阔，活得更有营养。我在这本书里附送的小册子上手写了一句话，叫做做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中年人。就是说中年人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保持着自己的这种可读性。我想作为一个人的可读性，可能就是他不能过于封闭，不能过于老登，就是那么有说教味道，要保持学习的能力， 但是同时呢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因为经济基础比年轻人更好一点，所以也要有共情力，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个就是真诚的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0: 或者是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也好，这些都是一个人最温暖的表达方式。
1: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8: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7: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

0: 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生活新视点，我们来了解一种新兴的出行方式，带着宠物去旅行。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今天要去的是哪个城市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今天我们要继续送出儿童剧《青蛙王子》的票，演出时间是在5月23号、24号上午的10点30分，演出地点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时长75分钟左右，适合年龄段3岁以上。想要得到票的朋友，可以下载云听，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直接在线给我们留言。每天我们会选出2位听众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
8: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9: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8: 打开生活

播新视点，今天519中国旅游日，我们要来说一说旅行方式。提到旅行，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背上行囊独自上路，或者说常常因为家里那位毛孩子而纠结不已呢？如果是寄养，怕他不适应，托付给朋友又欠人情，最后往往只能无奈地放弃旅游。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宠物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看家护院了，它更是一个贴着家人标签的重要伙伴。其实现在各地的文旅惠民活动呢，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样一个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时节，我们也不妨把目光投向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赛道——携宠旅行。今天我们就深度来聊一聊哈，带着宠物去旅行这件充满着爱和挑战的事情。从行业的现象到如今官方新政，从宝藏目的地到避坑指南，也带着您和毛

0: 孩子开启一段完美的旅程。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两年在景区民宿甚至机场牵着狗啊抱着猫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了。哎，这绝对不是您的错觉，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数据体现。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养犬和猫的家庭已经突破了1亿户，犬猫数量超过1.26亿只。2025年呢，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会增加到4050亿元。而在庞大的养宠人群中，80后到00后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哈，占比超过了93%。那么对于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人来说，宠物就是精神寄托，是加引号的家人。那既然是家人，咱们出去玩是不是也得带上呢？数据显示啊，超过71%的宠物主表现出了强烈的携宠出行的意愿。这种刚需呢，甚至直接反映在出行数据中。数据显示，在今年五一等出行高峰期，顺风车宠物出行的需求量暴涨超过200%。年轻人更愿意花更高的成本做更繁琐的攻略，也想要带上毛孩子。这背后呢，不仅是情感的羁绊，更是年轻一代对生活方式的坚持。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走马观花，而是追求一种体验经济和松弛感。但是这理想还很丰满，现实呢却往往有些骨感。你想带着宠物出门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交通、住宿和景区准入的各种各样的难题。不过好消息就是，随着社会需求的爆发，这块坚冰正在被迅速打破。如今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不再只是观望，而是主动出击，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宠物友好组合拳。过去啊，您要是想找一个允许宠物进入的景区，简直是大海捞针。但现在呢，各省市纷纷出台了促进宠物经济的实施意见，把宠物加文旅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说在今年2月份，江苏南京出台了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围绕发展宠物加文旅，打造3个以上的宠物消费特色街区，10个以上的宠物消费新场景。那甚至呢，在江北新区啊等等这些地方探索建设宠物友好设施。紧随其后，湖州安吉也发布了专项政策，不仅是对获评县级宠物友好示范点的项目给予了现金奖励，还鼓励旅行社招揽一些携宠出游的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人宠友好度假样本。而常州呢，更是走在了体验前沿，中华恐龙园就推出了宠物友好日，而东方盐湖城等等5家景区开放了宠物通道，茅山森林世界甚至还贴心地推出了宠物门票。另外还有其他的城市，像东莞，它是印发了宠物经济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打造5个宠物友好文旅项目和10条携宠游精品线路。上海除了建设全城宠物友好乡村外呢，还在城市规划里鼓励设置人宠混行的专用步道和无绳乐园。而鄂尔多斯呢，是依托着自己广阔的草原和沙漠资源，探索设计一些差异化的宠物友好主题线路，还在机场设立了全区首家携宠专属的候机室。也有朋友说了，现在带着宠物出去旅行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呀？是交通。可是在最近呢，交通领域也迎来了堪称是颠覆性的好消息。首先就是高铁，从2026年的4月8号开始呢，铁路部门正式升级了爱宠行服务产品。目前这项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的列车，铲屎官们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一键办理预约。这天上飞的呀也没落下，像是东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是疯狂加码，目前呢已经有760多条航线支持宠物进客舱。有了政策的支持和交通的便利，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去哪玩呢？接下来我们也随 B 站 UP 主马达与发财看看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宠物猫狗去旅行的感受。
1: 如果你要问我带宠物的旅行是让旅行变得更困难还是更美好，我想在桂林和昆明的经历给了我答案。 最著名的那些景点我们都去不了了，因为全部都堵车了，车也停不下。网友发现的一个小地方，刚刚村民已经把我拦下了，说这个地方我的房车也进不去，所以我们就徒步一段。哇，还有船啊。不许追击，哇，好多露营的人。
2: 这傻狗又开始刨坑了。
1: 马来想出来玩吗？空哥，你让马达吃。桂林山水甲天下，著名的二十人打卡地等景区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了。然而这个偶然发现的叫做木山栅的地方让我没有白来一趟。海南之旅告诉我了一个道理，无错峰不旅行，哪怕时间上无法错峰，空间上没准可以。
3: 我在里面好好待着吧啊！
1: 作为吃货，不远处的四合院农家院可得尝尝。
2: 你要是把人鸡吃了，我就把你抵过去啊！
3: 房车就停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吃饭的地方就在那里面。
1: 餐厅有自己的停车场，饭菜也可以直接端上车吃，终于也可以让马达也看看当地美食长啥样了。不过只能看看。到了昆明，第一件事就是补充一些宠物用品。
2: 应该够他们吃一阵了，你长得就挺贵的。
1: 还有给空格洗香香，以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4: 我好臭哦。
1: 看滇池最常去的地方叫做海埂大坝，然而现状是这样的，于是我决定绕着滇池再找找看。
3: 今天想来看看白天滇池是什么样，然后昨天晚上也没有看到滇池上的海鸥。哎，我看到了海鸥。来了来了来了，来，哇，太壮观了。
1: 回到开始那个问题，带宠物的旅行到底让旅行变得更美好了还是更困难了？我觉得是前者。由于带着宠物就必然需要避开人群，避开网红打卡地，也就倒逼着我去寻找那些小众的更不被称为只有外地人才去的地方。我跟三个小家伙互相陪伴，互相为彼此创造新的体验，这难道不是更美好了吗？
3: 马达此行的目的就是在各种景点干饭。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证据。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的生活新视点，一起聊一聊携宠出行。虽然说大环境在变好，但是呢，带着宠物旅行还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精细活。为了让大家的旅途更加顺畅，最后我们要给大家送上一份贴心的小贴士。首先是交通，如果您打算带着体重15公斤以下的小型猫猫狗狗出行，高铁肯定是最稳的选择。记住三个关键步骤哈，第一，要提前办理好动物健康免疫证明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第二呢，就是提前2天在12306 APP 上预约宠物托运，并且要购买专用的航空箱。第三，就是要提前1个半小时到站去办理手续。那如果说您选择了顺风车或者是自驾，当然如果是中短途的话哈，顺风车或者自驾它是更灵活的，但是在节假日顺风车的宠物出行订单增幅特别大，您一定记得要提前预约。车内务必要使用宠物车载安全带或者是航空箱来固定，防止急刹车的时候造成伤害。再有一个第二个贴士，就是关于住宿了，咱们一定要提前确认，绝不隐瞒。您预订酒店或者民宿的时候呢，要选择明确标注了宠物友好的商家，咱打电话过去坦诚告知。 还有一点，文明出行。很多时候呢，景区或者商家对宠物是关闭大门的，它并不是因为讨厌动物，而是害怕不可控的风险。作为新时代的铲屎官，我们在外

0: 爱的一举一动不仅要代表自己，更代表了整个养宠群体的形象。所以牵绳啊，牵绳啊，这是底线哈。不管您在多么空旷的地方，只要不是在专门的宠物无绳乐园，请一定要给宠物拴好牵引绳，特别是对于那些容易兴奋的大型犬，必要的时候还要佩戴上嘴套。另外就是做一个合格的捡屎官，咱随身呢得携带着屎便袋啊，便于宠物排便之后立刻清理，这不仅是素质的体现，也是为了避免其他的游客踩雷。说了这么多哈，咱们再回过头来聊一聊带宠物旅行。真的是想想以前，对于我们这些养宠家庭来说是一个奢望的梦想，但是随着社会包容、政策放开，以及我们每一个铲屎官对文明养宠的坚持，这个梦想正在一步步的照进现实。今年的5月19号，咱们也不妨借着中国旅游日的东风来规划一场久违的旅程。当我们看着自家的毛孩子在阳光下尽情地奔跑，耳朵被风吹得咧咧作响的时候，那种无可替代的治愈感，就是我们爱上旅行、爱上生活的终极理由。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0: 你在跟着我吗？
1: 哦，刚才你是在对我笑吗？
0: 应该说是你先对我的朋友笑。
1: 什么朋友？
0: 你没看见他？
1: 没有。
0: 真好。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请我在包厢里坐一坐呢？
0: 当然，今晚我们还没看够呢。
1: 啊，一定是命运的安排。我盼望了很久。你不相信吗？
0: 不。
1: 我第一次看见你是在一年半前，你在一辆马车里，全身穿着白衣裳。我看见你走出马车去买东西。
0: 的确如此，我想我是去过那儿。
1: 你穿着一件薄纱，有长长的皱边，大大的帽子和宽围巾，一条重重的金项链，但那实在是没必要，是吗？
0: 你的记忆力真好。
1: 另一次是在歌剧院里，你身穿皮革坐在包厢里，一位客人走向你，他认识你，你是玛格丽特·瓦尼尔，但那件事他使我伤心。下一次是
0: 在你说完之前，我想问问为什么当时你不和我说话。
1: 刚开始我不认识你啊。
0: 你今天晚上也不认识我。
1: 在你对我笑之后，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
0: 因为你正好看到我。
1: 我知道我爱上你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是19世纪

0: 法国巴黎浮华的社交场合中，深情的青年和风华女子的宿命相遇，出自影史经典爱情电影，是一眼沦陷深情告白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出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1936年版的《茶花女》。歌剧院里的宿命相逢和赤诚告白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无数影迷心中纯粹又悲情的经典瞬间。《茶花女》改编自小仲马的经典著作，1936年格丽泰·嘉宝主演的版本，故事起源巴黎歌剧院。玛格丽特是社交圈的焦点人物，常年以茶花为事，气质明艳又清冷。他见惯了名利场上的虚情假意，习惯了喧嚣，也习惯了孤独，从来不相信世间有真挚的爱意。而青年阿尔芒早已对他一见倾心，一年半前的街头惊鸿一瞥便让阿尔芒念念不忘。此后数次在剧院沙龙遥遥相望，爱意日渐深重，终于在歌剧院的包厢迎来了相逢告白。阿尔芒的追求质朴而真诚，他用心体恤着玛格丽特的情绪和健康。玛格丽特深知自己的身份处境，不敢奢求长久的幸福，便刻意的冷漠试探，想要逼退这份炽热的感情。可是阿尔芒从来没有退缩，这份坚定的真心慢慢融化了玛格丽特所有的防备。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尊重、被珍视的温暖，彻底敞开了心扉，陷入爱河。为远离世俗浮华，两个人归隐乡间，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宁静幸福的一段时光。林间漫步，窗前共读，让玛格丽特萌生了相守一生的期盼。可是幸福转瞬即逝，阿尔芒的父亲专程赶来，恳切恳求他离开阿尔芒。他坦言，这段恋情不仅耽误了阿尔芒的前程，还会连累妹妹的婚约和终身幸福。一边是倾尽所有换来的爱情，一边是爱人的人生和家族命运，玛格丽特陷入了极致挣扎。最终他强忍心痛，选择了放手成全，写下了绝情信，谎称厌倦了平淡，想重回社交圈的浮华。不明真相的阿尔芒满心悲愤，重逢之后见玛格丽特刻意疏离，亲近他人，他便被恨意蒙蔽，当众言语羞辱，刻意报复。而玛格丽特为了守住承诺，独自扛下了所有的误解和委屈，始终不肯道出真相。长期的精神煎熬和本就孱弱的身体让玛格丽特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卧病在床，日夜思念着阿尔芒。直到阿尔芒的父亲吐露了全部实情，得知所有牺牲与隐忍，阿尔芒悔恨万分，狂奔到了玛格丽特的病床前道歉并告白。可一切都已经晚了，玛格丽特望着挚爱之人，带着温柔和释然安然离世。他一生渴求真心，为爱隐忍退让，身处浮华却坚守本心，以决绝放手成全了爱人，也守住了爱情的尊严。1936年版的《茶花女》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既得益于格丽泰·嘉宝将玛格丽特的脆弱、倔强、深情和隐忍演绎得淋漓尽致，更因为影片刻画了这段不被世俗接纳却无比高贵的爱情。这段跨越百年的故事，至今仍让心怀美好的人为之动容，为之叹息。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是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当中最脍炙人口的《饮酒歌》。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去福州品品茉莉花香。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想开点啊！
3: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在云听 APP， 在上面找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给我们留言，我们每天会选出两位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票。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2: 文化漫游记。
1: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0: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邀您一同走进有福之州，品鉴那一抹穿越千年清雅馥郁的福州市花——茉莉花。

相信这句熟悉的歌词早已在您的脑海中回荡起悠扬的旋律。那么对于福州人来说，茉莉花不仅是歌谣里的美好，更是镌刻在岁月里的城市印记。1985年，洁白无瑕、芬芳馥郁的茉莉花正式被选为福州市花，福州也成为中国唯一一座以茉莉为市花的城市。茉莉花并非原产于中国，它是一枚妥妥的海龟花。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遥远的古罗马来到了福州。或许是福州盆地湿润肥沃的冲积土壤太过温柔，这朵异域而来的花儿不仅扎下了根，还开得越来越肆意芬芳。在汉晋时期的古籍《南方草本状》中就有记载，茉莉源自别国遗址，不随水土而变。在福州，关于茉莉的千古佳话俯拾皆是。北宋年间，福州太守柴香在巫山留下天香台的题刻，这里的天香指的就是茉莉。南宋名臣辛弃疾也曾为其提笔写下，欠得熏风染绿衣，国风收不起透冰肌，这样的绝美词句。而到了清代，福州城更是呈现出山塘日日花城市，园客家家雪满田的盛景。整座城市仿佛都浸润在那片清幽的甜香之中。而在福州的传统民俗里，茉莉谐音茉莉，这也蕴含着人们对真挚爱情和亲情永不分离的美好愿望。当然，提到福州茉莉，最绕不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茉莉花茶。如果说茉莉花是福州的灵魂，那茉莉花茶就是这灵魂和东方神液的绝美邂逅。福州是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早在宋代，古人就开始尝试把茉莉和茶叶结合。而到了清代咸丰年间，福州茉莉花茶凭借着它独有的冰糖甜韵，成功俘获了宫廷的味蕾，成为声名远播的贡茶。茉莉花茶的制作靠的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熏制工艺。接下来，我们也随着央视《农耕探文明》的纪录片来了解一下

0: 茉莉花和茶文化。
1: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濒临东海。福建第一大江闽江自武夷山奔流而下，切穿闽中大山岱云山，裹挟大量泥沙，在汇入大海之际，造就了土壤疏松肥沃的福州盆地。盆地四周被海拔600至1000米的山地环绕，山海相依，江河为纽。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福州温润多雨，阳光充足，滋养出优质的高山绿茶。明万历福州府志记载，茶诸邑皆有，闽之方山古山为最。闽江北岸的古山古茶园肇始于唐代，所产半岩茶一度被列为贡茶。五月至十月是福州茉莉花的采摘期，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恰是茉莉品质最佳的时节，此时的茉莉花是熏制花茶最好的花料。烈日之下，经验丰富的采花工们全副武装，翘首翻飞。下午5点，这些花蕾被翁文峰带回工房，茉莉花茶漫长而紧张的熏制拉开帷幕。采摘回来的茉莉花并没有丧失生机，生命还在延续。晚上9点左右，茉莉花开始依次绽开。
2: 花开是命定，它开花的时候才开始吐香，印制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很快。茉莉花的头香很珍贵啊，70%-80%的香气就在那刹那间煮出来。
1: 只闻其香，不见其花，是茉莉花茶最大的特点。而想留住稍纵即逝的花香，每位制茶师都要与时间角逐。茉莉花慢慢绽放，释放芳香物质，茶叶表面的毛细孔隙吸附花香，两种味道的融合就在这一吐一纳间完成。
2: 小龙来拍的，你都一样。
1: 刺花、熏香、散热、复熏，这是一场时间、温度、湿度、天气与制茶师之间的合奏曲，每个环节都直接影响着茉莉花茶的成败。

0: 十多个小时的努力，翁文峰仅仅完成了一个熏次，而制作一批茉莉花茶需要多次熏制，每次间隔四五天，次数越多难度越大，茶味也越甘甜。优质茉莉花茶往往需九次熏制才能成茶，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
1: 能够让一个花通过它的释放出来的这种芳香进入到茶里边，而让你喝茶的人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花香但又看不见这种花的存在的，这种生命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人们的一种创造。
0: 见茶不见花，却有茉莉香。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茶叶品种，历史上福州人对工艺严格保密，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能熏制茉莉花茶。独特的熏制工艺让茶叶中萦绕着茉莉花馥郁香气，茶为骨，花为魂，一朵花温柔了茶，一杯茶见证了文化交融。茉莉花从异域传入中国，茉莉花茶却从福州走向世界。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市花倾城系列，去福州闻闻茉莉花香。刚才我们说的是茉莉花茶的历史，时至今日，这份跨越千年的清香依然流淌在福州人的血脉中。有人说茉莉花茶在京津地区也是很多爱茶人的选择，那么北方的茉莉花茶和福州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家里种植茉莉花盆栽要注意什么？关于茉莉花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6: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一提到茉莉花啊，就用那个旋律，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哇，这个旋律就会在那个脑海里面就一直一直盘旋，似乎这个乐曲这个旋律就是跟这个植物绑定的，也会让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茉莉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一种植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啊。虽然说茉莉花与迎春花是沾亲带故的，它们都是木犀科苏芹属的成员，但是迎春花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但是茉莉花啊，它并不像迎春花那么喜欢寒冷，它是天生是喜欢湿热环境的植物啊，所以它们的原生地是指在南亚次大陆还有东南亚的热带区。那茉莉呢，引入咱们国家的时间那非常非常早啊，在汉代的时候，实际上在陆贾的这《南岳行记》里面就记载了茉莉这个名字。到了魏晋时期，在咱们国家茉莉花已经栽培的非常广泛了。饥寒在他的《南方草木状》里面就写啊，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你看，这基本上已经明确了这植物的身份，就是从海外来的输入性的一个植物。但是啊，这个时候毫无疑问，茉莉已经成为了咱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栽培花卉。所以呢，到今天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说，茉莉花已经是我们国家原产的一个植物了。但是更关键的一个事情是，茉莉因为它的这个芳香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特别是像茉莉花茶，像音乐等等等等啊，会让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跟这种植物之间这种连接非常非常紧密，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茉莉是我们国家原产植物啊。当然跟福州有关的茉莉花，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讲啊，在1985年的时候，福州啊把这茉莉花确定为了自己的市花啊。那茉莉花实际上也是比较喜欢福州的一个生活环境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茉莉花实际上它是一个喜欢湿热环境的花，而福州呢，这个地方恰恰能够提供茉莉花所喜欢的一个特别的居所啊。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福州的十个县区实际上都生产了茉莉花啊，特别是以长乐的这个茉莉最为出名，质量非常高啊，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当然了，我们一说到茉莉花的用途，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茉莉花茶啊，这就是有点意思的事情了。要说这茶叶调味，其实在古代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多见的，因为在我们讲啊这种现代的这种原叶茶发展起来之前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种茶叶它的生产、它的这种制作以及冲泡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会带来一些风味上的损失。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在特别是在宋朝以前，多数情况下确实会用很多很多的调料来进行一个茶汤的调味儿，就比如说加点姜啊，加点盐啊，来让这个茶汤更好喝一些。但是这个茉莉加入到茶里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啊。最初这茉莉花还真不是在北京被加到茶叶里面的啊，而且即便是在福州，它也不是直接加到茶里面的，实际上是在当时啊，在清朝的咸丰年间啊，北京的汪正大商行来到福建的长乐，实际上他们是想用茉莉花来熏制鼻烟的。对，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古装剧的时候啊，会看到当时的人吸鼻烟，对，就是用这个茉莉啊，会让这个烟草的粉末的这种感觉啊更为柔和一点，是做这事儿的。结果后来呢，这做这个鼻烟的商人呢，突发奇想说，既然能熏这个烟草，是不是能熏茶叶呢？就试了一下，发现效果极好啊。于是乎，
就开始了这种茉莉花熏茶的这么一个有意思的技术啊。当然我们讲啊，在生产茉莉花茶的这种中心呢，后来就几度辗转吧，在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生产茉莉花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就比如说福建啊、广东啊都有这样的生产历史的。后来到了北京，当然呢，不管怎么样，其实茉莉花茶的这个消费区域一直都是京津区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概是跟在传统上运送到北京的很多的茶叶实际上都因为路途遥远发生了一些氧化，产生了一些异味有关系吧。用茉莉花来进行调味，那是肯定是更为好喝啊。但是到今天呢，茉莉花茶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饮品，也是茶叶里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风味啊。好，那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想在家里面种植一些茉莉花，那就是有点挑战。还是回到说，茉莉花它喜欢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湿热啊，同时它的光照是需要的比较多的。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居室里面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要求，才再去决定是不是能够去栽种一个茉莉花。至少我看到的生长的好的茉莉花都是在户外生长的，特别是在很多的热带区域，比如说我们在西双版纳看到的植物园里面很多的茉莉花都是露天栽培的，那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去福州看到很多茉莉花都是露天栽培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挪到北方的室内，那栽种茉莉花就真的是一大挑战了。你还得给它补湿度，还得补光照，这就是我们园艺爱好者需要考虑的事情。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市花倾城系列，去福州闻闻茉莉花香。听完了茉莉花的故事，我相信您一定也心动了，想要去福州赴一场和茉莉的约会吧。如果你想要看最壮观的茉莉花海，记得把行程安排在每年的6月到10月，其中7月到9月是茉莉花的盛花期。这个时候的福州啊，不管是乡野田间还是市井巷弄，都被那股清新的甜香紧紧包围。一会能熏一世香，半杯清明化千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市花倾城系列。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2: 对话文艺。
1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3: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来听听刚刚首演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的主创们的介绍。
2: 今天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的由来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明代的徐霞客。公元1613年5月19日，徐霞客在由天台山日记中写下开篇之句，那一天被后世认定为中国旅游日的原点。文艺广角，我们来聊聊那些纸上的远行，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
11: 揽尽文艺万象，
14: 速递文艺资讯。
11: 文艺世界，
14: 文艺世界，
11: 一览万象。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初夏时节，北京的美景呢持续换新，精致缤纷的立体花境，颜值爆表的壮观花海是处处惊艳。一览万象，我们为您送上一份初夏的打卡攻略，一起掉进油画般的花海。
2: 初夏时节，天坛公园东北外坛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50000株繁花正肆意绽放，铺就一幅色彩斑斓的天然画卷。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粉色、黄色、紫色、橙色等色彩碰撞间晕染出无限生机。
13: 步入花境，鼻尖萦绕着青田花香，风过处繁花轻摇，光影流转，恍如闯入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游人呢是三三两两，或驻足赏玩，定格繁花倩影， 或缓步穿行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2: 除了天坛公园，近日海淀公园淀园花谷也上新了，以其色彩艳丽的自然风光和如油画般的艺术氛围，成为市民游玩拍照的热门打卡地。淀园花谷占地面积广阔，园内花卉种类繁多，色彩斑斓，期间还有许多可爱治愈的兔子玩偶。
13: 那么作为2026北京国际花展分会场，世界花卉大观园上新惊喜，这里呢已经成为了无尽夏的海洋。那无尽夏是绣球的一个品种，就要叫无尽夏。绣球花园里面，窗前垂露的紫藤，窗台内外摆着的绣球花团锦簇，从里到外都是梦幻的紫蓝色调。就在绣球花园的对面，坐在被花簇拥着的秋千上轻轻荡起来，阳光从枝间洒下来，周围全是绣球花团和各种小草花，您就拼命拍照就行了，
2: 咔咔咔的相机快门按就好了。
13: 对，此外呢还有像绣球巴士、绣球童话小屋、绣球小船、绣球花山、绣球条带、绣球列车，您来到世界花卉大观园，能够满足关于绣球花的所有美好的幻想。
2: 此外，初夏时节，南海子公园全新打造了三处主题花境，让大家在郊野湿地间邂逅更浪漫的自然诗意。点位一叫悠悠鹿鸣。

0: 南右寻踪。作为园区门户迎宾景观，乔冠草层次搭配错落有致，繁花簇拥，绿意环绕，入园即是满眼生机，进门就能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点位之二呢，就是一溪三景，花映南右。滨水花境依水而建，草木葱茏，繁花盛放，漫步溪边清风送香，既可以驻足休憩放空，又能够临水拍上氛围感的大片，是惬意又治愈的。
0: 点位三呢，叫做南右春晓，南右秋风。地处北门入园核心位置，景观造型规整雅致，花色搭配高级耐看，是北门标志性网红打卡点，入园返程你顺路就能拍照。嗯，
1: 现在正是北京特别美好的一个时节。
0: 嗯，
1: 刚才这个新闻一开始我们说到鼠尾草那牧童蒿，
0: 嗯，
1: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原来并不知道牧童蒿是什么
0: 啊，
1: 后来我才知道它其实就是玛格丽特那个小菊花。
0: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氛围感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玛格丽特这种花呢，它颜色很多样，它是菊科牧童蒿属
0: 啊。
1: 哦，尤其是在北京生长的玛格丽特，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爆盆，花特别的多。
0: 哦，很繁盛。
1: 对，提到夏日经典的元素啊，除了花，必不可少的自然就是甜美可口的大西瓜。
0: 嗯，
1: 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就要来了。
0: 5月23号至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即将在庞各庄镇开幕，市民游客可亲临庞各庄西瓜小镇吃西瓜、看表演、逛市集、听音乐，在甜蜜与欢乐中尽享京郊时光。
1: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的西瓜节的办节宗旨依然是以瓜为媒，广交朋友，宣传大兴，发展经济。本届西瓜节期间，大兴区呢将推出10大打卡的热榜，从开幕式的花宠时装秀甜度爆表，到年度瓜王擂台赛一瓜独秀，这都是硬核比拼的。
0: 嗯，
1: 再到西瓜啤酒 CP 强势出道，这就是夏夜的微醺狂欢。每一个热榜活动背后都是自带的流量密码。那无论是花车巡游、美进梦里的童话浪漫，还是赶集吃瓜撸萌宠的烟火惬意，亦或是百年书院开卷登场的文化沉浸，都精准戳中了市民游客的兴趣点，让所有的朋友们在甜蜜治愈的氛围当中尽享大兴西瓜节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具体来说啊，除了西甜瓜擂台赛、瓜王争霸、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等保留节目之外呢，今年大兴西瓜节还将推出四大新场景：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全区群众文艺展演、联动西瓜主题市集、庞各庄书院文化展，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欢乐体验。
1: 不瞒大家讲啊，作为一个庞各庄的这个
0: 庄民，
1: 我们从五一开始就修路了，
0: 为办好西瓜节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对，另外庞各庄的早市其实是远近闻名的
0: 啊，
1: 正在修停车场，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幕的展览吧。
0: 5月18号起，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将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大禅堂小禅堂影堂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5月9日。
1: 本次展览遴选百余件馆藏乾隆时期的文物精品，涵盖玉器、瓷器及书画等门类，系统呈现了其审美风格与工艺成就。本次展览以乾隆时期宫廷文物呢为展示核心，立足馆藏文物资源，通过丰富的展品、详实的内容，深入挖掘文物藏品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与时代特质，系统展现中国古代宫廷审美内涵、艺术成就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万寿寺作为明清两代皇家祝寿场所，曾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寿诞两度大规模修缮与扩建。寺内中路西洋门中西合璧砖雕，正是乾隆时期多元审美与宫廷活动的珍贵物证。展览创新采用了文物加古建的模式，依托万寿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御制碑文献，将展品置于原本的历史语境中，引导观众沉浸式探寻乾隆时代的艺术风貌与人文特质。
1: 嗯，文物特展荟萃宫廷珍藏，于器物风华间回望盛世文脉与岁月古韵。国家话剧院话剧《苏堤春晓》也是踏韵而来，以舞台演绎江南风雅，描摹山水人文里的诗意情怀与千古风华。
0: 2026年6月19日至21日。

0: 中国国家话剧院现象级话剧《苏堤春晓》即将登陆广州大剧院，以大宋公务员全新视角，一庄一谐勾勒苏东坡跌宕一生。演出会融诗词、书法、宋画与写意舞台，以现代技术让千年文脉鲜活流动，160分钟沉浸式奔赴大宋风雅盛景。
1: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宋韵文化的重要精神标志之一。苏堤春晓主创团队用考究的方法、实证的勇气，在庞杂的历史材料当中寻找苏东坡，选取非线性叙事结构，一庄一谐琢磨北宋名士苏东坡一生的际遇，以宋韵为基调，创新使用山水画影像，把属于中国5000年文明产生的中国式演剧观，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写意精神带入戏中，营造一真一幻、浩然大气的舞台空间。极简的舞台，延展的空间，多组纱框的前后移动，打造场景变化，宋代服饰的文雅与现代的活泼灵动结合，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鼎盛时期宋之风骨、气象和韵致，也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用中国戏剧艺术向观众、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形象。
0: 演员辛柏青在剧中演绎苏东坡，展现了一个诗人的豪放与惆怅，一个政治家的抱负与起落，一个文人为官刚正、为人率真的性情，一个丈夫对亲情的不舍与思念，一众士大夫对家国的赤忱之心。欧阳修、苏辙、苏洵、司马光、王安石、曾巩等一众文人登场，千年宋韵风雅扑面而来。程夫人、王润之、王昭云等一众女眷站在古画前，借由光影变换，仿佛也构成了一幅亮丽画卷。
1: 本次即将登陆广州大剧院的话剧《苏堤春晓》，其实也是2026广州艺术季的一部分。2026广州艺术季日前也是盛大启幕了，这个活动将会持续绽放至7月31号。那么作为集文化高度与惠民温度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广州艺术季是广州市主办的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艺术盛会，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15届，今年是第16届了。
0: 本届广州艺术季近100台精品剧目、名家名团云集将会轮番登台，比如说有我们刚刚介绍过的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苏堤春晓，接下来还有青蛇，以及斩获文华剧目奖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话剧北上，有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指导的舞剧西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得主叶锦添导演的舞台剧倾城之恋，还有首次来广州演出的音乐剧《宝玉》、粤剧经典《红楼梦》、《梁祝》、京剧经典《穆桂英挂帅》、《锁麟囊》等等精彩纷呈。
1: 还有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世界经典《天鹅湖》、《胡桃夹子》，有被中国乐迷亲切称为“大熊猫”的小提琴名家洛伦茨与斯特拉迪瓦里鸣琴合奏团音乐会。巴洛克音乐泰斗唐·库普曼领衔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管弦乐团驻场演出，英国现象级明星安娜·拉普伍德与她的好莱坞之夜，还有国际钢琴大师罗纳德·布劳蒂甘演绎晚期贝多芬和舒伯特，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大师拉特利回望巴赫。
0: 此外，本土文艺力量也大放异彩，广州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归翼》作为本土新创剧目，也将亮相本届广州艺术季。该剧取材自敦煌历史与归义军家国故事，融合敦煌美学、盛唐风韵与岭南艺术特色，让千年历史在足尖上重生。
1: 相比往届，本次的艺术季合作场馆数量众多，覆盖超过20个剧院和文博场所，那辐射范围更广，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的演艺资源。
0: 2026广州艺术节荟萃各类文艺佳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法国。法国中国电影节如约开启，以光影为桥，向海外传递中式美学，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诗意纽带。
1: 日前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在巴黎百代宫影院隆重开幕，开幕当晚首先播放了中国现代电影的现

0: 区费穆执导的短片《春闺断梦》，随后播放了张艺谋执导的新片《惊蛰无声》。现场呢，近700名观众观看了，气氛非常热烈。那观众呢，多次以掌声表达对影片的喜爱和认可。
1: 中法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早在1958年就共同拍摄了影片《风筝》。近年来，两国电影界合作频繁，成效显著。自2010年电影合拍协议签署以来，两国电影人携手创作出《狼图腾》《夜莺》《康熙与路易十四》等一批佳作。每年互办电影节，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大亮点。迄今为止，法国中国电影节累计放映中国影片逾100部，覆盖法国观众超过25万人次。
0: 本届电影节持续至6月30号，将在巴黎、马赛、里昂、戛纳、斯特拉斯堡、琉璃旺等10个法国城市展映中国影片。展映共设新片、经典、纪录片3个单元，其中新片单元包括南京照相馆、三大队、我的朋友安德烈、长安的荔枝、惊蛰无声、我爱你、出走的决心、窗外是蓝星、聊斋、兰入寺、我们一起摇太阳等10部影片。经典单元包括神女、风云儿女、小城之春、春闺断梦等4部影片。纪录片单元则包括被遗忘的明代古城、赵无极意境3部曲、隐者山河等3部影片。此外，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成就展特别展览也将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与法国观众见面。
1: 那么说完了法国中国电影节，接下来我们就来推荐一部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森林之声》。合家欢动画电影《森林之声》发布定档海报与预告，宣布将于5月30号，也就是6一儿童节前夕全国上映，为大小观众解锁一场集欢笑、热血与环保温度于一体的雨林守护奇遇。
2: We have to stop it. I can tell the whole world what's happening.
0: 电影《森林之声》讲述了一段温暖又有力量的守护故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让小星星奥奇与家人失散，他在救助站慢慢长大，学着如何和人类共处成长，并且成为了一名备受喜爱的森林博主。一次机缘巧合下，小星星奥奇发现当年的火灾并不是意外，于是他集结了一众伙伴，踏上了拯救家园的旅程。
1: 影片跳出了传统环保题材的科普式说教，以轻松欢乐的冒险叙事为载体，借小动物的视角，将雨林砍伐、生态失衡等现实议题转化为孩子们容易共情、乐于接受的成长故事。环保理念潜移默化渗透在每一段冒险里，把用声音改变世界的信念温柔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0: 电影全新释出的定档预告直击影片的核心冲突，原本宁静祥和的热带雨林被突如其来的人类活动打破，小动物们的家园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小星星奥奇挺身而出，召集森林里的性格各异的小伙伴并肩出征。他跟犀牛红库斯、猴子钱斯一起穿越重重险境，智斗破坏家园的不速之客，并在一次次挑战当中共同成长。
1: 一路上既有伙伴间互坑的萌趣笑点，也有携手并肩的热血瞬间，更有藏在冒险里的温情羁绊。雨林里的蓬勃生机与惨遭破坏的破败画面形成鲜明反差，小动物们能否逆转危机守住家园悬念拉满，让人对这场雨林冒险满怀期待。
0: 同步释出的定档海报则将影片的冒险感和治愈感完美融合，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生机盎然，层层绿意包裹着这片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主角团们那是全员集结，整装待发。奥奇眼神坚定，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犀牛红库斯憨态可掬，时刻做好守护伙伴的准备。猴子钱斯灵动俏皮，仿佛已经想好了破解危机的小妙招，

0: 跨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1: 这里是对话文艺，进入文艺回响。一百年前，从未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把中国江南民歌《茉莉花》的曲调融进歌剧《图兰朵》，让他想象中的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流转演变。这部三幕歌剧也是唯一一部流传下来讲述中国故事的意大利歌剧。该剧曾于1926年4月25日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剧院，凭借美妙的音乐、东方题材而扬名天下。
2: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注脚之一，《图兰朵》衍生版本极多。2026年正值《图兰朵》首演100周年，近日由国际功夫电影的传奇成龙跨界执导，中意顶尖团队联袂打造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东广州大剧院完成了全球首演。这个版本的《图兰朵》融入中国文化元素，让百年歌剧有了更多的看点。
3: 为纪念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百年，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日前在广州大剧院首演，并开启全球巡演。作为普契尼生前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便以恢宏旋律、东方题材与浓烈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殿堂级经典。此次由成龙跨界担任总导演，中意顶尖团队联合创排，纪念版将中国功夫系统性融入歌剧叙事核心，通过太极、刚柔、武术气韵转化为角色情感与精神的具象表达，以全新视角重构爱与救赎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一部既忠于经典又独具东方气质的崭新《图兰朵》。
4: 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
1: 将中国功夫纳入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是百年版《图兰朵》的一大创新。在不少西方人的认知中，中国功夫往往会与电影中的飞檐走壁画上等号。那据该剧的武术指导之一赵赞介绍说，一方

0: 其分地融入了进来。此外，赵赞还透露了剧里的隐藏小惊喜。
1: 这个歌剧是成龙大哥，然后那个就是加入了功夫，功夫里面肯定成龙大哥的代表作品就是
2: 《醉拳》
1: 啊，会有一段精彩的《醉拳》
2: 致敬的，
1: 致敬成龙大哥，也会呈现给各位观众。
3: 剧中另外一位武术指导张峰也表示，这版功夫版的《图兰朵》当中有不少的独特设计，例如每一幕都有武术元素，形式多样，武当拳、八极拳、醉拳，还有双刀、双剑等兵器亮相，也为经典注入了更多的东方韵味。还有将武术与中国舞蹈相结合，不是舞台上的打打杀杀，而是刚柔并济的艺术表达，让人物更有立体感，视觉效果更震撼。
4: 每一幕你都会看到武术的这个元素在我们这个剧目中，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一些我们的传统武术，比如说一些武当拳，还有一些八极拳，当然也会有醉拳。不仅是有拳术，还会有一些兵器，双刀、双剑，这些都是让我们功夫版的图兰朵更多了一些我们中国的元素。我们这些士兵会展现出这个舞台的，让观众会感觉更加震撼，通过他们的肢体动作可以推进我们人物的更有立体感，就会让现场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今天五月十九日是中国旅游日，它取自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四百多年前，徐霞客在浙江宁海写下《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一句简单的启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壮阔的行走，也让旅行从此与笔墨深深相拥。
1: 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一代又一代人出发上路，把沿途的风景、遭遇和内心的震动写进了书里。这些文字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借他们的眼睛重新看这个世界。
0: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翻开不同时代的旅行之书，我们将去往山水之间，感受诗意行旅，看文人如何以脚步奔赴山河，以文字安放心灵。我们也会走入市井烟火，触摸千年文脉，在人间百态里读懂行走的温度与厚重。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

四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向暖，文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脚步丈量大地，文字留存心境。旅行文学便是把山河风光、人间百态、内心所思一笔一画写进时光里的作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文人踏上旅途，在山水间寄情，在烟火中感悟，在行走

0: 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所有的远行最初都是从望向山川湖海开始的，人们走出家门，踏过高山，走过江河，看流云漫卷，听松风阵阵，既是为了看见风景，更是为了安放自我。中国古人向来偏爱山水，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心灵的归宿。当文人把山水行迹落笔成文，便有了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旅行文学。
2: 魏晋时期，许多文人远离朝堂纷争，寄情于山水自然，而真正把山水写成诗，把行走写成文学的，当属谢灵运。作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一生遍历浙东永嘉、庐山等地，他登山临水，探幽寻胜，写下大量描摹自然的诗篇。他笔下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被誉为是自然天成的千古绝唱。
1: 他行走在永嘉的山水之间，看春日草木萌发，听林间飞鸟啼鸣，把旅途所见的细腻风光化作温柔的文字。他的行走不是匆匆赶路，而是与山水对话。正是从谢灵运开始，中国的旅行文学正是拥有了山水的底色，行走成为了一种诗意的选择。
2: 时光流转至唐宋，文人的行走更是抵达了浪漫与旷达的顶峰。说到仗剑天涯一生漫游，我想无人能及李白。李白的一生都在路上，25岁离开蜀地，沿江而下，遍历洞庭、庐山、金陵、泰山。他的旅行自带豪迈浪漫的底色，出自《庐山谣》即卢氏寓曲中的“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短短14个字，写尽了他对山河的热爱，对远方的向往。
1: 他上庐山，写下“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登敬亭山，写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旅途是自由的，是热烈的，山水在他的笔下有了豪情，有了灵气。他在行走中释放天性，在山河间安放不羁的灵魂。
2: 与李白热烈洒脱的远行不同的是，苏轼的行走更像是一场历经风雨后的心灵归程。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路向南，越走越远。可他从未沉沦，越是漂泊，越爱山水。
1: 在黄州，他夜游赤壁，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在江风月色之间，看淡得失，接纳命运。在惠州，他感叹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把贬谪之地活成了人间乐土。
2: 苏轼的旅行是被迫的远行，却被他活成了主动的修行。山水治愈了他的诗意，行走开阔了他的心胸。他用文字告诉世人，真正的远方不在脚下，而在心里。山水行旅终是为了安顿内心。
1: 到了明代，有一位行者不再以山水排遣情绪，而是以脚步丈量山河，以文字记录大地。他就是与今天这个日子中国旅游日密切相关的徐霞客。
2: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的书香人家，少年时他便立下志愿，大丈夫当舟碧海而牧苍梧，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注脚。从22岁开始，30多年间，他的足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探溶洞，查地貌，记江河，寻源头。他的徐霞客游记不只是文学随笔，更是严谨的地理考。

0: 攀险峰，探幽洞，溯江源，写黄山云海，漓江山水，写西南喀斯特地貌，文字朴实真切，既记录山河样貌，也书写行走的执着，既是地理学的宝藏，也是一部生命的记录。他的远行不为仕途，不为避世，只为心中热爱，只为探寻天地辽阔。读他的游记，你会发现他在路上走了几十年，心中却始终有一份宁静。山水对他而言不是风景，而是归处。
1: 如果我们把徐霞客游记比作是描绘自然地理的工笔画，那么另外一部常与他一起提及的马可波罗游记便可看作是一件聚焦社会经济的印象画。徐霞客的旅行主要是为了探索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马可波罗的旅行则与商业活动和探索新地区有关。马可波罗游记主要记载了他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所见所闻，更侧重于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交流的记录。
0: 论山经，辨水脉，搜讨行胜，徐霞客游记对中国各地的自然景观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马可波罗游记则更多集中在城市、交通要道以及各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关注城市的繁荣与贫困、商业贸易、各地风俗习惯等等。这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东西方联系接触的进程。哥伦布等探险家受其影响，试图寻找富庶的中国，却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
1: 徐霞客在山水当中安顿身心，马可波罗以惊异的目光打量异域，一个是深入，一个是远行。但仔细想想，他们在路上的那份执着，那份甘苦如饴，何其相似。人类的远行冲动原来不论东西。
0: 一趟真正完整的远行，从来不是只看风景，而是走入人间，看见市井百态，感受风土人情，在行走中读懂一座城、一方土地的故事，更是在古迹山河之间触摸千年文脉。旅行文学也因此从个人的诗意抒怀，走向了人间烟火与文化传承的宏大叙事。
1: 古人远行，从不是只游名山大川，也爱穿梭街巷，记录民俗烟火。南宋诗人陆游一生辗转多地，他的旅途藏着满满的人间气息。他行走江南，穿梭市井街巷，记录南宋时期的民间生活、民俗风物，看百姓日常，品市井温情。他的文字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疏离，只有贴近人间的真切，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烟火模样。
0: 1171年，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陆游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的160天里，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7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1: 这本书融合了旅行日志、历史记载与文化评议，内容涵盖自然景观、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历史、诗文掌故等多方面。陆游通过亲身经历与细致观察，记录了长江流域和三峡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展现了他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深刻思考。陆游还大量引用了唐宋时期的名家诗作，同时详细记录了沿途的碑文和石刻，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旅行记录，也使得当时的文化、历史和文学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
0: 当时间来到近现代，文人笔下的烟火旅途更加细腻动人。汪曾祺可以说是烟火旅行文学的代表，他写下《旅食集》， 走遍各地，记录旅途美食，街巷风物。他写云南的菌子，江南的糕点，西南的小吃，写街巷里的炊烟，村落里的晚风。旅食是他乡纪实的意思，出自于杜甫笔下的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碑与冷炙，到处前碑心。
1: 不过汪曾祺先生所作这本散文集旅食集却没有杜甫的辛酸悲凉之意，仅仅是取旅食的字面意思，介绍他在旅行途中关于吃食的所见所闻而已。
0: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饮食习惯也是各有特色，而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当地文化的一种折射。例如说起酸，山西的饮食可谓是首屈一指。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有这样一段幽默的描写：
1: 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
0: 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山西人对于酸味的热爱。而关于甜，汪曾祺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当中带引号的抱怨道：
1: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扇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0: 看似简单而直白的感叹，实则将江浙一带的饮食文化对于甜味的看重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说到辣，
1: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
0: 这段出自五味的描写体现出这位嗜辣的干部的鲜明形象。此外，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还提到，
1: 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
0: 从这些简单而细致的描写当中，我们也可以对浙东地区的咸鲜风味略窥一二。
1: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上便是中国地域饮食文化的概括。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他的文字平淡治愈，让我们明白一场美好的旅行是看过山水壮阔，也尝过人间烟火。行走人间，体察百态，感受温暖，这便是旅途当中最动人的意义。我们在烟火里读懂生活，在行走里接纳平凡，而文字把这份温暖永远留存。
0: 烟火行旅是感受当下的人间，文脉之行则是回望千年的岁月。行走从来都是传承文化最好的方式，无数文人踏上旅途，走访古迹，探寻故土，追溯历史，把所见所思落笔成文，让千年文脉在文字与山河之间代代相传。
1: 早在西汉，司马迁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华夏大地的文脉之行。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米不蔽及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除了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录。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他更是了如指掌。
0: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记载了自己的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扼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徙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南掠穷，

0: 泽、昆明还报命。
1: 他探访齐鲁，追寻孔子足迹，南下江淮考察楚地历史，西至巴蜀了解西南风物，北游大漠感受边塞风光。他踏遍山河，实地考证，收集民间传说，记录历史遗迹。这场漫长的行走让他跳出书本，用脚步验证历史，用见闻丰富史实。正是这场文脉远行，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司马迁的旅行是为了传承历史，是为了记录华夏文脉，他让行走有了家国厚重的意义。
0: 杜甫的一生也是一场颠沛流离的文脉之旅。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四方，从长安到秦州，从成都到夔州，一路向南。他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下无数寄行诗篇，记录时代的动荡，记录百姓的苦难。他的行走不再是个人的抒怀，而是为时代立言，为百姓发声。他用文字留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延续着家国文脉的温度。
1: 近现代以来，依旧有无数文人以行走守护文脉。冯骥才常年行走在中国各地的古村落之间，他走进偏远村落，探访老建筑、老手艺、老民俗，记录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他写下大量散文随笔，记录古村落的风貌，记录民间非遗。

0: 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旅行文学的深意，它不只是记录风景、抒发心事，它写山水，安放我们漂泊的灵魂；它写人间，接纳世间所有平凡的温暖；它写文脉，守护一个民族千年的根与魂。写下文字的人们，有的是向外探索世界，有的是向前追求真理。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群旅人，他们走得很远，但最终寻找的是内心。
1: 1845年，有一个叫亨利·梭罗的男人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人群，独自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住下来。他亲手搭建木屋，种豆、钓鱼、读书，远离喧嚣，自给自足，一住就是2年。
0: 这听起来好像不算旅行，瓦尔登湖离他原来的住处不过几英里，既没有翻山越岭，也没有异域奇观，但梭罗的意义恰恰在于此。他证明了远行未必需要远走，一个人只要愿意脱离惯性的轨道，主动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哪怕只走出几里路，心灵已然开始了长途跋涉。
1: 梭罗曾这样描述，
0: 湖水清澈透明，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绿色的森林之中。
1: 他将湖水比作一面镜子，映照出天空的湛蓝和岸边的绿树。在他心中，这个湖美得无与伦比。他写到湖水的清澈，森林的寂静，鸟儿的歌声，花儿的芬芳。他写到自己如何种植蔬菜，如何砍柴生火，如何观察天气的变化。他在瓦尔登湖畔的日记后来变成了不朽的著作。他写野兔在黄昏时溜到门口吃土豆皮，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尊重。他说，
0: 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看到兔子跟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是禽兽，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
1: 这部由18篇散文组成的《瓦尔登湖》，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终实现为止。
0: 读梭罗，你会慢慢静下来。他不是教人避世，而是在问你有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他看四季流转，听湖水风声，在独处的山水之间思考生活的本质，找寻内心的安宁。他的旅行是向内的行走，是与自然独处，与自我对话，这与东方文人山水寄情的内核不谋而合。无论古今，无论地域，人们奔赴山水终是为了远离喧嚣，遇见真正的自己。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行走。古人以笔墨记录山河，让千里风光跨越千年。如今的人们以脚步奔赴远方，在旅途之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中国旅游日纪念的从来不只是一场旅行的开启，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延续徐霞客走遍山河的热爱，延续文人寄情山水的诗意，延续体察人间烟火的温柔，延续守护文脉的坚守。
1: 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匆忙，或许无法时刻奔赴远方，但翻开一本旅行文学，便是一场心灵的远行。读山水游记，我们足不

0: 出户，便可见山河辽阔。读烟火随笔，我们便能感受世间温暖。读文脉篇章，我们便能读懂历史厚重。文字让远方触手可及，让山河住进心底。
1: 这些书，这些路，这些人，他们出发的时间不同，方向各异，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在写同一件事。人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往未知的远方？是为了发现更大的世界，还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寻找？也许答案就在路上。徐霞客曾说自己只是一介布衣。
0: 孤穷双击，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果。
1: 他不后悔。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口述东方见闻，被认为是在说梦话时，他坚持说，
0: 我还没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半。
1: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后用余生整理笔记，他说，
0: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
1: 这些人走了不同的路，说了不同的话，但他们共用一种朴素的信念，世界值得亲眼去看，人生值得亲自去过。
0: 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身体在路上，灵魂在书里。这也许就是旅行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脚步丈量世界的广阔，文字安放灵魂的归属，既能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用脚步丈量大地，也能静下心来品读文字，在笔墨之中与山河相逢，与自己和解，与岁月相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1: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2: 博海内外之名山，吾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1: 哎呦，怎么还整上古文啦？
22: 我一直都经常看古文啊。我问问你，这句话知道出自于谁的文？

0: 叫五岳归来不看山，荒山归来不看岳。
1: 哟，可以呀、啊！你这是今天这文化水平很高啊。
0: 什么叫今天文化水平高啊？我一直文化水平很高好吗？哎，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重读徐霞客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1: 哦，这中国旅游日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我跟你讲啊，从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也是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的开篇之日，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
1: 哦，
0: 徐霞客游记也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一篇地理名著。
1: 嗯，
0: 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1: 那这可以说得上是最早的名胜游了吧？
0: 那当然了，像宋德全和王文林说的名胜游，跟徐霞客比差远了。
2: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3: 34。
2: 记住吗？我教你个顺口溜
3: 啊，
2: 教你个顺口溜
3: 啊，
2: 大家也可以学
3: 啊。
2: 4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34，尤其小朋友们
3: 啊，
2: 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3: 啊。
2: 4句话：两湖两广两河山
3: 啊，
2: 川藏云贵蒙吉安，
3: 是
2: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行。
3: 就这28个字，
2: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吗？
3: 两湖我知道，
2: 哪？
3: 湖南、湖北啊。
2: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3: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2: 你看，好，
3: 我记得清楚。
2: 两湖，两广呢？
3: 广东、广西。
2: 两河，
3: 两河是河南、河北。
2: 两山，
3: 山西、山东。
2: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3: 没错，这我知道。
2: 川藏云贵蒙吉安，
3: 川是四川，
2: 藏。
3: 西藏，
2: 云南，贵，
3: 贵州，
2: 蒙，
3: 内蒙，
2: 吉林，
3: 安徽，
2: 川藏云贵蒙吉安，
3: 哎，
2: 四市二区青甘陕，
3: 四市二区是
2: 四个直辖市，
3: 我知道、
2: 哎、啊，
3: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2: 二区
3: 是这个
2: 两个特别行政 区
3: 啊，香港、澳门呢？
2: 对呀、
3: 啊，
2: 青海，
3: 甘肃，
2: 陕西，好，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3: 是这个有浙江，
2: 黑龙江。
3: 江西，江苏，
2: 还有
3: 新疆，
2: 嘿，
3: 黑
2: 龙江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再看看，
3: 这五江，
2: 二宁
3: 是宁夏，
2: 嗯，
3: 还有这个不是宁波，是市，
2: 宁波不对，
3: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
2: 辽宁，福海湾，
3: 福建，
2: 海南，湾。
3: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2: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3: 太好了、
2: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3: 嘿，好，
2: 记住这就行了。
3: 好，
2: 所以说
3: 太好了，
2: 爱国吗？要爱，
3: 没错，没错啊！
2: 爱我们中华大地，
3: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啊。
2: 那当然，5000年文化，
3: 太好了。
2: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3: 哦，
2: 啊，
3: 看看祖国的，
2: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3: 哦，
2: 哎，
3: 好。
2: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3: 佛、哦、我
2: 青州佛山吗？
3: 哦，对啊，
2: 写了首小诗。游罢青州走群山，
3: 哦，
2: 名胜古迹非景观，
3: 嗯，
2: 前人英灵依然在，
3: 啊，
2: 我辈如何对祖先？
3: 哎，嘿，
2: 孝子贤孙，
3: 出口成章，
2: 那当然了，
3: 有点文化，
2: 有点太学，
3: 有点学问，
2: 学生嘛，
3: 哎呦，
2: 就得爱学嘛，
3: 太好了，
2: 是不是？
3: 真得向您学习。
2: 尤其最近
3: 啊，
2: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3: 哦，
2: 哎，
3: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2: 对呀、
3: 哦。
2: 名胜吗？
3: 名胜，
2: 对呀，
3: 叫名胜游。
2: 名胜游，
3: 好，你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们大伙儿，
2: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啊、
3: 太好了，
2: 给大家给他念念，
3: 你给大伙儿说一说
2: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3: 太好了、
2: 啊、给大家念这个啊
3: 啊，
2: 华夏中国
3: 是咱们
2: 锦绣山河
3: 哦，
2: 群山叠翠，
3: 嗯，
2: 万峰巍峨，
3: 哎，
2: 黄河奔流，长江。

0: 杨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长江三峡，雄险奇秀，黄山四绝，动人心魄，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圣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壶口瀑布飞流激荡，风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1: 好，真的好。
0: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衡山群峰连绵，南越衡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1: 真美呀！
0: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兹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1: 好，
0: 江南风景，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遥临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1: 好，
0: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炼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圣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1: 嘿，好，
0: 怎么样？
1: 这个太好了。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0: 我都去呀。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还别说，这俩人知道的地方还真不少。
6: 徐霞客人家去过，他俩只是听过呀。
5: 哦，那相比之下还是徐霞客比较厉害。
6: 那当然了，徐霞客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5: 都去哪儿了呀？
6: 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和上海。
5: 不少不少。
6: 还去过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九华山、武当山、泰山、黄山、庐山、华山、盘山、衡山等等名山。
5: 嗯，
6: 但这些山他有一个山还真没去过。
5: 哪个山啊？
6: 喜马拉雅山。
5: 那也太高了吧。
6: 他没去过，但是人家马季和于世友可去了。
7: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8: 是吗？
7: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8: 嗯，
7: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8: 嗯，
7: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
8: 这也是胳膊，
7: 就那汽油桶。
8: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干嘛？
7: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8: 嗯，
7: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8: 是，
7: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8: 嗯，
7: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8: 都带什么呀？
7: 带东西可太多了。
8: 嗯，
7: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8: 不是，
9: 这么多东西。
10: 还有呢，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9: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这也叫仪器？
10: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9: 那是，
10: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9: 对，
10: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的。
9: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10: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地跟上。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9: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10: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9: 对，
10: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9: 带什么呀？
10: 带一把扇子。
9: 哦，山上热呀。
10: 冷，-40多度。
9: 那你带扇子干嘛？
10: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9: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10: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9: 是啊。
10: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9: 我这有。你掏我的干嘛呢？
10: 哦，对，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9: 行了啊，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10: 还有比我忙的呢。
9: 谁呀？
10: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9: 那你帮帮忙嘛。
10: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9: 哎，你懂吗？
10: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9: 行。
10: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9: 又马大夫了。
10: 来来，先来你吧。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9: 啊？
10: 哎呦，我按他脖子上了。
9: 你别跟着捣乱了。
10: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9: 还干什么呀？
10: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9: 作诗？
10: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9: 这有意思。
10: 哎，
9: 以什么为题呢？
10: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9: 他先说。他怎么说的？
10: 中国健儿来登山。
9: 第二个人的呢？
10: 决心爬上九重天。
9: 第三个人的？
10: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9: 第四个人的呢？
10: 我说的。
9: 你说的？
10: 哎，
9: 你怎么说的？
10: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9: 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10: 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9: 该休息了。
10: 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9: 他也要说呀。他怎么说的？
1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9: 形容天冷啊。
10: 哎，
9: 第二个人呢？
10: 白吃冰棍不要钱。
9: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1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9: 那个冰棍
10: 不要钱。
9: 要钱我也不吃那个。第三个人呢？
10: 现在-40度，
9: 真冷啊。
10: 是啊。
9: 第四个人呢？
10: 我说的。
9: 你说的？怎么说的？
10: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9: 你这不像话呀。
10: 怎么了？
9: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10: 直出汗。
9: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10: 虽然是-40多度，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9: 那应该说是累的。
10: 不能说累啊。
9: 嗯，
10: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9: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10: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9: 煮挂面？
1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9: 他也要作诗啊。他怎么说的？
1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9: 这句话怎么意思？
1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9: 是啊。
8: 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
9: 就是啊。
8: 第二个人呢？
9: 煮饭、做菜、蒸馒头，
8: 嗯，什么都行。
9: 嗯。
8: 第三个人呢？
9: 个个队员吃得饱。
8: 嗯，这是表扬他。
9: 是啊。
8: 第四个人呢？
9: 我说的。
8: 又是你说的。
9: 哎，
8: 你怎么说的？
9: 我说你呀、
8: 啊，
9: 煮锅挂面俩钟头。
8: 嗯，我
9: 啊，
8: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9: 怎么了？
8: 煮一锅挂面用俩钟头啊？
9: 你八个钟头也煮不熟。
8: 喂，那怎么回事？
9: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8: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9: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8: 是啊，
9: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8: 嗯。
9: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8: 嗯，
9: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8: 怎么个惊险法呢？
9: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8: 嗯，
9: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8: 嗯，
9: 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8: 嗯，
9: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8: 去你等一会儿吧、啊、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
9: 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
8: 嗯、
9: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8: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9: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8: 怎么还留下了？
9: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8: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9: 嗯，
8: 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啊？
9: 没多大，才200多吨。
8: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0: 你说错了吧？
1: 嗯，
0: 报纸上登的是六位。
1: 六位
0: 啊，
1: 那是没算上我。
0: 这里头有你啊。
1: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0: 对。
1: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0: 什么叫超级大风？
1: 这也不懂。
0: 不懂。
1: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
0: 嗯，
1: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0: 那到底有多大呀？
1: 这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0: 哪儿去了？
1: 刮跑了。
0: 这就刮跑了。
1: 哎，
0: 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0: 嗯，
1: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在那个大风里，
0: 你等一会儿吧。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1: 怎么了？
0: 什么眼睛流鼻涕，鼻子流眼泪的？
1: 那应该
0: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1: 啊。
0: 嗨，那也不对，
1: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0: 就是这么一句话。
1: 就这样10几个钟头，
0: 嗯，
1: 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0: 这才打开大门。
1: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0: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0: 那有意思。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 哎，上了北澳了，
0: 离顶峰不远了吧？
1: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0: 行了
1: 啊，
0: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 你上去了？
0: 我上不去。
1: 说话老那么容易。
0: 嗯，
1: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0: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0: 那为什么呢？
1: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0: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1: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1: 是吧？
0: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0: 嗯，
1: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0: 是。
1: 至于被它吓倒了？
0: 嗯，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0: 对呀。
1: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你上去吧。
0: 人家上去啊。你呢？
1: 我帐篷睡觉。
0: 你这像话吗？
1: 嗯，
0: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1: 你不懂啊。
0: 嗯，
1: 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0: 哦，
1: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0: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啊，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0: 天已经黑了，
1: 什么都瞧不见了。
0: 怎么办呢？
1: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0: 那儿有营地吗？
1: 没有啊。
0: 那住在哪儿啊？
1: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0: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1: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0: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1: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0: 哦，他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0: 对，
1: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0: 电报，
1: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0: 呵，
1: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0: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就是啊。
0: 5月24号
1: 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0: 这里又有你啊。
1: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0: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

0: 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1: 啊，
0: 那可真够呛。
1: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0: 怎么办呢？
1: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0: 都怎么表示的？
1: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交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0: 哦，这河南人。
1: 秦云华同志也说了，
0: 怎么说？
1: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0: 四川人。
1: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0: 他怎么说呢？
1: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0: 怎么说？
1: 他说你把人在这站里面给个司机住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说这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藏语。
0: 藏语啊？
1: 哎，
0: 我听不懂。
1: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0: 那你还说的干嘛？
1: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0: 对，
1: 都表示态度了。
0: 你呢？
1: 我也表示态度吧。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0: 嗨，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1: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0: 哦，留作纪念。
1: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0: 哼，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1: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0: 我当然差点。
1: 差点？差多了。
0: 是啊。
1: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0: 我也太小气了呢。
1: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0: 对，
1: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0: 好，
1: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0: 好，
1: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0: 好。哎，你怎么不动弹了？
1: 我等着照相。
0: 谁给你照？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通过你的介绍啊，我发现了这徐霞客还真是很了不起。
8: 那当然了，不过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22岁他就不做工作了，他就开始旅游了。
7: 嗯，我听懂了，你现在想马上辞职然后出去看看。
8: 领导，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还是想努力赚钱，我还是等年假再出去转转。
7: 哎，这就对了嘛。
8: 你看看人家徐霞客不仅去过山，人家还去过很多的水，见过很多的湖
7: 啊。都有什么呢？
8: 有太湖、黄河、九里湖、湘水、潇水、黄果树、闽

0: 北京有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讲的是什么蟠桃宫啊、白云观呐、白塔寺啊、东岳庙啊、隆福寺啊。
1: 嗯，
0: 但是到了天津没有这些地儿啊，人家天津的演员就根据天津的庙讲了天津的庙游子。
2: 先生
3: 啊，
2: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3: 我指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得有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2: 知道。
3: 什么地方？
2: 天津大院。
3: 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2: 走车街道。
3: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2: 有人胡同。
3: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2: 这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3: 我这样问你
2: 啊，
3: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2: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3: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2: 啊，不是，都是说不上来，反正
3: 不是，他什么单位？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干什么活？
2: 不知道。
3: 你都不知道？
2: 啊，
3: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2: 他那个地方，
3: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2: 不干活，有好些人，他反正。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3: 整天，
2: 好像
3: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2: 哎，有个
3: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2: 不校，
3: 不校，不是，什么叫不校？
2: 不是学校，学校呢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3: 还老大
2: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
3: 成天叨咕，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2: 哎，是庙。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3: 找庙
2: 啊？
3: 真找庙啊？
2: 真找庙？
3: 打听我啊？
2: 跟您问问道，
3: 不能白打听。
2: 您是
3: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俩钱儿。
2: 啊，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3: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呢，
2: 那多少钱？
3: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远呢价儿就大点。
2: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3: 他们跟我不一样。
2: 嗯，
3: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两钱，
2: 省工夫。
3: 哎，对，
2: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3: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2: 有啊，
3: 有。
2: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3: 景致挺好，
2: 庙挺大的
3: 啊，
2: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3: 年头挺多的，啊、老大的，
2: 对，
3: 景致还挺好。
2: 对，
3: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都乐寺啊？什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2: 我到独乐寺。
3: 你到独乐寺
2: 啊？
3: 我心脏病犯了。
2: 您说来告诉我吧。
3: 一定上独乐寺啊？
2: 啊，独乐寺。
3: 给十块钱。十块。
2: 独乐寺打听道要十块钱。
3: 啊，十块。
2: 行，十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3: 给我十块钱不行
2: 啊？
3: 你还得坐火车。
2: 哦。
3: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2: 哦、
3: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2: 那庙特别大
3: 啊，特别大，
2: 年头特别多，
3: 多。
2: 后边还有楼，
3: 有楼，
2: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3: 带个尖儿，
2: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在那边
3: 大街
2: 啊，对过还有楼，
3: 有楼，对过有山没有？
2: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3: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2: 对，三个大尖儿，
3: 对吧？您错了
2: 啊！
3: 您错了，您说这不是独乐寺了，
2: 那是
3: 您说的那是教堂。
2: 哎，
3: 就朝又来了又。
2: 我要到教堂，
3: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2: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3: 十块钱不行。十五。
2: 这怎么涨了？
3: 这个道远点。
2: 十五行，
3: 是吧？行啊。接这儿
2: 啊，
3: 坐汽车到滨江道，
2: 是，
3: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2: 到了，
3: 去吧去吧，
2: 那是挺热闹的吗？
3: 热闹热闹，有一趟机。

0: 趟街
1: 啊，净卖百货的，
0: 好些门脸
1: 衣服，好些门脸，
0: 还有卖百货的
1: 啊，
0: 还有卖古玩的，
1: 外边有个大楼，大楼
0: 卖书画的，
1: 卖
0: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下那儿最热闹，过年，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1: 有卖古玩的
0: 啊，
1: 卖字画的，
0: 那趟街都全是。
1: 春节的时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0: 对对 对, 对，
1: 卖吊钱，卖对子。
0: 哎哎，
1: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0: 那个是。
1: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2: 哎，我上娘娘宫。
1: 我就是娘娘宫。
0: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1: 15不行，
0: 这是
1: 20。
0: 我。老长啊，
1: 老长，这道更近了的。
0: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1: 这个
0: 啊，
1: 娘娘宫啊，
0: 是，
1: 进
0: 啊，
1: 坐汽车
0: 哦，
1: 到观音号
0: 是，
1: 拐角就是，
0: 里边挺热闹，
1: 热闹，
0: 有一趟街
1: 啊，
0: 有卖佛像的，
1: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0: 对对对，
1: 都有，
0: 里边还有老道
1: 啊，老道，
0: 老道都剃着头，啊，
1: 老道剃头啊。老道在剃头的，
0: 全剃头啊。
1: 什么意思？
0: 剃光啊！
1: 剃光了
0: 啊！
1: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0: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对对对，就是、
1: 香火最盛。
0: 哎，
1: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0: 里边有烧香的。
1: 不对了
0: 啊，
1: 那不是娘娘宫，
0: 那个是
1: 啊，有素菜馆的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2: 哎。我上大悲院，
1: 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啊？
0: 我是想，
1: 你哪儿都去啊？
0: 不是，
1: 我问你
0: 啊，
1: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0: 不去。
1: 扔蛋糕去不去？
0: 没那打算。
1: 一心秉正。
0: 一心秉正。
1: 就去大悲院了，
0: 不改主意了，
1: 不改主意了。心问口，
0: 口问心。
1: 好，
0: 您告诉我，
1: 我告诉你，
0: 我
1: 告诉你，
0: 我给您20块钱。
1: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0: 大悲院。
1: 大悲院
0: 啊，
1: 不要钱了。
0: 谢谢，
1: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0: 感谢，感谢
1: 啊，
0: 哎哎，
1: 去啊，
0: 是
1: 大悲院了啊，
0: 对对对，
1: 要有钱吗？
0: 带着呢，
1: 带钱呢
0: 啊，
1: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0: 哦，买火车票，
1: 奔北京，
0: 到北京，
1: 嗯，
0: 到北，哎，
1: 到北京，
0: 先生
1: 啊，
0: 您等会儿，
1: 好吗？
0: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1: 嗯，
0: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1: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0: 嗯，
1: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0: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1: 儿。嗯，
0: 我听听您这劲道，
1: 信服我呀？
0: 信服您。
1: 告诉你啊，
0: 就信您。
1: 到北京
0: 啊。
1: 出北京的张义门
0: 哦，
1: 过吊桥，
0: 嗯，
1: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上大石山上小石山，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0: 到了，
1: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0: 不急
1: 啊？认识？
0: 不认识
1: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0: 不急
1: 啊，
0: 不急
1: 啊！
0: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1: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0: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1: 不认识啊？
0: 啊，
1: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要走戏楼前边儿近8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0: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1: 啊，走是前边，
0: 嗯，
1: 一直往前走，
0: 哦，
1: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0: 有什么困难？
1: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0: 哦，
1: 可记住了，
0: 是
1: 自带干粮自带水，
0: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1: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0: 嗯，
1: 带着点啊，
0: 是，
1: 哎，再往前走，
0: 嗯，
1: 还困难。
0: 我听听，
1: 火焰山，到火焰山那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接来，把火扇灭了，不然。

0: 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1: 这里还有西游记
0: 啊。我这怎么意思啊，听我的不听话？
1: 不认识就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您接着说。
0: 过去火焰山就是女儿国了。
1: 哦，
0: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喽，
0: 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三座小庙，
1: 三
0: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走，
1: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0: 哎，没错，
1: 去大悲院。
0: 去大悲院。
1: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0: 咱们
1: 下辈子再见。那我可就走了。
0: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你我嘱咐你两句话。
1: 哎哎，您嘱咐。
0: 走啊。
1: 哎，
0: 我祝你一路强风。
1: 可不，
0: 吃饭穿尘。
1: 哦，
0: 去吧，走吧走。
1: 借您丧言。
0: 哎哎，
1: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0: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1: 哦，
0: 你要有时间，你给我托个梦倒行。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不是，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还没走呢。
1: 有几句话没说完。
0: 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1: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0: 的？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文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哦。
1: 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的？
1: 这个人呐，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
1: 可不是您呐。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 对, 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刚才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的？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叫你起汉走
1: 啊？
0: 是啊，
1: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对，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了。
1: 哦，远，八万多里地了。
0: 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
0: 了。哎，这可能是说我吧。这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他叫我走青浦县、
0: 啊、
1: 沙河昌平县、
0: 啊、
1: 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富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桃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0: 嘿、
1: 列拉木、拉萨木的东卡拉里、察东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哦、
1: 锦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宁波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德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0: 哦、
1: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沈阳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里归义、柳泉毛村、徐州市、 市顾镇新桥曹老集，
0: 是是是，
1: 蚌埠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坡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阳塘、正峪、昆山、陆家浜、新丰、丹阳、吕泾、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福建。香港，
0: 哦，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哦，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提拉纳、波兰。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瓦兰、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勒哥文，大西洋到美洲，
0: 嚯，
1: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加拿大、斯里兰卡、蒙哥马利、拉布拉塔河，
0: 哦，
1: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0: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0: 哦，这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石山。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子、兴隆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埔、打虎山、高山子、青坠子、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双阳镇、新城、沙河口、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0: 哎，
1: 您听这趟远不远？
0: 够远的。
1: 这小子损不损？
0: 损。
1: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0: 嗯，
1: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0: 用不了，说
1: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的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0: 是啊，
1: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0: 什么怨你呢？
1: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0: 嗯嗯，
1: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0: 就是，
1: 你看这位，
0: 嗯，
1: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不了你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是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0: 啊！
1: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0: 你要是没嘴。一直那是皮球，
1: 别人怀胎都10个月，
0: 嗯，
1: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把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0: 哎，先生，是是是，
1: 这小子胡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不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0: 哎，不是，
1: 闪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
0: 哎呀，嗨，
1: 不是我孩子吗？
0: 行行了，行了，
1: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合，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0: 哎，我说
1: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0: 哎，这
1: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0: 我更不是玩意儿，
1: 您说这道
0: 啊，
1: 我去大悲院，
0: 哎，小伙子
1: 啊，
0: 你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没这么远，
1: 他是
0: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1: 就这么近呢？
0: 哎，对，
1: 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呀，不到劳驾了，
1: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
0: 哎，我呀。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

0: 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20:00。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自语文字初遇，
2: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5: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7: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5: 轻轻相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5月21日是国际茶日，在这个国际性的节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我们聊聊那些和茶有关的故事。一缕茶香穿越千年风尘，一杯清茶 藏尽人间风雅。在中国千年茶文化长河之中，从来不缺爱茶之人，懂茶之士。从古至今，有人视茶如命，有人精于烹茶，有人以茶明志，有人借茶抒怀。
3: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曾经心生疑惑，

有人以茶明志，有人借茶抒怀。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曾经心生疑惑，古人喝茶究竟有着怎样的趣味和执着于以茶唱和，写尽世间万般茶事。五代乱世之中，竟有僧人凭一手烹茶绝技被世人尊为汤神，戏称汝妖，这背后又藏着怎样高超的茶艺？宋明文人偏爱以茶为号，这些清雅名号的背后又寄托着怎样的精神追求？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今天就让我们伴着悠悠茶香，走进几位留名茶史的古人，解锁他们专属的茶人雅号，品读藏在雅号背后的千古茶韵，带大家探秘古代茶人的趣味往事。首先，我们先去邂逅南北朝那场南北饮食碰撞下的茶趣笑谈。提起南北朝，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政权更迭的乱世纷争，还是南北迥异的民俗风情？在那个南北对峙、文化割裂的时代，南方与北方的饮食差异究竟悬殊到何种地步？如果一名南方士族被迫北上，他能否适应北方的饮食习俗？又为何会因为喝茶被京城士子当众调侃，留下流传千年的趣味雅号？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茶人，便是南北朝时期的王素。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饮茶究竟是小众爱好，还是大众风尚？答案或许会颠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南北朝时期，北方民众饮食习惯偏向游牧民族，主食肉食偏爱羊肉、酪浆，茶饮在北方极为小众，嗜茶之人寥寥无几。而南方水土温润，种茶饮茶之风盛行，饮茶早已成为南方文人的日常习惯。南北饮食的巨大差异在王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王素出身琅琊王氏名门望族，本为南齐朝臣，因家族变故从南齐逃亡至北魏，归顺北魏朝廷。初入北魏的王素完全无法适应北方的饮食结构，这一点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好奇？一位名门士族远离故土，饮食难安，他日常都吃一些什么食物呢？初入北魏的王素常食鲫鱼羹，坚守南方饮食偏好，而最让人惊叹的便是他的饮茶习惯。据说王素饮茶量极大，单次饮茶可达一斗，也就是10升。当然这有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在当时没什么人习惯喝茶的北魏京城，这样的饮茶量实在是非常稀奇了。于是京城的士子们便戏谑地为王素取了一个雅号漏汁。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是否心生疑惑？漏汁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古人为何要用这样别致的词语调侃爱茶之人？其实啊，汁是古代的盛酒器，容量为4升，漏就是漏洞渗漏，漏汁直译便是带有漏洞永远填不满的酒器。世人用漏汁比喻王素，生动又形象，精准形容他饮茶量极大，茶水入腹如同流入漏洞器皿，永无填满之时。这一戏称没有恶意嘲讽，更多是北魏士子对这位南方来客奇特饮食习惯的趣味调侃。说到这里，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南北饮食文化的隔阂真的无法打破吗？后来在旅居北方数年之后，王素渐渐融入了北方生活，开始习惯食用羊肉、酪浆，南北饮食差异在时光流转中慢慢消融，而漏汁这个专属雅号却永远留存下来，也成为了南北朝时期

茶文化交融生动的印记，一个戏称，一段往事，一杯清茶，见证了乱世之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兼容。王素以一己海量让北方世人记住了茶香，也让后人读懂了南北朝饮食文化的奇妙差异。讲完南北朝的趣味茶事，时光流转， 我们将步入繁华大堂，去听听唐代文人是如何以诗咏茶，以茶会友。

0: 提起大唐茶文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茶圣陆羽。但除了陆羽，唐代还有哪些文人深爱清茶，将茶写进诗词，融入人生呢？在晚唐文坛，有这样一对诗人挚友，二人齐名于世，频频以茶为题，诗词唱和。他们是谁？又写下了哪些流传千古的茶诗？下面我们将走进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茶世界。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见过把茶的方方面面全部写入诗词的古人吗？茶物、茶人、茶笋、茶社、茶灶、茶焙、茶瓯、煮茶，但凡与茶相关的事物皆可入诗。这般全面细致的茶诗创作在古代文坛实属少见，而做到这一点的正是陆龟蒙与他的挚友皮日休。陆龟蒙是晚唐著名文学家，自号天随子，性情淡泊，偏爱山野闲居，厌弃官场繁荣。皮日休与陆龟蒙交好，二人并称皮陆，是晚唐茶诗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公元869年，皮日休任职苏州从事，与隐居江南的陆龟蒙相识相知，二人一见如故，开启了一场专属茶人的诗词雅集。大家一定好奇，这场茶诗唱和究竟有多细致？据记载，二人以茶为内容，用诗唱和，涵盖茶事全品类，从种茶之地、采茶之人，到制茶工序、煮茶器皿，无一遗漏。皮日休创作《茶中杂咏》十首，陆龟蒙随即创作《凤和喜美茶具时咏》一一应答，20首茶诗汇编入《松林集》，完整记录了唐代制茶、饮茶的全套流程。此刻不妨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一首陆龟蒙的茶诗，沉浸式感受大唐茶香诗意。
1: 一叶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凤和喜美茶具时咏，煮茶，唐·陆龟蒙。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兰英墨。清于精爽剑，忽似分哀灭，不合别官书，但宜窥玉札。
0: 寥寥几句，写尽煮茶之态，炉火、沸水、茶沫，画面感十足。我们不妨思考，为何陆龟蒙与皮日休会耗费大量笔墨描摹茶事？在物质丰足的大唐，茶对于文人而言仅仅是饮品吗？答案就藏在文人风骨之中。晚唐时局动荡，官场昏暗，陆龟蒙无心仕途，隐居山野，清茶便是他的精神慰藉。他以天随子为号，随性自在，顺从本心，以茶为友，淡泊宁静，坚守本心。二人的茶诗唱和不只是文字切磋，更是对茶文化的极致推崇，是文人清雅志趣的生动表达。在没有相机的唐代，皮陆二人用笔墨定格茶事，为后世留存了完整的唐代茶文化史料。崇茶之心藏于诗句，留于岁月。听完大唐文人的诗意茶事，乱世五代又会诞生怎样的茶人传奇？ 接下来我们将会去认识一位身怀绝技的烹茶高僧。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五代十国，战火纷飞，政权割据，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茶文化是否就此没落？乱世之中，还有人潜心钻研茶艺，以茶悟道吗？令人意外的是，五代乱世，茶艺并未断绝，反而诞生了一位封神级别的烹茶高手，他就是一名叫做文选，也有资料记载叫文了的吴越僧人。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古代烹茶技艺究竟能达到何种境界？仅凭一手煮茶技艺，便能折服王侯，斩获专属封号？这样的僧人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据说这文选本为吴越僧人，常年云游四方，潜心钻研烹茶技法，茶艺造诣冠绝一时，在五代茶界声名远扬。一次云游途中，他抵达荆南之地，也就是如今湖北荆州一带，在此展示自己高超的烹茶技艺。现场观者无数，所有人都被他精妙娴熟的手法震撼。茶汤煮制、浮沫把控、水温调节，每一个动作行云流水，毫无瑕疵。这场茶艺展示不仅惊艳了普通百姓，更吸引了荆南掌权者的目光，那就是高继兴。高继兴亲眼目睹文选的烹茶技艺，由衷赞叹，对其极为赏识。一位王侯为何会偏爱一位僧人的煮茶手艺？归根结底，是文选的茶艺突破了当时世人对烹茶的认知。他煮出的茶汤浮沫细腻洁白，温润如乳。在唐宋时期，这种茶汤表面浮起雪白乳状浮沫的现象，有一个专业雅称，叫做乳面。讲到这里，大家不妨思考，雪白细腻的茶沫为什么能成为茶艺高超的评判标准呢？在唐宋烹茶法中，煮茶、击浮、出沫是核心技艺，浮沫均匀洁白，持久不散，代表水温、手法、茶品全部达到极致，是顶级茶艺的直观体现。正因茶汤乳面绝美，后来人们还送给文选一个极具特色的戏称“乳妖”。听到“妖”字，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贬义，事实恰恰相反。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此处的“妖”指代精妙绝伦、超凡脱俗，用来形容茶艺灵动绝美，惊艳世人。这一戏称是民间百姓对文选茶艺极高的赞美。除此之外，他还收获了两个封号，因烹茶技艺出神入化，被尊称为汤神，后来还因为茶艺卓绝，被授予华亭水大师称号。一介僧人，无高官厚禄，无金银财宝，仅凭一壶清茶，在乱世之中留下千古茶名。我们不禁感慨，茶究竟有何种魔力，既能慰藉凡人身心，亦能折服王侯将相。文选以禅入茶，以技悟道，让五代乱世留存了一抹茶香。乱世茶僧的故事到此落幕，时光缓缓前行，以下让我们走进风雅两宋，去听一听宋代的文人如何以山为名，以茶

如果说南北朝的茶是南北交融，唐代的茶是诗词风雅，五代的茶是技艺极致，那宋代与明代的茶又有着怎样的独特气质？宋代文人偏爱取雅号，很多文人将茶融入名号之中，这究竟是潮流风尚还是精神寄托？首先让我们走进宋代，认识两位以茶以山为名的文人。第一位就是宋代诗人曾几，大家是否听过茶山居士这个名号？曾几晚年隐居江西上饶茶山，这片山水清幽、茶香四溢的土地成为他晚年的归宿。他为何舍弃繁华市井归隐茶山？又为何以茶山为号？曾几性情淡泊，钟情自然山水，厌倦世俗喧嚣，晚年归隐茶山，朝夕相伴青山茶树，日出观茶，日暮品茗，闲适自在。茶山居士这一字号绝不是简单的地域标注，而是寄托着他对茶山土地的眷恋，更藏着他对隐逸生活的无限向往。一山一茶，一人一生，便是宋代文人最向往的生活模样。而同时还有一位文人许应元，取号名山，名即为茶，山为幽静之地，将茶的清雅幽香与山川的静谧悠远融为一体。一个名号直白展现出古代文人对清雅精神境界的极致追求。从曾几的茶山到许应元的名山，一山一名，一号一心，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何宋代文人执着于将茶融入名号？在崇文抑武的宋代，茶文化高度繁荣，茶不再只是饮品，而是文人修身养性、寄托情志的精神载体。清雅茶香匹配文人傲骨，幽静山川契合淡泊本心，名号虽简，意境深远。时光流转，朝代更迭，来到晚明时期，茶文化迎来了又一位狂热爱好者，著名文学家张岱。提起张岱，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湖心亭看雪的清冷孤傲，却很少有人知道张岱是不折不扣的嗜茶狂人。他曾直白形容自己为茶饮局虐，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饮与虐并非贬义，而是极致痴迷、极度热爱的意思。爱茶到极致便自称茶饮，爱局到极致便自称局虐。这般直白坦率的自我形容，洒脱又真诚，时人见状干脆送给他一个雅号茶痞。张岱对茶的热爱不止于饮用，更深入茶文化内核。他曾为绍兴茶馆亲笔撰写《斗茶席》，文中写道：“水银茶体原有古风，瑞草雪芽素称月绝。”寥寥数语，赞颂越地好茶，追溯千年茶风。

0: 从文人雅趣到市井烟火，茶在晚明彻底渗透人们的生活。张岱以吃为乐，以品为荣，不拘世俗眼光，坦荡热爱清茶，这般随性洒脱正是晚明文人动人的风骨。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从古至今，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个朝代的人文故事，每一个雅号都是一段鲜活的茶史，每一位茶人都藏着别样的茶心。不知道您是否读懂了古人藏在茶香里的浪漫，那些有趣的戏称、雅致的名号、精湛的茶艺，都是中华茶文化不可复刻的珍贵瑰宝。在下半部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深挖古代茶文化，解锁以茶为性的故事，探寻千年茶香背后未曾诉说的文化密码。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润心。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

0: 知多少？
1: 故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性情各异、爱茶至深的古人。听完那些趣味盎然的茶人故事，相信大家心中一定又生出了新的疑问：茶究竟从何而来？在人类还未发现茶、利用茶之前，茶树本身又藏着怎样极致的自然美感呢？是谁最先在茫茫百草之中发现了这一片神奇的树叶？又是哪两位唐代文人相辅相成，铸就了中华茶道的根基？我们常听闻百家姓，可你是否知道世间还存在一个清雅至极的姓氏——茶姓？这个小众又浪漫的姓氏究竟源自何处？带着这些追问，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将溯流而上，探寻茶最本真、最原始的模样。从草木本身出发，见证茶树绝美风姿，追溯上古缘起，聆听神农识茶的千古传说，邂逅唐代贤才。

还是炒制后的干茶。很多人终日饮茶，却从未见过茶树迎风盛放的自然姿态。其实茶树生来便自带清雅风骨，当茶洁白柔润的花儿伴着光滑油泽的叶儿飘摇在清风之中，这便是茶叶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能否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山野之间清风徐来，白茶花缀满青翠枝叶，花瓣洁白温润，叶片油亮光滑，花叶相依，随风轻摇，不染凡尘，干净又通透。这般绝美的草木景致，触碰之时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触感？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沉浸式感受这份温柔。当我们轻抚茶花瓣，细腻柔软的触感铺满掌心，心底会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轻柔与舒缓。这份美好像极了我们期盼已久的爱意，猝不及防落入心间，简简单单便能让人嘴角上扬，心生欢喜。倘若我们轻掐翠绿的叶尖，清新的草木香气萦绕指尖，指尖留存的是独属于自然的欢喜与满足。这份邂逅宛若我们等候许久的知己爱人恰好出现在眼前，岁岁年年双手相携共度余生。讲到这里，大家是否有所感悟？世间草木万千，为何唯独茶叶能跨越千年，深受世人偏爱？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份干净纯粹之中。茶就是这样清清洁洁地来到世间，清清白白的花朵，苍翠油亮的叶片，生于山野，长于自然，不张扬不艳丽，温润内敛，素雅淡然，这是茶树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茶文化千年以来的精神底色。古人爱茶，爱的从来不止茶汤的醇厚香气，更爱茶树不染尘埃，澄澈通透的自然风骨。那么这般清洁美好的草木究竟是谁最先发现？是谁第一次将这片树叶煮入清水，开启华夏数千年的饮茶历史？在漫漫岁月流光之中，有三个人曾与茶邂逅，拥有这份天降奇缘般的美好际遇。提起茶叶的起源，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名字，炎帝，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神农氏。为什么说神农氏是最早与茶结缘的人？在上古蛮荒时期，没有医药，没有典籍，他又是如何偶然发现茶叶的食用与药用价值的呢？上古时期，百姓饱受病痛折磨，医疗条件匮乏，为了救治黎民百姓，神农氏只身走入荒野深山，遍历山川，清尝百草，辨别草木药性，为民医治病痛。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参考的上古时代，清尝百草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茶叶的发现偏偏源于一场美丽的意外。在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彼时神农氏在野外寻药途中，以釜锅烧煮清水准备饮用。就在清水沸腾之时，几片翠绿的树叶恰好随风飘入滚烫的沸水之中。面对飘落锅中的树叶，神农氏并没有将其捞出，而是顺其自然，任由叶片在清水中翻滚欢腾，舒展沉浮。这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改写了华夏饮品的历史，沸水烹叶之后，原本澄澈无味的清水渐渐变成了温润的淡黄色。神农氏轻抿茶汤，一股清雅的香气在口腔中蔓延，回味悠长。饮用过后，他明显感受到口中生津，干渴消散，头脑也变得清明爽朗，
提神。

效果十分显著。凭借常年长草变药的丰富经验，神农氏当即判定，这一片特殊的树叶是一味能解毒、具养生功效的珍贵草药。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类第一次发现茶叶、利用茶叶。看似偶然的邂逅，实则是先祖为民奉献的必然馈赠。

0: 神农氏逝世之后，后人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安葬于茶陵，守护陵寝的族人世代定居于此，依托这片土地繁衍生息。秦嬴政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设置茶陵县，所辖地域包括今天的湖南株洲市茶陵、炎陵两县的全境。南宋嘉定4年，也就是公元1211年，朝廷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从茶陵县划出部分乡域，其中就包含神农氏陵寝所在地，全新设立陵县。时光流转，千年之后，为纪念炎帝神农氏，顺应历史文脉，1994年4月，陵县正式更名为炎陵县。大家不妨设问思索，一处陵寝为何能牵动地名千年更迭？因为这片土地是茶文化的源头，是华夏茶文明的根脉。神农氏以一己之力为世人开启茶香之门，而这片土地也终将被历史铭记。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如果说神农氏是茶叶的发现者，那么唐代便是中华茶道的成型时代。在这一时期，有两个人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推动茶文化走向鼎盛，他们便是诗僧皎然、茶圣陆羽。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疑惑，皎然和陆羽谁更早接触茶叶呢？二人分别为茶文化做出了哪些不可替代的贡献？首先，我们先认识年少结缘清茶的陆羽。陆羽的茶园始于一座古寺，一盏清茶。陆羽年少之时寄居寺庙，正是在清幽的寺院之中，他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盏茶，从此与茶结缘，此生再未分离。陆羽穷尽毕生精力，走访名山，品鉴名茶，考究茶器，总结茶法，最终编撰完成一部旷世巨作《茶经》。大家清楚《茶经》的历史地位吗？《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世人誉为《茶之百科全书》。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完整体系，让饮茶、制茶、食茶不再是零散经验，而是成为有据可依、有文可考的文化体系。凭借卓越贡献，陆羽被世人誉为茶仙、茶圣、茶神，千古流芳。而与陆羽相辅相成并肩传扬茶文化的，便是高僧皎然。皎然本姓谢，为南朝宋谢灵运十世孙。据说他第一次饮茶是在出家之前的日常生活之中，自幼便与茶相伴。出家之后，皎然潜心修行，饮茶、执茶、懂茶、爱茶，将禅意与茶香完美融合。他和颜真卿也是好友。下面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为我们讲述皎然曾任湖州诗会领袖的故事。
1: 在颜真卿那个时代，颜真卿他诗歌的名声也是相当之高，关键是他很好诗，也特别喜欢结交诗人，所以颜真卿去了湖州以后呢，很快就跟湖州的诗人打成一片，举办了好多期的湖州诗会。那么在湖州诗会里面，谁是领袖呢？毫无疑问，皎然是领袖。现存皎然写给颜真卿的诗就有20多首，这就说明他们当时唱和交往的频繁。颜真卿组织的这些诗酒唱和活动，皎然应该基本不缺席。他们有的时候在清风楼里面宴集，有的时候呢在妙喜寺里面联聚，有的时候在骆驼桥上玩乐，也就是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诗酒唱和的这么一个痕迹。颜真卿的集子里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写给皎然的诗只有一首，但很显然肯定很多的诗歌失传了。还有一些呢，就是颜真卿、皎然加上湖州当地的其他诗人来做了一些联句，这些联句现在也还保存着。
0: 很多人只知道陆羽茶圣之名，却忽略了皎然的历史地位。皎然是佛茶之风、佛禅茶道的探路者，他与陆羽共研茶学，是佛门茶室的集大成者，推动唐代以茶代酒之风盛行，其茶诗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位编撰典籍规整茶法，一位深耕茶道茶研，一文一僧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辉煌璀璨的唐代茶文化。下面请听一首皎然的经典茶诗，一同感受禅茶一味的意境。
2: 饮茶歌窍崔石使君节选，《茶 唐·皎然。越人为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昧，情来郎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鱼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是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瓮间叶，笑向桃前篱下时。
0: 寥寥几句，写尽饮茶妙处。一饮洗去昏沉，二饮清静心神。皎然以禅入茶，陆羽以文载茶。二人双向奔赴，让茶香融入大唐烟火，让茶道镌刻华夏文脉。想到这里，想必大家更好奇，清雅的茶性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百家姓包罗万象，可查这个姓氏想必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如此小众又雅致的姓氏究竟从何而来？世间之人又为何会以茶为姓？茶姓是以茶为姓氏的古老氏族，族人分布于云南、浙江等地，涵盖了汉族、彝族、白族、羌族等族群。关于茶姓的渊源，历来有几种说法，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分享两种起源故事，每一种都自带清雅底蕴。第一支起源传说源自人文始祖神农氏，属于典型的以居邑名称为氏。上古时期，神农氏安葬于茶陵，守护炎帝陵寝的古族世代定居茶陵，为纪念先祖神农氏食茶种茶的功德，遂以茶为姓。传说茶姓的第二支起源源自茶圣陆羽，陆羽一生爱茶、研茶、传茶，被后世尊为茶仙、茶圣、茶神。他的后裔子孙为铭记先祖功德，传承爱茶本心，便以先祖的尊贵名号为姓氏，世代相传。我们说到的这两个茶姓起源，一元上古先祖，一元唐代茶圣，都具有浪漫的色彩。无论是守护陵寝的古老族人，还是仰慕陆羽的后世子孙，选择以茶为姓，便是选择了一份清洁，一份雅致，一份坚守。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在您的认知里，一个人的姓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血脉的传承，是家族的印记，更是精神的寄托。可以说，姓茶之人与生俱来便带着茶的清润、茶的纯粹、茶的淡然。简简单单一个茶字，藏着草木初心，藏着先祖恩德，藏着千年文脉。从山野草木到人间饮品，从百草偶遇至姓氏传承，茶早已不再是一片普通的树叶，它是自然馈赠的礼物，是历史流转的见证，是文人精神的寄托，更是血脉延续的图腾。

回望今天的茶香之旅，我们感受到了茶树清洁素雅的自然模样，感受到了草木温柔。我们追溯上古渊源，铭记神农尝草食茶的无私恩德。我们邂逅唐代双贤，读懂皎然陆羽铸就茶道的千古功绩。一片茶叶生于山野，归于人间，它曾被先祖偶然发现，被文人偏爱珍藏，被世人代代传承。它有草木的纯粹，有历史的厚重，有文人的风雅，有血脉的绵长。这便是茶，清清节节而来，岁岁年年留香。世间风雅千万种，唯有茶香最抚心。希望听完本期节目的您都能读懂茶的温柔，读懂文化的力量，在往后的日子里捧一杯清茶，寻一份安然，感受藏在茶汤里的千年浪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人到中年是什么样的滋味？有人说是责任如山，有人说是疲惫不堪，也有人说是在无数个深夜里的沉默与奔跑。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作家赵瑜，书名是《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自救的手册，而是一次直面生活真相的坦诚书写。赵瑜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中年阶段对家庭、衰老、婚姻的思考。他说，中年是中年的建设者，不是反对过往，也不是被动承受，而是在奔跑中找到主动的姿态，在沉默中完成自我的重建。这本书延续了赵瑜一贯的温暖与真实，更是一次从深情走向深行的转型。他写忘带钥匙、等妻子下课的琐碎小事，也写母亲对红薯的生理创伤，姐夫在乡村小学的耐心坚守。在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切片里，他让我们看到真正成熟的中年是包容的，是平和的，是不再急于指责世界，而是先把自己安放好。沉默的奔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无奈还是抵抗？赵瑜给出的答案是，奔跑是主动的、可控的，是肉身与精神的双重释放，而沉默是我们在喧嚣时代里为自己保留的那份清醒。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去聆听一位中年作家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中年危机怎么破？70后作家赵瑜推出的新作《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里，给出了一份坦诚而有力量的参考答案。在书中，他写亲友，写血脉，写路遇，写山川大地，写人情冷暖。这部散文集既是一个作家对自我的中年沉思录，也写给每一个在身份中挣扎、在沉默中奔跑的中年人。

0: 赵瑜的这本中年手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开放的，既有赵瑜中年心境的诗意书写，也有赵瑜中年命运的现实呈现。有人说这是一部从自我出发，企图奔向故乡与远方的书，它塑造了赵瑜，或者说赵瑜将自己完整地放进其中。在书中，他是杜甫，也是李白，是古典主义，也是现代主义。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还是先来听赵瑜自己来分享吧。
1: 写中年手记的缘起，事实上还是跟年龄有关，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会被提醒啊，比如有一些段子老是说药房门口的那个广告牌会提醒3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领鸡蛋，它虽然是个玩笑，但是它会提醒人到了一定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的写作他会有一点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和年轻的时候我的写作相比较，这本中年手记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推翻很多年轻时候的判断，对万事万物的很多观点就有一些稍微的纠正擦拭，甚至是有一些是彻底的否定，这个它不是太激烈，就是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它是在慢慢的慢慢的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直到就是我决定要下笔写的时候，就是完成了这样一种从青年写作到中年写作的这种转换。说到底，中年写作可能他更多的不在乎的是好词好句啊，或者是他更多在意的是对一个普通的生活情景

0: 别的反复的观察思考，从而让这些沾了灰尘的不被人碰触的那些日常生活有光泽，或者是有值得关注的价值。这就是中年人跟年轻人相比较的这种不同，他不是那么功利，整本书来说他更多的是宽阔了那么一点点，平和了那么一点点。
1: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0: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自序部分的一段，关于中年的诠释。和友人论说起中年人的失落感，一时间陷入陈烟旧事里，各自沉默。我们都知道，中年从来不是被生活优先对待的年龄，感叹中有了共识，大多数中年人活得并不愉悦的缘由，愿望基本落空。中年是庸常，是模糊，是软弱、油腻、粗糙、灰暗、失落、无眠、沉默，同时中年也是丰富、扩大、克制、抵达、坚毅、细腻、明亮、暖意、自洽。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大抵是想说，人到中年对他人仍有误解，但是若是年轻时，这些误解更会被轻易地说出来，从而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刃。到了中年，最大的变化不是有了理解别人的能力，而是渐渐地有了不说出来的能力。本来是要说的，因为有些刻薄的词语说出来是多么尖锐，多么能塑造自我的形象啊，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想想还是算了。这就是中年人的好处。事实上，再过些时间，我们才知道，没有说出来是多么恰切得体。中年人的模样，一半来自遗传，一半来自日常生活的塑造。一个人阅读的书目，便是他眼睛里的光泽；一个人爱过的人的模样，便也是他自己的模样。面目清晰的中年人，不仅是形状体貌，还包括一个人与万物的关联。一个中年人就应该与万物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不腻味，也不故作冷漠，时刻准备着与万物拥抱，但也能承受彼此疏离后的清淡。世俗生活中很多谚语都是对中年人说的，比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一个中年人如果动辄高兴得手舞足蹈，那得多愚蠢啊。中年和枯萎的事物关联密切，中年人都会遇到杜甫，遇到山水画，遇到失眠的事，所有这些都和不如意的现实是相关的。一个中年人不论他的日常生活多么的顺风顺水，物质条件多么的富裕，总会遇到他人的悲伤。是的，这是中年人才有的能力。年轻时目标单一，路过伤感的事物停留不会太久，而人到中年，伤怀的事便会自然增加。一个人开始对他者的挫折有了同理心，那么快乐便不会持久了。我的中年大概就是从关注他者的世界开始的。我由一个矫情的自我逐渐丰富，变成了一个略带一点复杂的自我。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好奇，他人的故事打开了一个新的逻辑，故事的背后原本藏着那么深刻的悲伤，只是我从来没有抵达。我由一个浅层的阅读者变成了一个故事的分析者，我为我跌入故事的深渊而激动不已。这些词语如今写下来多么中性，它们是事实、真相和悲伤，而对于我来说，这几枚词语几乎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复杂世界的窗子，我与更广阔的世界有了链接。这样的机遇并不多，我庆幸我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他人的世界，而我也知道，我由接下来我所遇到的人组成，我变成了两倍的自己，更多倍的自己。同时我的欢喜消散了，我在中年的时候变得如他人一样悲伤，一样脆弱，一样无助。当然也有的时候我会变得和他人一样强大，一样尖锐，一样给更多的人提供养分。 中年就这样铺展开来，我写下中年时的思想切片，我与世界的融洽与碰撞，我把中年当作了一种更为扩大的认知世界，我几乎是在赞美中年，同时我也在质疑自我。我知道每一个中年人都有自己的陷阱，都有自我的边界和局限，这些来自原生家庭、阅读偏好，甚至是生存困境的中年偏执，也被现实的捕捉了。我写下我的中年，同时也写下了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爱。是的，爱。当我写下母亲的缺陷，我爱她；当我写下孩子的叛逆，我也爱她。一个中年人就应该这样打开自我，成为更有养分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赵瑜，请他来为大家介绍《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中写到的内容。
1: 这本散文集呢，是可以说写了生老病死。生呢，就是日常生活，一个中年人跟孩子、跟父母亲的相处；老就是指父母亲的衰老，看在眼里；病呢，就是我的住院经历，我都在这个一篇文本里面毫无保留的，就是你在住院的时候的所思所想，那些敏感的、脆弱的那些细节；而死呢，我记录了一个完整的，就是我的亲人伯父的死亡过程，以及乡村对这种生死的这样有一些判断，写了就是最切肤的这些生存感受吧。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它因为速度比之前年轻时候的写作速度变慢，有的时候头一天写了1000字，到第二天再来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500字是轻浮的或者是多余的啊。尽管看起来那些字句也很优美，但是第二天看的时候会觉得它过于炫耀，或者过于这种有光泽，会选择删掉。这就是说，这本书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本书呈现给大家的是10几万字。事实上，在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可能删掉了比这个现在留下的字还多，因为它写作的速度变慢，然后它就会删删改改，而决定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比我整体写作的量比留下的要多得多，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的修改删节，就等于说最后呈现了这样一个样本。
2: 在《沉默的奔跑》中，赵瑜深入探讨了家庭、衰老和婚姻等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反思。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自救手册，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全面描绘了中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书中赵瑜提到旁观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活得完整的重要标志。这种自我反省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与和谐。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触碰着每一个在中年迷茫中挣扎的人，鼓励他们去探索内心的声音，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时代，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思考工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中的一篇文章。这一篇叫做挑选出大于生活的那部分光。我们继续通过文字了解赵瑜对中年的诠释。有些场景注定是大于人的，比如在大海边，波涛声大于人，鸥鸟飞翔的姿势大于人，落日如果盛大，那么人便成为剪影。只有在封闭的空间里，比如电影院或者是小饭馆，人的面孔才成为风景。中年以后，我开始关注人的面孔，与人对话的时候会看着对方的眼睛，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盯着对面的人看上几眼，从对方疲惫的眼神里猜测他的职业。回家乘坐电梯的时候，我更喜欢看孩子的面孔，他们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我会问他们幼稚的问题。和年轻时的自己相比，我更容易共情那些面孔里藏着悲伤的人。那是某个秋天，我尚在昆明呈供短剧，在大学城的一家电影院里，一部喜剧片。我当时热衷于体验电影院里的免费按摩座椅，影院中间的几排座椅上安装了按摩的设备，观影的人可以免费享受2分钟的按摩。那时候影院里的人极少，一般就是2、3个观众，我喜欢把一排座椅全都坐一遍。就是在我移动时，看到了前排的一个中年女性，她边看电影边抹眼泪，我以为是感动的，但剧情分明是喜剧。她的悲伤与电影无关，她一个人到电影院里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释放一下自己的悲伤。电影结束了，头顶上的灯亮起，那位女士低着头依然在抹眼泪。她长相应该是美的，长长的脖子让人印象深刻，她低着头身材应该是纤细的。不知为何，看到她的形态，我总能联想到舞蹈者的形象。她的侧面的耳朵上有一只大大的耳环，这是我记忆清晰的细节。她在一部喜剧电影放映的时候哭泣，这多少有些矛盾。我从她身后经过，电影散场了，清洁工进场了，她依然坐在那里没有动。她的侧面就那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后来每一次进电影院，我都会看一眼前排坐的女生是不是在抹眼泪。记忆都是碎片化的梳理，只有中年人在回顾过往时才会发现时间的密度。比如我30岁之前仿佛并没有打开自我，凡事喜欢用自我的尺度来评判，与人交流的时候，一旦听到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便会天然地屏蔽掉对方的观点。与人交流的时候，也不喜欢看对方的眼睛。怎么说呢？不与人对视，除了羞涩之外，还有一种狭隘伴随着。而这种更加沉溺于自我恰当的青葱岁月，便是时间密度较低的时间段落。

三十岁以后，我的居住地变了，我从中原抵达海南岛，岛屿漂浮感，热烈陌生的语言，菜市场遍布陌生的鱼类，人的面孔与我熟悉的中原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不得不在与对方交流的时候仔细辨认他们的口型、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伸出来的手势。面孔和故事就这样一段一段被我的眼睛记录，我仿佛渐渐变得宽容，我开始质疑多年前的自己，我的身体有了缝隙，人一旦有了对自我的否定，那么身体里就会有太多的空间被腾空，用来盛放更多的面孔。我的阅读、我的旅行，甚至我与家人的交流，都有了不同的视角参照，我在无意中打开了视野，扩大成为自己的两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无知。身体如果是一栋大厦，那么关于味觉、关于认知的重建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认知的改变会影响人样貌的变化。一个有着良好认知的人，至少善良、有共情能力、有着利他的心，会关注他人命运的变化，会对身边的人微笑，会喜欢一朵蔷薇花开放的过程，会看到生活中他人的辛酸。所有这些都和我更关注他人的面孔有关。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面孔是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他们只有故事的差异。一旦这些面孔背后的故事平庸幸福，那么他们便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在封底，赵瑜写到了这样一段话：几乎每个中年人都会有那么一刻，想要逃离日常生活。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定也有这样的时刻，深夜加班回家，坐在车里不想上楼，或是周末陪孩子上完补习班，独自站在窗前，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不是矫情，这是许多中年人最真实的日常。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70后作家赵瑜的作品《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第一次看到书名，我就被击中了。沉默和奔跑，多么精准地描绘了中年人的状态。一边扛着工作、家庭、房贷、子女教育，不敢停下，一边却又沉默着，把疲惫、迷茫和渴望都咽进了肚子里。赵瑜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旁观自我。他说，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洪流中迷失，忘了内心的声音。如果能偶尔跳出来，像旁观者一样看看自己，或许就能找回那些被遗忘的热爱和方向。这本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位同龄人趴在耳边跟你聊一聊他的挣扎、反思和重新出发。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进这本书中，看看赵瑜如何为中年这趟疲惫的旅程点亮一盏温柔的灯。
1: 中年危机怎么破？70后作家赵瑜推出的新作《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里，给出了一份坦诚而有力量的参考答案。在书中，他写亲友，写血脉，

0: 记中，赵宇写了母亲、姐夫、伯父等很多身边人，而且写得很坦诚。我们请赵宇讲一讲这些人物背后的故事。
1: 的确，这本书从日常生活出发，写了很多我最亲近的人，写了我母亲、我的姐夫、我的姐姐，还有我的伯父等等很多身边的人。怎么说呢？上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选择，就尽管我的文本呈现得非常坦诚，但事实上也还在写作的时候有思考有选择，也会担心家人，尤其是写到我姐夫，就是这种日常生活中他性格上有一些小毛病，毕竟在指出别人缺陷的时候是有点担心。但是呢，事实上我反复强调，中年写作他比年轻的时候写作多了一点点，就是多了一点点克制，多了一点点理解，或者说对我所有的我的母亲、我的姐夫，就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那种难以纠正的与生俱来的这种缺点吧，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就热爱他们。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底子，你在写到我母亲那种毫无必要的节约的时候，你尽管很想改变他，但是他如果是坚持的话，我也会尊重他们。我姐夫的那种对家人这个进程他并不支持，这种事业上的短视吧，但是呢跟他的出生跟他的生活经历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在写他这个人的时候，我要理解他的处境，他的日常生活逻辑，我甚至要把他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的那么多的那种付出我都要想到。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我不能切片化的，不能片面的来评判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上的缺点，但也会有自己非常闪光的，就是所以说我在写这些亲人的时候，我会比较克制的就呈现他们。我想过，就如果是说我姐夫有一天看到，他可能也会不高兴什么，但是他如果是认认真真的仔细的阅读我的文本，对他们的这种理解或试图去理解他们，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写作背后的这个人他是就喜欢他们才去写他们，他有这样的一个底色或者基调，那么我就不会担心家人会因为我写了他们而去干预我，不会担心这些。
2: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段文字。这一篇讲述的是他哥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他淳朴善良，乐于助人，有着朴素的生活哲学。我们来阅读这一篇。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到小县城工作，一开始租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旧院子，院子方正，但距离火车的轨道极近，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火车嘶叫的声音入眠。我在那个小院里住过不止一次，夜深时万物寂静，火车路过时的声音被夜色放大，整个院子和铁轨共振，我的耳膜有被撕裂的感觉。天亮时问我哥，他说久了就听不见这声音了。后来我哥婚后搬家到

城北，距离火车站很远。父母因为帮助照顾哥哥的孩子，也住在他们家。过年时，我从省城回到小县城里，住在哥哥家，问他，这下终于可以睡安稳觉了吧？哪知，母亲插话说，你哥已经半年没有睡好了。我大为惊诧，问为啥？我妈说，你哥已经听习惯火车叫了，这一搬家呀，每天晚上听不到火车声音，反而睡不着了。当然是大笑，然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人适应了环境以后，会无视恶劣的。小县城的生活规则会塑造一个人。我哥在火车站附近居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对年轻夫妻，每天吵架，哥哥从中说和多次，双方成为朋友，时间久了，双方便不再有隐私。某一个中秋节，我回到县城，我哥出差未回，邻居家一见我敲门，出来一看，说：“哦，这是弟弟吧？和你哥长得真像。”然后回家便拿出我哥的院门钥匙开了门。那时候，县城的邻居常常相互备着一把钥匙，以便家里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邻居们好帮忙。小县城的亲密关系就是和人分享自己的隐私，这种无边界感的信任几乎是县城生存的密码。在小县城里，如果两个人说话时时不时地骂对方一句，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亲密的，而说话很客气的两个人差不多是陌生人。我哥刚工作时，单位的电话还不能随便拨打长途，电话机被一把锁锁着，要打电话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说明理由，还要登记在案才能拨打。那时候我刚工作，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便接到了我哥的电话，问我在省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我那时候虽贫穷，却无比的欢乐，告知他一切都好。我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是关于我的，有些担心，才求了他们领导半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常用的手段还是写信，有紧急的事情才会打电话。哥哥的这通电话让我感动很久，这也是他在小县城里生活的基本态度，他对人好，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哥的县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别人而活着，他的工作是我们舅舅帮忙解决的，所以他大多数的时间在帮舅舅家里干杂活。舅舅家的厨房要加烟囱，我哥学会了和泥、垒砖、砌灶。舅舅家院子要盖一个公共厕所，我哥学会了和工人讨价还价。舅舅家空调打洞时没有钻好，要补一下墙洞，我哥又忙活了一个周末。小县城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渔网一样，我哥在这样的网中活得滋润而欢喜。他对人大方，不欺软，为人也仗义，所以他的友人混杂而丰富。我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他支付了自己的时间换来的。他的一套房子要装修，于是认识了装修工朋友。装修工的弟弟结婚，哥哥开着自己的车子忙前忙后，还封了厚厚的红包。装修工呢，在为哥哥装修房子的时候，也一样付出自己的时间，忙前忙后，不收费用，只喝了几顿酒。县城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疏远，不仅仅用亲戚和朋友来测量，还会有一种江湖的义气参与其中。我哥对他的很多朋友的评价就是一句话，那人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具体是如何讲义气够哥们儿呢？这便是他们日常接触的细节。哥哥和他的这些朋友几乎是用一个又一个细微的生活哲学在织生命的网。在县城里，大多数和哥哥一样的人与人打交道都是宁愿自己吃亏
也不能亏待朋友，这是小县城的一种公共道德。

0: 共识。我哥有时候也会埋怨他的一些朋友，说那家伙忒猴了，说一个人精明小气，我们老家人会用这个猴子，意思就是滑头。说完后，我哥也会补充一句，哎，他们家确实也不容易。这就是我哥人缘比其他人好的原因，他有理解别人做事不妥当的能力，然后不太计较。在县城里能做到这样的，算是通透了。然而小县城的事儿大多数时候是不分明的，所以这些看起来很猴的朋友，我哥也都真诚地和他们交往着。时间久了，我哥发现这些人对别人滑头，但唯独对他无比的厚道。所谓人心换人心，在熟人社会是成立的。小县城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熟人也会骗熟人，每隔几年必然会有我们认识的人被他的好友骗了一笔钱跑路了。在大城市处理这样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然而在县城里不用。我哥说，但凡是跑路的家伙都是做好的手脚，他名下的财产都空了的，而且一定是只剩下孤儿寡母，任谁去看了都觉得可怜，他们是有套路的。我问我哥，那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再要回钱了吗？我哥说，有的，要等那个人赚回钱了才能还。那要是一辈子都赚不回呢？那就不要了，总不能把他杀了吧。小县城的人情在这样的是非和利益面前如此的模糊，充满了自我欺骗的善良和怪异。明明自己是受害者，最终却还要替那个害了自己的人圆场。经济上的事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争执也是如此。在小县城里活着，是非观不能过于强烈，不然可能会没有朋友的。我哥的生存哲学是这样的，他眼睛里没有坏人，有的只是那句，哎，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我经常被我哥的这句话感动到，因为我总觉得我哥可能是我们县城里最善良的那一部分人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
1: 在沉默的奔跑中，赵瑜深入探讨了家庭、衰老和婚姻等主题，表现出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反思。他并不满足于表面的自救手册，而是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全面描绘了中年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书中赵瑜提到旁观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活得完整的重要标志。这种自我反省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处境，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与和谐。他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触碰着每一个在中年迷茫中挣扎的人，鼓励他们去探索内心的声音，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挑战的时代，赵瑜的《沉默的奔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中年危机的思考工具，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赵宇的作品《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在这本书中，赵宇写到了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那么在写作《中年手记》的过程中，赵宇更多的是在反对过去的自己，还是在定义当下的自己呢？继续来听赵宇的分享。

0: 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就是反对过去的自己，那同时就表明了态度，就是说明自己的当下是正在完整，正在完善，正在修订，正在变得更加的妥帖。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呢，是指就生活会逼着这个中年人增加新的思考能力。比如一个人原来没有孩子，有了孩子，那就要跟其他有孩子的家长交流，如何选择孩子的纸尿裤，这些是比较这种显性的，要交流日常生活经验。那同时呢，等孩子长大，比如对孩子的教育，发现孩子的优点，孩子是不是适合运动，孩子有什么天赋，有没有什么这种不好的习惯，如何纠正等等。就是事实上这个中年家庭出现孩子也好，或者夫妻的感情出现缝隙也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年会再重新成长一次。而这一次的成长，事实上就对之前单身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生活态度的一次纠正，一次弥补。如果仍然还按照年轻的时候那样一种我行我素，可以试错，只考虑自我而不考虑对方，就这样一种态度的话，那中年就会比较惨淡。而一旦这个中年人活得有点像自我反思，就是当发生矛盾的时候，开始会问一句，是不是我也有问题，那么完了，这个中年人就开始在反对过去的自己，而从而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自己。而重新建立自己的过程，就是重新定义中年的过程。当然，事实上我在写作这样一个散文集的时候，也会想到，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成长年龄变长变大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拥有了反思自我的能力，不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天然就会有这样的能力，他需要阅读，需要真诚的生活，需要很多契机，需要这个挫折教育啊，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长啊，需要被别人的那种善意触动等等等等，它非常复杂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呢，就是一个中年人，他不能封闭，不能停止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种吸取能力。而在这样一个重新扩大自我的过程中，我说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那就是对旧有的那种特别叛逆的青春期的那种排他性的这种单一标准的反对。而一个中年人，一个成熟的家庭生活的参与者，他一定是要照顾到对方，要考虑到孩子、妻子、父母，这样的话，这个中年人他就成立了，就有很多稳定的，让孩子和这个亲人能感受到的暖意也好呀，这个认识也好呀，甚至是希望也好呀。所以说，中年在一个社会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家庭，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中年人，那么这个家庭就会有很多幸福的瞬间。而这个家里面的孩子的成长，比起其他家庭的那种鸡飞狗跳的家庭，他就会多很多情绪稳定的能力。就是中年人的成长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1: 作者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67个词》《女导游》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一碗面里的乡愁》等多部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2: 那么，赵瑜希望通过这本中年手记向读者传达怎样的情感或是思考呢？继续来听赵瑜的分享。
0: 事实上，通过这本《沉默的奔跑：中年手记》的写作， 我是梳理了我的最近多年的这种两地分居啊，或者是这种孩子出生以后逐渐融入到家庭生活的这种内心的成长史，同时也通过我跟这个社会中的他人，就是跟我毫无关系没有亲密关系的他人的命运共情拓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就有共情力，有同情心，或者是使自己的内心视野更扩大。通过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梳理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我觉得中年人并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判断的那么油腻呀，那么的污浊呀，那么的负面。反而我觉得中年也挺好，中年也可以这种更态度鲜明，活得更真诚，活得更开阔，活得更有营养。我在这本书里附送的小册子上手写了一句话，叫做做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中年人。就是说中年人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保持着自己的这种可读性。我想作为一个人的可读性，可能就是他不能过于封闭，不能过于老登，就是那么有说教味道，要保持学习的能力，但是同时呢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因为经济基础比年轻人更好一点，所以也要有共情力，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个就是真诚的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我这里所说的都不是说那种好像要牺牲自己什么的，就是释放善意，做力所能及的真诚的对别人发出赞美也好，鼓励也好呀，或者是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也好，这些都是一个人最温暖的表达方式。
2: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

0: 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旅游这件事儿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去哪儿。最近这几年，人们开始从电影里找答案了。
1: 没错，比如说今年五一档的黑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宣传力度很小，但凭着过硬的剧情，在假期之后才口碑爆棚。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广东汕头就城市打造了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整合影片取景地资源，串联起金平区、龙湖区、南澳县等多个景点。
0: 影院的灯暗了，景区的灯却亮了，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如今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影旅联动正在重新定义去哪儿玩这个古老的问题，将影视 IP 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定为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沿着银幕展开的地图去东极岛、重庆、稻城亚丁和云南大理走走看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影评人大陆将跟我们聊聊跟着电影去旅游这件事儿为何近年来突然火爆，以及藏在镜头深处的秘密。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记忆深刻的旅游经历或者是你对我们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是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
1: 我们的第一站是浙江舟山的东极岛。2014年，韩寒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因为韩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东极岛少年往事》，拍摄取景地就选在了东极岛。电影中太平洋的海风吹过荒凉的海岸线，也吹走了三位年轻人的故乡。
4: 虽然我的父母生我生得很草率，但这并不是我叫胡生的主要原因。我住在中国几乎最东边的岛屿上，你别看这个地方现在这么繁华，几年前它不这样。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搬走了，我和我的两个兄弟是最后离开的。大家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只有他们两个说我是正常的，所以我很崇拜他们。浩瀚哥是个在外面闯荡过的男人，他的父亲出海时发生了意外，死于1994年的17号台风。那年浩瀚哥10岁。
5: 今天我上了这个台，就不怕让我自己下不了台。现在我要说，我们要
6: 喂，
4: 他很坚强，我很欣赏。

0: 江河老师是岛上唯一的老师，他人很怪，吃面包要涂辣椒酱。他被分配到几千公里外的西边去教书，浩瀚哥送他去。我们三个一起开车上路，计划穿过整个国家。这一路我会见到小时候的邻居周末姐姐，还有浩瀚哥通信了很多年传说中的连他自己都没见过的刘莺莺姐姐。我好高兴啊，可是第一天他们两个人就不见了，我好难过。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他们三年了，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一个游客，看到了他手里的书，我才知道故事在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的。
1: 随着电影《后会无期》的热映，东极岛这座昔日略显冷清的岛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当时啊，无数的文艺青年慕名而来，重走财帛宫塑像、东极亭、爆破房屋、废弃学校这些电影里的取景点。一部作家的导演处女作点燃了一座岛屿的旅游热度，这也算是影视家文旅比较早的生动案例了。
2: 但东极岛的故事不止于此，电影《后会无期》主题曲的第一句歌词唱道，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这艘沉船叫里斯本丸。1942年，满载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号被美潜艇击沉，东极岛渔民在惊涛骇浪中开启了生死营救。
3: 我叫你把门打开，听见没有？
4: 阿碧，那日本子知不知道这洋人在这岛上还不一定呢，你先去探探风声，明白吗？惹事儿的玩意儿。阿当，先给这洋人换身行头，藏好了，你把眼下这关渡过去再说。
5: 日本子要上岛了，来找人。高山，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帮咱拿日本子的人，英国人怎么在岛上？我在海上捞他，人呢？
6: 跑了。
5: 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说。
7: 走，英文，快走。
3: 站住！
7: 你先走，刘文，我哥来了，你快走！
3: 我的事你别管。
5: 我来就是跟你知会一声，日本人可能两个时辰之后就要上岛，自己小心点。
3: 你不要命了你！你住手！
8: 那是来抓我们的，
3: 日本人要上岛了，就为了他，你们都得死！
8: I can't die!
9: 跟我
8: 跟他
9: 一起死！
3: 今天晚上就离开这个岛，你把他给我藏好，一定要藏好，等我回来。
7: 英文，你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我送你去你说那个后。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2025年上映的电影《东极岛》，当时被击沉的货轮里有1816名英军战俘，东极岛的渔民们置生死于不顾，用简陋的舢板和渔船硬生生救起了384名素不相识的英军战俘。
2: 电影中阿碧与阿当两兄弟那份不假思索的血性让所有人动容。导演管虎说，真正支撑这部影片走下去的是中国渔民救人的情怀，那份血性、担当与淳朴善良的本能，直至今日依旧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1: 电影《后会无期》和《东极岛》用光影世界把这座岛缓缓地推到观众眼前，又把岛上发生的故事递回给历史。告别大海，我们前往今天的第二站重庆。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高低错落的轻轨、

0: 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正常点，跟不上别人脚步，就不要抱怨。
1: 你的那些钱，一共20万，我都记着呢。我一赚到钱就马上还给你。
2: 没关系，我不缺钱。
1: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幸亏咱俩没领证，领了证，我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啊。
2: 你也保重。
1: 再见。
2: 再见。还会再见吗，燕子？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好不好？燕子，你要开心，你要幸福，好不好？开心啊，幸福。
1: 师傅，走吧。
2: 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幸福，燕子。燕子，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

0: 从这个夜晚开始，猪头突然不见了，谁也找不到他。正如燕子消失在他的生活里，他也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演员岳云鹏饰演的猪头在夜色中追着一辆出租车狂奔，那辆车里坐着他守护了8年的女孩燕子。这场撕心裂肺的追逐戏哭红了观众的眼睛，但这个哭不是感动的，而是笑哭的。
2: 正是这个名场面让重庆的夜景瞬间燃遍了社交网络，也让两江四岸变成了当时的爱情圣地代言人。而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有一个名场面，是毛十八在稻城亚丁向荔枝求婚。在连绵的雪山下，冲古寺的草地上，导演用极致的浪漫构建了这段经典镜头。
0: 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想解释。接下来的路是去稻城。
3: 请注意，请注意，离目的地还有3顿饭的时间。开车注意安全，请拉住我的手。哎，这就对喽，100米后左拐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车上坐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哎呀，
4: 是谁在说话？阿姨，这个是导航仪。谁家的仪？胡说，是男的。
5: 你这录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路上吵都吵死了，换个正常点的。
4: 什么？
3: 将实时为你导航。
4: 阿姨为什么要坐儿童座椅啊？
5: 我妈病了之后一直坐儿童座椅。哦，
4: 我愿意坐这儿，坐这儿我舒服。
5: 嗯，还安全呢。
6: 陈鹏老师，你怎么感觉有大事情要发生啊？
0: 帮我求婚。
6: 真的？嘘。
4: 陈鹏老师，你也太神了吧！整整策划那么久，你怎么可能2年前就知道毛十八要求婚了？
5: 你有会算命？你要算一个吗？
6: 好啊！
5: 你要再不闭嘴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沟里，裤子套头上，死得非常难看。

0: 据说啊，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之后，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的旅游热大幅攀升，许多情侣来到这里还赞誉这里是蓝色星球上最后的净土，去复刻电影里的浪漫与誓言。
1: 一部小说改编的爱情电影串联起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重庆与稻城，一座是火热的凡间烟火，一座是静谧的心灵

0: 归途。这部电影带火的不仅是成雨山，更是一种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
1: 我们的最后一站要进入一幅秀美的银幕风景画。1959年，风光音乐故事片《五朵金花》上映，讲述了一个没有刻意痕迹的浪漫故事。白族青年阿鹏与苍山公社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第二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寻找心上人，在一次次错过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明年来相会。
1: 在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里，阿鹏和金花对唱了那首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蝴蝶泉边》。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电影《五朵金花》是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它将少数民族的浪漫、云南的壮丽山川与甜美的爱情叙事高度融合。
2: 在娱乐产品匮乏、旅游业并不发达的当年，这部电影为无数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彩云之南的窗。苍山、洱海、蝴蝶泉边成了当时那代人心中无法磨灭的诗和远方。
1: 刚才我们跟着电影《后会无期》《东极岛》《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五朵金花》去了海岛、山城、雪山和青翠湖畔。虽然啊，这些电影的时间跨度60多年，但你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叙事。电影为风景赋能，风景为电影增色，二者共同构成了出行旅游的一部分。
2: 是的，有时候啊，旅游是因为一张照片、一本书，而有的时候只是因为一部电影、一个定格画面、一段情节，让我们最终决定出发。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东极岛到稻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纯净大理到21世纪的魔幻重庆，银幕上的风景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人们通过电影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
0: 我们常说一部电影能带火一座城，这是偶然还是刻意为之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每一部电影的地理坐标背后，或许都隐含着创作者的选择与时代审美风向的变迁。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评人大陆聊一聊电影加文旅热潮背后的逻辑与故事。
1: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之上的光影故事，景点也不再只是地图之上的遥远坐标。当镜头对准一方水土，当剧情扎根一座城镇，影视与文旅就此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电影加文旅呢，也一跃成为近几年国产最火爆的新业态。

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本片画风清新唯美，叙事浪漫纯粹，将一代人纯真的爱情完美融入了庐山云雾缭绕的山水之间。影片褪去了沉重的时代枷锁，以山水寄情，以风月表意，开启了国产电影风光叙事的全新篇章，也成为整整一代人心中不可替代的青春回忆。而本片拍摄地正是江西庐山风景区。电影上映之前呢，庐山虽久负盛名，却从未真正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正是凭借这部电影，庐山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庐山西海、韩坡口、仙人洞、庐林湖，一个个电影取景地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爱情圣地。可以说是一部电影成就了一座名山，更是一座名山成全了一段银幕佳话。这也是新中国最早电影加文旅完美结合的经典范本。如果说庐山恋开启了电影加文旅的先河，那么1982年上映的武侠经典电影《少林寺》则彻底掀起了中国武侠文旅的时代浪潮。作为国产功夫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少林寺》以行云流水的武打设计、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正气凛然的家国情怀轰动了整个华语世界，也展现了中华武术的魅力。电影呢，还将禅武文化、侠义精神完美融合，达到了国产武侠电影难以逾越的一处高度。而这部传奇电影的拍摄地啊，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电影上映前呢，这座千年古刹深藏嵩山腹地啊，但随着少林寺的火爆，少林功夫响彻大江南北，嵩山少林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武侠文化圣地。无数影迷慕名而来，寻访少林古刹，感悟禅武文化，并由此催生了风靡全国的武侠旅游热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林寺用一部电影点燃了整个中原文旅，也让中华武术文化走向了全

0: 听了大陆老师刚才的解读，不管是电影《庐山恋》创造吉尼斯纪录，还是电影《少林寺》让这座深山古刹为人熟知，我们会发现电影加文旅这个名称虽然是新的，但这个组合模式早就存在了。
1: 是的，当电影打开一扇风景的窗，文旅则给故事投以现实的回响。那么进入新媒体时代，电影和旅游

0: 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了。我们继续来听大陆的分享。
1: 进入了新媒体时代，随着国产电影全面崛起，电影取景地打卡也成为了年轻游客最热衷的旅行方式。相比之前传统的走马观花式旅游，光影之旅啊，自带故事感、氛围感与沉浸式体验。每一处取景地啊，都因为一部电影而被赋予了独特的灵魂与温度，更让如今的文旅告别了单纯的山水观光，正式迈入了影视 IP 时代。游客们追寻的呀，不再仅仅是风景，更是电影里的浪漫情怀。而各地文旅呢，也借电影的东风，挖掘本地文化，打造特色名片，借着银幕之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其中相当经典的一个例子呀，莫过于宁浩导演的国产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这部电影啊，也是国内电影带动文旅的标杆之作，几乎彻底改写了云南大理的旅游格局。《心花怒放》以一段逃离现实的公路旅程为线索，融合了喜剧、治愈、现实反思等多重元素。宁浩用幽默戏谑的镜头包裹了成年人的孤独与迷茫，明快的剪辑、随性的叙事、辽阔的自然风光，打破了传统喜剧片的刻板套路。电影呢，同时没有刻意营造狗血冲突，而在一路山水与嬉笑打闹中完成人物的自我和解，也让观众明白旅行的意义啊，从来不在于终点，而在于沿途的风景与释怀的心情。本片核心拍摄地正是云南大理与香格里拉。影片上映之前呢，大理虽有盛名，但洱海西岸依旧小众冷清。上映后，双廊古镇、苍山洱海瞬间成为全国旅游的这个朝圣之地，无数游客呀，循着电影的足迹来到大理，感受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正是这部电影开始啊，云南正式成为国人心中的治愈乌托邦，公路文旅、自驾旅行也由此风靡全国。同样在云南取景，冯小刚的《芳华》用唯美而忧伤的镜头，描绘了一代人的青春理想与命运浮沉。影片镜头构图干净唯美，色调温润复古，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独有的时代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堪称国产年代电影的巅峰之作。而《芳华》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正是云南蒙自与云南元阳梯田。古朴的法式建筑、静谧的碧色寨火车站、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充满了浓郁的南国风情与复古氛围感。影片上映后啊，碧色寨这座百年迷鬼火车站一夜爆红，元阳梯田也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与文艺游客的这种打卡圣地，滇南小众文旅由此蓬勃兴起，藏在彩云之南的秘境风光也因为这部电影被全国人民看见。
2: 刚才大陆在解读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打卡，这是电影带动旅游的一个经典动作，在电影里看到美景，然后呢亲自去拍张照片并且发在社交媒体上，这就是打卡。如果能穿上电影中角色的服装那就更好了，于是啊，又产生了旅拍这个行业。
0: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的电影带火的旅游目的地，比如庐山、大理、香格里拉等等，其实在电影上映之前就是人们熟知的景点了，但接下来大陆要说的地方可就更加辽阔，更具有挑战性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看向西北，饶晓志导演的电影《万里归途》呢，则带领观众领略了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的浩瀚苍茫，黄沙万里，大漠孤烟，落日长河，极具荒漠美学的镜头构图，将西北沙漠独有的孤寂壮阔展现得淋漓尽致。

名扬天下。影片将赛车的热血与草原的苍茫融为一体，壮阔的独库公路，九曲回环的盘山赛道，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让无数影迷心生向往。电影上映之后啊，独库公路一跃成为国内自驾爱好者的终极梦想之路，也让北疆风光彻底走进大众视野，成为西域文旅的一张耀眼名片。而作为近年来国产神话大片的标杆，《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同样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文旅赋能。影片以中式古典神话为内核，构图恢宏大气，孵化到精致考究，构建出一个磅礴壮丽的殷商世界，重新定义了国产神话电影的美学高度。影片将上古神话传说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沉寂千年的商周历史重回大众视野。电影的许多外景取景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巍峨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原始的森林，构筑起电影雄浑苍茫的北方大地。借着影片热度，阿勒泰迅速出圈，成为了无数游客心中的人间仙境，也让北疆原生态自然风光成为国产影视文旅新的名片。如果加上民族剧《我的阿勒泰》和动作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封神主演于是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新疆三部曲。如果说封神谱写了上古神话，那么攀登者则书写了中国人的家国傲骨。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登山历史改编，用震撼磅礴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热血征程。电影兼具惊险的视觉冲击与深沉的家国情怀，极致还原了雪山之巅的严酷环境，诠释了永不言弃、奋勇攀登的民族精神。影片核心取景地坐落于西藏日喀则珠峰大本营，圣洁的雪山、澄澈的蓝天、巍峨的珠穆朗玛峰，构成了世间最壮阔的高原图景。电影的热映呢，也带动了西藏珠峰文旅的热潮，众多旅行者奔赴雪域高原，追寻攀登者的足迹，感受藏地独有的神圣与辽阔。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北，谍战题材的国产电影代表作《悬崖之上》，带领我们走进了冰天雪地的东北林海。张艺谋用冷峻肃杀的镜头，勾勒出乱世之中革命者的信仰与风骨。清冷的黑白灰色调，漫天纷飞的鹅毛大雪，营造出极致的氛围感。影片拍摄地选在了黑龙江雪乡与哈尔滨等地，林海雪原、欧式老街，构成了独属于东北的冬日浪漫。电影上映之后，东北冰雪旅游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冰城哈尔滨也一跃成为了全国冬日旅游的顶流目的地。冰雪电影与冰雪文旅互相成就，书写出独属于北国的冬日传奇。最后，让我们梦回大唐。如果想要领略盛唐的绝代风华，那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部视觉美学拉满的国产古装电影，将盛世长安的繁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带火了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这部电影呢，是国产古装电影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电影画面绮丽华美，镜头诗意浪漫，构图精致考究，光影如梦似幻，完美复刻了开元盛世的这种雍容华贵。而影片取景地襄阳唐城，如今已是国内知名的唐风文旅圣地，青砖宫墙、亭台楼阁、十里花灯，行走期间仿佛一秒穿越回盛唐。这个地方啊，每年都要吸引无数的汉服爱好者与影迷前来打卡，也推动了国风文旅、汉服文化的蓬勃兴起。如今，电影与文旅早已形成相辅相成、互利共生的关系。电影为山水赋予故事，让风景有了温度与灵魂，山水则为电影提供底色，让光影有了落地的根基。根据文旅部门啊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超过六成的年轻游客会将国产电影取景地纳入旅行计划，影视 IP 已经成为拉动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银幕有尽头，山河无止境，一部电影，一段旅程，一片山河，一种情怀。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可以在长安古

0: 邂逅诗酒盛唐，可以在林海雪原追寻信仰之光，可以在青藏高原仰望世界之巅，也可以在西域草原奔赴自由远方，还可以在大理苍山尽享岁月安然，在魔幻山城邂逅人间浪漫。光影藏山海，山海皆可亲。愿我们都能怀揣热爱，追随银幕之光，走遍万里河山，在一路风景之中遇见最美的自己，读懂最美的中国。
1: 感谢大陆老师的精彩分享。所谓一城一光影，本质上啊，是电影为一座城创造了新的图像逻辑。一座城不再仅仅是旅游集散地，而成为了情感叙事的壳，承载着人们的想象与向往。
2: 正如大陆老师所说，电影的存在不仅在于让你看到一个故事，更是在于让你渴望去到故事发生的地方，亲自走一遍。这也正是观众与电影之间最美妙的互动。屏幕之内的影像能调动屏幕外观众的情绪与脚步，最终带动屏幕之外的经济与文化复苏。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电影加文旅，一城一光影。
1: 电影加文旅不仅是一种消费新方式，一种文化新现象，更具备深层的美学逻辑。有时候现实场景与银幕场景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缝隙，但也正是这条缝隙，既让我们对远方怀揣幻想，又让我们在亲眼见到实景的时候生出某种比较的喜悦。不是实景不够动人，而是电影早就已经赋予它更加浪漫的滤镜，两者相互成就，才构成完整的文旅体验。
2: 这便是一城一光影的另一种注脚。影像是城市的第二层皮肤，城市因而被故事与情感包裹。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可能会更想把自己喜欢的取景地放进旅行清单，也可能会重新审视那些出现在银幕中却一直被你忽略的窗外景色。
1: 有人说，脚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永远没有心到达的远，但电影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它把我们向往的远方拉到了眼前。
2: 东极岛的海风，重庆的江景，稻城的雪山，大理的蝴蝶泉，这些地方或许相隔千里，却因同一块银幕与我们发生了深刻的连结。
1: 这或许就是跟着电影去旅行最美的意义，不是复制别人的轨迹，而是带着电影给我们的感受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景。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3: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1: 5月21日，小满节气。
2: 小满节气，
1: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1: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7: 第109集，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8: 秦山看着岳有威，他的烦恼一扫而空，大口喝着牛奶，哇啦啦扯些有的没的。杨成跟他你一句我一句，有来有往，相对笑得敞亮。秦山不禁说，
9: 我还得在江嘉林待上几年，小薇在云州总算有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特别高兴。
8: 人在社会上闯荡个几年，就会知道纵使遍地熟人，但交到可以彼此交心的朋友非常难。在杨成心里，岳有威也是他这样的朋友，但秦山用了总算，杨成是吃惊的。正好不是吗？岳有威把正好视为恩人和自己的责任，但对正好这个人本身其实算不上多喜欢。秦山看出来了，岳有威不否认，直率地说，
10: 从来不是。
8: 岳有威广结善缘，有很多友好的工作伙伴，但他跟人建立私交是有标准的，要么本能就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要么是他欣赏的人，正好两者都不是。很小的时候只知道一起玩，到了初中，岳有威才发现自己和正好是两类人。有时他跟正好说点什么，正好总是不懂，跟他交流很累。久而久之，岳有威不再对正好说心里话，没必要说。小学和中学时，岳有威交过几个好朋友，但那时大家年纪小，都不成熟，每个女生都要求是岳有威最好的朋友，不喜欢他和正好走得近。岳有威做不到，他承蒙郑家恩泽多年，无法疏远正好。少女友情经常是有排他性的，很爱吃醋，而岳有威谈得来的男生都给他写过情书，那些年他没能交到知交好友。大学时，岳有威结交到两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一人大学毕业后出国工作，岳有威至今和他有联系，但相隔万里，圈子不同了，关系渐渐淡了许多。另一人毕业就结婚生子，当了全职太太，生活重心是家庭。岳有威和他的日常状态大不相同，共同话题少了，也淡下来了。只有正好一直在岳有威身边。不少熟人都说羡慕两人从幼儿园走到现在的感情，但岳有威心里明白，自己喜欢的是郑家父母。他承认郑好对他好。

0: 于是一直回报这份好。可是很多话他都不想跟郑好说，有没有叶之南这个因素都一样。郑好只喜欢待在让自己感觉舒适的世界里，对世界之外的人和事都没兴趣，完全没想过规划未来。在叶之南出现之前，岳有威就经常被他弄得很烦躁，但郑好受委屈时他又看不过眼。有时岳有威会反省，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自己对他的感情出于我应该喜欢他，但不是油然生出的本能，似乎太残忍了。这几乎是他内心的隐秘，他不大能面对这一点。
1: 杨成听得很难过，岳有威父母去世得早，亲戚待他很疏离，他只有郑家，所以他竟不明白，哪怕是相处得很亲厚的亲人，这样也不足为奇。他拿自家表妹举例，只因丈夫说我养你，表妹就当家庭主妇了，浑不顾丈夫只是工薪阶层，丈夫也浑不顾妻子在家带孩子看护老人付出的劳动，动辄辱骂被他养着，他还不知足。刚开始杨成劝过表妹出来工作，但表妹永远有一万个借口。于是杨成看明白了，是表妹自己不愿到社会上参与竞争，且把男人看得比女人高一等，很认同丈夫的观点，连自己都不认为做家务活同样是为家庭做出贡献，整日气短心虚。每次见面表妹都怨言不断，但杨成帮着骂上两句，她又会为丈夫开脱，认为丈夫养家辛苦。杨成很讨厌表妹夫，对表妹也心生鄙夷，很难喜欢她，但还是希望这个糊涂人能过得好。所以岳有威对亲人正好的心态是人之常情。岳有威说，
0: 可是正好对我有大恩。
1: 杨成笑道，
0: 那就回报恩情，不用加上喜爱之情。
1: 都说喜欢一个人往往是无缘无故的，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对方身上一定有着吸引你的点。正好的点是对岳有威好，然而交朋结友更看重的往往是相处合拍，或者志趣相投。杨成说，
0: 亲情和友情不是一回事，亲人只是亲人，你对他有责任感，但很难把他当成朋友。就跟我和我爸妈一样，我们都想对对方好，但他们太顽固，拒绝改变，总让我觉得，还说什么呢？说了你们也不懂，不说了。跟朋友待在一起就舒服得多。
1: 岳有威醍醐灌顶，
0: 啊，明白了，亲人就是亲人，我尽心尽责就好。
1: 秦山握住岳有威的手，他一向认为岳有威把正好对家庭的责任通通扛在肩上，既因为报恩，也因为指望不上正好，原来还掺杂了这么复杂的因素。岳有威一直在强迫自己去喜欢正好。岳有威在江爷爷家曾经扇过方瑶巴掌，只为给正好出气。有天他见到方瑶，私下对秦山说，方瑶害得南枝春藻图流拍，该打，但他和正好是口角之争，其实不必那么狠。当时秦山听了还有点疑惑，如今才明白，多年来岳有威一直不自觉地刻意对正好好，过于用力了。今天这番交谈，岳有威必能放下自我束缚，不再被良心禁锢，不用活得那么累。秦山由衷说，
2: 杨姐，晚上一起喝酒吧。
1: 岳有威和杨成一起比了个 OK 的手势，秦山看着杨成笑了。岳有威有次跟他说过，做慈善晚会会带给他个人两大收获，一是跟齐然走近了，从画廊打工时期齐然就是他喜欢的艺术家，二是结识杨成，的确是肺腑之言。因为杨成，岳有威和他男朋友罗向辉也成了朋友，每次他来云州和杨成小聚，杨成都会喊上岳有威一起吃饭。罗向辉目前在北京工作，计划调来云州和杨成团聚，云州几家三甲医院都在邀请他。
0: 气砸向拍卖会准点举行，岳有威把杂念都甩开，手持叶之南赠送的小木锤登台。台下他的亲朋好友都没坐圆恭席，纷纷拿着号牌祝他驱散心魔。除了李巧楚的烛台，业务部的同事征集到若干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紫檀经堂木、白玉雕福寿葫芦形笔洗、玻璃种翡翠雕一路连颗扁平等，都是玉展上就广受关注的拍品。此外还有一件清中期的宫制东极福棺，掀起全场第一个高潮。皇帝吉福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仪式典礼。岳有威向众人展示这件东极福棺，它以石青色素缎为面，棺顶镶金簪花点翠金座，并嵌蓝红宝石，上衔大珍珠颗粒圆整，光泽透明，有宝光，为百里挑一之佳品。秦望到场时，岳有威正在介绍，此件吉福棺为皇帝御用，且熏雕皮岩，应该是立冬后十一月初一日前和下年元月十五日上元节以后的冬天所用。上次机场广告牌金银泉拍卖会，秦望抽不开身，让特助老高去看秦山。老高报告了场内的异动，秦望找人要到全场视频，看完找吴小云。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下次和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件。
0: 吴小云说，汪振华藏品那次外界给有威施了压力，他压力太大了，有点怯场，进买人难免对他有意见。秦望盯着吴小云，吴小云回避他的眼神。有威在年轻一辈里能力还行，但是心理素质不过关，抗压能力不行。
1: 我倒觉得他镇住场子了。
0: 吴小云自顾自吃花椒，隔了片刻说，儿子想要一款限量鞋。秦望看他一眼，那意思是你自己不能买吗？吴小云看着他，爸爸买的，小张会很高兴。秦望不理睬，上楼了。秦征上高中之前停

0: 吴晓云怨毒地盯住秦望的背影，语气却很淡漠。两个儿子都不认你，可能这就是你的命吧。不等秦望反应，吴晓云走进书房，秦筝带着耳机玩电脑游戏，零食胡乱堆在桌上。电竞如今是一项赛事，秦筝若以此为业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双眼空洞，机械地玩。 多跟他说句话，他就暴躁地踢墙砸电脑。吴晓云悄悄请来心理医生观察他，医生们都建议尽快就医。秦筝百般抗拒，吴晓云思虑几天，放弃押他去看医生。儿子一旦被确诊，秦望就更不看重他了。秦筝从小到大，秦望从未配合吴晓云参加过亲子活动。 每年秦筝过生日和过年时，他都会打一笔为数可观的钱给吴晓云，让他准备礼物，自己半分不操心。毫无疑问，秦望只把秦筝当成他的污点证人。吴晓云怀疑他和外面的女人已有孩子，他俩来往有2年多了，别的女人没跟他这么久过。但他找人查过，没抓到任何把柄。
1: 医生为秦筝开了抗躁郁的药，吴晓云把药片碾碎，加进汤匙里，但秦筝没有好转。他一日日坐在电脑前，像一座黢黑的山，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如山崩地裂，大小石块砰砰掉。吴晓云呆坐在沙发上，儿子这种状态已有2年。老实说，他在学校也是神游万里，一点就着。
2: 可他对岳有威的打压没能动摇秦望对岳有威的判断。秦望势必会倚重秦山和准儿媳了。吴晓云看着眼前的儿子，心灰意冷。唐叶晨联系他，他没好气。
0: 二审之前不能消停一下吗？老秦狠起来六亲不认的。
2: 静买人对东极福官展开围剿，最终被云州市博物馆得手。 常伟亮兑现了承诺，把李翘楚的16件烛台悉数收入囊中，还趁机宣传了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宋代历史剧，笑呵呵地对在座的人说：“真东西往那儿一摆，那就是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拍卖会接近尾声，吴晓云来了，正好立刻发觉。 整场他都捏着一把汗，生怕上一场集体退场的情形重演，但迄今为止没有异动，他以为是吴晓云的功劳。叶芝楠亲自去找吴晓云，吴晓云使出浑身解数做好防范。吴晓云生得妩媚，发型和穿衣风格一贯很女性化，但他生意做得好，十几二十年下来，身上添了上位者的倨傲劲儿。 看着像一把带着脂粉香气的刀，但秦望对岳有威爱屋及乌一目了然。正好暗想，只要秦望喜欢岳有威，吴晓云就奈何不了岳有威。不过看秦山的意思，他好像不想回秦家。郑家父母都觉得秦山不回秦家好，商界看着风光，但伴随着巨大风险。 而建筑师越老越吃香，靠秦山和岳有威的收入过上好日子不难，日子太太平平的过比什么都强。散场后，常伟亮等客户围住岳有威，岳有威含笑聊着，秦山拿着润喉糖走过去，被秦望堵住了，正好走开几步，不去听父子间的谈话，他暗自打量秦望。 一双朗目、长身阔步，是个很有气势的大男人。再看吴晓云，叶芝楠正在和他说话，是在道谢吗？这次把幕后黑手的人马拦在外头了，下次会不会再？

0: 看了看秦山和秦望那边，常伟亮顺着他的视线一望，没多说什么。妹妹，我剧组有事儿，改天请你吃饭啊。
1: 岳有威答谢了一圈，回后台喝水。今天的拍品种类多又杂，他嗓子有点疼。秦山跑进来，飞快地把他一抱，头埋在他肩窝，不说话。他父亲又惹他不高兴了。岳有威顺着他的后背，秦山闷闷地说：
2: 小薇，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1: 哪句啊？
2: 你说，我将来是个很好的父亲。
1: 将来，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把他抱得更紧，秦望跟他说了很多话。
0: 判了12年，唐家意见很大，你和你女朋友要当心，尤其是你，我在乡下防不胜防。我公司有几个项目，都交给你。
1: 秦山不理，往旁边走。秦望说：
0: 那里太穷困了，我知道你想攒经验，但我看不下去。
1: 秦山在心里说：那是你的事，我很喜欢江嘉林。秦望见他仍不吭声，叹口气：
0: 要不是你妈妈非要走，你哪会过得那么辛苦啊？
1: 岳有威很生气：你妈妈为什么要走，她自己不知道吗？秦山很难过：
2: 十几年了，她没反省过。
1: 外公外婆教导过秦山，人生没有苦难，只有经历，浮浮沉沉都是经历。秦山从未觉得自己吃过苦，但父亲竟然说出这种话，这让地下长眠的母亲情何以堪。
0: 庆功宴上，岳有威特地点了一碟雪媚娘，推给他家的小老虎：
1: 吃点甜的。
0: 这场拍卖会风平浪静，团队全员都感叹躲过一劫，却担心唐家人还会攻其不备。岳有威倒是淡定了，唐沙判得不轻，今天唐家人却没来报复，想必是不敢在二审之前激怒他，激怒他就是激怒秦望，双方都不计金钱，这番较量谁赢谁输还不好说。唐家暂时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告小名堂了。黄婷给岳有威倒了杯巧克力香槟：
3: 又可以快活大半个月了，我明天就休假去了，跨年音乐会再见。
0: 也许是父亲再度出现，秦山梦见了童年，忍不住带岳有威去童年住过的旧宅。那处旧宅坐落在半山腰，对着一整面大海，院子很大，露台上种了几种藤蔓植物，枝条垂落。岳有威仰头望，若是春天，这里会很美。院子里园丁在劳作，秦山透过栅栏张望，门廊悬挂着铁器风铃，是一只小兔子。蜻蜓趴在他的长耳朵上，风一吹，叮铃铃地响。客厅的木茶几左边的腿上被秦山用水果刀刻了两只小飞机。父亲没说什么，但客人们都很心疼。哎呀，小山真淘气呀！那时不知道茶几是明代紫檀，很珍贵。秦山发着呆，岳有威没去过吴小云家，但知道不在这一带，问道：
1: 还跟以前一样？
0: 嗯，还跟以前一样。岳有威不难推测，秦望和吴小云结婚之前就搬离了此处，但是雇了人打理，是盼着有朝一日前妻和儿子重回旧地吗？院里的园丁听到动静往外走，秦山拽着岳有威走开，走到海边，他停下脚步，又发起呆来，目光注视着海面，却像落在极幽茫的所在。
1: 岳有威担心旧宅勾起秦山不愉快的回忆，让他又回到失语状态。岳有威竖起一根手指，在他眼前晃了几下。秦山回过神，岳有威眼里水汪汪，里面全是话。牵着手沿海岸线散步，秦山终于说起童年。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

0: 那年深冬总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秦山被父亲关在一栋小楼里，日复一日地坐在落地窗前，听着连绵的雨声。书包里的《西游记》是拼音版，他在小楼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父亲很忙，很少来看秦山。秦山吵着要见妈妈，看护他的人被他吵得头疼，通知秦王。
1: 秦总，我们真没办法了。
0: 父亲来了，把儿子扛起来塞进书房。秦山哭着从二楼露台往下跳，他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父亲没拦住，索性楼下的植物挡了一下。秦山摔伤了腿，父亲更有理由把他留在小楼了，还请了医生护士上门。小楼是父亲大学时跟同学聚会的场所，书房里有很多建筑类书籍。秦山学着画房子，起先很不像，每天画，每天画，渐渐有一点点像了。窗外落了雪，天晴了，植物发芽了，长出新叶了，开花了，春天到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又来了，秦山还是说，
2: 我要妈妈。
0: 看护的人和护士都说，
1: 小孩子别发傻，你爸赚的是大钱，你妈能赚几个钱呢？
0: 秦山从父亲的钱包里偷了几张钱，折成小飞机，趁看护的人在午睡，哈出一口气，小飞机一只只飞出后院。童话里的漂流瓶会是真的吗？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斜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0集，我不想跟他说话。儿子被父亲囚禁起来了，妈妈是不是被锁在另一个地方？秦山在钱币上写了母亲的名字和手机号。
4: 妈妈，我要去救你。
3: 有几个学生捡到钱，报了警。警察和妈妈来了，妈妈找了儿子几个月，快被逼疯了。丈夫不能再用儿子要挟妻子了，他以为这样就能强留住妻儿。那样的父亲，秦山还是记得的，但是不想再和父亲说话了。母亲死后，秦山更是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岳有威抱住秦山，他终于明白出去江嘉林那个晚上，秦山为何说
5: 我也希望将来是个好父亲。
3: 他的父亲不是好父亲。郑爸爸以身立德，言传身教，对孩子很宽容，还能点拨一二。秦山很喜欢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心中无比黯然。
5: 我们以后一定要和郑爸爸他们一起住。
3: 岳有威说，
6: 好，一起住。
7: 岳有威和于芳一直有联系，关系维系得不错。于芳代表芦苇邀请他出席家庭派对。岳有威问，
6: 是有什么喜事吗？我好准备礼物啊。
7: 于芳说，
6: 哎，就是欣然主演的网剧剪出几集了，卢小姐组织看片会，想请圈内圈外的人都过来提提意见。
7: 岳有威定了北极星，跟芦苇搞好关系没坏处，没准哪天他肯出让白玉双玉佩。第二天，他把秦山扔在酒店工作，扛着一束白玫瑰去赴约。一见面，欣然就卖好。
8: 岳小姐，今生珠宝的广告片帮我大忙了。
7: 欣然出演年轻时的爷爷，民国装扮有清贵气，戎装英姿勃发。某制片方在投拍一部民国背景的悬疑剧，看了广告片，力邀他担任男主角，昨天刚签约。岳有威连声说恭喜，心里想的却是欣然攀上的大姐颇有能耐。常伟亮对岳有威讲过芦苇工作室的情况，欣然等新人的经纪约都在芦苇手上，分成比例很高，芦苇拿走70%。有些个人条件不如欣然的新人，到手可能就1.5%，但违约金高达2亿人民币，想通过片酬和广告代言费换回自由身非常难。不过美貌的年轻人不愁没人喜爱，欣然新进跟的大姐比她母亲年长6岁，但社会能力强，能把她主演的电视剧卖出去，这才是制片方选用她担任男主角的真实原因。芦苇把一间房间打造成影音视听室，岳有威捧花而来，芦苇笑容满面，来坐我旁边。屏幕上是欣然扮演

0: 王途中，他结识了废太子，两人谋于暗处，终问鼎天下。不料太子登基当天死于冷箭，探花郎扶持太子之子继位，主少国疑，探花郎摄政，为幼帝荡平一波接一波的叛党。他以铁腕治国，有阴狠之名，唯一的真情尽献于太子妃，然而太子竟只是诈死。看着看着，岳有威转头看欣然，他本人阳光开朗，但几场撕心裂肺的戏都演得让人共情，难得。芦苇笑问：“怎么样？”岳有威大夸特夸：“好看，任是无情也动人。”芦苇拍手：“你再帮我看看这段。”
1: 于芳和欣然等一干人自觉地出去了。芦苇带人群散尽，才对岳有威说出此番邀约他的真正意图。飞云湖畔有处烂尾工程即将被处理，他距离沈志杰公司在建的休闲会馆区域很近。沈志杰本就嫌地块太小，施展不开，想把烂尾工程也拿下，兴建成度假式酒店。但竞标者还包括凌海集团这种以建筑施工起家的老牌企业。沈志杰的公司刚转型，合作的那家建筑公司各方面资质都不如凌海集团。芦苇请求岳有威帮忙说服秦王退出，他愿归还白玉双玉佩。
0: 这只是你男朋友找他爸说句话的事，对吗？
1: 秦王数次去过拍卖会，和秦山有过交谈，父子关系不难推测。岳有威矛盾又心动，秦山和外公外婆都让自己不必挂怀，但白玉双鱼佩是秦母的旧物，如果弄回来，秦山一定很高兴。然而秦山对父亲满怀抵触，岳有威没有把握。
0: 您可能知道，秦山的父亲离婚再娶，父子俩多年没走动，不怎么亲厚。唉，父子哪有说不开的话。
1: 芦苇问起秀庄和希望学校的进度，于芳进来通知晚饭烧好了，岳有威坐上了桌。芦苇工作室雇的阿姨烧菜好吃，但整张桌只有岳有威和于芳在吃，其余众人连筷子都没沾湿。芦苇强拉着岳有威喝了几杯红酒。
0: 一会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1: 岳有威婉拒：“
0: 啊，我喊代驾很方便的。”
1: 芦苇说：“
0: 不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吗？正好互相认识认识。”
1: 岳有威说：“
0: 他忙着画图呢。”
1: 饭后，欣然开车送岳有威回酒店，理由很牵强：“我和岳小姐很投缘，要不是你男朋友太强大了，我就跟他抢了。”岳有威配合地笑，他大学时代被表演系的同学追求过，晨昏定省，但言谈异常枯燥，唯一的话题就是交流护肤心得。后来有次他跟常伟亮闲聊，常伟亮说演员私下乏味点挺好，空瓶子才能装进不同虚构角色的喜怒哀乐，演绎出悲欢离合。常伟亮此言不虚，网剧里的摄政王就比生活里的欣然生动得多。回酒店的路上，他不停地没话找话，但是说真的，他不说话时才能保住美感。
0: 秦山等在酒店门口，欣然和他打个招呼，转眼就来了一辆车把他接走了。秦山问：“
2: 为什么不让我去接？我吃醋了。”
0: 岳有威用手指刮刮他的脸：“他很帅吗？”欣然和陈妍丽在善思堂合拍《今生珠宝》广告片那几天，村人都跑去看，孩子们都说欣然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人。秦山闷闷不乐：“
2: 摘下口罩那一下好帅。”
0: 饭桌上，芦苇让岳有威尝尝他藏的好酒，就存了让欣然送他的心思，意思再明显不过。他旗下的艺人皆是商品和礼品，悉听尊便。岳有威可不打算跟秦山说这些。常伟亮有次说，芦苇旗下的几个男孩子啊，不学无术，徒有其表。
2: 被你说出来，有点像赞美。
0: 好像是哎。秦山眼巴巴地看着他，他都说自己吃醋了。 月有

0: 为就不能说句好听点的吗？但是岳有威从大堂走进电梯，再到走廊，夸晚餐好吃，夸那部网剧播出时只要多花点宣传费，欣然在圈内就有名字了，偏偏不肯哄哄自家男朋友。秦山生气得很，一进门就把岳有威推到墙上，对着他的嘴唇咬下去。两人夜里拉着手睡觉，秦山听到有人小声说，
1: 我觉得小老虎在善思堂屋顶从天而降那一下最帅。
0: 秦山凑过脸要亲他，岳有威扯过被子盖住脸，嗡嗡地说，
1: 把我从雇佣兵手上抢走也很帅，帅的时候很多，数不过来。
0: 第二天，秦山出门回江嘉林，在岳有威胳膊上写了三个字，害羞鬼。
2: 岳有威和团队成员跑了几天，给秋拍上捧场的大客户们送去答谢礼，然后去省卫视商议跨年音乐会服饰，迎接小素野百珍藏的古乐器归国。音乐会定于12月31日举行，省卫视全程摄录直播，场地定在云州音乐厅，舞美灯光都动用最高规格。几大汉服社团和中国风服饰品牌都发出声明，愿赞助主持人服饰，但省卫视方面征求多方意见，认为岳有威开场和闭幕的服饰以时装为宜。专家们说，唐宋时期的乐器包罗万象，还有各国来华使节，用汉服不足以表达我们兼容并蓄的胸怀。省卫视为主持人选择时装，蕴含着崇古上今、继往开来的寓意。中间几次出场，则穿戴和舞蹈家相呼应的古典服饰。但主持人没用当红的那几位，却启用一个名声不佳的拍卖师，此事引起热议。网民们都说，此人绝对是一路睡上去的。这场说是音乐会，还包括几场舞蹈表演。岳有威身为主持人，不仅是开场报幕，还有串词。他带上录音笔，去民族歌舞团现场观摩，聆听舞蹈家讲解。串词是黄婷和程鹏飞合力磨出来的，舞蹈家修改了专业细节，再去请专家们润色，来回打磨。岳有威拿到手的是第九稿。前期工作都忙完，岳有威去找万琴请假，他去江嘉林度假，一走十天半个月，得向人事部门报备。上次反击了万琴，岳有威做好被万琴挖苦的心理准备。但万琴提笔就签字，甚至还对岳有威笑了笑。岳有威深感诡异。他一出门，万琴笑容一脸，交际花就是交际花，心机深，手段也高，攀上秦家大公子，公司谁还不敬他三分。贝斯特的财务大权归吴晓云督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结束那天赶上财务部审核日，他来了公司。万琴特地去财务部闲逛，让吴晓云知道网上在铺天盖地质疑岳有威的业务能力。
0: 吴晓云约万琴喝下午茶，万琴提议炒掉岳有威。汪振华藏品拍卖会已经让人对贝斯特颇有微词了，这次竟买人集体退场，影响太恶劣，让岳有威走人才能平息舆论风波。同样一件东西，换个拍卖师上台不见得能拍出那个价，岳有威这等资质人才在别家公司人事部早就加薪哄着他了。吴晓云觉得万琴有病，自己对付岳有威情有可原，万琴凭什么？餐厅的栗子小蛋糕很美味，吴晓云插起一只放进万琴的碟子里。
1: 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吗？
0: 万琴说，那个珠宝商。吴晓云摇头，万琴迟疑，
1: 他和叶之南在一起了？
0: 吴晓云慢悠悠地说，
1: 说起来以后搞不好他还得喊我一声妈呢。
0: 万琴大惊，
3: 他勾引你家小铮了。
0: 吴小云说，
1: 是老秦的大儿子。
0: 怎么，公司没人传？连何云团都不知道岳有威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可见他对这个男朋友看得紧。万晴想找凌云探探口风，凌云却说在约见客户，没来见他。万晴回想了半天，自认对岳有威是略有苛责，但都是对事不对人，他问心无愧。岳有威回家，一边打点去江嘉玲度假的行装，一边和秦山电话闲聊。秦山很发愁，本县缺乏支柱产业，税收低，项目经理跟政府谈了几次，但县里实在拿不出在艺术馆周边建酒店的资金。好一点的景点吃住玩是一体的，江之行艺术馆周边没个像样的酒店，很影响客流量。项目经理体谅当地政府的难处，正在积极引进连锁酒店，但如今百废待兴，谈品牌连锁店很棘手。那天岳有威跟芦苇见完面回来，并没向秦山透露芦苇的想法。秦山连话都不想跟父亲说，这个忙他帮不上。此刻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让姚佳宁调出天岩大厦拍卖会资料。秦望的特别助理老高是竞买人之一，岳有威照着他的手机号发去短信：
1: 高总您好，我是秦山的女朋友岳有威，有生意上的事想找秦总面谈。
0: 老高打来电话：
2: 明天下午2点来我们集团总部，秦总在他办公室等你。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带上简单的礼物去见秦望，落座后向秦望道谢。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有秦望派去的那票人的功劳。秦望面无表情：我不满意，看下次吧。
1: 我来找您是有件很困扰我的事。
2: 岳有威从芦苇约自己参加家宴，请自己从中说和讲起，再到江之行斥巨资修起江嘉林，兴建艺术馆。
1: 小山说他待在江嘉林您很心疼，但他和江爷爷师徒感情很深的。
2: 在秦望看来，江之行艺术馆项目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心愿，没有前景。但放弃飞云湖那处烂尾工程，改而投资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周边的酒店，必定有很多机会和秦山相处，修复父子关系。他懂岳有威的意思。秦望没表态，手机不时在响。岳有威告辞。江爷爷对故土有情结，才会投入重金，但位于非旅游胜地的个人艺术馆能有多少游客，周边的酒店会不会入不敷出，都得打问号。秦望未必会肯投资江嘉林。岳有威知道自作主张见秦望可能会惹秦山生气，不过父子之间很必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最起码秦望应该为从前的事情亲口道歉。他禁锢年幼的儿子长达数月，威逼妻子不许离开，错得离谱。
0: 岳有威聘请田姐送他去江嘉林，秦山等在江集村口，一见面就扑上来抱他，双臂钻进他的大衣里，圈住他的腰身，双臂箍得紧紧的，像从未抱过任何人。田姐从后备箱拿出烧给孩子们的零食和水果，秦山和岳有威挨家挨户去送吃的，然后拎着礼物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儿。顾秀订单多，袁婶儿的女儿兰心回来了。兰心帮母亲照料爷爷奶奶，袁婶儿腾出手专心完成订单。兰心和她的几个同学都在当学徒。袁婶儿见两人牵着手，很高兴：我就知道你俩能走到一起。到了善思堂门口，岳有威抬头看，眼角拴着七八只风筝，各式各样的蝴蝶都在欢迎他。秦山收拾了一间厢房，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杉木大床，散发着香气，大东师傅上个月就做好了。秦山摸着床垫说：
2: 我订了一个多月，前几天刚到。
0: 床垫一看就很贵，岳有威揪他的脸，
3: 你可是要攒钱买别墅的人。
0: 秦山抱了他一会儿，
2: 得让你睡好。
0: 岳有威整理行李，秦山拿出生活用品，从脸盆到挂衣架他都买齐了，棉拖鞋和珊瑚绒睡衣都是情侣款，毛嘟嘟的卡通形象，棕色的麋鹿竖着长耳朵，粉色的米奇翘着小尾巴。岳有威去看卫生间和浴室，秦山很过意不去，
2: 太简陋了，你住不惯就去住酒店吧。
3: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小时候住哪里。
0: 岳有威拿起一只兔耳朵水杯，带刻度和吸管那种，取笑道，
3: 你知不知道这是婴幼儿专用。
0: 秦山点头，他在超市给女朋友挑个水杯，促销员问，宝宝几岁了，男孩还是女孩啊？
2: 小女孩。
3: 那买粉色的吧。
0: 白白的，软软的，乖乖的小兔子水杯最适合岳有威。秦山拿了一只粉色的，但蓝色的也好看，他抉择不下就都买了，给岳有威换着用。岳有威很喜欢小兔子水杯，他有个背带，他把背带绑在包上，叮叮咣咣地去佛堂看紫檀残剑。这次来正好和大东师傅多商量一些样式，把他们都利用起来，明年春拍就上场。
2: 饭后岳有威坦白去见过秦娃，秦山的反应比他想的激烈，脸都黑了。
4: 小薇，我不想去跟他说话。
3: 白玉双玉佩是我失信于你，我想弄回来。
4: 弄回来也是给你的，但我能送你别的。
2: 脑瘤复发率很高，隐患从未消除，岳有威只能从精神上压制了他，不经常去想，但他注定会走在秦山前头，他不想带着遗憾走。
3: 小山，这件事我是真的很想做成。
2: 秦山回避这个话题。
4: 村后有个白滩湖，是我的自留地，我们去玩。
2: 初冬下午的阳光清暖，岳有威见到许多树干笔直的杉树，秦山指向水中的落羽杉，
4: 好看吗？叶子很像羽毛。
3: 是水杉吗？
2: 落羽杉，羽毛的羽。岳有威走到湖边细看，感叹落羽杉比常见的水杉更修长秀美。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但当时两人身在美国。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一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三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十三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火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剑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六月六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六月六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儿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二十几个区县，他十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十三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六月六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蝇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地吊起嗓子，你别说还真是女生，细溜的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得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可你一旦爬到剧场的院墙上朝里边窥探，又见他端坐在木凳上，双目如炬地朝你盯着，
你再不下去，他就操起棍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棍是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偷看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煤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孤岛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朝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父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黄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古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古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古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古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300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嘞。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名的不得了的大牌角儿，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终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儒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威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
狗村中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裘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你古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火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古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

0: 战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村子派的老艺人，料死就说得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喂。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易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解放的影响。邱存义听着工厂里学员们的响动，甚至说，娃们恐怕都不能再这样往下练喽，现在这些花架子想演老戏，死龙套都跑不了，哎，恐怕一切都得从头来呢。易清娥也不知道老戏的功底到底是个啥，反正听他们说的挺邪乎，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恐慌感。郝大锤几次在院子里喊叫，
1: 哎，牛鬼蛇神出洞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0: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古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裘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古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啊，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廖四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让他慢慢的去喂。自打易清娥进厨房做饭开始，他和宿舍的同学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先是大家都劝他说，做饭好着累，比唱戏强，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他们，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易清娥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易清娥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 家老议论说，廖四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的扣进你的碗里，气得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都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烈。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易清娥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闭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易清娥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四、宋四、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连收饭票都是宋四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易清娥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她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河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易清娥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易清娥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四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易清娥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易清娥坚持要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你是单位职工吗？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我才管这摊子事，你不要弄得我这大厨脸上无光嘛。过了一段时间，易清娥见求火馆有天特别高兴，说是临县剧团全都上演老戏了，还说捂不住了，谁都捂不住了。易清娥见状就跟他说，他想到灶门口上去住，这样烧火做饭方便些。求火馆到灶门口看了看，说不行，主要是不安全，失了火他这个火馆负不起责任。 玉清娥还真有点犟，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12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二集。这天晚上，一青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她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她抬起来了。她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她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她这只羊转。她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一青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就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一青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求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一青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

0: 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易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得立不住嘛，这戏咋唱嘞？易清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他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易清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钉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躁动的火都望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苟存忠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
1: 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
0: 易清娥急忙把腿放下来，
1: 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
0: 易清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苟存忠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苟存忠甚至有些惊呆了，
1: 哇呀，你的腿这么好，苟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苟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
0: 易清娥知道苟存忠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易清娥这儿来了。易清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她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她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苟存忠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苟老汉，老苟，嘿，老头儿。突然把烧火娃易清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易清娥，
2: 你答应了？
0: 易清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呲啦

0: 叫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了，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做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练。易清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他想去找苟存忠，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苟存忠把兰花指一点说，娃呀，还抹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易清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刺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了，你还让娃磕啥头嘞？易清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你们发现了吗？这娃娃现在脸是磨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易清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她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她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苟存忠收易清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四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易清娥叫到里边的屋问，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易清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儿。娥儿，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都十几年没上过台了，他还能演个男蛋？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蛋，演个蚂蚁搬蛋。我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瞎毛病啊，迟早还舞弄个兰花指。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指，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易清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易清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易清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拍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 苟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邱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死、廖死和易清娥都说要跑龙套呢。几个老艺人才两三天就把嗓子喊哑了，可戏都还不会走，一走排练场就笑成了一龙峰。易清娥那一阵儿，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摘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易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儿。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类，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租谁的戏多么。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性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苟存忠说了，谁知苟存忠把米兰咋都说不灵性，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苟存忠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三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旦角儿跑圆圈要上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劈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学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苟存忠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柔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逆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 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
1: 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
0: 郝大锤就真上去拐了，不是拐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拐了六下，一边老脸三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
1: 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就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
0: 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三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可谁知郝大锤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称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她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她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旗旗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嘿嘿嘿，
1: 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琪琪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侧台就嗷嗷嗷地喊叫起来。上台后一直围着主角在台上转来转去，嗷嗷嗷的声音要不断，直到走进了下场门才能嗷嗷地结束。难怪廖四说像腰老瓜的，倒是蛮形象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三集。一青娥个子太矮，人太碎了，但也给他分了个角儿，叫逃难过场群众若干人。他演的是一个小孙女儿，由一个老婆子拉着，既不要腿功，也不要腰功，就是跟着一堆人朝前跑就是了。这戏太长了，要演将近四个小时。一青娥的戏是在靠后边的位置，为了演好这点戏，一青娥在灶门口还反复练过很多次跑圆场。结果第一天晚上对外演出，她在后台等着，发了会儿迷瞪就误场了。等那老婆子演完下场后，在一个拐角提醒她说，看你这娃昏头昏脑的，连哪儿上场都不知道嘞，你还当演员嘞。当天晚上处理事故，一青娥就榜上有名了，并且误场算是一个重大演出事故，不仅扣了当晚的一角钱演出费，并且还给古村校老师交了一份检讨。那检讨一共就十几个字，很多年后一青娥还记得。古老师，我错了，睡着了，以后再不敢了。我检讨，一青娥。这就是一代秦腔名伶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别人给他把妆化好了，衣裳也穿好了，但他没上场，他是在后台打瞌睡，把群众若干人扶老携幼中的那个幼的角色的过场戏给彻底失误了，罚款一毛，并有书面检查为证。一青娥本以为苟存忠收他做徒弟，也就是图到灶房换火种方便，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老汉还认真的不行，见天早上他都要到灶门口检查一青娥的练功情况。一青娥把火一烧着就先压腿，压完腿狠劲儿踢那么80到100下后，又练拿大顶。每到拿大顶时，苟存忠就推门进来了，他一边换火种，一边要把一青娥的腰腿脚尖双臂到处拍打拍打，要他把屁股吸紧，腰上提劲儿，腿面子脚面子朝里边绷。过去一青娥拿大顶也就是10到15分钟，自苟存忠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了。有一天他又在拿大顶，腰部酸困正晃荡着，苟存忠就进来了。这次他没换火种，是给他拿了一条宽板带进来，要他系上。板带的边沿已经洗得发毛了，明显是有了年代的东西，但还十分紧洁精致。苟存忠说，这是他师父传给他的，是一条真正的丝质板带。板带有小拇指厚，扎在腰上，有一种被夹板箍起来的感觉，但边缘部分又是柔和贴身的。苟存忠让一青娥再把大顶拿上去，他就拿上去了。苟存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腰上挺带劲儿的。苟存忠连忙说，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练功只要懂得腰上的力道，就算摸上窍门逮着要领了。那天早上

0: 储存中给易清娥讲了好多好多，一切都是从拿大鼎开始的。娃呀，人拿大鼎时是呈倒立状的，不仅练双臂的支撑力，更重要的是练腰上的控制力。你看，只要咱们腰上给劲儿了，才能支撑的长久。要是你的腰上，看这样稀松着，连上台演戏都是我水蛇腰到处乱晃了。你莫笑嘛，你就是扮上个铁姑娘队长，挑个扁担出去，也像是个腰婆子赶集，一路风白柳，不难看死人才怪咧。哎呀，不是我说咱这团里的几个演旦角的，他们也叫个旦。哎，妈呀，你知道旦是啥不？旦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眼窝咧。哎，画龙点睛你懂不懂？旦就是为个眼，戏班子就是靠旦角这盏灯照亮的嘞。你就说胡彩香还有米兰都算是台柱子吧，看看有一个演戏的好腰没有，再看看有一条演戏的好腿吗？还别说正经演大了，就说他们平时上台敲个欢庆的锣鼓，扭个秧歌，学个大寨，修个梯田，演女赤脚医生采个草药，再不就是扮个女民兵抓个投机倒把饭啥的。你看看他们一上场，身子就朝下塌，屁股就朝下坐，我两腿就朝下沉了。哎呀，是白长了两张好看的脸蛋儿了。人家是看戏看做工嘞，又不是光看脸蛋儿来的。要是看脸蛋儿，我国营商店的为些售货员、邮电所拍电报的、银行存钱的，长得也不比他们差嘛。那人家为啥要掏一两毛钱跑到戏园子来折腾几个小时看他们的脸蛋子？哎，爸呀，你看这次米兰演林冲娘子是不是露怯了？穿上我褶子跑个圆场撵个林冲，哎，就跟妖牛上山一样，你看把他累的，他自己也把做不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都出在腰上腿上，就是没练下功嘛。听说他和胡彩香为了林冲娘子这个角色还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要说这胡彩香唱得好些，但是腰腿比米兰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我平时是看大门的，就随便到排练场舞台边上扫一眼，我就知道他们的半斤八两。爸呀，你要记住，要争就得拿真功夫争，拿真本事争咧，光靠背地里放炮互相砸刮不顶用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咋练圆场的？我们师傅让给腿中间加把扫帚跑。哎，你试试吗？把扫帚夹在腿中间，你步子一大扫帚就掉了，一跑就是大半早上。我们师傅拿一根藤条，你扫把一掉一藤条，你一慢一藤条，哎，你我腰一拧一藤条，你屁股一坐一藤条，你的胳膊一摇还是一藤条，你脑袋晃一晃藤条就来了。有时候一早上跑下来能挨几十个藤条来。你说为啥我们村子派的能出这么多吃遍大西北的名角？就是师傅太厉害了。现在不行了，我们几个都说就是咱师傅在也教不下成器的娃脸，都吃不下苦了嘛。一个个能的比老师还能，你还能教成啥咧？搞不好还要挨学生的黑砖咧。嘿，娃呀，老师为啥看上你咧？一来是觉得娃乖，小小的就活得没别人顺当。哎，娃可怜，但是可爱了。 你别看有些娃看起来可怜，也可憎得很嘞，一身的瞎瞎毛病，老师不喜欢。二来，我们觉得你有潜力，就在你们这班学员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在女娃娃里面，你是真正能挑起烧子的人。别人，他还真磨这个眼力看不来，眼力那玩意儿是教不会的，那是道行，你懂不？三是，老师看你能吃苦，这是唱戏这行的本钱呀，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呀？八呀，你把老师这三条记下，要按老师的要求来，再把戏唱不出个名堂，老师就拿一根绳绳子吊死在这灶门口，你信不信？苟存中的这番话让易清娥很感动，她的眼睛里甚至转起了泪花。那时候易清娥虽然也在练功也在学戏，但心里很茫然。不学吧，烧火做饭不是她喜欢的事儿，好像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时觉得认命算了，可有时又觉得特别的不甘心。尤其是廖四做了大厨后，易清娥是越来越不想在伙房待了。可学戏到底能学成还是学不成，心里又没有一点底。连胡老师、米兰老师唱戏都那么难，他哪里就能把戏学成了呢？可没想到苟存中自己找上门来了，苟老师对他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高看，这对他易清娥是多大的鼓励呀！进剧团快三年了，谁这样肯定过易清娥是块学戏的好材料呢？他想哭，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他知道这是造房，他只是个烧火丫头，再激动都得巧声着。别人看不起苟存中，说他就是过去那个烂看门的，现在又是个女里女气的怪老汉，咋看都不像个正经人。但是苟存中待见易清娥，在一院子人里，就他死死地认定易清娥是块唱戏的好料当，并且敢打赌说，这娃要是唱不出名堂，我就寻绳在灶门口上吊嘞。易清娥不能不拜倒在这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人的脚下了。尽管那天早上苟存中还穿着一条翠绿的灯笼彩裤，脚上是踏着一双粉红的绣花鞋，鞋头上还飘洒着一把红缨子，但易清娥还是慢慢从拿大顶的状态溜下来，扑通一声跪在苟老师的脚下了。他泪流满面，
1: 老师，我想跟你好好学戏。
0: 好，好着嘞，娃想好好的学，
1: 不好，我真的能学成吗？
2: 你要是学不成，老师我就寻绳上吊了，
0: 并且一定吊死在你这灶门口。说到做到。苟存中老师还是那样信誓旦旦地说着，易清娥就哭得一下趴到地上起不来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苟老师说那句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抱得一道一道的。他说过，唱旦角，不管平时唱戏还是生活，那要讲究个雅观嘞。不敢一说话，脖子上的青筋抱多高嘞哦。可那天早上苟存中讲话时，脸上脖子上凸起来的都是只有唱黑头的戏的时候才能爆出来的一根根青筋。 易清娥开始

0: 进入学系的娃疯了的时期。娃疯了这句话是廖四说的，他对狗村中插手伙房的人士意见很大。他先是把易清娥叫来谈话，没管用。易清娥起得越来越早，并且插上灶门口的门栓。廖四在门口侧耳一听，里边的火烧得呼呼响，人也累得哼哧哼哧的。可一敲门，里边就只剩下火舌舔锅洞的声音了。门一开，易清娥的汗还没擦干，廖四就问：“
1: 娥，一早上嘛，咋能出这么多的汗？”
0: 易清娥不说话，还是爱用手背挡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廖四就很生气，他几次去找狗村中交涉，可毫无作用，并且狗村中还指教他，要他别鼠目寸光，耽误了娃唱戏的好前程。终于有一天早上，在狗村中又来指导易清娥练跑圆场时，被廖四堵在了灶门口，两个人钉子是钉子，铁是铁的大干了一仗。
1: 哎，我说老狗，你的门房是不是谁都能随便来回窜的？我这是火房，何况还是灶门口，是和火打交道的地方。我这是革命生产的安全重地，你一大早，你看你穿个绿哇哇的裤子，脚上还翘一双莲花鞋，就朝我们火房重地你乱跑啥呢？要是这里失了火，就是你这个老骚蛋负责呀，还是我廖耀辉负责呀？
0: 廖四说着，双手朝胸前一抄，把背斜靠在了门上。狗村中知道这老廖是故意找茬的，他也毫不示弱。
1: 失了火我负责。你负责？你这个老骚蛋，要是真失了火，你能负起这做法院的责任？你的牙还是大得很嘞，要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我廖耀辉不给脸了。
0: 廖四的话越说越硬，易清娥吓得夹在腿中间跑圆场的扫帚已经跌在地上了。狗存中倒是不慌不忙，不恼不躁地捡起扫把。
1: 你廖耀辉也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团里当了多年的黑板撒嘛。好不容易我要回归本行了，你也当大厨管事了，就这样翻脸不认人？我是好心，看这娃有唱戏的条件，不促红可惜了。哎呀，你偏要一把把娃捂到手上，让娃烧一辈子火，做一辈子饭，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 哎，老公，烧火咋了？唱戏咋了？在三教九流里，你们唱戏的还排在我们做饭的后边？哎，你还瞧不起做饭的？在我廖耀辉的眼里，你狗村中就是个丢人现眼的活妖精嘛，就是个死了活埋的扫帚，行吗你？
0: 狗村中一下子把扫把摔在廖四的脚前，气得拿指头直指着廖四：“
1: 你骂谁是扫帚星嘞？啊？你骂谁是扫帚星嘞？”
0: 易清娥看见狗老师的指头在指出去的一瞬间，是变成了林冲娘子怒指高衙内的那个兰花指了。廖耀辉立即叨着狗村中的兰花指说：“
1: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快看，你都来看呀，你看这不是活妖精，这是啥吗？哎呀，我的娘呀，这指甲上还抹口红嘞。你快看，娥，你咋就把这样的人当师傅了？你还不嫌丢咱灶房人的脸吗？”
0: 易清娥本来想着狗老师是会大发作一场的，可没想到他突然把兰花指一收，腰还扭捏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女了女气地说：“
2: 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

0: 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刘永辉，咱心平气和地说说啊，让娃学戏有啥不好啊？又没耽误你的事，你就为啥不让个好娃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呀、啊？老刁，你说什么啊？
2: 廖耀辉看狗存中软了，他也把话放得软和了些。
1: 哎呀，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也不瞒你说，这伙房好不容易添个人手，一个连半劳力都算不上的黄毛丫头子，你还勾魂鬼样的勾扯着，让娃完全的分心走神。哎，老狗啊，你老了老了不安生不要脸，不好好的看大门，咋要勾扯一个好娃也去干一行不爱一行嘞？你看，我才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刚刚捋马平顺了，你咋就搅和的军心不稳离心离德的？娃把火烧得好好的，菜摘得好好的，猪喂得好好的，你看你这一阵乱敲锣，哎呀，你都让我说你啥好嘛，你这个老妖婆子。哎，我咋叫乱敲锣了？我都是为娃好，为这个单位好了呀。老狗，你想为娃好，剧团有好几十个娃嘞，那你去好好的拾掇他们收做徒弟吗？那你为啥偏偏要盯上我的下手，我的徒弟嘞？我再老实告诉你哦，疫情我是组织分配来做饭的，不是唱戏的。你狗存中要死要活，要兴风作浪，乘龙变凤，装母作蛋，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在伙房这一亩二分地盘子上，那就是我廖耀辉说了算。以清我不能学戏，也不能做你的徒弟。哦，老狗，今天咱们把这个窗子打开，把话彻底说亮堂了。以后这灶门口你不能来，你要换火种得经过我的批准。
2: 说完，廖四还用脚把一扇门美美地勾了一声，只听砰的一声，那扇门合上又反弹了回来，差点没碰上了狗存中的鼻子。狗存中摇了摇头，
1: 把他假的，这剧团的风脉真是怪，把个做饭的老廖过去跟地主小老婆胡整的人嘛，咋都活成精了。娃，你不管他，你照学你的戏，灶门口不让我教，我就在院子里教，我不信离了张屠夫还就吃了浑毛猪脸。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四集。狗老师出门的时候也照着料死的样子，用脚把走扇门狠狠地勾了一下，门也碰上又弹回去了。不过人家料死穿的是灯草绒棉窝窝鞋，狗老师的彩鞋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一勾不仅勾疼了脚背，而且还把一窝丝的彩鞋缨子勾连到了粗糙的门钉上，一扯连水红的缨子都给扯掉了。一清娥学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狗老师让学，可是料子咋都不让，并且还处处使绊子。一清娥就把这话给胡彩香老师说了，胡老师为了这事还去找了廖四，要他高抬贵手把娃可怜可怜。廖四却咋都不松口，
1: 哎，人手紧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自打娃跟老狗学戏一心二用，已经耽误了很多事情了，我都为娃担待不少了啊，这个松紧带的尺寸再放不得了。我也叹息这娃可怜嘞，想抬手可惜不敢抬喽。何况我这双做饭的手也不是啥个贵手嘛。他还说，不是我不让娃学戏，我也是单位上的人，总不能把领导的安排当耳旁风吧。那不管咋说，伙房也是个单位嘛，那四单位就要服从领导分配，不是？那领导分配一清娥来当炊事员，我咋能放他去跟我幺婆子学戏嘞？
0: 任廖四再说，胡彩香依然不死心，还是缠着，想让廖四给娃留一点学戏的门缝缝。廖四就把话说得深了些，透了些。
1: 哎，我说你胡彩香都是明白人嘛，咋在这个事情上死不开窍嘞？哎，我儿到灶房来是人家黄主任安排的，黄主任对胡三娘看不惯，才不让他外甥女儿继续学戏嘞。那我要是答应娃学戏，那不是跟人家黄主任对着干嘞？我廖耀辉有几个脑袋敢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把一团人的胆子借给我，只怕是我也不敢得罪了大掌柜吧。哎，我还说了，胡老师，你是对我好最亲的人了，你也得劝一劝，好好个娃嘛，何苦要跟老狗学戏嘞？男不男女不女，跟着这好货能学出啥好样子来？再说了，学戏嘞又不比学做饭能强了多少呢？
0: 胡彩香看廖四说的这么实在，就不好再说啥了。其实胡彩香的心里也不咋待见老狗，

0: 料死就放话，让一青娥在烧火做饭喂猪以外，也可以适当学学戏，但主业还应该是炊事员。不过料死对一青娥给老狗当徒弟，心里还是纠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从此后，狗存中再没敢到灶门口换过火种，就连吃饭也是尽量回避着料死的，宁愿在自己的炉子上熬点粥、烤个馍、煨个土豆红勺啥的，也是绝不去灶房看廖耀辉那张嘴上能挂个夜壶的驴脸一样。狗存中给一青娥教的第一折戏叫打交赞，这是一折杨家将的戏。之所以要叫打交赞，狗老师是有一套说辞的。娃呀，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教你打交赞吧。一来这是个武戏，演员的破蒙戏最好都是武戏，能用上功，不管将来唱文唱武，拿武功打底子都没坏处。武戏讲究精气神儿，演员把武戏的架子撑起来，那将来就是改唱文戏，都是有一身好披挂的文工演员嘞。哎，披挂子你懂不懂？就是好身价、好衣服架子的意思嘛。身价重要得很，有的演员在底下看起来长得排排场场、大大样样的，哎，上台一动弹就显出一身贼骨头来，不偷都像贼，那就是披挂子不行了。好演员嘛，必须要从武戏破蒙。二来，打交赞的杨排风是个烧火丫头出身，你了解烧火丫头的秉性，容易把握那个角色。还没等狗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我不演烧火丫头。为啥？反正我不演。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娃呀，关素霜你知道不？”一青娥摇了摇头，看你们还学戏嘞，连关素霜都不知道。关素霜可是京剧行当的大牌武生，就是演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出名的。那个本戏就叫杨排风，打交赞只是其中的一折。哎，我先给你教上，等学会了再把本戏排出来。你只要把这一本戏拿下来，在宁州剧团一辈子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嘞，懂不懂？一青娥还是摇着头。咋？不学？
1: 我要学白娘子。
0: 一青娥终于把想说的话一口说了出来。她听人都在议论说，老戏里女角就属白娘子的戏好，要学他就要学白娘子，他不想学烧火丫头。自己本来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学戏还学个烧火做饭的，那还不如不学呢。狗老师扑哧笑了，说你是个瓜娃，你还灵得跟精猴子一样嘞。说你是个灵性娃，你咋又瓜得跟毛冬瓜一样嘛？一开始就要学白娘子嘞。白娘子是文武兼备的戏，你是能唱还是能打能翻能做呀？娃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地喝，你唱戏还磨破蒙了吗？一下哪就能担起白娘子的角色了？听高老师的话，从一慢慢来，只要把打交赞排好练，把杨排风的本戏拿下来，那白娘子迟早都是手到擒来的事。去，先跟你周村人老师学几套棍花。

0: 族教你拉肠子。易青娥也不敢犟，就跟周存仁老师学棍花去了。周存仁是剧场的门卫，剧场跟剧团的院子是连着的，中间有一个便门，迟早锁着。周老师跟易青娥约好，每天固定的时间把门打开，放他进去，又把门锁上。因此，剧场的院子很安静，也很宽展。周老师就在那儿给他教棍花。易青娥过去不知道，一根棍子还能耍出这么多的花子来。不过，棍也不是平常的棍，而是一种用藤条炮制出来的演出道具。这种藤条旧言沟里有的是，其实就是一种老刺藤，裁成一米多长，然后拿火煨直了，再把几根藤条绑在一个柱子上，时间一长，那藤条也就跟柱子一样直溜了。这种棍拿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周老师用手一捋，棍头就嗖嗖地开成了喇叭花，整条棍一会儿贴在周老师身上，一会儿又抛到空里，等他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以后还能接回来。棍跟着他的身子转，他身子绕着棍飞旋。多少年后，易青娥都还记得，那真是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一身好棍艺。周老师示范完了几套棍花后，已经气喘吁吁了。妈呀，周老师老了，快60岁的人了，哎呀，不行了，练了一身好功夫，都叫这十几年耽搁完了。老四可不想把这身武艺带到土里去啊，可谁要是扎实地学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狗老师、裘老师，都说你娃乖，能吃苦，适合学武戏，让我教嘞。我也相信他们的感觉，不过我把丑话设在前头，要学就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样行行，也不在外面说你是跟周存仁学下的，你懂不？我老汉丢不起这人。哎，娃呀，比如这棍花都在耍嘞，连那些接皮接溜子都能耍，可耍得好，要耍得刀枪不入、水泼不进、莲花朵朵、风车呼呼，那就有门道在里面来。这你得慢慢的悟去。不管咋，关键是要把第一板墙给打好，打扎实了。哎，这一切都要按规矩、按老师的套路来。学武戏嘛，说是有窍道，也有窍道。要是说没有窍道，嗨，也没啥窍道。总之一句话，熟能生巧，一通百通。只要你把要领掌握了，那你就是雨后挖荠菜，哎，擎着懒懒石嘞。易青娥用了3个月的业余时间，学了一套上场下场的棍花。一天清早，狗老师让练给他看时，易青娥在工厂呼呼呼地把棍旋动起来，又是滚咕噜毛，又是起大跳，又是飞脚带旋子的，整个藤条紧缠着身体，不仅一下没掉，而且还真的耍出了水泼不进的花子，几乎把狗老师都看傻了。一套棍花刚走完，狗老师就一连声地喊：
1: 好好好，好啊，
0: 妈呀，老四给你教定了，那今天就开始拉场子，总你这几下子，团里还没人能配上戏来。咱先把套路拉完滚熟，然后我出面请周存仁来给你配交赞。哎，你周老师演过武生、武丑，也演过二花脸嘞。打交赞这个戏，他闭起眼睛都能给你喂上戏的。在易青娥排打交赞的时候，团上也在排戏，学员班也在排， 不过再没有排大戏，都是在排折子戏。用古存孝的话说，这个团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破蒙，都需要从折子戏开始排起，要不然排出大戏来也是硬邀着猴子上杆杆，没露脸尽露屁股了。易青娥始终在悄悄地排，悄悄地练，廖四海一个劲儿地给他加码，不仅上班抽不出空，而且下班把灶房门都关了，还要安排跟他一起去街上学人家打芝麻饼、糖酥饼，看人家其他机关都咋喂猪嘞。宋四说，喂猪有啥好看的，还是一家一家的嘛。他批评宋四不谦虚，哎呀宋四，咱就把猪喂好了呀，你看看人家的猪，一个个喂的肥囊囊的，背上卧膘足有五六寸宽，你看咱的猪喂的跟个孙猴子一样，都快能翻跟头了，还不谦虚，还不出去取经，老关起门来充大，能行吗？那段时间廖四带着他们俩足足看了好几十家单位的猪，直到有一天在县上气象站的猪圈里见到一头300多斤重的大肥猪，廖四激动地跳进猪圈用手去量猪膘，结果让猪把他的指头美美地咬了一口，还崴了脚脖子，是宋四把一路哼哼唧唧的他背回来，才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对县城各机关食堂饭菜尤其是养猪经验的全面考察学习。廖四的脚脖子很快就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宋四和易青娥先把他弄到医院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骨头没问题，但是软组织伤得比较厉害，那两根被猪咬了的手指头只是让护士清洗了清洗，用纱布包了包，又开了些药，就让回家休息了。廖四还是被宋四背着，屁股吊拉得老长，易青娥在后边拖着，刚弄回家廖四就疼得喊爹叫娘的哭起来。宋四安慰他，哎呀廖四廖四不哭哦，不哭，疼一会儿就好了。哎，我那儿刚称了一斤红糖，是给我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哎，我先给你打些糖水抿一抿，擦个心慌，要不要？廖四摇了摇头，他给易青娥指了指床头跟前一个锁着的抽屉，易青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那里面是放冰糖的地方。廖四一只手在腰里摸了半天，稀稀嗦嗦地掏出一串钥匙来，从中挑出一把让易青娥开锁，易青娥就把抽屉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形状不同的铁盒子。廖四哎哎呦呦地说，走不爱面我一个。易青娥打开外面那个方形盒子，里面果然是冰糖，廖四让易青娥给他的嘴里撂一点，易青娥就捡了一块小的放到廖四嘴里，廖四咯嘣咬了一下，一股很幸福的感觉，好像就把手指头和脚脖子上的伤痛驱除干净了。廖四礼貌地用嘴角示意，让易青娥给宋四和他自己也捏一点。宋四和易青娥都表示不要，廖四才让易青娥把抽屉锁上，又把钥匙揣回了腰里。作为大厨，廖四过去是坐镇指挥，重要的环节都要亲自掌舵。现在脚和手都突然不便利起来，就只能卧阵指挥了。不过他每天都会开个会，把当天的工作总结一下，再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布置一番，早饭吃啥，下午饭吃啥，菜谱饭食都要由他定好，再由宋四去执行。但他对每一顿饭都不放心，要求易青娥每炒好一个菜都要立即弄一点送去，等他品尝后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锅出菜。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饭菜，比如蒸包子、包饺子，还有炒肉片、肉末焖茄子之类的， 暂时都一律不安排。

0: 一清河知道，这是廖四故意让宋四在职工面前难堪呢。大家最近老说，自廖四当大厨后，伙食就彻底变了样，说明宋光祖本来就不行。这下廖四的脚才崴了一个礼拜，伙食就又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了。看来老宋也就只配喂个猪。不管大家咋反应，宋四还是按廖四的安排尽量朝好的去做。不过裘火馆倒是看得清楚，偏让宋四炒了一回回锅肉，还蒸了一回包子，气得廖四在房里都想跳起脚来骂：你看把个回锅肉糟蹋成啥了啊，回锅肉还能炒得扒了锅了，真是亏了他宋光祖八辈子先人了。你再看这豆腐包子，馅子炒得没一点味道不说，酱面还没发到位，一个个蒸得青干干的，跟鬼捏了一样，你这叫包子啊？上面炸口子，底下露钩子，那不是包子，是漏勺，是照例，是烂屁股猴子。其实一清河觉得，无论炒肉片还是豆腐包子，宋四掌座都长得挺好的，可廖四就是要骂，谁也没办法。在宋四掌座的十几天里，裘火馆不仅安排人来帮灶，而且有时他自己也来搭把手，一清河就觉得特别轻松，心情好像也特别舒畅。宋四知道他在学戏，就鼓励他：娃呀，要学就好好学嘞，这单位做饭不像人家大饭店的厨师有前程，能学下好多东西，人家我才是正经手艺人，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谋生糊口嘞。我们年龄大了，吃这碗饭稳稳当当的就好，可是你不一样，你还小嘞，还是一张白纸嘞，就得想点其他门路。唱戏这碗饭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小时候苦，大家争名争利累，不过把戏要是唱明了，可是不得了的事啊。你个女娃娃磨念下书，吃唱戏这碗饭倒是条路，你抓紧学戏哦，有些事我能替你担的都替你担了，廖四要是再舍你保管他，他就是为张碎草草子嘴，一辈子不把嘴架在别人身上，不唠叨人，就不是廖耀辉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飞老远就看见了，他轻声一瞪云长的战裙：“二哥，你瞧咱们军师这派头，这威风，我越看呐，怎么样，越像咱们的军师。”云长一听这是废话：“哎，二哥，别下马啊，别忘了咱是哥哥手下的大将。”云长就点头啊，也没搭理他。这时候已经到军士跟前了，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云长差点乐出声来。这一回令包括玄德在内，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我是怎么得的胜。一个一个都说完了，就剩张飞了。张飞一想，我也得说两句啊。军师看我呢，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军师在上，义德这厢有礼。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林之中，不忘坡前一战大败夏侯惇，我军大获全胜，特地前来回令。军师，您真乃当世之英杰也。”说着一撩战裙，扑通，张飞呀、啊，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他算扶到家了。军师赶忙伸手相搀：“三将军，奇功一件，多谢军师。”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哎呦，黎民百姓是扶道迎接呀，大家甭提多感动啊。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百姓怎能不扶道举乡呢？孙乾此时已经把庆功宴摆下了，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喝着酒的时候，孔明先生就告诉玄德：“主公啊，夏侯惇大败回许都，曹操必然举兵来征伐新野，新野小县难以拒曹啊，要想抵挡住他很不容易，主公，咱们还是需要把荆州取过来，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哎呀，军师此言甚善，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家兄长刘荆州待我恩厚，我怎能忍心要他的荆州呢？哎呦，主公，如果您要是不要荆州，这座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是唾手而得。哦，以后再说吧。话刚说到这儿，有人来禀报，荆州使臣到了，刘表病危，请玄德荆州议事。孔明先生一听，好机会，您要一见着刘荆州，他还是得把荆襄九郡想交给主公，您可千万得要。这时候您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脱了。啊，先生，我记下了。说完了，玄德连夜打马扬鞭到荆州探望刘表。刘表一见玄德，拉着他的手又掉了泪了：“贤弟， 愚兄之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二子软弱无能，难以担当荆州之主啊。我望贤弟，你就把荆襄九郡统辖了吧，就是把这地方都给你得了。玄德听得这孩跪倒床前，泪流不止啊。兄长，您待小弟有知遇之恩，我怎好就这样拿过荆襄？再者说有两位贤侄呢，哥哥放心吧，哥哥一旦有山长水远之日，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玄德都没敢说辅佐一个，知道哪位坐下呀？这荆州是给刘琦是给刘琮啊，干脆我一块儿说得了，谁坐下呀我保谁。他们兄弟正说着呢，探报跑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有许都兴兵了，要兵发新野。可把玄德吓坏了，当即他辞别刘表，我得回新野聚曹啊，不能在这儿陪着您了。说完了他打马扬鞭就走了。这一声禀报把刘表吓得是出了一身冷汗，这病啊更重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赶忙把蒯越大夫请来了，请蒯越执笔写一份遗嘱，他要让他的长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啊，并请刘备刘玄德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荆襄。这遗嘱刚写完，可把蔡瑁和蔡氏给急坏了。蔡氏这么一瞧，什么荆襄九郡传给刘琦了，那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他当时告诉蔡瑁蔡中蔡和，一个守住大门，一个守二门，一个把住后门，今儿个我非让刘荆州把这遗嘱给我改过来不可。蔡氏这话刚说完，有人进来回禀，说是江夏大公子刘琦呀，听说父亲病重前来探望。蔡氏一听，什么？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不许他进门。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听说我父病危，我是特地前来探望。哎呀，大公子啊，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江夏和孙权相隔不远呐，他是总想把这江夏给拿过去，那是个要塞，派别人去不放心，才把你派了去，你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主公的病体已经渐渐痊愈了，眼看就要好了，你突然得便如何是好啊？我看公子还是请回去镇守江夏为上吧。说完了话，他使了个眼色，两边的武士是刀枪齐举，那意思刘琦再敢往前走一步，就得把他杀死在大门前。刘琦就明白了，这是不让自己和父亲见面，他朝着这大门放声痛哭啊，哭了一阵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上马回江夏了。这个事儿啊，让刘表知道了，刘表在病榻上一听说是长子来了，蔡瑁都不让进门，他这么一急一气是气绝身亡。刘表死了，蔡氏告诉蒯越，赶快把这遗嘱给我改喽，立刘琮为主。然后他就把这几个兄弟找来，他们在密室之中商议了一番，必须是如此这般。商量个什么事儿？一不发丧，刘表这不死了吗？既不告诉刘琦，也不通知刘备。蔡瑁一听，哎呀，夫人呐，要是那样，刘琦知道喽， 立刘琮为主，他还不得由江夏带兵来打荆州啊？刘备还不得助他一臂之力呀？那可怎么办呢？蔡氏冷笑一声，哼，难得你还为荆襄的都督呢，怕什么呢？军权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咱们连夜带着刘琮，压着主公的这个灵柩，一块儿到襄阳去，防备刘玄德与刘琦呀、反我荆襄。蔡瑁一听，我这姐姐有两下子，他们连夜派刘先、邓毅守住荆州，蔡氏和他这几个兄弟

以及刘从众、文武一块儿就到了襄阳。来到襄阳，悄悄的就把刘表啊埋葬在了城东40里汉阳之源呢。这儿刚把刘表给埋起来，可了不得了，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哎呦，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可全都吓坏了，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呀。也难怪，刘琮今年才多大呀，14岁，根本是个孩子呀，什么他也不明白，让他母亲呢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说已经到了宛城了，可把孩子吓坏了。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说什么呢，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刘琮坐在那地方啊，嘴唇都有点发青了，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是按剑而立。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蔡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蔡瑁瞅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说话呀，列位，是我家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了，父亲现在已经归天去了，可是我哥哥还不知道呢，我叔叔刘备也不知道呢，如今曹操又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了，你们诸位说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呀，差点把那蔡瑁给气趴下，心说你瞎说些什么呀，我让你坐这说这个呀。这时候众文武就议论开了，他们议论什么呢，这不能打呀，赶快投降吧，公子要不降咱这荆襄就完了，就得让人家曹操给土平喽，一个休想得活呀。其中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粲呐，他走到刘琮的跟前，此人生的瘦小枯干，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啊，才能把荆襄保住，现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苍族之际强弱未分呐，是人各有各心，此时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做公侯，我听说曹操这个人乃当世之俊杰呀，此人智谋出众，他催袁绍于官渡，取孙权于江外，诛刘备于陇西，破乌桓于白登，曹丞相用兵如神，不可胜数，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方为上策。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刘琮一听啊，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我刚坐在这儿，这椅子还没热乎呢，我就投降了。哎呀呀，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得对，还是投降吧，你怎么摇头呢？正在这时又班中闪出一人，列公之言皆为谬论，你们说的都不对，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暴雨江下，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北可拒曹军，南可敌孙权，方保我九郡平安，如今若降了曹操，乃是下下策呀，操如虎狼，居心叵测，贪而无厌，他不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荆襄，纵兵南下，其野心可是霸业必成，公子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现在是降则亡，战则

0: 生，万万不能投降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什么？李逵你好大胆子，主公有遗嘱啊，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你敢给改了？呸！蔡瑁，你们姐弟狼狈为奸，操纵荆襄之军权，要挟我家公子刘琮，他一个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你们把遗嘱给改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哎呦，蔡瑁一想要坏，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这还了得，好大胆！李逵危言耸听，备主妄为呀。说着话，蔡瑁手起剑落，把李逵先生给杀了。我看谁还敢说什么，再有多言乱语，就跟李逵的下场一样。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这谁还敢说什么了？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刘琮没主意了。列位，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他话刚说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今儿个他已经在那站了半天了，听刘琮一说这句话，他过来了。儿啊，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还和娘我商量？我看就依王先生，咱们投降吧。蔡瑁一听，对，夫人，您说的太对了，公子，咱们降了吧。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瞅着他舅舅，降啊，降吧，马上写好降书顺表，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荆州刘琮投降了？哈哈，降得好。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又赏了他许多东西。曹操亲口告诉宋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我让他永为荆州之主，这荆襄九郡呢，永远归他管。宋忠一听啊，是千恩万谢。宋忠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他知道蔡瑁的心理。蔡瑁这意思啊，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今天曹操一说，他是千恩万谢。叩谢完了曹丞相，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宋忠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丞相，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不过他现在还小啊，他才14、15岁，等他长大成人，明白过味儿来，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
1: 哎，程先生，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我再如此这般。
0: 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我再收拾他。
1: 程昱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是一时之间呢，我就没想明白，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令，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兵取新野。
0: 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主公，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先生，跟我提了。他怎么说的呀？
1: 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想让我为荆州之主。您要没要啊？
0: 我没要。
1: 哎呀，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呀！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要过荆州之后，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
0: 啊。刘备吓了一跳，先生此话怎讲啊？
1: 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现在不用说咱们聚曹，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他是头足便至啊，一抬腿就到了。这刘备可有点晕了，
0: 我说先生，那我等该当如何？
1: 主公啊，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这个城不能要了。
0: 哦，啊先生，那不要这儿，咱们上哪儿去啊？
1: 主公啊，咱们只得斩头樊城。刘备心里头犯合计，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不能吧。他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间云长来了，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谁呀？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玄德一看，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宋忠不敢隐瞒，
0: 哼，启禀玄德公，我家主公刘荆州他
1: 怎么样？他已经病故身亡。
0: 哎呀，兄长，扑通，
1: 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把众将给吓坏了，呼救了半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上来一把把宋忠给抓住。我家兄长既然病故，为何不与我发丧？怎么不告诉我呢？
0: 玄德公，这不能怨我呀，
1: 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哎呀，玄德公，我就都跟您说了得了，
1: 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果应孔明先生之言，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叫他滚了出去，把宋忠轰出去了。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孔明只好安慰玄德，主公无忧，我自有退兵之计。诸葛亮立刻吩咐孙乾，让他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都得离开这儿，就剩一座空城啊，让糜竺糜芳啊，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准备好龙皇宴宵，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分正西正北正南，只把东门留着，等城中火一起，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不要迎头截杀，让他过去，从后边追上。子龙领令，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就是上游啊，多备一些个口袋，里边装好泥土，把白河水截起来，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等明天晚上3更时分，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你再把口袋扒开，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杀的曹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孔明先生又派三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曹兵就被淹了。水一淹，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他们往哪儿跑，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不得有误。得令，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先生这么说的，嘿，曹兵准得这么做，那是没错了。他把令箭接过去了。孔明先生又派刘封、关平领500军校，是多倍火箭，哦，不是原子弹呢，嗨，那年头没那个武器。那火箭是什么呀？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箭杆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龙皇宴宵，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用弓弦往里头一射，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这不就烧起来了吗？所以这么个火箭，告诉他们必须在2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啊。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这就叫上晓天文。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差事呢，干什么呀？大家站在那会儿是呐喊助威呀，就在那儿嚷嚷，杀呀，莫让曹兵逃跑。一个劲儿喊，这500-600人站在一块嚷嚷，这声势可也够大的。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 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然后孔明又派简雍、孙乾领400人马，200人打着青旗，200人打着红旗，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这地方叫雀尾坡。埋伏在雀尾坡前，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青旗从左边走，红旗由右边走，此为疑兵之计。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就在他这么一犹豫这功夫，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等城中火起之后，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不得有误。二人说声遵令走了。孔明让玄德：主公啊，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咱们看看热闹吧。玄德差点乐了，心说我的先生，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就咱们这5-6千人您可都派出去了，人家曹仁是10万人马呀，不用说曹仁呢，就是他这先锋官许褚这3000铁甲军就够你抵挡一阵的，可是先生的神算你也不能不信。第二天的中午，许褚领着3000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有人来报启禀先行官，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许褚把马叫住了，带我来看。他一催坐骑来到前边这儿，举目往远处一瞅，怎么那么些旗子呀，旗分两色，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不好。许褚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有埋伏，等我禀过曹仁将军再举兵不迟。说完了，许褚带马来见曹仁，跟曹仁一说呀，曹仁乐了，许褚将军，这恐怕是

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来到县里一看，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曹仁一听啊，把刘备吓跑了，他是非跑不可呀，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请问将军，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还是兵马进城？哎，新野县是咱们的了，干嘛驻扎在城外呀？城中歇兵，遵令。这人马就进了城了，曹仁、曹洪和许褚都到县衙里边安歇。这些曹兵都累坏了，跑这么远的路，肚子饿的呀，咕咕噜一个劲儿的叫，他们都纷纷的抢房子埋锅造饭。等把饭吃完之后，天已经黑了，都惦记早着点歇着了，因为明儿个还得追刘备呢，现在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曹仁、曹洪等人就在这县衙中大摆开了酒宴了。天到定更啊，忽然风起来了，这风还真挺大。这些曹兵一想，嚯，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还不错呢。天到二更，城外埋伏的刘封、关平一看，差不多了吧，现在二更了，射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好家伙，乱箭齐飞呀，这箭射的城里来，砰砰砰，落的房子上，这柴草堆又呼的一下子就着起来了。这把大火把曹仁给烧懵了，他一看这新野城中到处都是火光，这可怎么办呢？这不得活烧死吗？有人来禀报他，说是只有东门火小。曹仁一听，快出去啊，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曹仁打马扬鞭，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东门火势不大，可是外边有埋伏啊。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他按着军事的吩咐，没有迎头截杀，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然后是一声炮响，由后边就杀上来了。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就死伤无数。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怎么得手啊？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准是曹兵，不带错的。这通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哎呦，可见着水喽！那马先急了，一匹一匹的就往这水里跳。是马鬃也着了，马毛也了了，马尾巴也烧了。那马一见水，他也明白啊，马有马心，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治住，他就往这河里跳。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打算把身上这火弄灭喽。哎呦，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就乱了套了。这时候正好天骄三鼓，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哎呀，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军师神算，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他急忙传令，撤布袋，被这口袋一撤呀，哎呦，那白河水憋的呀，多少丈高啊，这一撤口袋，哗的一下子这水就下来了。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十之八九都成了河漂子了，都不会水呀，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哪儿水浅往哪儿跑。哎，就渡口这水比较浅，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会儿奔。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有人禀报三将军啊，曹兵败过来了，您看喽，嚯，整个河道都是人了，又飘着的，有站着的，还真有几个。

0: 个会覆水的呢，这可怎么办呢？啥呀？点炮。哦对，打。三将军横枪立马，曹仁休走，你家以德将军在此恭候多日。许褚催马就过来了，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许褚是无心恋战，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他那3000铁甲军呐，现在还剩200多人了。许褚早就泄气了，心说我呀，我夺路逃走吧。他抢了一条路，许褚败下去了。张飞领着人马往下杀，这时候在城里头放火的那些以及关平、刘封、糜竺、糜芳带着人都上来了。军师孔明太会用兵了，就这几千人马叫他给调动的，简直是草木皆兵啊！曹军几乎都吓破了胆了，曹仁、曹洪落荒而走啊！直拜到天光大亮，他们这才把马勒住，互相看了看。哎呦，上回说呀，火烧博望坡，说了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曹仁、曹洪还直撇嘴呢。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文武众将保着玄德，带着百姓弃了新野，直奔樊城。玄德到樊城了，曹操那气的呀，差点炸了肺。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曹仁没脸来见他了，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儿。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操气得直跺脚啊，哈哈，诸葛村夫啊，你连用火攻篇呢、啊，看来你是把孙武子13篇全都吃透了，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烧完了博望，烧新野，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这还得了？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我兵凑100万，日灭枭雄，非把刘备灭了不可。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是鸡犬不留。他刚要传令兴兵，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丞相且慢。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丞相您受天命，兴义师取荆襄，灭刘备，征讨孙权，所谓者百姓也。今日如果土平樊城，鸡犬不留，民必生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哦，曹操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令旗放在桌子上。刘先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学生之见呢、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如果他纳首归降，您应该封赏刘备，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如果刘备拒命不降，他不听您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去兵征伐，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我叫他投降他不降，此计甚善呐、曹操连连点头，这是个好办法。那么刘烨先生，你看派谁到樊城 去说劝刘备来降呢？谁去合适啊？丞相，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军中现有一人，此人十分了得呀，不单才学过人，而且与刘备滞后，把曹操吓一跳。什么？心说我这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那我可得注点意。什么人？就是那徐庶、徐元直。哇，曹操一想，刘烨你真聪明，这个人选太好了。不过曹操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了？徐庶当初啊是叫我由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他不愿意来，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这便如何是好，不能叫他去。刘烨摇了摇头，丞相您只管放心，您就放心大胆的叫徐庶去，没错，他非回来不可。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特别刚强，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徐庶哪受得了。他到那会儿说成了也罢，说不成也罢，他准回来。丞相您就叫他去吧。好好好，来，散账。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然后告诉刘烨，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功夫不大，徐庶来了。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元直啊，你坐下。近来身体怎么样啊？徐庶纳闷儿，曹操军务这么忙，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这里边准有文章啊。徐庶看得出来，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啊，哼，急得都冒了烟了。本来嘛，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把他给烧了个不亦乐乎。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准有事儿。啊，还行，丞相，您真关怀我呀。哎，元直，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给办一办。丞相，什么事？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将樊城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可是我转念一想，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征孙权，灭刘备，我为什么呀？我为的是黎民百姓。我捉刘备是应该的，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我生此怜悯之心，所以我想请元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绝不能亏待他。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我不记仇，如果刘备不来归降，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元直啊，我非常器重你呀，也相信你准能劝说得了刘备，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望元直勿负重托。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你别给我耍花招，含义就是这意思。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徐庶微微一笑，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元直，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怎么能够说不成呢？望君好自为之。说完了，曹操进内帐了。徐庶一看，那我就去吧。哼，自从许都出来之后，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也想念诸葛亮，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诉诉这离别之情。哼，我给你劝说玄德呀。曹操，
1: 你等着吧。
0: 元直更衣，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
2: 哎呦，把玄德给乐的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你说现在这商家是真会做买卖呀？
7: 怎么呢？
6: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7: 520啊！
6: 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长成什么样了吗？
7: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啊，就挣这几个日子呢，什么啊，情人节、七夕节、520、521、1314。
6: 哎，等等，
7: 嗯，
6: 你前面几个我都能理解啊，你这个1314是怎么来的？13月14号，
7: 我的意思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得有点由头吗？
6: 那可不嘛，这520不就是？

0: 谐音梗的由头吗？
1: 对啊，
0: 我就在想啊，你说要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
1: 这好在哪儿啊？
0: 我能省多少钱呢？
1: 你光想着钱了，你就不想想这情绪价值吗？
0: 情绪价值确实挺重要的。
1: 嗯，
0: 但你说啊，现在有这情绪价值，那过去也没有什么520啊521，那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提供情绪价值
1: 了。哎，过去我不知道哈，但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啊，他们肯定是羞于表达的。
0: 是吗？
1: 那可不嘛，你看看马季、唐杰忠他们那段相声约会，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2: 你叫唐杰忠啊？
3: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2: 今年多大年岁了？
3: 今年47了。
2: 哦，结婚了没有？
3: 是，我47我还不结婚呢。
2: 结过了啊？
3: 结过了。
2: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
3: 哎，什么叫放心了？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3: 好嘛，吓
2: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3: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2: 我去年才结婚。
3: 是吗？
2: 哎，
3: 那我问问你
2: 啊，
3: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2: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3: 和科技人员。
2: 对对对，
3: 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2: 34。
3: 嗯，合适。
2: 嗯嗯，
3: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2: 她是四川人。
3: 咱们弟妹她父亲……
2: 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3: 怎么了？
2: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3: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2: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3: 啊，
2: 你叫她阿姨得了。
3: 啊？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像
2: 话。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3: 哎，那还差不多。
2: 可以。
3: 她叫什么名字？
2: 她姓甘。
3: 嗯，
2: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3: 那我叫她甘娘。
2: 嗨，哎，
3: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2: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哎，
3: 那还差不多。哎，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2: 啊？
3: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2: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3: 怎么了
2: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3: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2: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3: 啊，
2: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3: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2: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3: 哪首歌？
2: 就那首歌。
3: 怎么唱？
2: 傻

0: 歌，
1: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0: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1: 是这词儿，
0: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1: 哦，
0: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1: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0: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哦，怎么写的？
0: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1: 哎呦啊，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0: 我们晚上7点才见
1: 的。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0: 我约那个地方啊，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1: 什么地方呢？
0: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1: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0: 对对对，
1: 够瘆人的。这个
0: 约他晚上7点见面
1: 啊，
0: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1: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1: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0: 出发之前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1: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0: 你不懂啊。
1: 啊，
0: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1: 哦，
0: 科技人员。
1: 是啊，
0: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1: 你瞧，
0: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让他时髦一点。
1: 哎呦，
0: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对，他还够急的。
0: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呢？
0: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1: 啊，
0: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0: 哎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1: 好嘛，带尖的。
0: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1: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0: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

0: 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0: 这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啊，对着镜子一照，呵，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的啊？哎呦呦呦呦！
1: 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0: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啊，这玩意儿他显着敦实。
1: 哈哈，真能长出优点。
0: 出发的时候，我提拉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1: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1: 瞧他这思想。
0: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哦，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哦，连我都晕了。
0: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啊，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哦，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嗯，坏了。
1: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给占了？
0: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啊，
1: 老太太给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嗨，
1: 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啊，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0: 等着他。哎，卖完了，哎，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哎，
1: 没听说过啊，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1: 等着吧，你
0: 等着吧。哎，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嗯，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1: 得怎么办？
0: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1: 好嘛，
0: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
1: 啊？其实啊，啊，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0: 不行，她受干扰啊。哎
1: 呀，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啊，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啊，我一问他，哦，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啊。
1: 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0: 不行，这是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哦，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嗯，那边卖。哦，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1: 就这个呀、
0: 啊？大娘一听笑了。哦，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嗯，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子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嗯，小甘来了。
1: 来了，呵，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嚯，绿色喇叭口裤子。哎呦，呵，多漂亮啊！嗯，怎么没长鼻子呀？嗯，哦，后脑勺看的是。
1: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哎呀，
1: 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哎，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嗯，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哎，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啊，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啊，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哦哦，拿着花也不自然了。嗯，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呀？嗨，
1: 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呀，啊， 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嗯，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全给布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0: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你呀，啊，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0: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1: 我呀，嗯，我干嘛呀？
0: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的好啊。
1: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0: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哎，
1: 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嗯，
1: 走了。
0: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是甘娘，
1: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的。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0: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1: 剪了
0: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1: 好，
0: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1: 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0: 打开信一看呢，哦，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0: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0: 7点见面啊，我一看表6:30都过了。嗯，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0: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0: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0: 一进景山公园，嗯，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甘是越发的漂亮了啊。哦，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啊，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默默含情。呵，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0: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哦，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嚯，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呀。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啊，你。

0: 您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啊，就这么解答？
1: 怎么样？
0: 50分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
0: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0: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哎，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0: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她妈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这过去的人啊，确实羞于表达，不像现在，可能情感呀、更加的直来直去了。
6: 对呀，哎，伙儿，我得问问你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表白吗？
5: 哎，那当然记得了。怎么说呢？哭啊！
6: 怎么着啊？这要唱戏呀？
5: 在想当年呀、
6: 你不唱啊？
5: 哎呀，想当年我就喜欢一姑娘，我琢磨好几天，准备正式表白。
6: 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寻思不能太直白，得有文艺一点，显得有内涵呀、
6: 这话没毛病。
5: 我就把人家姑娘约出来，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
6: 可以呀、
5: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某某，不能暴露人家姑娘的姓名。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6: 进入正题了。
5: 你这个人吧，除了长得好看，剩下一无是处。
6: 嚯，你这叫表白呀？你这不是对人吗？
5: 啊，不不不，我说反了。你除了不好看，剩下哪儿都好。
6: 啊，不是，你这意思也不对呀。
5: 哎呀，所以我这第一段感情，这不就无疾而终了吗？
6: 你这感情啊，堪比回想和路遥的爱情故事了。
7: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8: 就是别提了、这不就是家里头逼婚吗？
7: 哦，是啊，
8: 还逼婚，而且我爸爸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
7: 说什么呀？
8: 说的那叫一狠呐。儿子，今年你要让我抱不上孙子啊，我就把你打成孙子。哎，
7: 老头这倒是个办法，
8: 这还算好的呀。我妈那软刀子杀人啊。
7: 怎么了？
8: 哎呦，你瞧瞧你啊，你再看看咱家贝贝。
7: 不是，这贝贝，
8: 我们家那狗小名叫贝贝。
7: 你小名？
8: 我叫宝宝。你废话那么多呢你。
7: 不是，我确定你们是不是哥俩。
8: 别讲话啊，你都不如咱家贝贝。
7: 他怎么样？
8: 哼，贝贝3岁啊，你30，贝贝都搞仨对象了，
7: 嚯，
8: 你还单着，
7: 那是不如他。
8: 你看人家贝贝啊，搞一小京巴，
7: 哦好，
8: 搞一哈士奇，哎，搞一藏獒。
7: 你等会儿吧，不是，这贝贝怎么搞对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个，
8: 要不这么着，让贝贝匀给你一个。
7: 那贝贝乐意吗？
8: 我妈说这话多可气啊！她愣让狗匀我一个。
7: 是啊，
8: 晚上躺那睡不着觉，我就想啊，
7: 生气啊，
8: 就这仨对象哪适合我呢？
7: 哎，哈士奇符合你的气质。
8: 这人说话多讨厌啊！开玩笑，我能找狗当对象吗？
7: 那怎么着？
8: 我充其量找狗当搭档。
7: 对，来。别说我，说你自己的事儿。
8: 废话，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7: 怎么呢？
8: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7: 你就差没气儿了。
8: 我这是谦虚。
7: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情。
8: 对，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7: 您还有点钱。
8: 确实没有。
7: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8: 这都是次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啊， 关键得是

0: 觉，
1: 跟你一块感觉穷是吗？
2: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呀。嗯，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1: 什么呀？
2: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 为什么？
2: 交际面太窄。
1: 这话对。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2: 对，
1: 多认识点女孩。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2: 说的有道理，
1: 没皮没脸的。
2: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1: 这办法很多呀。
2: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微信摇一摇。
1: 这个办法不错。
2: 不错什么呀？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1: 怎么呢？
2: 我没有微信。
1: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2: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1: 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2: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1: 赶紧吧，
2: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1: 好嘛，这听着别扭啊。
2: 这个太远
1: 啊，不方便。
2: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啊。
1: 那是还没下呢。
2: 啊，你这，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1: 把手机飞出去了，
2: 我这壳美大了啊。
1: 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2: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1: 是啊，
2: 哗，我就使劲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1: 怎么呢？
2: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1: 坐下病了。
2: 可是，
1: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2: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1: 你瞧瞧，
2: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那见不着人那不靠谱。
1: 也是，
2: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好话呀，
2: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隔壁家呀，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1: 您去了吗？
2: 我去吧。婚介所还真不小。
1: 是啊，
2: 得六七平米。
1: 那是鸽子窝呀，那
2: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1: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2: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1: 啊。那是。哎呦，
2: 下一说，
1: 什么味儿啊？
2: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1: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2: 有15的吗？嚯！
1: 就这个穷鬼啊。
2: 哦，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1: 是，
2: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呀。
1: 放出来。
2: 没过一会儿，别说，那姑娘还真来了。
1: 我看见了吗？
2: 你瞧，我
1: 是看见了。
2: 鬼呀、
1: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2: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1: 怎么着，
2: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啊。
1: 对，这位就值5毛啊。
2: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1: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2: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1: 这有什么关系？
2: 牙七进七出的。
1: 嚯，这长得都分词儿
2: 啊。美国要拍那恐怖片大白鲨，有这姑娘在不用找鲨鱼了啊。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1: 要不知道的
2: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嗨，
1: 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2: 哎，可气了呢。
1: 你呀、别光盯着那牙，你也得瞅整体。
2: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1: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2: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1: 怎么了？
2: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1: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2: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1: 那
2: 缠着我这大山呢。你看
1: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2: 咱俩太有缘了。
1: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2: 我要请你吃饭。哎呦呦，我
1: 吃饭啊。
2: 别去，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1: 怎么了？
2: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1: 这长多少牙呀、这是。
2: 你怎么知道？
1: 还认了。
2: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哟，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看这儿看这儿，好，回再看这姑娘，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爱情是不是会让人冲昏头脑？
8: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脑瓜子有时候啊就会懵。
7: 哎，那我问问你，就你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爱情和什么最有关系？
8: 和金钱有关？
7: 不对。
8: 和生活有关？
7: 不对。
8: 和直觉有关？
7: 不对。
8: 那你说这爱情和什么有关？
7: 我觉得爱情和迷信有关。
8: 哎，打住打住啊，这爱情怎么和迷信有关啊？这迷信是我们抵制的，爱情是我们支持的。哎，这完全不相干啊。
7: 不是，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对方的星座呀，看看对方的血型啊，看看对方的财产
8: 啊？停，你这是财迷啊。
7: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得看看对方的条件。而且你想想过去是不是还有人什么媒婆呀，牵线呐，这看看什么生辰八字啊，合不合呀，这不过去都有吗？
8: 那你讲的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也不了解啊。
7: 这不就是不了解吗？所以请郭荣启和朱向臣给咱们聊一聊。
9: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10: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9: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10: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9: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10: 好嘛，
9: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10: 哦，
9: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10: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9: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抬杠拌嘴。
10: 可您说的这个话，这是旧社会。
9: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10: 哎，对了，
9: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老是重男轻女。
10: 哦，
9: 由打哪儿看？样样通通全看得出来呀。
10: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9: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10: 哦，就分别出来了，
9: 男尊女卑。要生下一个男孩啊，道喜道大喜。生一个女孩道小喜。
10: 有大小之分。
9: 你听说吗？就是男尊女卑吗？
10: 是。
9: 比如说呀，某一家天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道喜道喜道喜你了，道喜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子，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您呢，这天里小子，大小子，大胖小子，大喜呀、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10: 特别高兴。
9: 这是天个小子。
10: 这姑娘呢？
9: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10: 哦，
9: 道喜道喜您呢，大喜小喜。关了。大喜小喜。小姑娘，小姑娘
10: 扫兴。
9: 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行，
10: 不干了。再商量。
9: 满月再商量了。
10: 差多大劲。
9: 是不是这个样子？
10: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9: 您听叫这名字，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10: 都在大字。
9: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10: 哦，
9: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10: 这还尊贵。
9: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阁了。嗯，
10: 熬了。
9: 小媳妇儿，
10: 还是没你那小字儿啊？
9: 一个没小字儿。
10: 不，就是
9: 在旧社会的风气。
10: 哎，真是清省女人。
9: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10: 哦，也有分别。
9: 男的名词就尊贵，
10: 嗯，
9: 女人就清贱。
10: 哦
9: 啊，比如说夫妻啊，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词您听一听。
10: 嗯，
9: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哟，您同这谁呀？哦，您不认得。嗯，这是我们先生。
10: 先生
9: 啊，称呼的丈夫是先生。
10: 嗯，
9: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10: 哎，
9: 先生
10: 叫先生。
9: 要您从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10: 哎，
9: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10: 不知道
9: 啊。杨老师，您从这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10: 啊，
9: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10: 哎，当家、
9: 啊，当家主事人呢、啊、
10: 嗯，
9: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10: 哦，这您咋
9: 先生啊。
10: 嗯，
9: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10: 嗯，
9: 这名词多了。
10: 哦，
9: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10: 嗯，
9: 二哥，您上哪儿去？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姐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啊。
10: 媳妇儿，
9: 您听，往后还有了。
10: 嗯，
9: 二哥，您同学谁？您不知道？还好，就三儿的妈妈了。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0: 哎，指小孩儿，
9: 指小孩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0: 哎，
9: 二哥，您同学谁？妈，这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
10: 屋里的，
9: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10: 不像话。
9: 您听这个名词，
10: 嗯。
9: 还、啊、这文化呢？
10: 哦，
9: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10: 嗯
9: 啊，还有别的名词。
10: 哦，
9: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扫坎，这是白话文化。
10: 嗯，
9: 平可乐就这个土语。
10: 哦，
9: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10: 嗯，
9: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说。
10: 哦，我说
9: 管他媳妇叫我说。
10: 嗯，
9: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10: 没听没听
9: 啊。
10: 哎，
9: 这媳妇就叫我说了，
10: 此地有这风俗，
9: 是不是这样？
10: 对对
9: 啊。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10: 哎，就是婚姻了，
9: 男尊女卑呀、啊。
10: 嗯
9: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10: 啊，
9: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

0: 有的乞丐势力的，有的乞丐呀，对方人口轻的，
1: 嗯，
0: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哎，
0: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1: 也不知道，
0: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多媒拉件媒婆，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1: 哦，买卖，
0: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1: 嗯，
0: 干嘛呢？要彩礼钱。
1: 嗯，
0: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1: 哦，
0: 啊，要张奶奶，您骨龄不小了，该着主了啊。有抽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说个主。好好，你了，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2: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0: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活活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1: 三百。
0: 大洋300块呀。
1: 呵，
0: 媒婆要还价。
1: 嗯。
0: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您了啊！前些日子我还账啊，就搁着您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名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
1: 嗯、
0: 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这我们大母亲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打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1: 这
0: 事儿
1: 这叫买卖人口啊。
0: 你这个说价，
1: 哎，
0: 买卖婚姻，
1: 不错不错
0: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着多少迷信的事情。
1: 哦，迷信，
0: 迷信太多了。
1: 嗯，
0: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1: 这叫合婚的。
0: 嗯，合婚嫁娶吗？
1: 哎，
0: 合八字，合属相。
1: 嗯，
0: 啊，合岁数，三合。办和好了，这才能做亲。
1: 嗯，
0: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呀、啊，
1: 不张浪费。
0: 花红彩轿，
1: 嗯，
0: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1: 嗯，
0: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把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1: 这干嘛呀？
0: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招待亲友。
0: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1: 嗯，
0: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是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1: 得剩钱，
0: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点，
1: 嗯，
0: 头宿亮调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1: 这叫什么？
0: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1: 哦，童子转轿。
0: 还有吹鼓手。
1: 嗯
0: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1: 哦，
0: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七壶宴茶，
1: 哦，
0: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1: 那行了
0: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1: 嗯
0: 嗯，有时候亲友要多也好。
1: 嗯，
0: 一看能几位休息了，布帘帽递喜包过去。
1: 嗯，
0: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洗牌子。
1: 哎，
0: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1: 嗯，
0: 啊，10岁上下。
1: 哦，
0: 围着轿子这一下，我想想啊，
1: 你瞧这个
0: 童子转轿，这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1: 是啊，
0: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1: 哦，
0: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发了起来，发了起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叫怎么一转呢？不知道，
2: 这叫怎么一转？
1: 嗯
0: 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呢。
1: 哦，耍一耍。
0: 那是 pass， 这是牌九。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嗯，
0: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啊，坐在这儿8圈牌呀、啊，没开壶，不单没开壶，竟往外包。
1: 好、
0: 啊，老太太气得一劲儿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一唱，我占了4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加顶实心吧，几位啊。

0: 有一院水不会堵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1: 嗯，
0: 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抻住气打拍拍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怎么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得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咱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咱们几位唱的嘛呀，咱们几位唱的好指的了，我告诉你了，咱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唱的哎呀哎呀嘛，
1: 哎呀哎呀，
0: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1: 哦，
0: 唱到天亮发酵了，
1: 嗯，
0: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1: 准时发酵。
0: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1: 嗯，
0: 还跟一个人，
1: 哦，
0: 有的亲友多跟两个人，
1: 干嘛呀？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不错，有这个。
0: 干净这风俗吗？
1: 有有有。
0: 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1: 哦，什么吉星画？
0: 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1: 哦，这凉席儿呢？
0: 这凉席儿找不着吉星花。
1: 哦，
0: 你这天津啊，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1: 嗯，
0: 全不知道，这凉席儿找什么吉星花，挨不上。
1: 哦，
0: 你且也带着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儿合格呀。
1: 嗯，
0: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儿。
1: 是，
0: 吉星花不吉星花的没关系。
1: 嗯，
0: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1: 也带着。
0: 后来我给琢磨吉星花，这不吉星了。
1: 怎么？
0: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1: 完了，
0: 不吉星了这个。
1: 哎，真不行这。
0: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1: 嗯，
0: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1: 是
0: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1: 嗯，
0: 临时雇个人也成。
1: 哦，雇一小孩
0: 啊，有的那个打执事的那个小孩
1: 打小棍儿。
0: 哎，这一个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1: 嗯，
0: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1: 打他干嘛呀？
0: 得让他叫啊。
1: 哦，
0: 找这吉星花，鸡鸣富贵，公鸡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子将来得阔。
1: 哦，
0: 多迷信呢。
1: 嗯，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1: 对，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1: 所以啊，
0: 鸡一叫，男的就阔。
1: 嗯，
0: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
1: 好话，
0: 好几十笼啊，那
1: 天天得多少鸡叫？
0: 迷信啊，
1: 真是迷信
0: 啊！到女家那头，嗯，打还得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
0: 吹三通，打三通。
1: 嗯，
0: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1: 哦，
0: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1: 嗯，
0: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抱公鸡背凉席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1: 嗯，
0: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1: 嗯，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1: 哦，
0: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1: 嗯，
0: 大锣吹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1: 哎，
0: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子哪儿去了，打鸡子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洗米给钱拿，跟我有过点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
1: 啊，
0: 这就行了。
1: 哎，
0: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撵住了劲啊，啪啪，把这鸡打的，哦哦哦哦哦，
1: 找个三十点要鸡的命了，
0: 就为他要这么一个吉星花，
1: 受了受了，
0: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1: 哎，
0: 白姑娘伺候上了轿，取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1: 哦，那叫避姓
0: 啊，避避姑娘之姓。
1: 哎，
0: 还得来挂鞭。
1: 哦，崩崩煞神
0: 啊，这不是多迷信呢。
1: 嗯，
0: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1: 哎，谁也没看见。
0: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1: 不知道。
0: 来挂鞭这么一崩，崩完之后掐轿心啊，轿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1: 怎么着？
0: 过去两个人没见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1: 打架呀，
0: 把轿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1: 啊啊，
0: 感情这新郎拿一沾弓三支箭。
1: 哦，
0: 先远帘，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1: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缸格。
0: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1: 哎，
0: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1: 嗯，
0: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儿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儿的。
1: 好，靠过去。
0: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1: 哎，射不死人。
0: 怎么射不死啊？

0: 哪儿没有箭头？
1: 没箭头，臭脸上也受不了啊！
0: 反正也够劲。
1: 拜新娘搀下来，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
0: 嗯，
1: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0: 也是吉祥话。
1: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0: 这叫什么？
1: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0: 嘿，
1: 多迷信！
0: 真迷信。
1: 他那儿倒酒，熄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腾，就得过。
0: 哎
1: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0: 哦，也得给钱。
1: 那当然啦。
0: 嗯，
1: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0: 嗯，
1: 新娘一卖，那火苗轰一起就完。
0: 嗯，
1: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一卖，他一生气都咚咚咚咚全倒里了。火苗一起三尺多高，新娘一卖，刺啦裙子给烧了。
0: 哎呀，哎。
1: 把新娘给烧得满院满屋这么一跑啊，
0: 多危险啊！
1: 门口煞神呢，他崩走了。
0: 嗯，
1: 把火也给带进来了，
0: 这多悬呐！
1: 一火来受得了？
0: 这闹火灾怎么办
1: 啊？回来了，亲友这么一闹喜房，
0: 哦，那喜
1: 太不讲理喽。
0: 嗯，
1: 把这新郎给揉起来，有时候蹲三蹲，抹一脸黑锅烟子。
0: 哎呀，
1: 啊，上新娘那儿胡拽。啊，有什么摔什么粮食啊，什么纸啊，乱七八糟摔这么一炕。
0: 嗯，
1: 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儿，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嘛呢？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儿打地喷呢。
0: 嗯，
1: 亲友倒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
0: 哦，
1: 嗯，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星。
0: 哦，避暑星。
1: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星？
0: 嗯，
1: 避什么暑星？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你们属嘛的，挨个挨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哎，我属马的，行吗？哦，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哦，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一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进去吧。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属猴的不计，进去老主别懒蹦啊！
0: 不错。
1: 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去去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好，行行，我走我走。这小孩走了。
0: 嗯，
1: 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熟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啊？哦，属黄鱼，行了，刘表哥进去吧啊。
2: 我属鱼的事儿。
1: 我属一属什么
0: 十三属？这老太太糊涂了。
1: 再板板色啊，还一个全个人捂被窝。
0: 什么叫全个人？
1: 这全个人啊
0: 啊，
1: 这人得有丈夫，
0: 哦，
1: 得有公婆，有儿女，
0: 哦，人权。
1: 哎，人权这名字叫全个人。
0: 哦，
1: 嗯，他实在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
0: 嗯。
1: 在屋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0: 干嘛呼风唤雨啊，
1: 撒豆成兵啊，
0: 没听说过，
1: 反正是吉庆话吧，
0: 喜歌
1: 啊。一笼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胜。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0: 好，
1: 儿女躲了枕豆根，他的舅舅煮相吃。
0: 我大舅我
1: 把这桌儿为了这扔的这些障碍物哦，
0: 被窝扔什么？
1: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0: 这是干嘛呀？
1: 全找吉星话啊！
0: 哦，核桃，
1: 核桃啊，和和气气的，脖头到老的。
0: 哦，圆圆，
1: 圆圆满满的，夫妻别打架。
0: 枣、栗子，
1: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0: 嗯，
1: 枣、栗子。早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也早早的养小孩。
0: 哦，早早的栗子。
1: 哎，早栗子。
0: 大人果呢？
1: 大人果叫花生。
0: 哦，
1: 早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各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
0: 子。对，多迷信呢，这是想多当。
1: 在晚饭色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0: 哦，有通吃。
1: 嗯，
0: 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0: 干嘛单吃这个呀？
1: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儿找个提心框，
0: 哦，
1: 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0: 子孙饽饽
1: 有的单是饺子的，嗯，有没有面条的，
0: 嗯，
1: 哎，地方风俗不一样，
0: 哦，不同。
1: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搁吃，
0: 两样一块儿，
1: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0: 哦，饽饽，
1: 为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0: 哦，
1: 嗯，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0: 哎，那吃不得，
1: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
0: 啊，
1: 为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
0: 哦，
1: 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大肠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0: 哦，奶奶小孙子，
1: 就是这么迷信。
0: 嗯，
1: 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0: 这也是个迷信。
1: 嗯， 嗯，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0: 怎么？
1: 新郎呢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0: 啊，
1: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0: 嗯，
1: 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0: 哎呦，
1: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心那儿问：“吃呢吗？生不生？生不生？”妈，你了放心吧，全烂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帝京。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

0: 是在洛阳区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1: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了解更多电影之外关于乔批、潮汕与离别的故事。
3: 今天是5月20日，一个因为谐音我爱你而变得特别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空气里似乎都会多一份浪漫的仪式感。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回望那些被文艺作品记录下来的情书。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北京启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
3: 近日，2026年北京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在首都博物馆启幕，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2026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互建国际文博讲堂、北京文博百家博物馆系列短视频等文博品牌同步亮相，形成覆盖展览、文创、国际交流、公众传播的文博品牌矩阵。
2: 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四大板块，同步上线文博护照专题 H5， 以文化惠民为初心，以科技文博赋能，串联起文商旅体展多元资源，让展览可看、文创可赏、研学可参与、科技可体验。
3: 作为首都文博年度标志性品牌赛事，本届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围绕6大主流创作方向广泛征集作品，赛事覆盖面广、包容性强，同时配套推出博物馆文创开放日、文创进校园、进园区等特色活动，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持续激发文创创新活力。
2: 由北京市文物局携手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打造的互建国际文博讲堂，是跨越文化的桥梁系列国际交流项目的核心品牌，也是中外文博对话、青年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平台。本年度讲堂分为2期推进，上半年聚焦博物馆领域，下半年围绕中英意3强对话来开展。
3: 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天正式开幕。该展览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依托近1万平方米馆内空间，集结约800件珍贵展品，串联3000余年历史脉络，从玉米、黄金、美洲豹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
2: 此外呢，北京文博百家博物馆系列短视频5月18号起呢，在北京博物馆云小程序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每日更新，持续至北京博物馆季收官。系列短视频覆盖了北京百家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兼顾知识性与观赏性，以探秘博物馆、沉浸式体验等形式，让公众读懂文物、读懂历史、读懂北京。
3: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缤纷启幕，以多元展陈唤醒大众对文物文脉的珍视。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国宝归途，纪录片《叫我如何不想他》。聚焦2件离散百年浮雕，以数字化复原跨越时光，诉说文物归途与家国情怀。
2: 如果文明有伤痕，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的残缺石壁便是刻在岁月里让人牵挂的一道。日前，纪录片《叫我如何不想他》在 CCTV 9播出，忠实记录文物专家与科技团队的修复全过程，用真实镜头展现科技助力文物重生的动人故事。
3: 百年前，帝后礼佛图2幅浮雕被盗凿后碎成6000多片，从此四散飘零，真容难辨。 龙门石窟名誉院长温玉成道出碎片真伪混杂的难题。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里经石膏修补的皇后礼佛图原真性同样成谜。
2: 其实在2024年，皇后礼佛图数字化复原率先是完成的，而皇帝礼佛图的复原工作由此呢是正式开始。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高俊平首先在库房筛选了2000余块的残余碎片，为精准的甄别碎片，团队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田恒赐，将月壤检测技术用于雕像残片与石窟母岩的比对，用科学手段完成碎片确认。那么随着一封海外尘封信件带来的关键线索，几块疑似皇帝头部的碎片慢慢浮出了水面。
3: 文物碎片的最终判定交由科学完成，田恒赐运用月壤分析的无损检测技术证实，库房中编号05的碎片与龙门石窟母岩成分高度接近，成分确认后复位工作正式推进。面对大面积残缺石壁，想要为手掌大小的碎片精准定位难度极大，科技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模拟匹配，搭配高精度扫描技术开展复原工作。
2: AI 让现在的修复变成了可能啊。那编号05碎片真的就是浮雕中北魏孝文帝的脸吗？跨越百年的文物坐标真的可以就此重新点亮吗？当文物踏上这条由数字技术铺就的未知之路，那些令我们惦念的他能否跨越山海如期归来呢？纪录片叫我如何不想他用镜头探寻答案，散落的文明星辰是否终将能重聚呢？我们也一同来见证这段属于中华文物的重生历程究竟该走向何方。因为当时被盗的时候它是浮雕，所以全部凿成了碎片，一个是皇帝礼佛，一个是皇后礼佛，一个是在纽约，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里面。因为它都变成了几麻袋的碎片，这个想重新
3: 复原是个特别浩大的工程，
2: 非常难。但是想把这上千块的这种碎片你补在墙壁上原来的地方，你就很难知道它最初的位置在哪里。
3: 而且不是平面
2: 啊，对，它是浮雕嘛，凿成的碎片。我们强烈推荐这部纪录片给大家看看，也期待更多的科技能够助力我们的文物能够重生吧。
3: 这个纪录片叫做《叫我如何不想它》。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有趣的银幕碰头计划。作为连接世界银幕与中国观众的核心枢纽，中影进口发行近日正式官宣银幕碰头计划系列活动。
3: 伴随银幕碰头计划推出与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片单发布，品牌官宣视频与海报也同步亮相。视频向观众发起来电影院大胆碰头的邀约，以高燃画面为观众铺开进口电影的璀璨画卷。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携银河史诗与蒙利风暴重磅领衔，玩具总动员5续写陪伴与成长的温暖篇章，小黄人与大怪兽释放合家欢爆笑能量。此次主题片单率先释放多部类型丰富的银幕想象，为观众拉开今夏光影狂欢的序幕。
2: 同步释出的官宣海报则以热烈绚丽的视觉笔触勾勒出银幕碰头的场景，光影带来的全新世界，爆米花可乐传递的只给快乐，与好朋友面对面的真实互动，电影院所能容纳的美好是尽在其间的。
3: 银幕碰头计划将联动全国重点院线，搭建银幕碰头车快闪装置，并驶入影院空间内。以银幕碰头车为核心的线上线下主题活动也会陆续开启，电影 IP 玩具巡展、主题交换市集、花式碰头打卡互动等等，为每一位观众的热爱提供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2: 同时银幕碰头计划还特别推出通关文牒影院集章活动，那观众呢可以前往合作影院收集一下独家的电影印章，从银幕内的光影沉浸到银幕外的打卡集章，让每一次走进电影院都成为值得期待、值得收藏的奇妙之旅。
3: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即将上映，作为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片单中的首期重磅活动，与影迷见面。中影进口发行将于全国多城举办主题放映，打造一场集 IP 巡礼、粉丝共创、专场观影与趣味互动为一体的电影家特别盛会。
2: 后续呢将以更多热映电影为核心，打造比如说六一同心记、玩具总动员五、好友重逢场、小光人大冒险等沉浸式的活动，以 IP 深度运营赋能电影市场，持续探索电影家之路。马上到六一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吧。
3: 谢谢。
2: 光影之外，五运登场，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唯美舞姿演绎丝路传奇，再现了文物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风华。
3: 日前荣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大奖的舞剧《五星出东方》五周年演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精彩上演。当大幕拉开，五彩斑斓的西域服饰、气势恢宏的汉朝宫阙、充满生机的古籍式盛景次第呈现。这部以国宝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创作源头的舞剧，在首演五年后重返故地，再次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
2: 演出当晚，舞剧《五星出东方》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了数字版本的拍摄，同时采用超现场直播的形式，与全国十余省份的20多个剧场影院同步连线。这场跨越2000年的丝路传奇，从北京的主剧场出发，凭借 8K 超高清的细腻画质跟超现场的沉浸感，同步抵达了全国观众的屏幕之前，也让艺术之美突破了剧场的边界，飞入到寻常百姓家。
3: 与此同时，此次演出还正式官宣《五星出东方》2026年度全国巡演档期。本次巡演将覆盖东莞、南宁、上海等10余个城市，年底还将赴希腊演出，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近距离感受这部精品舞剧的艺术魅力。
2: 2021年，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首演。陈设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当中黄沙里面的汉代织锦护臂，在舞台上有了鲜活的生命。那么在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超现场应运而生。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剧目成熟之际，通过技术突破为艺术传播注入到了全新的生命力。
3: 在北京演出现场，8个机位全程跟拍，全景舞台、近景舞姿特写神情无缝切换，20余个第二现场的屏幕上，超高清画质还原舞台精美细节，多角度协同取景，精准定格群舞队形节奏与舞台整体调度，让画面呈现更贴合现场观演的真实感受，借助网络技术直抵观众眼前时，引发第二现场观众鼓掌。
2: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曼妙的舞姿演绎了丝路古韵。那我们再来看北京人艺小剧场的新排剧目，以细腻的演绎刻画人生百态，也绽放了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
3: 北京人艺今年第一个小剧场新排剧目《天边外》日前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正式上演。北京人艺曾排演过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此次《天边外》的上演已经是该剧目的第二个北京人艺版本。谈及此次新排的初衷，担任本次艺术指导的冯远征表示，我们希望在不脱离原剧核心精神和故事本身的前提下，更贴合当下的语境去解读和演绎，使今天的观众通过作品所传递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获得心灵上的共鸣。
2: 这个版本的《天边外》的舞美呈现是很有质感的，剧本中的每一幕场景都分为室内和室外，但舞美设计没有刻意地划分两者的界限，而是充分利用小剧场的空间，采用诗意化的光影呈现的方式将剧本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可见的舞台形象。比如说灯光的自由流动就传递着人物的内心情感跟时间的流逝，以明暗交替的呼吸节奏与音乐、服装等共同参与到舞台的叙事之中。这部戏呢，真的也强烈地向大家推荐一下。看过一次之后就会比较难忘，看到的并不是剧中的人，而是反映自己。我想尤金·奥尼尔当年写这部戏的时候，他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啊， 大抵都是如此。
3: 那么该剧本轮演出呢，将持续至5月29号。
2: 都是活在错位的世界里面。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部音乐剧的演出消息。2026年6月5日至7日，以现代音乐剧题材致敬文学经典《聊斋志异》的音乐剧《胡说陈与仙》将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
2: 这部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原创音乐剧，将满纸鬼狐传奇搬上了京城舞台，讲述了潦倒书生蒲留仙与狂才少年剑臣一体双面的故事，也借了鬼狐荒诞来照见了世间的荒唐与凉薄，写尽了人心的深爱与辜负。当书中妖魅与现实人心交缠，一场关于理想、抗争跟救赎的志异大戏就此开讲了。
3: 华服霓裳，光影交错，东方奇幻舞台美学再现志怪世界的瑰丽与诡谲，沉浸式声学系统打造极具包裹感的听觉盛宴，脱胎于经典的全新解读，剧情诡谲奇趣，亦庄亦谐，在荒诞中窥见最真实的人间。
2: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一共是82篇写跟狐有关的故事，其中人狐相恋的是32篇。
3: 你这个数据统计做得好精细啊。
2: 最近刚写完一个九尾狐的故事。
3: 有数据支撑。
2: 对，再来说白举纲和刘令飞领衔的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巡演启幕的消息。
3: 一艘来自20世纪的传奇巨轮，一位一生从未踏上陆地的天才钢琴师即将驶抵山城。6月12号至13号，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将在重庆大剧院连演两场。
2: 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取材自意大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生在海上、一生漂泊、从来没有踏足过陆地的天才钢琴师1900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1998年，由提姆·罗斯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问世，也成为了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白月光。如今这部经典 IP 呢，以音乐剧的形式换新呈现，带着大家呢亲临那艘巨轮，感受灵魂的

0: 剧中白举纲和刘令飞将共同演绎主角1900，双主演风格互补，各有光彩。白举纲以极具辨识度的摇滚嗓赋予角色热血与鲜活张力，刘令飞凭借沉稳唱功与细腻层次呈现角色的纯真与丰富想象力。两位演员用不同视角与表演方式共同塑造出立体多面的1900，将天赋、自由与坚守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1: 舞台呈现是该剧的一大亮点，通过光影的变化，舞台将呈现大海的动态美，可以升降的甲板也将在舞台前区倾斜落下，仿佛钢铁巨轮在深海当中的航行。演员呢，也将在有坡度的舞台上歌唱和舞蹈，可滑动的钢琴在弗吉尼亚号上滑行，载着1900穿梭于船舱，奏响自由的音符。
2: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进入文艺回响。最近很多人的朋友圈大概被一部电影刷屏了，今年五一档的作品《给阿嬷的情书》，它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却成为了今年华语电影市场的一个温柔奇迹。电影里，孙子小伟为躲债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的富豪阿公，却意外发现多年来给阿嬷寄乔批的人从来不是阿公本人。真相揭开的那一刻，银幕内外无数人红了眼眶。
1: 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专家的解读，通过乔批、名字、义气和乡愁几个关键词来揭示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有人说这是一部潮汕人的家书，但走出影院后，我们发现它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下南洋那段尘封的华侨往事，也让我们看到了潮汕文化里厚重的情谊内核。
3: 上世纪的潮汕有一种特殊的姓乔批，它既是海外华人的汇款凭证，也是家书的载体。每一封乔批都承载着期盼与坚守，这也是影片最核心的情感纽带。
4: 20世纪40年代，大量潮汕青年西下南洋，年轻的木生和少女舒柔在树下道别，一别就是一生，但一封封乔批从没有断过，他们句句不提爱，却句句都是爱。每一封乔批都像一首短诗，把中国人含蓄克制的深情凝练成了纸上的长短句，一纸乔批，半生南洋。
3: 在这部动人的影片里，三位主角的名字看似普通，却藏着人物之间跨越半生的羁绊。谢南之就是那个连接起木生与舒柔的名字。
4: 精微的叙事密码其实藏在三位主角的名字里，木生、叶舒柔、谢南之，叶与木之间的联络与供养靠的是之。这里有一个不动声色的巧思，关乎全篇的情感密码。一个是在潮汕守了一辈子老厝的阿嬷叶舒柔，一个是远在泰国孑然一生的南洋女子谢南之，两个素未谋面、相隔万里的女人，用18年的书信互相托举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3: 影片里，潮汕人的质朴情谊体现在每一个无声的举动和每一封寄出的书信中。这也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4: 义气这个词可以说贯穿全篇，有情有义是潮汕人彼此认可的一种最高的评价，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传统义力观中最具分量的一笔。这部电影中的义气呈现的也极其克制，默默写信的人从没有想过对方知道真相，被瞒住的人得知真相也没有崩溃大哭或感激涕零，这是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智慧。
0: 很多人看完电影对潮汕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什么他们对家的执念那么深？为什么功夫茶要三杯？为什么拜老爷比吃饭还重要？
1: 其实潮汕文化里最核心的那条线就是 离乡不离俗，耕田如绣花的精细逼着潮汕人逐海洋之力，因此潮汕人都会从故乡远去，但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时都会随身带着三样东西：老爷符、茶具、族谱。拜老爷是让精神有归处，冲功夫茶是让生活有秩序，翻族谱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3: 影片里的华侨们远走南洋谋生，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根，这份乡愁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精神归宿。
4: 乡愁不只是一种诗人式的审美姿态，而是普通华侨在异国的柴房里仍然坚持去教孩子认汉字、背唐诗的艰难动作。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个词，人、口、手，最基础的三个字，也是文化认同最深处的根。
5: 人有口和手，来掉，起来了，再靠近。
4: 给阿嬷的情书的伟大之处，就是用一个个人物、一件件小事，把这种看不见的文化血脉拍得清晰而动人。没有呐喊，没有煽情，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活法，也是我们深埋在骨血里对家、对义的信念。它在提醒着我们，不论走多远，我们的名字始终拴在那个老厝的屋檐下。
5: 当海望你心动凉了，便不敢遥远。
0: 同一部给阿嬷的情书，有人看见乡愁，有人看见女性互助，有人看见华侨史的缩影。借助这个故事，如果你想从被打动再往前走一步，我们也来推荐一些电影之外关于侨批、潮汕与离别的故事。
1: 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的小说《归巢》，写了一个潮汕家族几代人落叶归根的夙愿，从背井离乡到下南洋，从战火纷飞到家国重建，血脉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每个人回家，也开启了许多人对于当年归巢往事的追忆。历尽千劫，潮起潮落，家字始终在最重的那一笔上。
0: 杨云苏的作品《团圆记》，用其纪录片导演的细腻视角，通过富有画面感的文字，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记录了我与当时的男朋友谭生以及谭生父母一起回到他们老家潮汕过年的生活。这是谭生母亲时隔多年后的返乡，也是我第一次以准儿媳的身份出现在庞大家族中。饭桌上没有人提三十年前那桩旧事，但表面的热闹下，家族征战一触即发。祭祖三牲、中秋老饼、除夕那晚必须有人先动的鱼丸汤，规矩里藏着三代人的恩怨。
1: 还有曾经入选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的《流俗地》，作者李子书写的马来西亚西都有一栋叫楼上楼的老楼，盲女银霞看不见光，却比谁都看得清人心。书中描绘马来华人四十年，人情冷暖在楼道里流转，其中既有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也有蓬勃向上的坚韧。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在这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回归最质朴最赤诚的传情方式，手写情书。一笔一画落于纸页，一字一句皆为真心。墨迹会风干，纸张会泛黄，但藏在文字里的心动、思念与坚守永远不会褪色。
0: 手写情书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它是心事的具象，是情绪的定格，是一代人、一段时光、一份深情的完整留存。在文艺长河里，无数经典情书跨越岁月，从初见的心动到热恋的呢喃，再到余生岁月的守候，层层递进，写尽了人间爱意的所有样子。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一同品读初遇时忐忑勇敢的告白，聆听热恋中细碎温柔的细语，感受岁月里不离不弃的守候，在纸短情长的文字里读懂最动人最长久的真挚浪漫。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所有真挚的爱意，最初的源头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心动，那些藏不住的欢喜，说不出口的忐忑，不敢直言的悸动，最终都化作笔尖的文字，成为最纯粹的告白。初见的爱意最是干净澄澈，它没有世俗的权衡，没有岁月的牵绊，只是一眼心动，一念倾心，是少年人最勇敢最笨拙的坦诚。
1: 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初见张兆和，瞬间心生欢喜。那时的沈从文出身平凡，性格腼腆，面对明媚耀眼的张兆和，满心欢喜却无从言说，只能将满腔心动悉数写进书信。在无数封告白信件里，有一句话跨越近百年依旧动人心弦。
0: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 世间风景万千，流云美景山河皆是寻常，唯独眼前人是此生唯一的偏爱与例外。这份落笔时的真诚与纯粹，正是初遇告白最珍贵的底色。它不夸张，不煽情，可是你读着读着就觉得，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风景，才能确认一件事，那就是这世上千万种好都不如你一个。

0: 写了无数封信之后，这封信的主人最终等来了那句我愿意。这大概就是第一封信最圆满的样子，那颗被摊开的心被另一个人郑重地捧住了。
1: 每一段爱情都有一个开始，而那个开始往往是一声小心翼翼的问候。写第一封情书的人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回应，也不知道这颗心交出去之后会被温柔地捧住还是轻轻放下，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提起了笔。第一封信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因为文采斐然，而是因为那股明知可能被拒绝还是想把心摊开的勇气。
0: 提到当代中文情书里最著名的一句开场白，你会不会想到这封信的开头？
1: 你好啊，李银河。
0: 写信的人叫王小波，收信的人叫李银河。两个人在朋友家里相识，第一次见面其实并不愉快。李银河觉得王小波长得丑，但王小波呢，他几乎是一见钟情，当场就问你有男朋友吗？李银河说没有，他说那你看我行吗？这之后书信变成了他追求李银河的方式。那些信后来集结出版，书名就叫爱你就像爱生命。
1: 他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0: 没有字斟句酌的华丽，不需要谋篇布局的技巧，要的是一个人把他整颗心连带着他的脆弱，他的不自信，他的坏毛病都摊开在纸面上，对另一个人说，你看，这就是全部的我，你敢不敢收？
1: 初见的心动，有时是直白的奔赴，有时是含蓄的羞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山楂树之恋》里手写告白，藏着年少独有的青涩与克制，没有狗血的故事，没有浓烈的纠缠，只用一封封手写书信勾勒出少年心动的模样。
0: 老三对静秋的爱意始终温柔且克制，在那个含蓄内敛的年代，言语太过直白便显得唐突，纸笔变成了最好的传情载体。在写给静秋的信中，老三温柔落笔，
1: 你活着我就活着，要是你死了我就真的死了。
0: 寥寥数语，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把初见之后的满心牵挂，一眼沦陷的深情写得厚重又真挚。少年人的爱纯粹又坚定，初见即是余生，心动便是永恒。
1: 电影里老三那段即兴手风琴演奏堪称全片最动人的告白，没有精心编排的乐谱，琴声随着他望向静秋的眼神忽高忽低，某个突然的变调泄露了强似镇定的颤抖。而后来当静秋隔着病房玻璃与老三对视时，低沉的弦乐像浸透雨水的云层，将内心汹涌的情感与克制化作音符的重量。
0: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改编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同名小说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
2: 你现在也许知道了，不，你也许只是隐隐感到我是多么的爱你，可是谁还会在每年你的生日老送你白玫瑰呢？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地在你四周吹拂着微弱的气息，而我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我写不下去了，亲爱的，保重。
0: 一个作家在41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封

0: 少女从第一眼就爱上了他。多年后，两人两度重逢过，但作家从来没有认出过这个女人，而女人也不说。每年作家生日那天，女人都会托人送去一束白玫瑰，从不间断。直到孩子病逝，她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才提起笔写下了这封信。
1: 信的最后，女人说：我的一生属于你，你对我的一生却一无所知。这是一封告白信，也是一封诀别信。我爱你，与你无关，即使是夜晚无尽的思念，也只属于我自己。
0: 他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封信的另一种可能，那些没有开口的告白也同样重过千钧。一个女人的一生都在完成那一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
1: 如果说初遇的情书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与奔赴，那么热恋中的情书便是毫无保留的倾诉与呢喃。热恋的爱意藏在细碎日常里，藏在朝暮思念里。古人言，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份绵长的思念在热恋时刻被无限放大，无法朝夕相伴的日子里，笔墨变成了寄托。琐碎的日常，细碎的情绪，满心的牵挂，都被一一写进纸页，成为独属于两个人的温柔絮语。
0: 周生豪是翻译莎士比亚的天才，他翻译的莎剧至今被誉为中文世界最好的版本之一，但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情书却完全不是一个翻译家的样子。他是一个撒娇的孩子，一个深情的大男孩，一个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1: 他写道：
0: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1: 他还写道：
0: 我渴望和你打架，也渴望抱抱你。
1: 还有这句：
0: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
1: 除此之外，朱生豪还在信中写下无数细碎温柔的热恋心事。
0: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却一天一天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
1: 真正的热恋从不是迷恋虚无的光环，而是看清对方的平凡普通后，依旧满心偏爱，愈发深爱。这份褪去滤镜的真诚是热恋最动人的模样。
0: 同样写进热恋思念与缱绻的，还有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不同于很多人印象中的鲁迅冷峻犀利，在写给爱人的书信里，他褪去所有锋芒，温柔又细腻。两人分隔两地的时光里，他们以信为媒，互诉思念，畅谈心事，慰藉彼此。
1: 鲁迅曾在信中对许广平写道：
0: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1: 这般细碎又可爱的心事，藏着最滚烫的热恋深情。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许广平留在广州，两人分隔两地，只能靠书信往来。那么鲁迅在信里写了什么呢？他写校园里的蚂蚁，宿舍的蚊子，食堂的饭菜，写台风把同事的房顶吹破了，写邮局的代办所太懒，信放在柜台上不送来。他说：
0: 我到厦门后发一信，想早到，现在住了已经近十天，渐渐习惯起来了。不过言语仍旧不懂，买东西仍旧不便，学校的房子尚未造齐，所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

0: 陈列所空屋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十日之夜发飓风，十分厉害，雨堂的住宅的房顶也吹破了，门也吹破了，粗如笔管的铜栓也都挤弯。
1: 一个人愿意把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一件一件写给远方的爱人看，这份心情本身就是最深情的告白。他其实是在说，我不在你身边的每一天，都希望你参与我的生活，哪怕只是蚂蚁搬家这样的小事，我也想让你知道。信的最后他又写道，
0: 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
1: 不说我想你，只说没有你的信我心中很不安，文人的含蓄与深情全在这句话里了。
0: 文艺作品里的热恋情书从来不会刻意制造盛大的浪漫，反而最擅长捕捉人间烟火的温柔，它会记录天气的阴晴，日常的琐碎，独处的思念，会把我想你拆解成千万种温柔的表达，把满心爱意揉进字字句句之中。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书，寄件人和收件人都很明确，勇敢的追求者写给心爱的人，远方的惦念者写给守候的另一半。但有些信的寄件人也许永远收不到回信，有些信的收件人可能要等上很久很久才能读到那些字句。还有些信，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隔着生死，隔着山海，隔着一整个时代，可有时恰恰是这些信往往最重，因为他们写的已经不只是我爱你三个字，而是比爱情更大的东西，记忆、等待、信念，甚至是一份对素未谋面之人的守护。
0: 这些信是一封封寄往时间的投递，而他们最终的抵达证明了同一件事，只要落过笔，爱就永远不会消失。在意大利的维罗纳，那座因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被全世界铭记的城市，有一面古老的墙壁，人们叫它朱丽叶的墙。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写满心事的信贴在墙上，塞进砖缝里。她们在信里述说爱而不得的苦楚，面对抉择的迷茫，对旧日恋人的思念。仿佛写下这些文字，朱丽叶便会在冥冥之中听见，给他们一个答案。
1: 这一天，一位随未婚夫来意大利度假的美国姑娘，偶然从墙缝里发现了一封50年前的信，信纸泛黄，字迹模糊，写信的人是一位名叫克莱尔的英国女孩。当年她在意大利爱上了一个叫洛伦佐的男孩，却因为胆怯和家人的反对，在约定的地点失约了。那一走就是一辈子的事，他把这份遗憾写在信里，贴在朱丽叶的墙上，然后回到英国过完了半生。
0: 女主角被这封信打动，替这位朱丽叶写了一封回信。她写道，
1: 亲爱的克莱尔，如果和要是是这世上最令人伤心的两个词。
0: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竟然真的换来了白发苍苍的克莱尔。于是一位年轻女孩，一位古稀老人，还有克莱尔那个一路抱怨却寸步不离的孙子，凭着信中提到他家的葡萄园能看见钟楼这样模糊的线索，他们开始在艳阳下的丘陵间寻找一个叫洛伦佐的人。这一路寻找的不只是故人，更是那份开口言爱的勇气。这便是电影《给朱丽叶的信》讲述的故事。
1: 这部电影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情节有多新奇，恰恰相反，它的故事走向你大概在前20分钟就能猜到。但它的好在于，它用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温柔告诉我们，有些爱 虽然被岁月尘封，但从未真正消失。当克莱尔最终在一座葡萄园里找到洛伦佐，两人相拥的那一刻，半个世纪的时光仿佛只隔了一封信的距离。正如影片中引用的《哈姆雷特》中的那句诗，
0: 即便你怀疑闪烁的星星是转瞬即逝的花火，也绝不要怀疑我对你真挚的爱。
1: 一封跨越50年的信，让两颗错过的心重新连接在一起。爱的回响可以穿越任何时间，只要落过笔，就永远不算晚。
0: 而说到情书，不能不提2026年五一档上映的这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的那封情书其实是乔批的影子。乔批是早年海外潮汕侨胞寄回国内的银信合一的特殊家书。影片中的阿嬷叶淑柔便是这样一个守着乔批过了一辈子的潮汕女人，靠着一封封从暹罗寄来的乔批等了大半生。孙子小伟为寻传闻中的富豪阿公远赴泰国，却揭开了一个被善意包裹了一生的秘密。与阿嬷通信半个世纪的人并非阿公郑木生，而是一位名叫谢南芝的陌生女子。
1: 影片对信的诠释在这个反转中被推向了更深沉的地带。木生在世时挂念妻儿却不会写字，便由南芝代笔。木生救人遇难后，南芝选择隐瞒死讯，继续以木生的口吻写信寄钱守护殊荣。乔批里那些古雅词句，久别方言无日不思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出自一位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却因教育与中国血脉相连的女性之手。
0: 这封信不仅是相思，更是两个女性在艰难时事中彼此扶持的情谊。一个守家，一个养家，隔着山海却共同撑起了三个孩子的成长。影片赋予了情书一个极其辽阔的含义，它可以是写给爱人的，也可以是写给同类的，可以关乎爱情，也可以关乎女性之间沉默而坚韧的守望。
1: 这部电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讲了一种中国人共通的情感，关于离别与等待，关于承诺与守望，关于那些跨越山海却从未说出口的爱。
0: 电影的最后，阿嬷仍守着那叠泛黄的乔批，她或许忘了许多事，却始终记得那些年送来的衣柜、自行车、咸肉。
1: 今天我们发微信打视频，一秒就能说我爱你，可那个年代，一句平安勿念要走上3个月。所以那些家书里没有情话，却句句都是情书。
0: 一封乔批可以承载半个世纪的善意谎言与守望，一封写给朱丽叶的信可以在50年后被一个陌生人温柔接住并且回应。这些信教会我们一件事，爱的形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辽阔，它可以越过性别，越过身份，越过生死，甚至不需要记得某一个具体的人，因为在落笔的那一刻，那份心意就已经完成了他自己。就像一滴墨落进水里，它不必抵达彼岸，因为它本身就是涟漪。
1: 今天我们以520为契机，以手写情书为脉络，走过了文艺作品里爱情的完整轨迹。我们品读沈从文的初见倾心，读懂了爱情最纯粹的勇敢。我们细读朱生豪的热烈呢喃，体会了深爱最温柔的缱绻。我们回望荧幕岁月里的相守笔墨，领悟了爱情 最长久的真谛。爱意从来不止一种模样，它可以是初见的惊艳，热恋的炽热，更可以是岁月的从容，余生的坚守。一纸薄叶承载了人间最动人的万般深情。
0: 手写一封信，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许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正因为它稀缺，所以才珍贵。你不需要多么华丽的文采，不需要字斟句酌的技巧，你只需要铺开一张纸，拿起一支笔，把你的心跳和体温一笔一画地落在纸面上，那纸上的墨迹，笔画的轻重，折痕的深浅，本身就是一种数字信号无法复制的情感印记。
1: 纸短情长，落笔皆心动，岁月温柔，深情皆不负。愿你所爱之人见字如面。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